0: 数量，波音股价跌超过 4%。早前有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同波音就一笔交易进行了长期谈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搭载通用电气引擎的宽体客机，并预计可能会是历来最大的飞机订单。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同古巴内政部官员会晤。古巴当局表示，双方在当前两国关系复杂的背景之下进行接触，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巴政府发声明表示，古巴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并没有正当理由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而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亦都不允许恐怖主义或者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者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亦都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声明说，双方在会晤中表达了加强执法的合作意愿。东涌与东莞发生火警，一个大约70岁的女人死亡。警方清晨近五点接获多宗报案，话裕东苑喜东阁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同埋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并喺单位入面发现一个女人当场证实死亡。初步调查相信系冷气机首先起火。华尔街股市做好，道指高开重上50,000点关口，标指同纳指连续两日破顶，纳指一度升穿26,700点。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 Nvidia 连升7个交易日再创新高，收市升近4.4%，台积电升近4.5%，高通跌超过6%，美光科技跌3.4%。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中方同意向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少过市场预期，波音跌超过4.7%， Tesla 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0.7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升幅0.88%。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彩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1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341。
4: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早上8:06，有妈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东涌东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龙尾而家排到去长东路近影湾苑。另外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荃湾路往荃湾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处理好，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而家龙尾就轩尼诗道嘅桥面，西区走廊落翻去中环方向，龙尾就排到中山纪念公园。

0: 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嗱，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而家就喺启田道嘅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继续喺电话机楼上车，窝打老道翻返沙田方向就排到教堂，西隧过香港而家喺元芳。入埋新界区睇睇，西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就喺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福亨村。最后猫咪提提你，斑马线永远都是行人优先，所以千祈唔好冲过去啊！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68招商银行。招商银行2025年盈利1,501亿8,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21%， 每股盈利5.7人民币，每股派息2.0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545亿7,071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92%， 每股盈利6.0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1.69%， 折算港币2.25元。股价走势上，疫情后的2023年跌至多年新低之后逐步回稳向上，今年多次跌破牛熊线，以年内低位45.92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44.54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9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1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4年的 0.56 倍，股息率最高是2023年的 8.96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717 倍，2014年股息率最高 7.01厘，2019年市账率高到 1.67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2.71厘。现时估值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025年未除净高位56.75厘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1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7厘，以买入价跌 10%， 41.32厘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咁啊，时间嚟到8:10啦。咁啊，呢几日咧，真系全世界嘅媒体咧，都系啊盯着一个重要嘅新闻，就系呢个中美元首嘅会晤啦。咁啊，特朗普咧，美国总统咧就飞咗去中国，咁就见啊习近平主席，兼即系有几次呢个系属于一个正式嘅国事访问啦。咁就有几次大家嘅接触啦，又去下天坛啦，又食下晚饭啦。咁啊，睇嚟咧，整个中美关系咧，之前无论点样都好啦，吓明争明打或者暗打都好啦。咁啊，大家咧其实就喺今次嘅气氛反映出嚟咧，系有点而系新气象嘅，都有啲所谓新定位啦，新篇章啦。如果咩都会新，系咪以前嗰啲嘢抹咗佢当冇发生呢？咁另一方面呢，就系、是、究竟未来行嗰条路紧要啲啊嘛？你以往有咩瓜葛啊？有咩过节呢？唉，算啦咁样。未来大家点行呢？嗱，特朗普就比较任性同埋即系飘忽嘅，大家都知。咁但系今次你睇佢全程呢，即系起码so far啦吓，由落机嗰一下到而家呢，都冇一啲即系任性啊出格嘅举动同埋说话。咁之前呢，佢去嗰啲外访，就算官司都好啦，佢握手啊都要特登咁重一声咁，即系爬咗喺人哋前边啊，又或者即系唔跟大队。但系今次佢就真系好似好乖，好跟足呢个吓外交嘅礼节程序啊，咁就即系样样都有板有眼咁样啦。咁何文杰，你觉得呢一个表象啊，会唔会同以前呢好多时呢佢就口蜜腹剑啊嘛，呢头做完一啲啊赞叹到对方不得了嘅嘢呢，后面又喺度搞事㗎嘛。
6: 係呢、這个口蜜腹剑啊，真係好好嘅成语嘅形容啊，我哋大格局一齐啊。

0: 探讨一下。
1: 财资大格局。
0: 啊！啱啱 A 姐用呢个口蜜腹剑啊，形容啊特朗普咧呢、這个成语啊，啊《资治通鉴》里边咧吓，即系司马光我嚟啊，讪笑唐玄宗个宰相啊，李林甫啊，吓、啊、做咗十几年宰相咧，个技巧咧就系、是、吓、啊、嘴里有蜜腹中藏剑啊，即系把口咧讲到天花龙凤都好啦，其实咧对于政敌咧，其实就已经吓。啊暗藏嗰啲計算，咁其實睇翻特朗普啦嚇，對唔同嘅國家領袖咧，似乎都有自己一個好精密嘅考慮嘅嚇，絕對唔係話外界形容佢一個狂人咁簡單嘅嚇，尤其是咧對中國咧嚇，真係可以用口蜜腹劍嚟形容啊嚇，好多時咧就對國家主席咧就往往話係老朋友啊，雙方有好多問題可以一齊解決啦啊，即係捧到上天嘅嚇，即係能夠捉住咗咧中國人嗰種要面子啦，客套啦，嗰种咁嘅吓，即系礼遇啊，咁但系腹剑咧吓，即系系咪真系见咗面就会带嚟特别啊，即系大嘅改变咧？咁我其实就未必系啊，就如果用上一次2017年嘅见面咧，可以话系反而开启咗啊中美一个关系转差，甚至乎系实质围堵中国嘅一啲措施咧，就陆续推出嚟。
2: 即系特朗普 1.0 啱上庄嘅时候啦。
0: 系啊，咁而家有一年三日嘅访问咧，就大家世界焦点啦吓。咁、啊、当然落机个安排咧吓、啊，即系中国人就真系讲一个，一系唔俾你嚟嘅啫，系咪？你试下高市早苗话而家嚟啊，中国啊就唔俾嚟嘅吓，咁啊，但系最新都话有内阁成员日本可以去上海嗰度参与啊，即系商贸嘅会议，咁都唔系话封晒啲门。咁但系呢啲系好关键，就睇两个国家之间嘅吓嘅规格接待啊，睇到你嗰、那个即系态度啊，就是国家啊对于呢啲来宾咧吓，即系有几咁盛情咁啊。唔系话纯粹一个即系中国人就唔系口蜜腹剑噶咯吓，真系有嗰样做嗰样噶吓，即系嗰个格调先嗰个格调咁。今次安排咧吓，尤其是接机啊吓，就系、是、国家副主席韩正啊嘛，咁大家都有啲惊讶嘅吓，因为韩正咧系。中国中共嘅中央政治局常委啊，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啊，系正局级嘅领导人啊嘛，咁啊亲自去前往机场迎接特朗普吓，呢、这个规格咧，仲比2017年咧吓。嗰一次特朗普用總統身份訪華咧，更加高咗嘅嚇。咁啊，九年前嗰次咧，其實就係中共嘅中央政治局委員啊，國務院委員啦，楊潔篪就去機場迎接嘅。咁啊，楊潔篪當時咧就係、是。最高級別嘅外交官啦，咁都係呢、這個咁嘅層次嘅啫，咁如果用翻呢、這個格調咧，喺2017年嘅呢個做法咧，其實就應該係由現任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啊，中央外辦主任外交部長王毅去接機嘅，咁啊原來。大家以為就係王毅去啊，點知就出咗韓正啊！
2: 咁韓正咧都喺特朗普咧啱舊年再做總統嘅時候咧，都有去賀過去嘅、飛過去美國
0: 嚇。咁、但係其實就睇到呢、這個精密嘅考量啦，係、嘛？我可以坐喺定喺度等你嚟食飯嘅啫，但係佢就去到機場去接佢嘛。咁啊，俾足尊重啊！咁呢種亦都係大國啊之間嘅一種即係禮遇啦。咁但係如果你對比翻即係其他國家領導人啦嘅接待咧嚇，咁國家友好嘅，譬如俄羅斯嚇、朝鮮咁嚇，仲即係超過咗俄羅斯總統普京嗰、那個待遇嘅喎嚇，仲即係同呢個金正恩啊嘅待遇係相若嘅嚇。咁啊睇翻2025年8月嘅時候，普京咧就喺天津度落機。咁系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啊陈敏尔接机嘅啫，啊咁就睇到个分别咯吓，咁啊唔知普京唔会嬲猪啦吓，咁啊但系就
2: 呢啲兄弟国又冇乜计较嘅，
0: 咁但系就睇到嗰个差别啊，呢啲小节咧就唔可以轻视啊，咁啊但系2017年首次访华嘅时候咧，就落机之后就直接特朗普就去故宫啊，咁啊同习近平两夫妇啦吓、彭丽媛啦一齐去睇故宫嗰啲珍品啊咁样啊，包括用啲百年嘅。 啊，即係文物嘅寶藏啊，就等兩人可以同遊啊，慢慢睇啊，茶敍啊。

0: 啊咁啊，设宴款待啊，吓、啊、即系有人啊形容呢个帝王级嘅礼遇啊，吓、啊、咁啊，但系今次落机咧就调翻转就冇特别嘅安排，咁唔知呢、這个可能都系特朗普嘅要求都唔顶咁样吓，咁啊，琴日就喺呢个人民大会堂嗰度就举行呢个欢迎仪式嘅吓，咁乐队咧就演奏啲歌啊，咁啊即系。两位大哥咧，习特咧就走个红地毡，咁啊呢个现场啊鸣放21响礼炮啊，咁啊特朗普即系要陪住习近平睇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啊步入即系会场里边先即系开会嘅。咁呢個即係級別咧，真係細所少見噶啦。呢次陪同。即系重量级嘅美国商界啊、科技界嘅人物咧，即系马斯克啊、黄仁勋啊、库克啊、波音嘅行政总裁啊、奥特伯格啊，呢啲十几名代表啊，都跟住嗰条队咧行入去人民大会堂啊。咁啊，真系除咗政治之外，好明显嗰种嚟同你做生意啊。即系以前英军咁带住怡和同呢个太古，即系嚟到揸癫咁样吓嗰啲嚟中国啊，即系晚清嘅时候咁样差唔多啊，有啲可能嗰时都唔系叫嗰啲名啊，咁但系。呢个第一夫人呢今次梅拉尼亚就冇随行喎咁冇讲点解嘅咁但係就带咗个仔咁同埋新抱咁嚟到北京咁亦都仔同新抱都一样俾国家级嘅即係规格去接待嘅咁17年呢特朗普访华之后呢咁两个国家嘅企业呢喺会场咧就签咗好多啲即系协议嘅，就成34个项目，咁啊金额咧达到咧2535亿美金嘅，咁外界咧评论咧喺呢啲合作项目咧，美国企业攞着数多啲嘅吓，咁啊。嗰次協議之後咧，即係可以話係中國送咗啲大禮啦嚇，送咗啲生意啊，有一啲可能過去冇開門嘅一啲業務咧，就開咗道門啦，開咗條罅啦嚇，俾美國企業可以入去中國嘅市場啊。咁但係呢個關係轉好咧，即係好短嘅時間啊。咁美國咧即係嗰時仲係特朗普嘅喎咁啊，翻到去之后咧，攞咗你啲礼啊，即系收咗你啲礼金都唔等于要出嫁噶，就系咁啦。翻到去就用咗好多啲唔同嘅理由啦，包括话咩不公平贸易啊、知识产权保护啊、咩强制技术转移啊等等呢啲议题咧，都系习特会特朗普访华之后先陆续推出嚟
1: 嘅，即系礼手变面啦。
0: 即系17年攞咗你好处，18年呢美国就用贸易战做呢个核心嘅即系工具就一步步升级对中国嘅关税啊、技术限制啊、投资审查啊、国家安全啊等等呢啲咁嘅措施咧，就吹晒出台啊吓。咁啊，气氛啊，虽然好似仲未系好似转到好差嘅吓。咁啊，但系2018年开始咧，三月咧，特朗普咧就根据呢个301调查嘛，咁啊宣布中国不公平贸易做呢啲即系调查结果啊，去做咗啲行动啊，要求咧成600亿美金嘅中国输美商品咧就征收关税。咁所以喺上一个任期咧，其实都睇到特朗普嘅套路啊，口蜜腹剑啊，攞咗着数之后咧，就其实实际咧就对中国嘅围堵咧就展开咗一系列嘅措施啊。咁2018年嘅五月咧，当时贸易战其实即系开打啦吓。六月咧首轮咧已经对500亿嘅美金嘅中国商品咧就有个清单啦征税嘅清单。咁税率咧更加从10%都系加到25%噶啦。咁中国咧反制其实都系做下样嘅啫，300多亿嘅美金嘅美国商品加征25%嘅关税。咁其中咧就有啲大豆啦咁美国咧即系讲紧收嘅关税嗰啲商品咧就仲擴大啊，去到總值咧成2500亿美金。咁呢個做法咧，就喺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咧，當然佢後來搞選舉啦，喺外交上又冇話即係加大嗰個對立。咁但係輸咗啦，特朗普連任唔到啦。咁拜登咧就繼續延續咗呢個對華嘅策略嘅喎。去到拜登任內咧，當然就大家都記得㗎啦，

0: 2024年开始就不断升级啦，吓对中国啲电动车关税啊，由25%去到100%啊，啊太阳能电池啊50%啊，啊钢铁啊收25%啊，咁啊而去到特朗普啊后来啊回潮啦，啊咁啊更加用呢个芬太尼啊呢、这个药物啊，咁啊其实啊啲好难好易生产啫，啊全世界都随便一间厂仔都可以做到嘅，咁但系佢就话中国嗰啲原料啊流入咗美国，咁咁啊要对中国嘅其他商品啊再加征嘅20%嘅关税啊，咁啊仲用呢、这个即系全球嗰个所谓解放日啊，啊额外啊曾经讲过话加到又再額外再加得34%咁啦嚇，咁啊都好難計到條數噶啦嚇，咁啊最終咧嚇最高嗰個稅率咧曾經一度咧係超過145%嘅嚇，中國係排列咗啊美國徵關税嘅 number one 啊第一個，咁呢個趨勢咧嚇即係白熱化咧就直至到。系中国啊，终于出咗个稀土牌啦！唉，你咁样踩到上心口啊，真系啊，中国人真系去到忍无可忍嘅时候咧，就用绝招啊，咁啊令到咧就系美国咧就真系原来发现啦，冇咗中国嘅稀土搞唔掂，咁啊先至咧喺个关税上边咧就逐步啊慢慢又降翻温啊，咁啊前前后后咧就真系可以话由上一次特朗普访华咧展开咗成超过8年嘅。呢、这個中美貿易嘅拉鋸噶啦，咁而呢個格局咧嚇，即係一路咧都係即係力盡啊！呢個特朗普第一任期啦，拜登任期啦，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啊，咁而即係翻翻去啊，即係18年前嗰種關税嘅水平咧，基本上差唔多唔可能噶啦嚇。咁而東盟咧亦都超越咗美國咧，成為中國最大嘅貿易夥伴啊嚇。咁當然東盟啊唔係一個國家啦嚇。咁特朗普咧訪華嚇之後咧嚇，亦都咧係即係上一次啊。咁就開始咗咧嚇，對國家嘅科技啊產業嘅開刀咯嚇。咁啊2018年推動咧就美特朗普就喺國會提出咗個叫做政府通訊保護法啊，咁用國家安全嘅疑慮為由啦，就禁止政府嘅實體咧用華為啊同埋中興嘅產品。咁啊話驚啊唔知會泄漏啲咩機密咁講啦。咁啊當年咧華為咧原本啊同美國嘅電信巨頭AT&T 咧就已經合作噶啦嚇，喺美國咧就銷售佢啲即係產品啦嚇，呢啲計劃咧就全部都因為政府呢個法案咧就喺最後一刻告吹啊，咁啊連呢啲網上平台啊，咁啊都即刻要下架停售呢啲咁嘅嚇，即係華為產品啊，咁睇到咧就呢個喺科技上邊啊圍堵中國啦，喺貿易上邊用關税嚟拖拉你嘅嚇發展啦。都系咧由上一次啊訪華開始，2019年咧更加簽咗行政嘅命令啊，宣布咧係因應國家嘅緊急狀態啊，禁止美國企業咧使用啊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嘅外國生產嘅電信設備。咁啊，去到5月咧就商務部咧就亦都係針對華為同佢70間子公司咧納入咗啊貿易嘅黑名單啊裏面嘅實體清單，咁美國企業咧嚇即係要有許可啊先可以去買呢個清單上面嘅生產嘅貨品啦，但實際上咧其實就切斷咗咧。去呢種互相供應科技技術嘅一個互相嘅供應啊，咁去到拜登政府咧加碼啦嚇，華為啊差唔多逐出咗呢個美國市場啦 ，TikTok 啊字節跳動咧嚇更加要割離母公司啊，咁亦都陸續加咗啲限制先進晶片入口出口去中國啦。荷蘭嘅 ASML 啊，嘅光刻機咧，亦都受到阻撓啊，唔可以供應俾中國嘅產生產鏈啦。日本嘅設備商咧亦都被施壓咧要圍堵啊，切斷咧嚇，對中國喺科技啊、晶片啊同埋高端技術生產上面呢個升級嘅路徑咧加以拖後腿啊。咁而今次可以特别要再留意一下咧吓，即系喺最后一刻先至出现喺呢个访华名单里边嘅英伟达啊，行政总裁王仁勋咧吓，真系最后一刻先上呢个空军一号。
1: 佢都系好敏咁样，因为喺阿拉斯加加油嘅时候咧，佢系顺便加埋佢入去。
0: 系啦，
1: 佢系少数咧嗰个天团入边咧，得佢同阿马斯克咧可以同阿特朗普同机嘅啫。
0: 系啦，咁啊系佢最后一刻游说到啊，继续着。 翻件皮衣上呢个飞机啊，定还是一早安排啊？我哋不得而知。但系好快又会见到噶啦，啊，最后会面完会唔会签署一啲协议？而嗰啲协议咧，究竟系美方受惠啊，定系中方都会受惠咧？会唔会喺个围岛科技啊，同埋呢个贸易关税里边咧，带来咗啲突破咧？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啊，美国啊，有可能啊，特朗普再次口蜜腹剑啊！见完面攞完礼咧吓，翻到美国咧又继续去呢、这个吓，就对中国嘅种种啊阻挠啊，
1: 即系所谓卡脖子啦。
2: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早上八点半，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结束今年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下周离开北京前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是两人相隔半年多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会谈之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夜晚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受侮并没有成为会谈的重点议题。鲁比奥又说，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是否可以前往美国，但是说只要他获得自由，美方对于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今次会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路透报道，200架飞机的采购量远少于业界早前讨论的500架，亦都低于中国航空公司为满足飞行需求增长所需要的数量，拖累波音股价跌超过 4%。 早前有报道引述业内人士话，中国同

0: 務卿魯比奧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話，美國不需要並且沒有在伊朗問題上尋求中國幫助。中方說不贊成霍爾木茲海峽軍事化，亦都不贊成推行收費制度，與美方立場相同。中方並且重申反對德克蘭發展核武。华尔街股市做好，道指高开重上50,000点关口，标指同纳指连续两日破顶，纳指一度升穿26,700点。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连升7个交易日再创新高，收市升近4%，高通跌6%，美光科技跌4%。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中方同意向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数目少过预期。波音股价跌4.7%。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0.75%。标普500指数收报7,501点，升56点，升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升幅0.88%。油价收市靠稳，虽然有邮轮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同时再有商船在海峡遇袭和被扣押，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忧虑。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101.17美元，升0.15美元，升幅0.15%。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5.72美元，升9美仙，升幅0.09%。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话，缩减资产负债表是错误的目标。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今日届满，将会由一直主张大幅缩表的沃什接任。巴尔认为联储局缩表可能会增加干预的频率，通过放宽流动性规则来缩表并非好的主意，降低流动性要求只会增加金融稳定性风险，更小规模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可能会促使更多资金流向联储局的流动性工具。他说缩表本身就是错误的目标，好多为这个目标达成所提出的方案将会削弱银行的韧性，妨碍货币市场运作，最终危及金融稳定。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36，由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有个好消息就系东涌东交汇处嘅早前喺东涌东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嗰边交通回复正常，冇咩车龙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返去九龙，而家龙尾就黄竹坑医院同埋喺南湾嘅如心酒店附近。西区走廊落中环方向，龙尾喺中山纪念公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而家就喺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龙尾就喺电话机楼上斜近宝顺路附近。西入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睇埋新界區，私隧出九龍，龍尾嘅新田圍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而家就喺污水處理廠。丁九橋出翻去九龍方向，龍尾就喺屯門公路深井出口附近，同埋喺大欖隧道嘅出口。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而家就喺屯門醫院。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就排到福亨村。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9: Yo， check it out。

0: 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转型转向。

0: 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3: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6: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5: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好啦，翻嚟呢 part 咧，留意翻咧，香港呢边咧啱啱就公布咗新一季嗰个公屋嘅综合轮候时间啦。琴日出咗，截至到3月底咧，过去12个月咧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系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嗰个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咧就系4.7年嘅。咁啊，比上一季咧跌咗0.4年啦，亦都系8年几以嚟咧最低纪录嚟嘅。同本届政府上任之前嗰个高位咧6.1年比较咧，真系回落咗唔少嘅。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究竟咧嚟紧嘅趋势会点走，同埋公屋方面咧，我哋讲紧啦，嚟紧会唔会系一个咧？收成期啊，供应都会比较多咧。诶，请埋呢位嘉宾咧，就系港岛西嘅立法会议员啊，陈学峰啦。Hello， 学峰，早晨，早晨，
9: 早晨啦，早晨。
8: 系啦，咁啊，首先睇下个数字先啦。咁今次就话咧系8年几以嚟最低纪录啦，落到去咧就系4.7年啦。嚟紧个趋势会点样走，同埋点解即系个回落速度较翻日较早嘅时候，旧年上任嘅时候，特区政府上任时候6.1年比较咧，都回落咗唔少啦。
9: 其实呢，我想大家都睇到嘅，即係呢段时间嗰个供应量係多咗，包括啲咩呢，过渡性房屋20000几伙，咁仲有一个简约公屋有30000伙，同埋呢本身即係当年啦都讲过公营房屋供应呢头轻尾重。其实我哋而家去踏入一个尾重嘅阶段，咁所以好多新嘅公屋呢开始偏配。譬如东涌最近都大规模去做紧一啲偏配，咁所以即系我哋相信咧，嚟紧呢1-2年咧，嗰、那个公屋嗰个轮候嘅时间应该仲有机会向下调嘅。
10: 咁、我觉得咧，成件事咧就有少少系即系，我又唔敢讲话系玩数字啦。其实就玩咗两条队，咁两条队，如果你正话阿林敬读嗰堆数字，应该读埋下文，就话如果你撇开呢个简约公屋计算呢个传统公屋嗰个上楼情况咧，喺过去12个月，一般嘅申请者平均嘅轮候时间仍然系维持大概系5.6年咁上下。咁啊，长者一人申请嗰啲就维持3.9年。咁即系话咧，政府都嘥咗用。咗啦吓，好多钱咧，佢就 create 咗一条另外嘅队，咁于是咧就摊薄咗大家，唔使挤埋喺同一个排队位嗰度咧就轮候咧，咁所以咧嗰个年数咧就可以降低，咁但系呢个咧都系有赖于呢个简约公屋，咁啊正如阿陈议员你正话讲啦，嚟紧咧仍然系有唔少嘅供应咧，咁呢个都系好嘅，咁即系话咧可以即系消化到轮候嘅人嘅数量啦，咁同。埋咧，即系年纪都开始大啦，咁可能佢哋啲长者之中又有另一条队，又即系都多咗都未定嘅，因为香港咧人口咧都老化咁。咁你同唔同意咧？呢、這个其实系简约公屋所发挥嘅效果咧？
9: 好明显嘅，你睇到今次嗰个跌幅咧，过往可能大家都睇到轮候公屋嗰个时间啦，可能有阵时会升0.1，有阵跌0.1，嗰个都系一个比较轻微。咁其实你透过简约公屋，简约公屋喺呢今年咧都开始陆陆续续入伙啦，下半年会再多啲啦。咁所以你就睇到咧，佢一去到咧，譬如启德嗰边嗰个简约公屋一开咗，佢就可以即刻有多2-3千伙嘅编配。咁呢一类嘅状况咧，其实系令到嗰条腿咧。

0: 即刻減快咗，減慢咗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因為事實上我哋自己都睇過解約公屋啦。確實頭先講，你只不過即係創造多一條隊出嚟，令到嗰個排輪候時間減咗。但係我諗大家都要認真去睇睇嗰個本身嗰個住嘅質素。其實我哋特區政府啦，我哋立法會都好啦，其實好希望改善一啲即係住喺劣質劏房居民嘅居住環境。如果大家睇過以前嘅劏房嘅質素真係好差嘅，有不少咧可能仲要瞓喺個廁所嘅馬桶上面咁樣。咁但係而家你就算話當係簡約公屋，可能係一個臨時居住嘅性質。但
1: 係另外有一個叫簡樸房啊嘛，就處理嗰啲叫做劣質劏房。
0: 簡樸房另外一樣嘢，簡樸房係另外一樣嘢啦。咁嗰個就再轉頭講。但係簡約公屋你入去睇嗰個話，個質素係明顯係改善嘅。有一個好市正嘅居住空間，有自己嘅獨立廚房、廁所，即係明顯我哋都睇到嗰啲居民住咗落去咧，係一個比較開心嘅。
2: 咁梗係納税人要俾錢噶嘛？你起啲屋，咁你簡約公屋有啲地方話用五年啊，要拆噶咯，要咁其實嗰個成本效益嘅永遠唔及話，即係起一啲永久嘅公屋啊，咁你永久用啊嘛，即係唔好話永久啦，即係好長時間啦。咁簡約就係即係臨時嘅措施，又唔能夠話填曬個隊嘅。咁反而即係個成本都大眾都考慮㗎喎，譬如話啟德咁靚嘅土地，咁而家起用五年，咁呢啲即係臨時嘅措施又帶嚟個成本，你點樣處理呢？
0: 我諗呢，就我哋都喺立法會討論過嘅，大家都關心你講嘅問題，就究竟呢啲簡約公屋會唔會太短時間嗰個效益嘅問題。咁所以即係局方都講，佢哋盡可能呢能夠將啲土地能夠延長就盡量延長。確實呢，嚟緊係會比較多公屋喺東涌啦、北都啦，都會有好多公屋嘅供應。咁嗰個確實係能夠令到簡約公屋呢嗰個需求呢慢慢減低嘅。咁當然即係我哋期望啦，你使咗咁多錢去起簡約公屋，如果嗰笪地係冇即時發展嘅需要嘅話，其實能唔能夠用耐啲呢、住耐啲呢？因為我哋都了解過，而家簡約公屋建築方式都其實相當特正嘅，起碼十零年都冇問題。咁所以局方都會研究一啲即係比較冇咁急切需要徵用嘅土地咧，其實可以用長少少。我哋都希望能夠將嗰個即係所謂嘅成本啦，慢慢攤分，減低嗰個即係政府開支上面，大家感覺好似好浪費，唔會嘅。咁我哋希望能夠去將呢件事大家都
1: 係咪即係話你有機會即係意思係嗰個簡約公屋其實係較原本嗰個年期仲會再長一啲咧？其實點解唔喺公屋嗰邊？因為我相信居民其實都好希望咧，就係簡約公屋只係一個過渡咯，佢哋都希望去到公屋嗰邊咧住得比較即係穩定啲啦。咁其實呢方面個方向，其實簡約公屋如果再延長嘅話，會唔會都拖慢咗？即係證明即係上樓嗰個步伐其實都未得，
0: 冇關係嘅，
1: 即係上樓個步伐未得
0: 咧。兩樣嘢嚟嘅，咁因為咧簡約公屋咧都係一個即係前期啦，未上到長期，即係未上到公屋嘅一個階段啦，過渡階段。咁所以當你整體公屋嘅供應量增加咗之後咧，其實簡約公屋本身嗰個需求咧會下降嘅。但係大家都要記住，其實我哋嘅社會除咗劏房咧，仲有好多家庭係有一個居住嘅需要，包括咩咧？可能啲單親家庭佢哋本身可能係受到屋企有虐待嘅狀況啊，或者小朋友受到即係居住環境嘅影響啊等等，其實佢哋都有特殊嘅房屋需要嘅。我哋期望將來呢一類嘅即係簡約公屋，佢如果即係喺公屋完全處理曬嗰啲輪候時間嘅時候，佢能唔能夠變成一種社會房屋？透過呢一種社會房屋咧，去幫助另外一啲即係家庭有問題嘅居民咧，可能佢有一啲暫時居住需要嘅，咁可能幫到手。這個其實喺香港嚟講，我哋係好有需要，但係而家就唔係好多呢一類社會房屋咯。
2: 即係有時又要平衡個社會嗰、那個即係原有個發展啊嘛，譬如啟德咁個土地係商業用地嚟噶嘛，咁你周邊嗰啲人買地啊，或者即係投資嗰啲啊，就零售百貨大廈幾百億咁投落去，諗住隔離有啲商業用地，有啲白領麗人啦，中午都過去買下化妝品嘅，咁你起曬間住公屋咁而家，當你話用再用耐啲，咁我諗嗰個營運者都流緊汗啊，即係點算啊？咁呢啲平衡社會發展有時又即係好難話，即係拿捏到一個方法最理想嘅咁，但係即係臨時嘅新措施啊，簡約公屋出咗嚟之後，確實又要有啲檢討啦，係嘛？
0: 我哋咁睇嘅，即係老實講，香港嘅發展亦都唔係專登有一個叫富人區，有一個窮人區，唔係嘅。我哋都係綜合式發展，其實每個社區咧都應該平衡

0: 均衡咁發展嘅。有亦都有一啲基層勞動力嘅需要，所以我覺得唔應該去將嗰個社區劃分為有錢人窮人。調翻轉，我哋嘅社區應該係共融。就算中環呢啲咁嘅商業區，佢都有基層工作嘅需要，其實佢都需要有基層嘅市民喺度居住。咁所以即係我諗大家應該係綜合去睇，同埋我哋香港都唔係好大嘅地方啫。老實講，唔係擺呢度就擺嗰度㗎啦。咁所以我諗大家即係應該係宏觀少少去睇呢件事咧。
1: 咁房委會都有啲好多措施都做到嘢嘅嚇，即係譬如富户政策咧，都真係俾個獎㗎。近年啦，即係致力去即係推動翻能夠有能力啊離開公屋呢個安全網嘅嚇，即係住户咧就可以去向上流動啦，又有優先可以再攞多次福利去買居屋㗎。咁啊，睇到數字咧，富户咧嚇，二一年嘅時候咧就得29,000嘅啫嚇，即係去到舊年咧有40,000啦嚇，咁啊都即係話房委會努力去挖咧，就挖到啲多咗富户出嚟，咁係好事嚟嘅，即係話住公屋嘅人係能夠增加收入啊嘛，佢先可以做到富户噶嚇，即係咁，但係同步咧係咪應該再下一城啦？好似即係過去嘅做法咁，將啲富户咧亦都用各種鼓勵嘅措施咧，就等佢騰。翻个单位出嚟，你谂下，如果嗰40,000个富户有一半啊吓，腾到出嚟啊，你真系有20,000个单位，即系几条村。
2: 点样去推动嗰个流转咧？
0: 我哋咧就即系民建联都推动紧一个租置2.0嘅方案，其实正正就要解决呢一种即系向上流动嘅樽颈位。点解咁讲咧？其实大家都讲得啱嘅，而家住公屋其实佢系可以即系储到钱，如果佢冇其他问题嘅话，系储到钱嘅。佢係可以向上流動，但係你嘅而家嘅富户政策咧，係要逼佢走。逼佢走嘅話咧，其實你諗下，當佢由一個比較平租去翻一個即係市值租金嘅時候，其實佢個生活環境又即刻向下跌。我哋唔係想居民嘅居住生活環境保留喺一個低水平啊嘛，我哋希望佢向上流動啊嘛。所以咧，我哋就提議就話，既然係咁，能唔能夠將一啲公屋去賣翻俾住緊嘅居民，等佢哋咧能夠向上流動咧？呢、这、一個咧，其實冇所謂，即係市面上可能有啲人就覺得係雙重福利啦，唔係咁嘅。你諗下，而家嘅公屋居民佢都能夠用綠表去買新嘅居屋，譬如你住喺而家住緊公屋，突然間呢期有啟德嘅，我買啟德嗰啲居屋，其實嗰個本身係同呢個運作係一模一樣。不過我哋更加善用舊嘅公屋，點解咁講咧？我哋而家建議賣嗰啲咧，可能都係20年、30年樓齡嘅公屋，唔需要隔硬專登再起層新樓去換層舊樓翻嚟。喺個社會效益上咧，我哋會覺得更加好。第二，
1: 咁咪少咗個公屋咯？你買一間就少咗間咁啊，總個公屋數量咪少咗，咁你輪候拆嗰啲人咪更加咪要等耐咗咯？即係你要增加總數先得噶嘛？你賣咗就冇得再俾公屋人住噶咯。
0: 你嘅計法咧係計啱咗一半，點啱講咧？因為我哋賣咗之後咧，我哋收翻錢嘛，啲錢可以再起公屋噶嘛？你明唔明啊？呢、這個就唔係我哋收咗啲錢唔用，唔係用翻個市民。
1: 咁而家問題唔係政府冇錢咯、起啦公屋，而家政府係起唔切啊嘛，起唔切先會等咁耐啊嘛。所以你唔係要套現啊嘛，而家又唔係要套現啊嘛，而家要就起快啲等。
0: 我諗你計條數啦，當我哋而家有850,000嘅公屋係住緊嘅，未來咧每年會增加20,000個，我哋好快脆就會達到1,000,000嘅公屋。当啲公屋越嚟越旧嘅时候，其实政府投入嘅资源只会越嚟越多。你谂下呢件事对政府总体嘅库房嘅负担，对社会嘅压力系咪越嚟越大咧？调翻转，点解我哋唔让公屋嘅居民拥有自己物业，自己管理翻自己物业？让呢个政府减轻负担，市民亦都有一个向上流动嘅机会咧。
1: 但系其实你宏福苑事件都揭示咗你啲旧嘅公营房屋咧，你维修嘅时候咧个成本啦，同埋你嘅制度啦，即系千疮百孔嘅。即系过去啱啱啊啲执法行动啊，竞委会也好，廉署也好，就有啲租置楼咧，即系以前啊董建华年代卖出嗰啲公屋咧，都系喺呢啲被围标嘅名单里边嘅。即系其实嗰、那个日后正好似阿学峰咁讲啦。就正係老舊咁，你將個老舊嘅公屋嘅嗰啲維修問題啊，房委會唔理啦，我買咗㗎啦，你自己搞啦，咁又負唔負責任咧？
0: 唔係，我覺得咧，你呢個講法咧，唔係全面嘅。點解咁講咧？維修問題唔係淨係公屋租置單位居屋咁樣，其實所有嘅樓宇都要面對維修問題，就算私樓都要維修問題，都有而家我哋見到嘅圍標情況，嗰、那個係一個制度上我哋要解決嘅問題。咁所以你而家見到特區政府喺一個即係獨立

0: 委员会里面咧去做紧一啲聆讯啦，去希望俾一个建议特区政府去改善成个制度嘅运作，呢、這个我哋要处理嘅。但系唔能够因为咁样咧，我哋就觉得啊，斩脚趾避沙场，所有嘅楼都唔卖啦。
1: 但系以往租置计划其实咧卖咗出去之后咧，嗰啲屋邨里面咧，无论系管理以至到一啲嘅问题咧，其实有冇解决到咧？因为有其中有啲系租啦，有啲系买咁，其实如果真系再推嘅话，其实呢啲问题解决咗未咧？
0: 其实咧，你谂下，而家嘅私人楼宇唔系一样系混合业权，点解私人楼宇可以运作得到，租置就运作唔到？我觉得大家都揾嚟讲嘅啫。事实上系避难。我哋而家睇到好多大型嘅屋苑、私楼，全部都混合业权嚟噶，边一个系单一业权都冇噶，咁都系咁样运作嘅。
2: 因为私人楼宇里边嗰啲业主咧，积极嘅。私人楼宇啲业主积极参与个物业管理啊嘛，佢要收租噶，嗰条村搞唔掂佢收唔到租噶嘛。房委会系出售公屋，唔系啊，房委会有积极参与咩？房委会喺嗰啲法团唔冇参与去。
0: 有啊嘛，佢卖咗之后，咁业主有积极参与噶。
2: 咁佢作为租，佢租嗰啲佢都系业主嚟噶，佢租紧嗰啲佢系业主嚟，但系佢喺个法团佢唔参与噶，房委会即系佢积极，即系佢个人坐喺度啦，但系佢就唔系积极参与嗰种啦，咁啊导致。而家就人哋圍標就覺得哇呢班人都冇人睇，
0: 你搞錯曬成個概念。本身圍標同嗰個積極參與冇關係嘅，本身係一個即係行業制度上嘅一個漏洞，我哋要堵塞。但係同業主參與到咧，即係當然多啲業主參與就會好啲。
1: 業主係應該要積極參與嘅，
0: 係冇錯啦。但係唔代表積極參與就能夠繞開咗個所謂嘅圍標。我哋係制度上點樣解決圍標問題？但系业主参与系另外一个问题，唔能够将两件事捆绑起嚟。
2: 唔系，咁你麦美娟都呼吁人哋啊，业主要参与咯。咁但系有时房委会系咯，佢系大业主嚟噶嘛，喺啲租置楼嗰度，但系反而佢又唔积极
0: 参与，就可以解决围标嘅，唔代表嘅。
2: 唔系，我冇话解决晒。围
0: 标系里面有好多其他问题。
2: 但系业主积极参与第一步，要第一步，即系
0: 啦，
2: 即系你
0: 卖
2: 咗房委会啲诶租置楼，唔系话唔好买，你唔系话一定唔卖得，即系你但要同步解决埋日后。个管理问题咯，即系而家发现咗有啲问题。
0: 有啊，我哋而家都做紧一啲方案俾特区政府，希望咧能够即系彻底解决呢个大厦围标，唔系净系针对租置嗰啲嘅，我哋针对所有嘅私人楼宇嘅一个管理啦，甚至乎嗰个即系围标嘅问题点样去处理。所以咧，我哋早前咧提出一个建议，就话其实市建局应该要推动一个即系代办服务。所有嘅大厦嘅维修由市建局去代办，并且由市建局代收钱，咁去
1: 市建局都话呢啲要增加佢哋资源先得。而家佢哋即系其实就即系做唔到嘅。
0: 咁呢个资源，我觉得系点样运用嘅啫？确实，你谂下，当市建局投资喺一个新嘅发展楼盘，其实佢投入嘅资源比协助大厦去做维修，佢唔系唔收钱嘅，协助大厦维修佢系收翻钱嘅。咁只不過人力上嘅資源投入嘅啫，我覺得個比例係好少嘅啫。
3: 我覺得咧成件事咧就係始於咧有一個 top down 嘅指令，就要告別㓥房、告別農屋，於是咧就話大家咧要喺數字上咧令到即係有關authority 咧都覺得我哋係改善之中咁。咁呢樣嘢咧其實就用錢咧係可以解決到，咁都係即係。正如何文傑話齋，咪用納税人嘅錢咧去做咗兩條隊啦，咁然後咧而家就開始見成績啦。我只係想講呢、這個成績其實喺歸根結底喺嗰個問題嘅癥結裏面咧，其實有改善，但係唔係好似表面上哇，即係而家嚇突飛猛進啊，條隊噓噓聲。我覺得簡約公屋咧。有佢另一個未來兩三年或者三四年後咧要面對嘅問題。至於你話嗰個規劃啊，大家香港咁細啊，好共用嘅啫。咁不如喺渣甸山啊、白家道啊，都攞兩塊地出嚟啦，嗰度都好鬆動咁。咁我又覺得有時城市規劃咧，要有城市規劃自己本身嗰個格局嘅。咁我完全冇呢個歧視，或者係冇呢個即係所謂公屋同私樓之間咧嗰個分野。不過我覺得有點而咧，就係如果你嗰个区本身系呢一类型嘅楼宇或者好唔好都好啦，即系大家个定义唔同啦。但系如果你又话，我又要好 DEI 咁样咧，即系共用一啲基层嘅房屋咧，咁呢个咧其实如果系早知系咁咧，可能发展商也好，其他做生意嘅人也好咧，佢又有佢自己嘅盘算。咁咧嗱，不如咁啦，陈学峰，我哋倾到呢度先，往后有同类嘅问题再请教。
1: 多谢你，学峰 ，thank you， 唔该晒嘅。
4: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

0: 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咧唔使惊嘅，系一个传染病，但系咧依家我哋有好有效嘅药物可以医呢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嚟讲治疗都冇咩问题。医翻好之后可能会有少少拉啦，咁只需要做啲简单嘅拍痰嘅动作咧，长远亦都冇咩特别嘅后遗症。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4: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3: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4: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3: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结束一连三日嘅对中国嘅国事访问行程，下昼离开北京前，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寻日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系两人相隔半年几以嚟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喺会谈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话：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的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受侮并没有成为会谈的重点议题。鲁比奥又话，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是否可以前往美国，但是他话只要黎智英获得自由，美方对于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会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今次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路透社报道，200架飞机的采购量远少于业界早前讨论的500架，亦都低过中国的航空公司为满足飞行需求增长所需的数量。波音股价跌超过 4%。早前有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同波音就一笔交易进行了长期谈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搭载通用电气引擎的宽体客机，并预计可能会是历来最大的飞机订单。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期间曾经提出可以提供协助，并且同意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正在访华的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话，会谈曾经讨论过伊朗问题。习近平话，中国向伊朗购买大量石油，并希望继续，但系表明唔会向伊朗提供军备。特朗普话，习近平希望美伊。

0: 成協議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並且非常樂意提供協助。陪同特朗普訪華的國務卿魯比奧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美國不需要並且沒有在伊朗問題上尋求中國幫助。中方表示不贊成霍爾木茲海峽軍事化，也不贊成推行收費制度，與美方立場相同。中方並且反對德克蘭發展核武。东涌裕东苑发生火警，一名大约70岁的女子死亡。警方清晨近5点接获多宗报案，说裕东苑喜东角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并在单位内发现一名女子当场证实死亡。消防说初步调查显示是有连接拖板的电器起火。华尔街股市做好，道指重上50,000点关口，标指和纳指连续两日破顶，纳指一度升穿26,700点。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连升7个交易日再创新高，收市升近 4.4%， 高通跌 6%， 美光科技跌 3.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同意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少过市场预期，波音跌 4.7%， Tesla 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0.7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升幅0.88%。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同古巴内政部官员会晤。古巴当局说双方在当前两国关系复杂的背景下进行接触，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巴政府发声明说，古巴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并没有正当理由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而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亦都不允许恐怖主义或者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任何的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亦都不会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3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23，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501。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07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小榄嘅慢线有坏车，嗰边都比较车多。另外，轩尼诗道往中环方向近路压道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行海嗰边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香港仔嘅运动场，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就排到华润，东区走廊翻中环喺北角码头排到东港中心，西区走廊落翻去中环，龙尾喺中山纪念公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欣怡花园桥面，但系留意翻将军澳道出观塘方向都系车多噶。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海丽村。跟住睇埋新界區，獅隧出九龍，龍尾喺新田圍；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喺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龍尾就係污水處理廠

0: 丁九桥出返去九龙方向，而家大榄隧道出口到油车龙，城门隧道入返去沙田，而家龙尾就喺道教庙。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耀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5: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6: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7: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 MBO TV 会现场直播，可以听到同埋睇到我哋嘅嘉宾已经喺度啦，就系请埋咧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嘅总经理周国昌啦。Hello， 你好。
8: 好，你好，早晨，早晨，
7: 早晨，早晨。咁啊，你上到嚟咧，会同我哋讲下投资环境啦，讲下而家个趋势会点样啦。特别地缘政治嘅因素咧，虽然好似仲未明朗啦，但系咧就系习特会方面咧进展就相当之顺利啦，而且我睇到咧都有几多好消息传出嚟啦。咁啊，你点样睇而家嗰个投资环境呢？
8: 其实从上年去到而家啦，即系地缘个局势都系仍然系不明朗，所以我一路都见到我哋嘅客户咧，都确实喺个资产配置啊，或者个风险管理嘅方面咧，都作出一啲调整吓。
7: 系咪小心谨慎啊？
8: 系，确实系吓，咁亦都系聪明嘅，明智嘅吓，因为都日日嘅上上落落吓，咁有好多嘅客都唔需要去担惊受怕啦。咁所以我见到我哋喺財富管理啦嚇，譬如話買保險啊，一啲長少少嘅美元資產啊嚇，甚至喺一啲嘅基金啊嘅一個比例啦，都會去到喺啲債券基金啊，甚至係啲混合型嘅基金為主。咁所以都係喺一個波動嘅情況下，仍然 capture 到比較穩定嘅一啲回報啦。咁再加上即係美元啦嚇，嗰個嘅長息都係相對仍然係比以前低咗嚇，就仍然都係高。咁所以喺一個 normal yield curve 嘅情況下，啲客户對越做就嗰個 tenor 會長啲，所以穩定啲啦。咁啊當然嚇，亦都有客即係都 capture 呢個咁嘅市場嘅波動，咁就因客人而異啦。
9: 嗯，咁啊而家嚇即係地緣政治嗰、那個局勢咧，就即係因為中東戰爭就係2026年嘅主軸啦。咁銀行業都要做好多預測啊，即係唔同嘅情景係嘛。咁啊，但係最呢個禮拜嘅發展就中美之間啊，習特會咧喺北京咧就帶嚟咗啲好正面嘅信息啊。暫時啊，咁啊睇到個投資環境會唔會有咗一啲轉變咧、
8: 好，兩方面啦。咁頭先提及咗第一方面就係個地緣局勢嘅明朗化，咁再加上另一個都市場或者銀行業咧嚇都相對關注，就係究竟嚟緊息口個變化係點樣行落去咧嚇。咁啊咁大家都預期嚇，即係話6月中都下一次個 Fed 分嗰個會議啦嚇。

0: 咁但係應該 likely 都係唔會喐。咁
1: 又係喐十主持㗎啦，呢次
0: 係啦。咁個 futures 行到落去去到年尾啦，咁而家 so far 見到大家嘅共識都係相對係冇乜大嘅波動嘅，即係都係比較平穩。咁喺呢個情況下，因為喺美元而家 so far 個 fair 分係3.5至3.75啦，咁而家都見香港嘅 HIBOR 都係最近都係2.5至3厘。
1: 最近係咪落咗 HIBOR？
0: 年頭係落咗，最近升翻啲，但係都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嘅區間啦。因為其實港美息差都係100至150點嘅個 difference， 而家美港紙都係喺弱方嚇，7.83度嚇，咁所以合理。咁亦都如果你望頭先嘅 HIBOR 2.2厘幾咁樣樣啦。比起前嗰幾年都已經差好遠啦，又曾經見過5厘、4厘、3厘、2厘。咁利率嘅下降確實對資本市場，包括債券啦，或者一啲嘅投資，甚至樓啦，一陣有機會都可以講，都令到投資者有翻啲信心。咁啊喺呢個都去睇，咁但係即係而家個基於睇到嘅 short term 唔喐嘅情況下，兩個基本因素啦，第一就個 inflation 嚇相對。會唔會個油價有一個 prolong 即係拉長及就拉高嘅一個 impact 咧？咁大家都繼續觀察。咁但係調翻轉見到經濟數據 so far 喺美國又好中國甚至香港都好啊，經濟數據都係 OK。咁暫時個壓力咁樣，但係如果即係touch wood 有啲咩嘅狀況經濟數據如果再變差嘅話咧，可能對各個息口嘅預判咧會有變勢啦。
1: 頭先你特別提到咧嗰個樓市方面啦，就係近排啲拆息咧，即係都係喺一個合理嘅水平啦。咁年頭都落。过下啦，你睇资金流向情况系点咧？特别系即系喺个楼方面，我哋今年到而家咧，大家都一致睇好啦，甚至去到年底，大家都系估个上升嘅空间，大约系高单位数至双位数都有人估。你自己点睇呢个情况？
0: 系，其实住宅楼宇咧吓，喺上年开始其实都谷底反弹啦吓。咁上年如果成个 market 嘅数字咧，差唔多有80,000宗嘅一个成交，year on year 系升咗差唔多18%。咁去到头嗰几个月啦吓，其实都过咗4.5个月。见到平均每月都有差不多8,000宗的一个成交，如果比上年平均每个月的升幅都差不多20%，如果用4个字去概括，就是量价都是齐升，亦都见到新楼，甚至居屋入伙的速度都加多了，所以今年预期那个的增长都会是在这里，当然全那个的 HIBOR 都是其中一个考虑的因素，因为真的借贷成本 是会低了，还有香港的人口的政策其实一路都这几年都变紧变好紧，因为好多嘅优才高才嚟到香港安居乐业可能头一两年都系租住楼先啦，搵住工或者设立公司，咁开始都已经系做续期啦，成功留低嘅继续去长远发展嘅，可能家庭已经到嘅，咁可能买楼嘅意欲亦都多咗，咁所以见到譬如用啲新楼，譬如大型嘅新楼为睇啦，见到差唔多即系有好多嘅报道都系见到70%。都是一啲跨境客去做一个嘅买楼，所以喺多方面嘅政策支持下咧，我相信喺2026啦嗰个嘅楼价量价齐升都继续。
1: 既然系咁嘅话咧，银行喺按揭方面嘅取态系点咧？按揭都系银行其中一个咧主要业务之一嚟嘅。
0: 系冇错，咁银行其实呢两年咧，确实喺按揭业务嘅积极性啦或者。调换算嚟讲，竞争咧都系大咗，咁当然客户就开心啦，因为抢啊嘛，咁一定系喺个
1: 价格上，
0: 冇错，又多咗啦，亦都有竞争力嘅一个产品又多咗，咁即系我哋银行就其实呢几年都一路系市场领先嘅位置，咁我哋反而调翻转见到一啲以往唔系好一个热衷嘅银行咧，今年都转态去做，咁你问我，我其实系见到开心嘅，因为第一就系经济好啦，一啲零售嘅复苏啦，暂时咁喺呢个嘅数据支持下，啲信心翻咗嚟嘅话，咁我谂系对整体香港嘅信心啊，或者增长喺度，咁亦都系投入信心指标啦，系啦，咁亦都见到嘅新盘咧，特别开价都比以往系勇猛咗，勇猛咗就系加价啦，咁每一次加嘅，但系都见到 over subscription 嗰个嘅resource 都系多，大部分都系超额认购，咁有啲人都话哇抽楼仲难过抽股票啊，而家都
1: 唔系咁容易啊，
0: 系啦，确实唔容易，咁但系喺银行嘅角度啦吓，譬如话即系我哋银行嚟讲，其实一路都咁着重呢笔客，因为呢笔客其实不嬲个质素都系高。因为买得楼嘅有咁嘅需求，亦都有咁嘅能力啊，咁唔系话即系因为要啲资产审查啊，或者收入啊等等，佢已经 justify 到佢个

0: mortgage 嘅 application。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會持續跟進啦。但係都強調下，即係唔係想打價格戰，但係係希望係一個全方位線上線下啦，喺成個審批啊、服務啊或者成個產品競爭力嘅方面咧，會繼續做落去。咁我哋今年。
1: 好多啲回贈啊，呢個好耐冇見嗰啲出現翻曬咯。
0: 係啊，都係良性競爭嚟嘅，好事嚟嘅，係好事嚟嘅。
1: 多百花齊放啊嘛，消費者又多啲選擇。
0: 冇錯，呢個係最重要。
1: 貨比三家可以啊。
0: 係冇錯。
1: 咁啊，但係即係銀行業嘅發展都好闊嘅嚇，即係按揭其中一範啦。咁啊，跨境嘅支付咧，呢個都係一個話題嚟㗎嚇。即係有時候真係兩地啊之間又好似有個無形嘅鴻溝嚇，想帶啲錢落嚟都唔得嘅嚇。我啲朋友話即係食飯埋單，佢話咁我攞張內地信用卡嘅，佢話啲錢用唔曬。系啊，内地即系哇，最好食好啲啦，系嘛？咁即系呢个，但系不过两地支付跨行嘅清算跨境支付通都即系推出咗成年啦，咁你有冇咩总结啦？啲北向南向啊，啲个人汇款啊，嗰啲情况系点咧？
0: 時間啱啱好，因為就係上年六月啊，嗱而家去到五月，即係差唔多一年。咁跨境支付通咧係好多互聯互通嘅機制下嘅其中一個重要嘅版圖。嗱，以往其實聽過啦，有股票通啊、債券通啊、理財通啊等等。咁呢個支付通確實係為廣大嘅市民咧喺一個
2: 呢個比較貼地啊，市民關注添嘅
0: 冇錯，你因為諗翻喺以前嘅一啲嘅互聯互通咧，有啲可能要係一啲嘅 institution 客啊或者高端客先可能享受到個便利。咁確實呢個支付通。即係日常嚇嘅一個操作，咁簡單嚟講啦嚇，其實係方便一啲小額高頻同埋實時嘅一個北上南下嘅一個轉帳啦嚇，咁用何文傑頭先用個例子食飯，哎呀人民幣唔夠，其實即刻用個手機銀行撳，
2: 呢啲就係現實場景，
0: 冇錯，即係即刻到啊，即係即刻到，唔使等幾分鐘定點嚇，咁所以喺呢方面真係方便到香港市民，因為而家北上都係個大趨勢啦，喺呢個消費嗰方面，咁但係南下其實北上都有嘅，咁見到差唔多一年啦，越嚟越多嘅客户嚇都用採用呢個嘅跨境支付通，我哋見到係一個幾。promising 嘅數字咧，第一就係以往咧客户可能去分行或者去線上銀行用其他嘅轉帳，而家越嚟越多用呢個渠道，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見到其實 total 北上南下嘅，因為有咗個新嘅渠道啦，都真係多咗。咁但係強調就係個 count 數多，但係始終都係高。小額嘅即係唔係話一個大額嘅咁，所以多咗客多咗count嚇，咁亦個喺個量度咧有一個輕微嘅增幅。咁但係南下北上都好啦，其實都係陸陸續續每次嘅跨境支付或者跨境嘅出台咧，都係穩步咁推進。咁預期咧，將來嚇會唔會有更加多嘅可塑性嚇？譬如話南下用一個例子啦，頭先講咗北上咁南下好多客户嚟到香港，可能係睇醫生嘅。或者讀書啦，甚至一啲嘅日常嘅生活個開支，咁會唔會用一啲白名單嘅操作，一啲嘅學校，甚至一啲嘅即係唔係個人對個人啦，係個人啲去到嚟到一個嘅場景去做到呢，我覺得將來係可以。
2: 即個人去到企業層面咁
0: 係可以啊，即係會唔會有探討嘅空間呢，我覺得係正面嘅。
2: 你自己睇個投資需求或者個轉變上面係點樣呢，特別係即係頭先講應用場面會再可以擴闊多啲，呢個都係大家關注嘅。
0: 系，如果你喺财富管理嗰方面啊，咁我就用跨境理财通作个例子啦，因为推出咗 2.0 嘅时间，从 1.0 嘅推出 2.0 咧，其实越嚟越多嘅客户，亦都好多银行啦，都去参与，甚至券商参与呢个项目。咁COVID 之后咧，其实好多嘅客户咧，都嚟香港嘅时候咧，都顺便问多啲吓，因为确实跨境支付通咧只系第一次开咗户口。嚟到香港啦，其實成個財富管理個產品體系啊，或者個服務咧更加完整，咁所以達到想當日跨境支付通嘅目的就係先了解先嘗試，去到真係嚟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好多嘢都可以涉獵到咁，所以都係達到呢個嘅成效。用第二個例子就係跨境支付通啦，頭先有提及推出咗一年，一開始嘅時候咧唔係太多銀行參與嚇，咁同埋冇乜銀行係做一啲嘅宣傳嚇。其實而家落於見到就好越嚟越多第二批嘅銀行已經上線啦，咁當中仲有虛擬而家嘅數字銀行啦，咁好多嘅優惠，咁其實都係希望 encourage 嗰個嘅流動可以多方面同埋持續性，
2: 同埋多啲嘅誘因令到大家參與啦，
0: 係啦，冇錯，
1: 咁呢個啊，即係發展方向就要配合我哋啊，即係人口啦嚇。咁啊，隨住啊，即係中國人中意儲錢啊，咁啊，到老來咧就唔止啊，有自住嗰層樓啊，又可以按揭啊，有好多啊閒錢添嘅部分啊。咁啊，即係呢個銀髮經濟咧就講幾年㗎啦嚇。咁但係隨住香港嘅人口老化

0: 地都開始有啲呢、這個啊、即係積累咗啊，即係積累資誒資金啊，
1: 嚇、
0: 啊，即係退休誒嘅資金點樣運用啦、啊？咁我知道誒、即係社署舊年咧就十一月同中銀都簽咗個合作備忘錄嘅喎、啊、即係官民商啊嘅合作就應付啊，即係社會發展啊嗰、那個策略係點樣咧？
2: 确实喺上一次个政策啊落地咧，即系我哋银行好开心吓，可以帮到啊政府，甚至系广大市民。因为用一个比较简单嘅例子咧，其实而家好多嘅香港嘅老年人咧啊退休系选择啊除咗香港咧，其实喺大湾区啊，因为可能嗰边嘅生活成本好啲低啲啦，嗰、那个嘅服务又好啦，再加上可能有亲戚朋友又好，其实离香港都好近啊。如果有即系大家经常去都知，一个小时嘅生活圈其实都真系好难。
1: 一个小时可能你喺香港咧去到新界都唔得噶，
2: 系啊！而家去可能珠海吓，或者去到其他嘅地方都比较容易。咁一个确实嘅客户嘅需求就系、是、可能佢喺香港仍然系收紧一啲嘅资助嘅金，譬如话生果金又好，或者退休金都好。咁点样可以实事合法，亦都系方便嘅渠道入边，可以令到佢嘅资金由香港去到内地咧吓？咁佢内地都要俾院费啦，系咪？又要食饭饮茶都要钱啦吓。咁呢个其实真系帮到佢哋吓。唔需要嚇親自落翻分行去做好多嘅操作，咁係同頭先個議題嗰個跨境支付通都類似嚇，因為都係想方便。咁今次嚇最重要係政府嚇或者社署去發放嘅資金可以即時嚇快快脆脆咁到帳，咁都係幫到佢哋好多嘅需求。呢個第一，咁同埋第二就係即係銀髮經濟咧，即係唔單止係。呢、這個 cross border 嘅 liquidity 嚇，其實有好多嘅場景嚇，都好多銀行啦，包括我哋咧，都係好好咁服務。譬如話嚇，佢哋客户嘅資產嚇，因為要除咗要有流動性，個保障性都好犀利嚇，因為好多嘅防騙啦，而家大家都見到越嚟越多嚇，又有 AI 啦嚇，好多嘅騙案，咁點樣可以保障到佢哋嘅資產嘅安全性咧嚇？第二就係、是、有好多嘅老人家都仍然佢覺得收股息。是好稳定，咁但係股票嘅息英文係叫 dividend，但係 interest rate 嘅息以为中文係同一个字，其实係真係好唔
0: 同
2: 嘅，係完全债息又唔同啦，係啦，咁但係觉得收息好稳定。
1: 都係息。
2: 冇错，中文都係息，但係确实下嗰、那个嘅大家都知嗰、那个资产嗰个价格真係可以争
0: 好。可以即刻唔俾㗎嘛。
2: 冇错啦。
0: 好蚀钱。
1: 同埋你股票嘅价都会蚀添
0: 嘛，仲可以。
2: 係啦，所以。
0: 股啊好多嘢出现嘅。
2: 係
1: 我哋唔好咁样吓人。
2: 都真係 encourage
0: 佢哋。都真係会有唔同嘅认识㗎嘛。即係有同埋喺股票市场都真係发生过呢啲种种情况。
2: 係啊，咁所以for老人家啦，已经冇一个稳定嘅收入情况下，开始一个 wealth accumulation 嘅情况下，点样令到佢 asset， 所以拉长啲稳阵啲吓，唔好俾人呃之余，亦都唔好受呢、這个金融资产嘅波动性。
1: 最紧要唔好俾人呃
2: 吓。系啦，冇错冇错。
0: 系咁啊，呢个啊，即系银行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吓，即系关口嚟噶嘛吓，睇住个户口啊。
1: 咁啊，最后尾又问埋咧，呢一个咧就各行各业都要噶啦，就迎嚟呢个 AI 啦。咁其实咧 AI 方面咧，你哋都投放咗唔少资源啦。咁啊，呢方面进展系点样咧？
2: 好，银行业咧，其实AI 呢个字好似好呢几年好新吓，咁但系谂翻起以前咧 ，machine learning 其实都系嗰啲嘢。不过系而家速度啊，data 个流量啊等等都系加快咗好多。咁银行其实应用咧一路呢咁多年咧都有唔同嘅场景去做。咁我见到其实银行业啦，甚至吓其他嘅金融行业，包括基金啊、保险界啊等等咧吓，都积极去应用。咁第一系分阶段咧，当然第一方面喺个internal 嘅一啲流程嘅优化啦吓，准确性啦，甚至吓个别员工嘅 productivity 吓，即系嗰个嘅有效性，其实都系增加咗吓。咁见到个 use case 咧，唔单止系一开始由可能某个部门、某个业务、有个产品，而家都百花齐放。咁相信吓系一个 combined efforts 同埋一个持续教育嘅情况下咧，会越嚟越多嘅投入，呢个系第一吓。第二方面咧就系始终吓，即系因为银行或者金融界嘅对客或者金融嘅资产咧，其实都要相当高嘅一个保障性同埋嘅一个稳定性吓。咁所以暂时亦都未去到系直接对客吓，即系客户需要即系好放心吓，所有俾大家嘅产品服务甚至沟通咧，都系用人吓去发觉，因为确实 AI 吓都不能够 100% 系准确嘅吓，要长年累月嘅累积嘅教育及一个身体去沟通，咁所以呢个我都希望下之后系会更加多嘅一啲案例推出。
1: 我听到你呢个讲好好啊，因为人始终都系好重要吓，睇下你点样运用 AI 啫。咁今日咧我

0: 亚洲国昌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
1: 唔该晒，唔该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9:2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7: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8: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0: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3: 早上9:30，
0: 我是 Kylie 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依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股高开低，上日高开低走，收市平收之后，今朝早轻微高开一点，而家最新跌幅好快扩大到100点，报紧26,290点，系跌98点，而家成交接近85亿。晶片股系向上价，其中中芯国际首季多赚半成，股价急升6%，华虹半导体首季多赚超过4倍，股价升紧超过1%。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最新靠稳，升紧2.7，报457.6。阿里巴巴方面跌紧9毫，报137元。京东方面跌紧3毫，报129.8。美团最新跌紧超过1%，报84.45，跌1.25。网易最新跌紧1.8%，百度最新跌紧超过1.8%。汽车股个别发展，理想汽车早段跌紧超过2%，吉利汽车最新是升紧1%，比亚迪啦升紧系跌紧0.6%噶，小鹏跌紧1%，蔚来跌紧亦都有1%嘅。国企指数报紧8,792点，跌66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结束一连3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下午离开北京之前，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是两人相隔半年来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会谈之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今次会是中国近10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路透报道，200架飞机的采购量远少过业界早前讨论的500架，亦都低过中国航空公司为满足飞行需求增长所需要的数量。波音股价跌超过4%。 早前有报道引述业内人士消息，业内人士话

0: 提供军备。特朗普话，习近平希望美伊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美国不需要并且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帮助。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亦都不赞成推行收费制度，同美方的立场相同。中方亦都重申反对德克兰发展核武。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受侮并没有成为会谈的重点议题。鲁比奥又说，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是否可以前往美国，例话只要他获得自由，美方对于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持开放态度。东涌御东苑发生火警，一名大约70岁的女子死亡。警方清晨近5点接获多宗报案，话御东苑喜东阁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条烟雾队将火救熄，并在单位内发现一名女子，当场证实死亡。消防话初步调查显示是有连接住拖板的电器起火。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多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9: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黄竹坑天桥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龙尾就喺嘉陵大厦。另外好消息就是较早前在轩尼诗道往中环方向和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好和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接着看看港岛区的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回中环方向在嘉华国际道有少少车龙，西区走廊落回中环现在龙尾就是中山纪念公园，司徒拔道落回湾仔方向龙尾就是嘉苑。看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喺佛光界公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反方向去翻蓝田，而家就系 Mega Box 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呢就排到富山道桥底，西隧过香港而家排到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而家喺收費廣場都有少少車龍。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5: 如果你合資格又未登記做選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記得喺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電郵、郵寄、傳真或上網提交申請。記得俾埋住址證明同聯絡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資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7: 恒生指数今朝系跌紧0.6%，做紧26,237点，跌咗153点嘅。我哋电话旁边今朝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嘅。早晨 ，Abby。
8: 早晨 ，Michelle。
7: 早晨啊，咁我先同我哋睇睇个指数产品啊，有咩嘅策略俾大家？
8: 系啊，今朝早恒指开市时候咧冇乜方向，不过咧就之后咧就要向

0: 下嘅，咁啊跌150点左右啦，咁啊嚟到26,200点啊呢啲咁嘅水平嗰度嘅。如果而家咧睇好恒指喺短线整固过后有机会向上反弹嘅话，可以留意恒指牛证55939，收回价喺26,000点嘅，咁而实际杠杆咧有80倍左右噶。咁啊，如相反咧系睇淡个市，短线咧继续要向下调整嘅话，留意恒指红证57794，收回价26638点，实际杠杆接近50倍。
1: 好嘅，咁啊，另外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先讲咗阿里巴巴先，今朝佢嘅股价暂时系跌咗有1%，咁啊，今个星期已经出咗业绩噶啦。阿里巴巴今朝跌1%，部署如何啊？
0: 系啊，阿里巴巴咧睇翻佢寻日嘅股价收市时候咧升接近4% 嘅。喺波轮牛证市场方面嘅资金流向系点咧？就系佢嘅淡仓咧系净流入700万嘅钱啊，咁啊反映住有啲投资者咧系搏佢短线回调嘅。而佢好仓嘅方面咧，寻日嚟讲咧就净流出咗咧接近4000万咁多，系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资金流出最多个项目，反映住咧之前有揸落咗阿里巴巴好仓嘅投资者咧喺寻日。选择咧系沽货，应该都系一个获利嘅行动，因为股价咧升成4%。咁如果而家咧去做部署嘅话咧，睇好阿里巴巴短线继续有力向上嘅话，咁留意下阿里巴巴嘅 call 26538，行使价系150.09，实际杠杆接近7倍。咁相反睇淡佢咧，要继续回调嘅话，就留意下阿里巴巴嘅 put 27125，行使价109.9，实际杠杆。差不多是6倍。
1: 咁阿里巴巴今朝就回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呢就见到腾讯今朝有啲进账喎，升緊1%，459.4。咁呢期其实腾讯就落后咗一啲啦，咁睇睇腾讯嘅部署啦。
0: 是啊，咁啊，腾讯咧而家就似乎上市紧咧460元呢个水平，今朝早高位掂过嘅，不过咧就暂时未企稳到啦。如果睇好短线有力向上突破嘅话，留意下腾讯 call 轮27567，行使价喺580.5，实际杠杆4.6倍。咁相反睇淡佢嘅话，留意腾讯 put 28713，行使价376.88，实际杠杆超过7倍。
1: 好，咁啊，唔该晒啦。有冇持有相关资产噶？
0: 我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资产。
1: 复述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55939嘅，红证系57794，阿里 call 26538，至于 put 就系27125，腾讯嘅 call 系27567，至于腾讯嘅 put 咧就系28713。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红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好，又去到 Happy Friday 啦。今朝股价走势咧就麻麻地啊，
4: 唔系太 happy。
1: 今朝跌紧197点，恒生指数跌紧0.7%，26194点。
4: 咁啊，倾咗两个钟头，倾咩咧？
1: 好多嘢都
4: 一百二十分钟的约会。
1: 系啊，咁就最焦点啊，咁就买嘢咯，有张
4: 系买啊，不过唔系你谂得咁。 哇！你估我哋真系购物狂啊？
1: 200架飞机噶咯，
4: 谂你会买500架，
1: 哇！你
4: 失望啊，
1: 真系谂得多咗啦，你
4: 所以
1: 咧，500架
4: 即系波音都跌埋落嚟，
1: 你找数啊，你买单啊，你真系啊！中国咧系会向波音公司买200架嘅飞机，
4: 同之前咧市场嘅预期咧系有极大嘅落差，
1: 系佢自己
4: 一半都唔止，
1: 佢自己把口大啫。之前同霍士新闻讲咗噶嘛，咁我讲咗个订单数量。就话令大家即系令投资者有啲失望啦，而家咁啊，原本预计咧就应该就再多啲嘅，咁啊波音公司嗰边就冇咩 comment 啦吓，咁诶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成果啦，系啦，咁啊除咗波音之外都仲有其他嘢嘅，咁啊继续倾啦，咁就好多新聞啊！呢兩日圍繞住兩位大哥，兩位國家，
4: 都
1: 係
4: 圍繞住呢兩位偉大
1: 人。咁不過就有啲其他啲嘢花絮啊，都幾吸眼。
4: 咁啊，馬斯克啊、黃仁勳啊，同埋海信集團嘅賈少謙啊、福耀玻璃嘅曹輝咧，佢哋係同台嘅食飯。咁而波音嘅 CEO 咧，佢係同中國商飛嘅董事長啦、國航董事長咧係同席嘅。咁喺席上，佢哋自己咪再傾多。
1: 自己又会自己再倾咯，系咁啊！另外席上，此行仲有一个财阀的小儿子啦，成为咗呢个传媒嘅焦点啦。马斯克拖住个仔啊，张相流咗出嚟，
4: 好中意拖住呢个仔啊！
1: 系啊，呢个仔好得意啊，六岁啊，咁就话佢已经学紧普通话啦，知道啊，中国呢个市场几咁庞大。
4: 嗰次挖完鼻屎。掂到啊，特朗普嘛，
1: 系财阀的小儿子。我哋睇睇而家恒生指数啊，暂时跌咗202点，个市人唔系好开心嘅啫。
4: 马斯克嘅小儿子，最爱挖鼻屎，
1: 好核突啊你！26189点
4: 噶啦，咁先得意噶嘛，
1: 咁先正常啊，
4: 咪咯，
1: 系咯。呢啲好平常，
4: 好得意啊！个仔真系
1: 好靓仔啊！咁话马斯克都唔丑，
4: 马斯克觉得呢个仔最似佢。
1: 咁又拉仔又拉心肝啊！而家指数暂时跌咗196点，升嘅股份有322只，咁跌嘅股份咧就有799只。
4: 挨住佢，唔好咁兴奋噶啦。
1: 系啊，咁啊睇睇蓝筹嗰边嘅情况先。今日升啲咩，跌啲咩咧？今日跌市睇下跌得多嘅有顺达生物，今朝跌紧6.2%，跌到离行离辣嘅。咁啊，另外京东今个星期初话开心过嘅，出个业绩啊嘛，但系今日咧有几只都回嘅，京东物流2618跌紧4%咯，京东健康就跌紧3.4%，另外就系中信股份跌咗3.2%，跌超过3%嘅喺蓝筹入面，仲有只石药，
4: 咦？似乎咧今日同台食饭嘅都要跌啦，你睇下福耀玻璃
1: 啊，
4: 3606
1: 今朝跌1.3%，小米啊，雷军都有喺度啊，
4: 哎呀，雷军都喺度啊，同阿马斯克倾偈嘛，
1: 系啊，跌紧1.5%，31.24跌咗系4.8%。再睇睇喺蓝筹入面，今朝升嘅股份有只981中芯国际，升紧3.1%，
4: 即出咗啦。
1: 嗱，跌嘅有药股，升嘅都有药股，药明生物2269系升咗2.8%。
4: 你唔好睇只981中芯国际升3%。我以为成板都升，1347唔得，
1: 1347唔得，跌紧6.1%，119.3跌紧7.7%。要留意下佢个业绩啦。咁今朝个低位见过咧系118.8，咁啊一阵间翻嚟睇睇佢啲业绩。
4: 跌紧212点啊，转头再交代啊。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早盘向下的恒指下跌222点，跌0.84%，报26166点。国指方面报8761点，下跌97点，跌1.1%。科指报5005点，下跌70点，跌1.39%。大市成交金额429亿元。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盘面当中啊，有338家个股上扬，821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6.29%，报在76元整。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随后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啊。而且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指数是全线翻绿了。板块当中表现相对强势的啊，像体育概念今天是异动拉升的。另外呢 ，CPU 概念股是再度的拉升。但是呢，我们看到电力板块今天盘出是下挫。另外我们也看到氟化工概念啊，今天是强势表现。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今天的 CPU 概念再度拉升，而这其中呢，涨幅偏强的像。

0: 光谱股份目前是上涨 8.07%， 捷普特的涨幅呢是 7.49%， 泰晶科技上涨 7.87%， 还有中孚电路上行 5.16%。 除了这一块之外呢，氟化工今天盘出也是偏强势的一个表现，其中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包括像多氟多、中兴氟材等等啊，冰化股份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此外呢，也有像金石资源目前是上涨 8.96%， 聚化股份的涨幅是 6.25%， 三美股份目前上行 5.08%。 再来看一下啊，体育概念股今天盘出的时候竟然也是异动拉升的啊，其中的院传媒目前是封住涨停，共创草坪目前上涨 6.94%， 金陵体育的涨幅呢是 5.84%， 还有像舒华体育目前上涨 4.58%， 中体产业目前也是跟涨，涨幅是 5.53%。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电力股在此前两个交易日是有所表现，但是从昨天开始呢出现在了跌幅榜的前列，那今天依然是延续跌势啊，整体是下挫 3.09%。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华银电力下跌的幅度是 7.67%， 大连热电目前下行 9.33%， 还有像桂冠电力目前的跌幅是 6.29%， 裕能控股的跌幅是 9.22%， 大唐发电目前下行5.83%。除了电力股之外呢，贵金属板块今天盘出表现也不太理想，整体下行 4.45%， 也是延续此前的跌势啊。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兴业银锡目前下行 7.35%， 湖南白银的跌幅呢是 5.68%。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消息板块的走势。首先可以看到的是芯片股份整体表现都不错，除了中芯国际以外，华虹半导体也在科技股份的前排上 0.39%， 报在127.5元。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的内需股份也是展现了相对强势的表现，像泡泡玛特酒 1.12% 的推升，报在155.5元。在蓝筹之中呢，是位列前排。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168点，下跌220点，跌0.84%。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5: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务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107.1，跌幅0.8%，26,179点。今朝内地股市上证跌紧34点，深证跌紧170点，上证科创板就跌咗成2%，深证嘅创业板咧就跌1%，麻麻地啊，成个市。而家升嘅股份382只，跌嘅有839只。
1: 但其实今朝系高开的，
0: 系啊，跟住而家咪跌翻
1: 高开2点嘅，
0: 跌紧216点。
1: 嗯，
0: 睇下蓝筹嗰边，
1: 仲守到嘅，26,100都守到嘅。
0: 嗯，
1: 哇，早几日好似以为昂然进入27,000咁啊，个个都吹紧28,000，跟住。

0: 又晒翻转头，真系估计唔到啊！蓝筹里边跌幅最大嘅系信达生物啊，跟住京东物流、京东健康、中信股份、中国宏桥呢一批，
1: 拖累指数最多嘅系只9988，
0: 系
1: 琴日唔系
0: 好叻
1: 嘅，今朝跌紧2.1%，拖累指数冇咗40多点，系只阿里巴巴。琴日只阿里巴巴系出阴烛嘅，但系阴烛得嚟系升住收嘅，升3.8%。
0: 今日阿里巴巴拖低指数啫，有只腾讯又俾翻啲贡献，
1: 冇错。
0: 大家喺度扯猫尾咁样。
1: 系啦，嗱呢日啊你行先，嗰日咧就我行下。
0: 系咯，早两日腾讯先穿底，
1: 今朝腾讯升紧1.4%有贡献啊！今日除净啊佢。
0: Oh, no wonder。
1: 今日除净佢系派，睇下先，佢有冇派？佢睇下先，佢都冇派，佢派咩啊？佢
0: 今日除净，
1: 佢派末期息系五个三。
0: 冇斋除净啫嘛，咁但系
1: 佢派末期息啊，5.3%。
0: 派末期息咯，末期息都未派，冇中期息噶。
1: 话佢都快嘅，佢今日除净6月1日已经2个礼拜之后已经派到手啦，
0: 佢冇派中期息
1: 啦。咁阿里巴巴今日跌落嚟咧，就补翻琴日有个上升裂口，琴日懒兴奋咁样遗留咗个上升裂口，即刻补翻。
0: 嗯，末期息都系啱派咋，不过寻日咧只腾讯就跌咗少少啦，跌咗2个零银钱。咁但系咧之前低位咧佢系曾经侧穿过450蚊噶嘛，
1: 低位见过13号嗰日见过448.7，
0: 系啦，星期三嗰日啫。咁依家又系啱啱好，寻日咧又系挡住喺480蚊关前啊。
1: 佢唔肯行呢个市好难搞嘅。咁就。
0: 佢唔肯行啦，美团又唔肯行啦，个市就行唔到㗎啦。
1: 美团嗰日都有因为。
0: 美团我哋都系因为只京东啦。
1: 係啦，行过下。就是、但係今日今个京东都唔行啦。
0: 係啊，一注独赢俾大家博下大雾㗎啫。
1: 咁今朝只京东集团系跌0.8%啦。咁另外嗰日系因为京东而兴奋嘅美团都回返跌份，跌返1.8%，84.15。
0: 咁拿住部小米手机走埋去同阿马斯克 selfie 啊！啊，去春宴会都好多呢种人
1: 嘅，系啊系啊，好中意嘅，打卡嘛，
0: 系啊，
1: 咁、啊、打咗卡咁又点样咧？
0: 我就通常咧系饰演好似马斯克嗰个位嘅、我
1: 系
0: 坐得好定嘅、
1: 因为
0: 我唔中意
1: 嚟打卡，
0: 我唔中意喺人哋个场嗰度咧，俾、人觉得自己喧宾夺主嘅。
1: 咁、但系有啲人要刷下存在感噶嘛。小米、今朝跌紧1.6%，31.18。
0: 今次系雷军自己走埋去马斯克度。打卡 selfie
1: 系系都系点讲咧？都切合佢嘅人格人
0: 好明显啊，
1: 人设嘅
0: 系
1: 啦，
0: 完全系个人设啊！
1: 即系佢都系中意啲比较即系高调啲啊，
0: 帮唔帮到股价咁高调
1: 啦？跌紧1.7%啊，两回事嚟噶，冇关系啊！31.18跌咗5.4，
0: 低开之后再砸多一下落嚟、啊，
1: 咁又真系几难得嘅，可以有机会喺呢啲场合度同场。不过应该官方都好多摄影师噶啦，都唔使一定自己走去 selfie 嘅，
0: 大把相影
1: 系啊，一定有啦。
0: 系啊，嗰啲咧，大家好似万不经意的啊，被捕捉咗咧，呢啲被野生捕获咧，呢啲相先更加有意境，更加有味道，
1: 更加珍贵啊，好过啲硬邦邦、企定定嗰啲官照系嘛。咁啊系，
0: 你唔觉得啲 selfie 相通常都？唔系高手影嘅咧，
1: 系啊，通常都系即系
0: 都买零买清
1: 嘅，叫做咩咧？叫做活泼啲咯，系啦、好，咁今朝就阿里巴巴跌紧1.8%，小米就跌紧1.7%，哇，几只大嘅蓝筹都系跌嘅，
0: 呢啲都冇得同啊，同啊美国总统食饭喎呢批系嘛？
1: 呢批
0: 阿里啊、美团啊、腾讯，
1: 哦呢批系嗰啲商家嗰啲巨企嗰啲天团啊，
0: 呢
1: 班。
0: 系啊，嗰啲真系天团，
1: 真系天团啊！全球最有钱嘅人基本上都云集咗喺北京嗰度啦。
0: 最有势力嘅
1: 系啊，最有钱、最有势力。嗱，中国工商界嘅代表团咧，就包括有福耀玻璃嘅董事长阿曹辉。
0: 曹辉系边个啊？
1: 咪中国
0: 曹辉咧就系
1: 福耀玻璃
0: 创办人曹德旺个仔。
1: 阿曹辉，咁啊，仲有联想，
0: 即系财富家的儿子啊，
1: 系啊，好多财富家的小儿子啊，呢、这个就唔系小儿子，头先阿马斯克嗰个小儿子拉仔嚟，应该系啦，
0: 曹辉应该独仔啊，
1: 咁跟住仲有联想集团嘅行政总裁杨元庆啦，小米嘅董事长雷军等等啦，咁都系今次工商界中国工商界嘅代表。咁啊，至于美国工商界嘅，咁啊头先讲咗阿马斯克啦，
0: 仲有苹果嘅 CEO 库克啦，
1: 临尾上到机嘅黄仁勋啦，

0: 系啦，
1: 冇错啦。咁佢哋就聚首一堂啦。咁啊，琴晚真系好开心，有个晚宴啦。
0: 系啊，特朗普啊，仲啊轻轻咁啊拍下啊习主席嘅手背，拍咗两次，
1: 俾人
0: 守住啊。
1: 系啊，
0: 呢啲 gesture 啊，
1: 系啊，
0: 咁咧仲倾咗超过两小时。
1: 嗯，哇，有啲咩倾咁？
0: 有咩咁好倾？
1: 系咯，
0: 咁我哋得出就系、
1: 就系两百架飞机咯，
0: 十一个字。
1: 点咧？
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都好啊，呢个咁历史性嘅事。
0: 系啦，大家双方都赞同嘅。
1: 好啊，
0: 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啦，关系要稳定，又要有战略，又有建设性。
1: 嗱，有握手，有拍手，
0: 系中美关系新定位啊！未来三年以至更长嘅时间咧，中美嘅关系嘅方向嘅指引就系喺度啦。
1: 好啦，
0: 呢十一个字里边，
1: 指数啊跌紧218点，跌幅0.8%，26173点。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将会结束一年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下周离开北京之前，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会谈之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今次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而特朗普又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会谈期间曾经提出可以提供协助美伊的局势，并且同意不会向美伊提供军事装备。正在访华的特朗普说，会谈曾经讨论伊朗问题，习近平说中国向伊朗购买大量石油并希望继续，但是表明不会向伊朗提供军备。特朗普说，习近平希望美伊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不需要并且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帮助。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也都不赞成推行收费制度，与美方立场相同。中方并且重新反对德克兰发展核武。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受侮并没有成为会谈的重要议题。鲁比奥又说，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是否可以前往美国，但是说只要他获得自由，美方对于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会持开放态度。港股下跌的大市轻微高开一点之后随即转跌，恒生指数跌超过200点，最新报紧26150点，跌238点。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首季多赚半成，股价是升的。华虹半导体首季多赚超过4倍，股价先升后倒跌 6%。英诺赛科跌 6%， 天岳先进跌10%，蓝起科技和天数智深跌 3%。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升 1%， 阿里京东跌 1%， 网易、美团、百度跌近 2%。医药股个别发展，药明生物升 3%。

0: 信达生物跌半成，系跌幅最大蓝筹。中生制药跌3%，石药集团跌2%。国企指数报8753点，系跌105点。东涌裕东苑发生火警，一名大约70岁嘅女子死亡。警方清晨近5点接获多宗报案，话裕东苑喜东阁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并喺单位内发现一名女子当场证实死亡。消防话初步调查显示系有连接拖板嘅电器起火。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同古巴内政部官员会晤。古巴当局话，双方在当前两国关系复杂的背景下进行接触，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巴政府发声明话，古巴在会晤中重申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并没有正当理由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而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亦都不允许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任何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亦都不会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以色列同黎巴嫩代表星期四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直接谈判。美国国务院话首日会谈正面而且富有成效，谈判会在星期五继续。美国政府希望透过谈判推动以色列同黎巴嫩在停火同双边关系问题上取得突破。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反对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谈判，质疑双方直接接触是对以色列的让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的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1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4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297。
9: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蚊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1: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10:07有 Marvin 同你哋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乡事会路与海珠路嘅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嗰边一大车多。另外，黄竹坑天桥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香港艺术发展局嘅交通意外亦都仍未清理好，全线仍然封闭，龙尾就排到去近香港仔海旁近香港仔中心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落中环方向喺演艺就排到去天马公园，西区走廊落中环方向而家龙尾就喺中山纪念公园。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吉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楼街，东隧过香港而家就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入埋新界區睇睇，龍富路往機場方向，龍尾就喺屯門公眾騎術學院。而最後，貓煙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2: 呢度塞，嗰度又塞，講緊嘅係水浸而唔係塞車。水浸問題嚴重嘅話，後果不堪設想。喺任何情況下，都唔應該放置雜物阻塞排水道，或隨意改動水道，甚至胡亂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3: 卓越品牌领袖

0: 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城。
2: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城，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股价速报，
4: 好，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跌咗221点，跌幅0.8%嘅26169。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中芯国际72.55升咗1.05元，盈富基金26.36跌紧2毫子，腾讯咧系462升7.1，华虹半导体117.1，今朝跌紧7.7%，跌咗9.9，阿里巴巴135.2跌2.7，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88仙跌紧8仙，南方海力士 ETF 系96.14跌紧8.82，长飞光纤光缆238.6跌紧15.2，小米集团31.08跌咗6.4，天岳先进116.1跌紧12.6，跌幅有9.7%。
5: 开始直击，
0: 胡孟清。魏美珍，
6: 升得急啊，跌得速啊，今朝嗰啲科指成分股咧都吓亲你。
4: 系啊，活跃榜都有啲系之前升得好勇嗰啲啦。喺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入面，而家仅仅得翻4只股份系可以升嘅。
6: 系啊，今朝本嚟咧科技指数只系升得低开7点嘅啫，跟手咧就哇都低开少少，亦都即系。跌住啦，咁但系，咦？而家跌幅扩大咗，去到1.8%喎。
4: 系啊，咁今朝
6: 最低限度都要跌7点啊！咁
4: 系啊，咁啊，蓝筹科技指数成分股4只可以升到嘅，数下先，美的、腾讯、中芯国际可以自家。就系咁多啦，跌得深嘅头先有提到嘅1347华虹半导体，佢跌紧7.4%，117.5跌咗成9.5。
6: 系啊，咁啊，科指咧而家开市位就系最高位嚟添啊，都要最低限度跌7点啦。咁而家跌幅1.8%，跌啲咩咧？跌幅最大嘅啱提及华虹半导体啦，寻日公布咗业绩啦。另外跌得多嘅就有只 B 站啦，跌5.8%。然后轮到京东健康啦，呢两日即系升得急啊，跌得速啦，跌4.8%。咁啊，寻日睇嘅金蝶啦都跌啊，话跌极都仲有得跌，都唔知咩位先系底，唔搞你啦，跌3.6%啦。咁啊，仲有商汤。百度啊，信宇光学啊，全部都跌嘅，全部都怼嘅。咁、究竟仲有边啲系升嘅？有4只，中芯国际、美的啱提及腾讯同埋海尔智家啦，升又唔系升得多嘅啫。
4: 咁但系跌嗰只华虹咧就
6: 可以跌得好狠。
4: 越多啦，咁佢出咗第一季度嘅业绩就系琴日出嘅，第一季度佢嘅纯利有2092万，佢用美金计嘅，咁系升咗4.58倍，收入咧系升咗2.2%咁多，啲数都几好嘅，毛利率咧就13%，升咗3.8%。咁就公司亦都预计呢喺第二季预计个销售收入大概系6.9亿至7亿，毛利应该系14%至16%之间。

0: 但今朝股价咧就杀晒落嚟嘅，1347，跌紧7.2%，117.8。
1: 咁啊，寻日个港股高开啦，但系平收咯。
0: 嗯。
1: 咁啊，但系北水好明显咧，亦都出现净流出啊，净流出97亿咁多啊。
0: 系啊，嗱咁啊，留意翻华虹半导体啊，今日呢一支嘅阴烛都好凶险下嘅，一支阴烛咧已经将佢嘅股价咧由原本咧喺10天线嘅楼上咧扯翻落去咧接近20天线噶啦。咁今个星期华虹半导体咧系录得一支好明显嘅阴烛，累积系跌咗9.6%今个星期。咁但系佢过去嗰3个星期又真系升得多咗啲嘅。上个礼拜佢系升咗14%，再对上个礼拜升5.5%，再之前嗰个礼拜升咗19.4%。
1: 咁仲有近期咧有一只992啦，联想都爆得几靓噶嘛，硬科技。但系今朝咧佢再破一个顶之后，冲高跟住回落，做咗个穿头破脚嘅走势。
0: 阿老细琴日都喺个天团入面嘅呗，
1: 好凶险啊！
0: 系啊，咁今朝股价跌紧1.5%，12.86，跌紧2毫子。咁另外佢有啲公司嘅消息啦，咁啊，琴日啊，杨元庆就去咗食饭啦。咁另外佢哋都宣布咗咧，会启动一个叫做 Maximum David 嘅全球营销活动。咁啊，主要啊，同阿碧咸啊，同阿碧咸系有一啲嘅合作嘅。
1: 系啦，同阿 David 碧咸咧就启动一个 Maximum David 啊 ，David 碧咸啊 ，David 咁啊，全球营销活动呢一个全球合作嘅计划，系要展出 AI 驱动技术点样可以全面提升体育啦，同埋娱乐界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呢一位球星啊 ，David 碧咸啊，香蕉射球啊吓，
0: 系啦，
1: 咁咧。嘅創意表現同埋影響力，咁會點樣做呢？
0: 因為就嚟世界盃啦嘛，
1: 同 Lenovo 有咩關係
0: 咧？有啊有啊，呢、這個 Maximum David 嘅項目咧，佢嘅重點咧就要展現Lenovo AI 產品組合，同埋咧點樣去幫助咧一啲個人啦、團體啦、團隊啦去解鎖喺工作、喺創作、喺娛樂同埋互聯方面嘅全新嘅方式。咁佢哋咧涵蓋一啲嘅產品嘅，嗰啲產品咧係涵蓋有啲嘅裝置啦，有啲嘅解決方案啦，有啲系服务啦，咁佢哋有机会一个成个促销嘅活动啊，叫做营销活动啦，会喺世界杯开幕之前1个月推出，咁啊真系快噶咯！
1: 世界杯咪6/11开锣，
0: 系啊，即系咁啊，亦都吹噶咯，
1: 进一步要巩固 Lenovo 啦喺国际足球坛啊日益扩大嘅一个影响力，包括咧，譬如佢作为2026年啊世界杯啊嘅仲有2027年女子世界杯。嘅官方科技合作伙伴嘅策略定位啊，犀利啊！
0: 不过帮唔到几多啊，
1: 科技合作伙伴
0: 都系跌嘅，都系要使下钱啊。
1: 系啦 ，Lenovo 啊，近年好积极研发咧一啲 AI 驱动技术啊，咁啊部署旨在咧要去支援更加智能化嘅赛事嘅营运啦，提升球迷嘅体验啦，深化球队同埋球员表现嘅分析数据，咁咧为大家。替做一个全新互动嘅方式，可以更加投入足球嘅赛事，咁睇下点样玩法啦。
0: 跌紧1.8%，
1: 今朝就
0: 借咗，咁下个星期佢会出业绩嘅，睇一睇业绩又对唔对版啦。咁另外就系琴日
1: 到订
0: 中美嗰两国嘅即系讨论入面咧，咁啊路透人士咧就话咧，美国商务部咧系会准许10间中国嘅企业买 NVIDIA 嘅 H200 嘅晶片。咁啊呢个名单入面咧，边个可以买佢哋啲晶片咧？有700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同埋字节跳动，而联想同埋富士康等少数嘅经销商亦都系批准买家可以向 NVIDIA 或者系经销商购买嘅。
1: 系啦，
0: 系啦，呢一个系消息，引述消息啫吓。咁今朝见到啲芯片股、半导体股就个别发展，华虹就跌咗成6%咁多嘅，咁但系981就冇受到消息影响，
1: 981
0: 都系升2.2%。另外内地嘅啲芯片股啦，
1: 因为佢头一季咧个毛利率上翻20%嘛，
0: 边个啊？
1: 中心
0: 哦，中心系啊，中心。咁、但系华虹头先我哋都
1: 按年跌按季升啦。
0: 华虹头先咪讲咗佢嘅业绩嘅，
1: 系啊，
0: 佢嘅毛。

0: 利率咧，毛利率系几多咧？就系13%，升咗3.8%，
1: 同中心争好远。
0: 但系佢哋预计第二季嘅毛利率咧，应该会有14%至16%，但系都追唔到981啦，系都仲争啲。其他芯片股可以留意，兆易创新527，升咗2.5%，升幅有0.4%嘅。
1: 好，见到今朝哇，阿马斯克先好好笑啊！
0: 点啊？
1: 我系话阿雷军咧走埋去 selfie 咧、
0: 啊，
1: 有啲朋友话咧，
0: 无无表情啊嘛佢。
1: 阿雷军唔尴尬，尴尬嘅就系马斯克噶啦。
0: 点解啊？我见
1: 因为马斯克嗰个样咧，
0: 好想秒佢系咪？
1: 系啊，想秒嗰只咧，
0: 佢冇秒，佢冇秒。
1: 但系你睇到佢啲心声啊，就系你呢班友啊。公然去抄袭我 Tesla，
0: 仲好意思走嚟同我打卡？
1: 系啦，
0: 你弹开啊，唔该咁啊。
1: 系啦，就系
0: 呢个心底话，我帮佢讲嘅。
1: 好正、啊，
0: 休息一下先。
2: 上昼10: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68招商银行。招商银行2025年盈利1,501亿8,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21%， 每股盈利5.7人民币，每股派息2.1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545亿7,071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92%， 每股盈利6.0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1.69%， 折算港币2.25元。股价走势上，疫情后的2023年跌至多年新低之后逐步回稳向上，今年多次跌破牛熊线，以年内低位45.92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44.52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9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1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4年的 0.56 倍，股息率最高是2023年的 8.96 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717 倍 ,2014 年股息率最高 7.01 厘， 2019年市账率高到 1.67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2.71 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025年未除净高位56.7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1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7 厘，以买入价跌 10%， 41.32 厘止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8: 开始直击
9: 胡曼青、魏美珍。
0: 好，指数而家跌紧219点，跌幅去到0.8%，期指暂时咧就跌咗0.8%。
1: 冷静啦，都叫你，寻日高开448点又如何啦？
0: 咁而家暂时
1: 最后打个和，
0: 系啊，得个吉，咁啊，只系升咗0.6。
1: 今日高开几点？
0: 一点都唔够。今朝啊，留意翻啲生物
1: 股嘅。
0: 是啊，有啲都跌得几惨重下嘅，淨係隻信达生物呢拖累指数冇咗16点。
1: 要讲啦，信达生物咁有影响力。
0: 101。
1: 咁一减肥药唔係帮到佢好多喎。
0: 110又唔得 ,101 都唔得。
1: 点揿都唔得啦。
0: 係啦，呢个数字。
1: 但係呢，如果你揿101呢，今日跌多啲嘅。好大支音足，一举跌穿晒10、20、50。
0: 是啊，冇错啊。
1: 周线图10、20、50。
0: 是。
1: 咁如果日线图呢，就连250、100嗰啲都穿晒啦。
0: 101今朝最低位嘅时候呢，曾经见过80.15元指嘅水平。咁啊，留意返呢，有个通告就关于股权变动，佢嘅主席叫做余德超。是主席、首席执行官，又系总。

0: 台，一人兼三职。咁啊，最近咧喺5月11号啊做过嘢，就系减持咗135万股嘅股份。当时佢嘅减持价咧就系89.362，咁啊沽得好啊，因为而家信达咧只系做紧80.35元止，跌咗6.35元，跌幅咧系有7.3%嘅。咁啊，减持嘅消息啊，当然系比较负面啦，对于一间公司嚟讲。咁今朝佢就最低位见过80.15元止啦，咁啊睇翻佢今个星期累积，亦都系出咗一支好明显嘅阴烛，咁咧就系跌咗成10.8%。如果你睇周线图，就会见到信达生物咧，其实系三线汇聚嘅，系10个星期、20个星期同埋50个星期嗰个位咧，大概都系86咁上下啦，咁今日咧就已经系侧穿咗噶啦。如果你睇佢嘅日线图咧，就已经连续都好几支阴烛，2、4、6、8，哇，八连阴啊！原来只信达生物系日线图，咁啊10天线、20天线全部耷咗头，
1: 咁要帮佢做下体检啦。
0: 系点啊？点检啊？吓，睇下佢边一 part 唔掂啊？
1: 系啊，
0: 系咯，今日呢支阴烛好得人惊，因为个成交虽然未超越琴日，但都差唔多啦，都多过平时啊。其实系啊，应该今日食饭之前咧，可以超越琴日全日嘅成交噶啦。
1: 系咯，
0: 而家嘅成交金额
1: 咁恐怖嘅，
0: 成交金额系有863，唔系金额咧就系81,000亿，7亿几啊！今朝有成交，
1: 冇办法啦，
0: 减持啊嘛，
1: 创始人。
0: 阿余先生
1: 减持，咁就套咗过亿啦。
0: 系啊，
1: 呢个即系力量好强啊，指标性好强。
0: 嗯，咁跟住咧拖累埋其他啲弱股添啊。
1: 嗯，
0: 就系1177都唔得噶，1177跌咗3.95%，5.3%。
1: 但系佢第一季度咧药物嘅销售额同比增幅都有50%啊，环比增长都有15%啊。
0: 嗯，
1: 其实好得噶个业绩，乜咁等钱使啊？
0: 或者有其他
1: 咁仲有、有统计指出咧，话中国内地有5亿人咧，系出现代谢危机噶、哦。咁、国产嘅创新药成功破到局，照就系好事啊！
0: 好事，
1: 冲刺上市咯，首个 CLDN 18.2 ADC， 咁咧呢一手即系都算系好紧要喎，呢首药
0: 系啊。咁之前喺五月初嘅时候，高盛曾经有一份报告咧，系将信达生物嘅目标价咧系调高咗去红底嘅，去到105.94
1: 纸买
0: 入评级。
1: 首个冲刺上市嘅用于咧系至少接受过两种系统治疗嘅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者转移性嘅阳性胃啊、胃食管啊结合嗰啲相关嘅肿瘤啊。哇，如果即系呢啲咁难医嘅，佢都搞得掂，不得了喎、
0: 咁另外佢有减肥药呢，佢、有之前喺个 ADA 大会上面呢，咁高盛话喺 ADA 大会上面呢预期会睇到佢哋嘅小分子口服 GLP-1 嘅更加详细嘅一期数据嘛。咁因为原来之前啲管理层曾经做过啲 presentation 啊，就话佢呢一个分子呢喺4个星期即係一个月之内呢系可以实现到体重减轻 10%，
1: 哇
0: 好犀利，咁好 powerful 喎，减一成体重，
1: 系
0: 咯，一个月减一成嘅体重，即系如果你100磅，咁你啊
1: 减十磅
0: 噶咯，
1: 10个礼拜，
0: 系啊，4个礼拜啊，
1: 4个礼拜
0: 啊，系啊，
1: 哇，咁好紧，
0: 不过减得咁急又唔系几好嘅，要慢慢减，
1: 会巢皮噶，
0: 对啊，咁你冇晒脂肪，啲皮咪松晒，
1: 会出现苦纹噶，
0: 你减到先算啦，你冇担心呢啲问题啊，
1: 等条法令会冧咗落嚟噶，
0: 你减到先算啦，先同我讲啦，
1: 唉。
0: 担心呢啲
1: 咁减法啊，好容易啊，行出嚟人哋问你系咪生意失败噶，
0: 系咪输咗股票啊？话你
1: 系啊，好咁另外正大天晴咁呢间正大集团啊，咁啊1177啊，
0: 1177
1: 系噶啦，咁
0: 跌啊，
1: 今日都跌啊，咁佢哋有只
0: 蓝筹嗰几只都跌啊，
1: 系啊，一类嘅新药注射用嘅重组抗人鼠混合嘅双特异性抗体，申报上市啊，呢只咧用于晚期啊上皮性嘅恶性肿瘤导致嘅恶性腹水。治疗咁其实好多相关嘅医药啊、新药啊发布咧，都陆续 可以话密集式咁样上市，
0: 因为我哋睇过有个欧洲肥胖大会嘛，
1: 系啊，再顶又有，系啊，
0: 系啦。咁头先你讲生物制药，中国生物制药嗰款正大天晴自主开发嘅新药，咪会喺呢个大会上面公布咯？
1: 系啦，
0: 高质量嘅减重会实现，点样为之高质量嘅体重咧？即系减肥得嚟，啲肌肉唔好流失，系咪咁嘅意思啊？吓吓，即系你想减脂肪啫嘛，
1: 系净系减脂不减肌，
0: 对啦对啦，所以呢个叫高质量减重，
1: 即系好似陀 B 咁，肥肚不肥身，
0: 有冇咩技巧噶？
1: 你问啲明星
0: 好，咁啊1093睇埋啊，1093系跌紧3.6%，
1: 生咗三个都好似冇生过咁嘅，
0: 生四个都冇嘢啊，
1: 系啊，
0: 都仲系好似少女 feel 啊，呢下先劲，
1: 因为你生咗一个都已经搞成咁啦。
0: 好，3692啊，汉森制药咧就系跌紧1.8%，喂，蓝筹入面嗰啲药股全部只只都唔得嘅。
1: 但系今但系其实呢一期系好密集式咧，佢哋有好多新嘅动态，
0: 连只1099都唔得嘅，1099跌1.5%。17.5元跌咗2.9元，
1: 我揾到只得嘅，
0: 边只？
1: 恒瑞
0: 几号啊？
1: 1276，
0: 哇！
1: 呢只
0: 升系咁多咋嘛？0.2%，
1: 唔跌，唔跌啊叻啦今日，
0: 当帮忙啊！66.5元。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结束一连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下午会离开北京，之前他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在两个人相隔半年几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会谈之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今次是中国近10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路透社报道，200架飞机的采购量远少于业界早前讨论的500架，亦都低过中国的航空公司为满足飞行需求增长所需的数量，波音股价跌超过 4%。 早前有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和波音就一笔交易进行了长期谈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机以及数十架搭载通用电气引擎的宽体客机，并预计可能会是历来最大的飞机订单。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的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受侮并没有成为会谈的重点议题。鲁比奥又说，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可否前往美国，但表示只要他获得自由，美方对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会谈期间曾经提出可以提供协助，并且同意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正在访华的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会谈曾经讨论伊朗问题，习近平说中国向伊朗购买大量石油，并且希望继续，但表明不会向伊朗提供军备。特朗普就说，习近平希望美伊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 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不需要并且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帮助。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亦不赞成推行收费制度，和美方立场相同。中方并且重新反对德克兰发展核武。回来本港，有大埔宏志阁的业主

0: 打算只是攞返日用品就足够，期望日后重返单位居住。在东涌御东苑发生火警，一名年约70岁的女子死亡。警方清晨近5点接获多宗报案，说御东苑喜东阁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灭火后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并且在单位内发现一名女子当场证实死亡。消防表示，初步调查显示是有连接拖板的电器起火。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的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5%。
7: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8: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不用怕的，是一个传染病，但是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吃药，一般来讲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回好之后可能会有一点拉，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拍痰的动作，长远也都没什么特别的后遗症。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做投资决定，最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11: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点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0: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1: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0: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咧暂时跌咗260点，跌幅咧系接近咧有跌近百分之一嘅，做紧26,119点嘅水平。咁啊，今朝升跌股份方面咧，暂时升嘅股份咧就系有424只啦，咁啊跌嘅股份咧已经多达1049只咁多噶啦。咁跟住我哋睇睇期指嗰边嘅情况啦。咁啊，期指暂时咧就系跌咗有295点，跌幅咧系有1%嘅。咁啊，另外就留意翻今朝咧系低水紧66点，合约成交方面咧有37,000几张。咁跟住咧留意翻啲个别嘅股份表现啦。今朝就见到700腾讯咧暂时系升紧0.8%，458.6。9988阿里巴巴今朝系跌紧2.3%。咁另外咧就系2800咧就系盈富基金跌紧0.9%，26.3系跌咗2.6毫子。

睇翻个指数啦，高开低走啊，咁啊，寻日高开平收，今日高开低走，跌紧300点噶啦，而家跌最新系301点啊，跌穿咗26,100，最新报26,085点，暂时有开市之后接近低位嘅位置啦。咁啊，而科技指数咧，而家跌足2%噶啦，系4,973点，恒指亦都跌紧，啱啱超过1.1%，十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排第一位咧就要睇翻只盈富基金，冇。

0: 投水啊，就沽佢啦。2800盈富基金 ETF 26.28%，跌幅1%，成交金额已经突破咗70亿。排第二系中芯国际981，72.85，升紧个三，升幅1.8%，成交金额咧就系60亿啦。700腾讯控股升紧457.2，升2.1%，升幅0.4%。1347华虹半导体118.6，跌紧8.4%啊，而家跌足8.5%啊，跌幅6.7%。9988阿里巴巴134.3，跌紧3.6%，跌幅2.6%。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嘅 ETF 4.864，跌幅1.9%。7709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正向 ETF 95.52，跌幅9%啊。6869长飞光纤236.2，跌紧17.6%，跌幅6.9%。282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ETF 89.58，跌紧1.3%。排第十位1810小米集团30.98元，31元啦，而家齐头，跌幅2.2%。
1: 好啦，咁啊，指数暂时跌深咗啦，跌紧319点。
0: 证明打卡咧系唔可以令到股价有起色的。
1: 跌多咗添啊，只小米而家跌紧2.1%啊，31.04元。打咩卡？专心做生意啊，倾生意啊。31.02元，跌2.2%。小米咁又真系难掩佢嘅兴奋嘅。
0: 小粉丝咁
1: 系咯，佢真系可能系佢小粉丝嚟嘅，唔出奇的。我觉得好啦，咁跟住留意翻，而家指数跌咗超过300点，今日咧都有好多股份跌得几深。剛才讲过的医药板块是一个例子，
0: 但看来似乎现在大家有一个新的战略啊，关系啊，有个新定位啦。咁但系今次特朗普又有几多礼物带翻美国咧？又好难讲
1: 啊，
0: 嗬。
1: 系啊，咁都有嘅。咁啊，头先起码波音嗰度有张单先啦，
0: 食咗场国宴先啦。
1: 系啊，好多嘢食，有烤鸭啦，有话中西合璧呢个套餐，有北京烤鸭嚟到北京梗系食烤鸭啦。
0: 你今晚我都去食烤鸭啊。
1: 系啊，
0: 大董啊，
1: 哇正喎、啊、大董喎、
0: 啊。係啊，
1: 係囉。
0: 喺香港可以食到大董嘅烤鸭。
1: 唔使。
0: 喺尖沙咀。係啊，尖沙咀。有酒店啊，淨係做两晚咋嘛。
1: 係咪
0: 好犀利。
1: 甜品有 Tiramisu 啦。咁另外有海螺酥啦、三文鱼啦，將
0: 个菜单都出晒嚟。
1: 咁跟住就奏咗12首乐曲㗎嘛。係啦。
0: 因为网上好多恶搞啊，真係。
1: 哦係啊，你讲。嗰啲
0: 天團，尤其是天團好多惡搞嘅、
1: 哦，都係善意嘅，係啦，即係講下佢哋喺中國有啲咩行程咁樣啦。
0: 係啊，咁又話阿馬斯克咧就要借助 VPN 翻牆啊。
1: 係啊，係咩？點解啊？
0: 喂，咁佢要翻牆先至 Google 到㗎。
1: 哦，咁我哋啲內地民眾咧就對佢哋今次訪華咧就有充滿咗幻想啊！幻想咗佢哋喺内地有啲咩节目啊咁样啦，就我搞咗用，而家用 AI 搞啊好容易噶啦，即系讲几个啲企业家巨头聚首一齐，佢哋会做啲咩咧？
0: 系啊 ，Jensen Huang 啊 ，NVIDIA 个 CEO 啊，呢位大佬直头赶飞机个样啊，都哇喺赶唔切喺华盛顿上飞机啊，走直飞去阿拉斯加，趁佢中途
1: 加油嘅时候，
0: 系啊，跟住跑上去。直头讲到佢好似碟中碟咁，
1: 其实咧系咪扯猫尾噶？即系特登喺加油站俾佢上，咁咪可以同阿侵侵同机啊？
0: 唔知啦，
1: 有冇咁低级错误？即系临尾先至通知佢上机咧，我真系有疑惑。
0: 一个咧就爱排抢，一个就当然捉到心理俾足面，系啦。
1: 总之就多焦点啦
0: 吓。咁我哋天坛平时。你即系市民都唔容易睇得到嘅景象啊！昨晚都可以全程亮灯俾你睇到啦，几紧要啊！
1: 咁有吓到啊嘛，系啦。咁啊，今日
0: 有凭志远方来啊！
1: 今日就15号有啲咩活动安排呢？
0: 做足功课啊！
1: 上昼呢就喺中南海，咁啊两位阿哥，两位国家级 元首就会系茶聚，跟住会食工作午宴，留意系工作午宴啊。咁晏昼咧，特朗普咧就会结束访华嘅行程，就翻去华盛顿噶啦。哇，来去匆匆，不过达到佢嘅目标咪得咯，系咁 friend。两国关系几好，又握手又搭讪。
0: 系啊，有啲 AI 直头恶搞到话佢哋一齐出去咧，
1: 宵夜系嘛？
0: 宵夜喺街边，
1: 我咪话充满咗幻想，
0: 一齐去唱 K，
1: 系咯，充满咗幻想，
0: 好好笑。
1: 咁诶系咯，
0: 又制造好多题材笑料俾大家。
1: 倾咗成两粒钟，系啦，有啲咩倾咗出嚟咧？其实好咁啊，今朝睇个指数跌紧291点，留意咧活跃榜咧，见到好多之前热炒嘅科技股今日都集体回噶，之前我哋讲呢啲股份咩蓝起啊、天鹅啊呢啲全部系升噶，但今日咧系跌嘅，一齐计数嘅。咁啊，逐只数下啦，喺活跃榜度揾啊。
0: 有只天鹅先进啦，佢依排都好高啊，
1: 系啊，
0: 2631排第11咯，就系跌足一成噶啦，
1: 跌咗11咯，跌咗11% 咯，排11咯。
0: 股票就系咁噶啦，点升咪点跌咯。
1: 佢琴日系点噶？
0: 会有太。
1: 有冇先兆啊？冇先兆可言咁样跌落嚟。佢琴日哇，仲升紧，飙紧上去，抛紧上去。琴日曾经去过138.7，佢而家呢支音烛差唔多将琴日嘅阳烛抹晒，
0: 抹突得好快。
1: 115跌咗13.7，跌紧10.6% 计数。呢只咧系排咗喺第12位啦，而家跟住英诺赛科。
0: 咁佢嘅人都嚟咗咯，你憧憬咁多，又啲科技巨头啊，咁又嚟晒啦。咁应该系啱啱好啦，系咪啊？
1: 一个买飞机，一个买 H200 咯。
0: 系
1: 英诺赛科2577，跌紧7.7%，79.5毫半。
0: 其实咧呢一只天鹅先进咧，大家同佢计下时间噶。
1: 好啊。
0: 佢去年8月20日以42.8每股42.8招股上市，而家都仲有超过一个 double 啊。咁佢今年8月20日咪解禁咯。
1: 咁都仲有几个月，唔使咁快嘛。
0: 你唔发觉有时唔使等解禁噶？佢养咗上嚟，
1: 够数咪得咯。
0: 够数唔使等噶啦，一年啊嘛。咁等解禁先至嚟走，嗰个月都俾走唔到啊！
1: 系啊，啱你又啱，
0: 唔系互相践踏嘅时候先至走噶嘛。
1: 佢嘅股东阵容咧都好犀利啊，
0: 鼎盛啊，直头用鼎盛嚟。
1: 咁啊，有国泰海通证券2611系佢嘅股东啦 ，hold 住啲 A 股啦 ，hold 住 H 股嘅有国能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啦，另外有间基金公司啦，资产管理公司啊，未来资产。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啦，都系佢哋嘅股东嚟嘅。佢系2025年嘅8月20日上市，上市嘅招股价系42.8元。咁佢今天已经去到115.8。
0: 2577英乐赛科啊，后面都有几强嘅股东噶，招商银行。
1: 今朝系跌嘅，散咗，跌紧8.2%。不过呢一只又系近期都升咗唔少嘅股份。佢琴日出咗粒十字星，哇！佢前日系大阳烛，琴日十字星，今日阴烛，
0: 系啊！
1: 你三日加埋就唔多对路啦。
0: 系啊，
1: 今朝落翻去接近十。都未嘅，都距离十天线都仲远。
0: 即系毛戈平都十级以下啦。
1: 毛戈平今日突然之间入咗活跃榜，
0: 要跌到入埋榜。但系其实咧，你记唔记得佢上次系过100嘅时候，系旧年6月啊？旧年6月又仲有129。
1: 旧年六月嘅时候，好似唔知同边鬼个 crossover 嘅，
0: 得翻一半 LV 咯。
1: LV 系旧年嘅年尾嘅咩？
0: 系咯，
1: 系嘛？唔系今年年头咩？
0: 而家系旧年嘅一半，旧年高位129嘅一半，
1: 佢100噶嘛系嘛？而家咪得6折咯。
0: 高位系129，
1: 咁人哋20几上啫，29.8上市，距离上市个招股价都 double， 而家63.1。呢个就系中国嘅彩妆品牌第一股。
0: 毛戈平，
1: 哇！但系个周线图好肉酸，
0: 系咯。
1: 佢嘅月线图咧，月线图都好肉酸、哦，月线图都系一个下降轨，周线图又系下降轨，日线图又系散咗。今朝呢下好得人惊，有咩事啊？你睇佢今日成交好大好大、哦，系平时嘅好多倍、哦。
0: 因为话梗系减持啦，你而家系过 blackout 噶啦嘛。 你又可以配股，又可以新手，又可以减持，咪啱头先嗰个我哋讲边只啊，咪啊股东减持啊，咪、搞到散咗咯，跌咗10%+啊嗰只，咁头先仲话啊，咁点解咧咁啊？呢只咪又系咯？

0: 司股东打算出售股份啦。头先嗰个系主席出售啊嘛。
1: 系啊系啊。咁啊，头先嗰只咧就系、是、
0: 咪
1: 一睇先，头先嗰只应该系一。嗯，唔记得咗，留意翻一阵间再
0: 听翻阿齐。
1: 唔系，我记得嘅，我记得嘅，我头先喺活跃榜见到嘅一只101啊嘛，系嘛？
0: 顺达咯，
1: 顺达生物啊嘛，阿余德超啊嘛，余德超减持，所以股价跌7.4%。
0: 毛戈平咧，佢曾经
1: 就系毛戈平咯，
0: 跌过17%，
1: 系
0: 而家都。嗱，头先低位落过去55.4啊，而家已经叫收复咗一部分失地，上翻62.7。咁点解会咁样跌法咧？咁啊，根据翻啲媒体啦，睇到嘅条款咧，见到公司股东阿丁涛，同埋徐科军，
1: 嗯，
0: 打算透过摩根大通以每股63.3，
1: 嗯，
0: 哇，
1: 63.3，而家62.8，嗯。已经穿咗，
0: 而家就62.8啫。寻日收66.65噶嘛。
1: 嗯，
0: 咁样以63.3至到65蚊，依家仲低过呢个依价啦。
1: 63.3系嘛？今朝9:18有两手，总共987,3100股嘅非自动对盘上咗板，
0: 咪就系呢两冚咯。
1: 嗰度咧系涉及有6.2亿500万，咁佢而家嘅成交金额咧就系9.2亿400万，即系有首货上咗板。
0: 啱啊，咁嗰首货上板嘅嗰首货系。几钱噶？
1: 63.3，
0: 咪系咯，低，仲要下限添，
1: 系咯。
0: 佢寻日话开头谂住63.3至65蚊噶嘛，
1: 哦，即系
0: 摩根大通沽货，仲要系公司啲高管啊、股东啊，系嘛？
1: 系啊，
0: 嗯，
1: 系咯。今朝就跌得比较惨重一啲啦。好啦，咁啊解释咗原因啦，有沽压。
0: 呢啲股东又唔喺个 board 度，丁涛唔喺个 board 噶。徐科君即系纯粹系有钱人啦、
1: 啊，嗯，可能系之前买落嘅呢啲，
0: 900多万股啊，
1: 系啊，佢嘅主席系毛戈平自己啦，另外副董事长叫做汪立群，同埋有位叫做毛夏平，
0: 嗯，
1: 系啦，执行董事又系有一位叫做毛慧平，慧、
0: 嗯、
1: 系智慧嘅慧，啊几难读啊，毛慧平系啊。
0: 咁但系咧，今朝
1: 一系姓汪，一系姓毛嘅，佢
0: 应该就有两手货减持抌咗出嚟嘅。
1: 嗯，明白。
0: 咁所以又系因为有减持。
1: 好啦，咁我哋讲住咁多，10:55，记住留意我哋嘅财智新战室。
2: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嗯，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
8: 带你穿梭
7: 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1: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

香港 AI Plus 及創科大獎現正接受報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創科大獎K 創智動能高峰論壇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全力推動，香港理工大學。

0: 间接宣传。
1: 好，翻嚟啦，咁啊，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咗233点，跌幅0.9%，比头先收窄咗少少跌幅，26,156点。而家做紧上证，今朝系跌3点，深证跌紧7点。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今朝都系麻麻地，南韩嗰边都系跌嘅，日经又系跌，咁啊，仲要系啲当炒嘅科技股啊，好多都散紧水啦。今朝我哋留意
2: 下，星期五啊，
1: 系咯 ，Happy Friday 就唔多 happy。
2: 咁啊，美股昨晚虽然又再创新高啦，咁啊，但系个道指咧仲重上50,000楼上，个纳指啊仲继续破顶。咁但系依家咧喺亚太区开市时段咧，其实美股三大指数都系佢哋嘅期货咧冇乜睇头嘅。咁啊，仲有。美国十年期嘅国债收益率咧，随住近期嗰啲通胀数据出得嚟，都几反映到个油价上升咧，对民生嘅影响咧开始大啦。咁已经冲到上去4.5%楼上嘅水平，喺4.514%啊。咁美国债息冲得咁急，你想个股市有人行？
1: 涨多咗啦，好啦，咁我哋留意翻咧，今朝有只华虹半导体咧，咪跌得特别深嘅，落到116.8啦。咁而家开始跌幅收窄，跌紧2.7%，123.5%。反之咧，我哋睇睇只981中芯国际咧，仲自己好兴奋咁样，升紧5.1%嘅，做紧75.15子嘅水平。佢就今朝最高位见过76.6，
2: 自由行啊喺度。
1: 系啊，不过睇翻图，其实佢之前嗰个位咧系差唔多挨近80蚊。喺5月头嘅时候，跟住一路咧都冇再上翻去呢啲位啦。
2: 但系头一季咧，佢同比只系赚多5% 嘅啫。
1: 系啊，
2: 虽然毛利重上翻，毛利率重上翻20楼上。但系都。唔系一个对个股价好大嘅催化剂啊！
1: 同埋就系佢第一季盈利系贴近指引咯，咁亦都预计第二季嘅收入按季最多有16%嘅增长，咁一般啦。
2: 你华虹嘅纯利增加4倍添，
1: 系啊，
2: 不过都系得2,000+万美金。咁嗰度就中心咧就1.9亿美金，佢个。纯利都是华虹的几倍，不过中心呢又懂得讲嘢啦，话今年好乐观咯。
1: 系咁讲，
2: 之前阿里都懂得讲嘢，话今年好乐观啊嘛，系咪？系咪升得一日升唔到第二日？
1: 唔通走出嚟话我唔乐观咩？客套说话啊，我唔认真啊。今朝升紧成5%，会唔会升多咗咧？我哋见到佢如果日线图，如果图形走势咧，日线图就见佢冇再上噶啦。虽然今日系出阳烛咋，咁但系见佢个日线图已经系平坦咗。好啦，咁今日喺呢个位置，究竟我哋系
2: 有少少对冲都要啦。
1: 对冲啊，对冲咧就可以留意翻有只做淡嘅 put 啦，就系2854啦。今朝咧就系做紧28548.8%嘅呢一只嘅 put 轮，行使价62.58，八至四倍，杠杆11月到期，就系编号2854啦。
2: 呢只 put 咧，佢嘅入场费咧就系220蚊嘅，不过咧就系对于睇好中心嘅朋友啦，咁就算今次呢一轮因为个业绩唔系真系飙车都咁紧要，但系咧我系担心佢同一月底嘅时候咧逼近80蚊嗰度个顶咧，一间未见到咧已经爬翻上嚟，同埋寻日咧佢掟落嚟嗰阵，佢系掟定嚟去等业绩嗰啲样咧。佢穿咗落嚟，话穿就穿条10天线咧，仲有大成交咧，唔系太好睇。
1: 好，
2: 条上升轨咧，可能已经系去到一个转角位啦。
1: 好，跟住咧就留意翻，一间再开翻图嚟睇啦。咁啊，留意埋友邦保险咧，今日俾做好嘅策略嘅，一间亦都会解释下点。

0: 解，不过讲咗个部署先。
1: 1299友邦啦，今日算系定海神针啦，不过都系红红绿绿之间，咁我哋就睇好嘅。
0: 28412是友邦的 call， 108.1 10倍杠杆，9月份到期，
1: 看他可以帮手瞪住个市，希望没有跌得那么肉酸的，所以中心 call、中心的 put， 中心的 put 就是28854，友邦的 call 就是28412。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结束一连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下午离开北京前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央视报道，特朗普已经抵达中南海，将会同习近平举行小范围的会晤。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是两人相隔半年几以来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会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仲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推进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世界注入极需的稳定性同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今次将会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不过200架大型飞机数量远少过业界早前讨论的500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会谈期间曾经提出可以提供协助，并且同意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正在访华的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说，会谈曾经讨论伊朗问题，习近平说中国向伊朗购买大量石油，并且希望继续，但是表明不会向伊朗提供军备。特朗普说，习近平希望美伊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不需要并且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帮助，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亦都不赞成推行收费制度，与美方立场相同，并且重新反对德克兰发展核武。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至今收到过万份分间单位申请，形容数字稳定上升，证明政策宣传能够传达到业主。何永贤接受电台专访时说，油尖旺区的申请单位有最多有大约2800个，其次是深水埗区有1350个，湾仔区就有近1000个，情况同当局估算相若。何永贤说，当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的旧楼选出了两个分间单位改装成简朴房样板房，会安排不同持份者实地参观，了解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和相关成本。何永贤又说，条例生效以来，负责支援因为简朴房规管而受到影响租户的区域服务队共接获35宗求助和查询，当中10宗已经协助租户申请过渡房屋，余下个案涉及怀疑租管违规个案，已经转介给差估处跟进。 最新一季的公屋

0: 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8年几以来最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说，公屋轮候情况正在改善，加上有紧约公屋项目落成，相信今个年度轮候时间回落到 4.5 年的机会很大。招国伟在电台节目说，未来有大约2万个紧约公屋单位落成，加上传统公屋供应增加以及回收单位可以编配，预计整体轮候时间会向下走，有信心今届政府能够达到5年封顶。他说整体轮候时间亦都要视乎地区，如果较多人申请被编配到市区的公屋项目，轮候时间就会被拉高，因此不排除轮候高峰期未过。政府今个年度首幅接标的住宅用地，东涌新田海区第 106A 区临海地皮中接标，市场估值分歧介乎8亿到20亿3000万元，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大约1500元到3800元。地皮位于东涌东填海区，邻近将会2029年落成的东涌东港铁站。普进估值及咨询总监李俊杰预计，项目虽然无可避免会受到噪音影响，但是位置临海，地皮未有加入任何兴建政府设施的要求，增加吸引力。地皮估值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约1600元，地皮估值大约8亿5000万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节嘅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多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9: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跌紧252点，跌幅0.9%，接近1%，26132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6.34指跌咗2.2，中芯国际74.6升紧3.1指，升幅4.3%，腾讯系458.2升咗3.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006跌紧1%，阿里巴巴134.9跌3元，华虹半导体124.5跌咗2.5，南方海力士 ETF 系95.74跌紧9.26，跌幅8.8%。恒生中国企业 ETF 编号系28.89.84指，跌紧9.6。长飞光纤光缆238.4跌紧15.2，跌幅5.9%。小米集团31.16跌咗5.6，跌幅1.7%。
1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3: 开始直击，
14: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留意翻啦，活跃榜有只7709南方海力士啊，都跌得深啊，跌紧8.7%。咁就要睇下南韩股市嗰边嘅情况啦。今朝啊，曾经喺8000点楼上噶噃，抢到去8046，点知咧喺呢个高位又搭翻落嚟，而家跌紧2.8%嘅。跌紧229点 ，Kospi 指数啊7751点啊，而家咁其他亚太区嘅主要市场普遍都系向下嘅、嗯，日本都跌咗1.2%。
1: 而家韩国上市嘅 SK 海力士咧，佢正股嘅股价咧而家跌紧3.1%啊。咁啊，仲有只三星电子啦、
0: 嗯，
1: 三星电子嘅股价咧喺韩国嗰边而家都跌紧4.3%。
0: 好，香港呢边有只7747啦，对应翻啦就系三星嘅 ETF 啊，今朝系跌咗9.5%，140.8元，跌咗成14.7%。今日咧就系之前当炒嘅科技类股份集体散水。
1: 寻日有一只散水咧，就系嗰啲大唐发电啦，佢、出咗澄清啦。
0: 系
1: 咁，但系今朝咧，
0: 概念啊、
1: 股价系啦，我冇乜嘅啫，其实咁啊。跟住咧，唔知边个啲消息养出嚟，佢系炒咗6个涨停板先澄清咧，都好嘢噶啦。咁但系今朝股价反弹翻2.3%，就入咗活跃榜。
0: 系 A 股咧就升咗4%，香港升2%。
1: 系啦，优必选咧都系机器人啦，呢几日都潮水咗啊。咁佢股价今朝反弹翻4.3%嘅。
0: 今朝 OK， 咁今朝咧就系9880咧就优必选升紧4.2%，9660系地平线机器人升紧1.2%，仲有一只系新生地上市嘅乐动机器人就系编号1236，今朝跌紧1.5%啦。6600就是外安机器人，今朝升3.5%，109.6升紧3.8。咁啊，下个星期仍然都有啲机器人股上市，财智双打今个星期再介绍啦。
1: 另外2171啦，喺活跃榜里面有只科制药业啊 ，B 股、B 仔股，2171今朝跌得好伤啊。
0: 2171咧就是因为佢有自己嘅消息啦，佢就系配股啊，配啲新股出街，
1: 抽水
0: 先够后。新配股今朝跌紧9.9%，19.74指 B 仔股嚟嘅，佢筹几多咧？佢系向不少于6名嘅独立投资者系先购后新方式配售咗2370万股股份，占扩大后股本3.99%，作价系19.84，即系有 discount 9.49%。
1: 咁佢寻日咧就收喺21.92嘅，咁而家咧就已经跌翻落嗰个。配股价咯，
0: 穿埋个配股价，19.84系佢嘅配股价嘛，
1: 穿过而家上翻嚟，
0: 19.75啊，而家喺个配股价嘅楼下，集资金额咧就系4.6亿，
1: 即系一只二只唔系减持啊，就新手噶啦，
0: 可以做嘢啦嘛，可以好轻松咁样做嘢啦。头先阿毛哥评啦，亦都系讲咗系有人。即系减持啦，跌紧6.3%，入埋活跃榜。今朝嗰啲成交上埋板添嘅。
1: 咁101信达生物啦，都排喺18、16啦，而家。
0: 咁仲
1: 都系主席减持啦。
0: 好，
1: 英诺赛科啦，今朝跌得伤啊，
0: 入咗活跃榜咯，
1: 跌7%啊。
0: 咁仲有只剑桥科技6166。6166都系枕住升嘅股份，但系今日都回嘅。
1: 但今日光通讯都冇晒精神啦。因为6869咧呢一只长飞光纤长升长有啊，以为都跌6.5%。
0: 系
1: 咁同一个概念嘅，好多啲剑桥科技啊，嗰啲都已经升到入晒榜噶啦嘛。
0: 然之后讲下我哋啲短炒策略啊，981啦，点解
1: 中芯国际
0: 点解要 put 佢咧？981。我哋睇翻个图先，
1: 981有啲转角嘅味道咯。
0: 因为佢上次咧80蚊个高位，今次咧又再想试80蚊个高位，点不知咧就过唔到。喺1月19日佢曾经高位见过80蚊1毫子，咁跟住就落过去咧，差唔多挨近
1: 假突破，
0: 就穿咗50蚊啦，跟住再行过啦，就行到去几时咧？就系5月6日曾经见过79.4，谂住佢冲80噶啦，冲唔过。冲唔过咁咪俾个图我睇睇，
1: 咁咪咁啦，
0: 咁咪要同佢对冲下咯，可能冲唔过就落翻嚟噶啦嘛。今朝落翻去咧，挨近10天线噶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就俾个做探测
1: 喺度10天线度继续穿梭啦。不过如果平下咧，冇乜再新嘅突破咧，咁就碌噶啦。
0: 咁梗系喺个碌之前，碌之前做定啲准备先咯。

0: 俾定隻2854大家啦。2854咧係一隻981中心國際嘅 put 輪部署，
1: 即係難得佢懟住嚟俾你買我啦，買我啦咁啊！
0: 而家係做緊8-7嘅呢一隻2854。
1: 嗯，
0: 然之後另一個策略係1299友邦，友邦我哋係睇。好
1: 定海神针
0: 点解咧？佢上次嘅高位系几时咧？上次嘅高位系4月8日92.15，有冇机会上翻去咧？
1: 嗯，
0: 睇一个图你就知啦。
1: 唔系冇嘅，几蚊啫。
0: 系啦，咁但系我梗系唔会用正股去搏啦。
1: 嗯，
0: 呢几蚊鸡我哋就用有杠杆嘅涡轮28412。
1: 呢啲传统嘅金融股咧，我哋话攞嚟即系个心唔系好定嘅时候啊，好似呢一排个市。升到咁高啦，有啲高处不胜寒，不堪一击，又担心咧，如果再爆上去，自己买唔到，咁咧几种心情，咁啊影响所及咧，啲资金都留意一下，有冇一啲股份打紧冷震嘅时候咧，佢哋喺度重新发力，轮流咧又做定海神针嘅，咁其中一只咧被利用嘅得最多嘅就系1299友邦啦，
0: 嗯。咁呢一只28412而家暂时系做紧1.47。
1: 即系呢期点样都要留意住业绩之后咧，嗰啲财务嘅动作更加吓人啊！
0: 嗯，咁啊，今朝只友邦嘅股份正股咧，就暂时系升咗0.2%噶吓。
1: 咁啊，友邦咧都仲系回购紧嘅，唔使担心嘅。
0: 系好啦，然之后我哋再睇睇，暂时指数跌紧245点。
1: 嗯，
0: 内地股市上证升9点，深证升79点。不过今朝做得比较差咧，就系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啊，跌咗成3%。
1: 咁佢好
0: 亚太区入面，佢都算样衰噶啦。
1: 佢都好咗咁多日，同埋咧，究竟系咪应该咁好嘅咧？都有啲疑惑啊。
0: 嗯，
1: 中心国际、友邦保险两只，咁啊，中心就系 put 嘅，友邦就系 call 嘅。
0: 嗯，
1: 咁啊，自己各取所需啦。
0: 好，咁另外就系金矿类股份招金啦。
1: 嗯，
0: 招金系入咗活跃榜，我哋琴日都有讲过招金佢嘅事件噶啦。咁啊，今朝再跌多3.8%，去到24.32。系啦，咁佢有个矿就有啲事故啊，需要停啊吓。佢哋有间全资嘅附属公司啦，系叫做招远市金亭岭啊嘛。个矿业有个基建矿区就实施咗井下出渣作业嘅时候咧，发生咗啲事故，
1: 工业意外，
0: 有啲死亡事件添，有3个人系死亡，2个人受伤。咁啊，伤者而家情况稳定嘅。
1: 咁呢工业安全事故咧，通常发生之后咧，咁一定系可能要整改噶啦，要删路，唔知删几耐啦。
0: 咁佢哋自己咧就话评估紧今次嘅事件。同埋停产咧，对于整体嗰个营业嘅影响，咁佢哋非常之高度重视呢件事件啦，已经启动咗一个应急嘅即系措施噶啦，而家系进行紧善后嘅处置同埋事故嘅调查，咁亦都受到事件嘅影响，应地方嘅应急管理部门要求。咁佢哋已经系停产进行咗一啲嘅检查㗎啦，咁评估緊事件对于成个集团营运嘅影响，咁继续留意住啦。今朝招金呢就係跌緊4.1%，咁佢今个星期累计跌幅有几多呢？今日就跌咗4%啦，咁全个星期嚟计呢，佢有成18%，有18%嘅跌幅，同埋个图形走势呢似係行紧个头肩顶噶吓，落到24.26嘅水平嘅今朝，哇！之前系成40几蚊，
1: 之前系威系细啊！
0: 之前一月嘅时候40几蚊噶，冇咗差唔多接近一半噶咯，都好凶险下啫。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再睇下其他股份。
2: 上昼1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

0: 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4: 胡曼青、魏美珍，
5: 继续翻嚟。咁啊，今朝个市况麻麻地啦，咁又回翻啲。恒生指数跌紧281点啦。今朝个成交金额而家11:21，系1346亿嘅成交金额嘅。
6: 成交唔细噶，
5: 唔细。好啦，再留意翻咧，就今朝嗰个升跌嘅比例，升嘅股份有493只，1089只跌。
6: 嗱，提及过啦，韩国股市咧，佢哋系今年咧累计啊狂升80%之后咧，咁就冠住全球啦。今朝直头真正啊上到8000，
5: 今朝系曾经去过8046点，庆祝紧呢个8000点，
6: 开紧香槟之际咧，
5: 佢就杀翻落嚟嘅，
6: 系
5: 冷不防就系咁样啦。
6: 咩叫落极啊？生悲啊！
5: 唔好开得开心得太早，跌紧3.2%，今朝而家由升变翻做跌。佢之前琴日收咧系7981，今朝冲上去之后，好快又杀翻落嚟，而家系个跌幅嚟讲咧喺亚太区。嘅主要市場入面咧，佢係算佢係跌得最深嘅一個市場，就係咁啦。咁所以亦都影響到喺香港上市嘅一啲海力士嘅 ETF 啊，三星電子嘅 ETF 啦。咁啊，今日都跌住入咗去活躍榜啦。頭先就都講過噶啦。
6: 我哋其他半導體股咧，其實都跌得傷噶。咁啊，今只只522 ASM 啦，跌1.8%，1385啊，跌得多啲啊，1385上一幅弹，跌2.3%，咁啊，仲有2878啦，只晶门半导体啊，都有2.3%嘅跌幅。
5: 咁啊，另外就系留意翻嗰啲新嘅晶片股啦，例如好似系6809啊嗰啲咯，6809，
6: 南
5: 起跌2.3%，3277呢一只叫做长光神心，跌升嘅，升6.3%，天数咯，9903都仲有2.6%嘅升幅，513蚊。仲有就是600啦，600是跌嘅，跌4%，22蚊，跌紧9.4。兆易啊，3986，升紧3%，540蚊，升咗15.5%。今朝都几分化嘅，喺上海嗰只兆易创新系升咗5.9%，好过我哋嘅。不过佢嘅价咧就低过我哋好多，佢哋只系做紧377.49人民币。我哋已经500多蚊嘅股票。
6: 咁啊，睇睇今朝啦，有冇亮点先？喺50大成交金额会有榜里面咧，又唔系冇啲好嘅分子嘅。
5: 有，
6: 一定有。中心啦，仲有只三花智控啦。三花智控咧就系 A 加 H 嘅，揽两饭嘅。咁够电咧，新能源车够电，如果冇得散热咧，或者个冷却系统做得唔好咧。都会爆的车，咁仲有一啲除咗新能源车之外，仲有机器人啦，机器人个摩打都好热噶嘛，咁都好需要三花智控嘅，
5: 咁佢 OK 嘅，今日两边都有得升嘅，佢喺深圳上。

0: 上，深圳上嗰只系002050，香港上呢只就2050。香港呢边升紧8.5%，36.48指，而喺 A 股嗰只升6.2%。不过佢哋嘅价贵我哋好多啦，52.51。
1: 嗯，
0: 系啦。咁但系你要留意三花智控，讲开佢，摩根大通喺5月11日5.11嗰日系减持咗三花智控有44万股嘅股份。都唔係多嘅，咁嗰度平均價呢佢減嘅時候係35.34仙19，涉及有1500万股，最新嘅持股量去到 4.96%， 即係話佢下次減持唔使通知大家。
1: 仲有咧，
0: 咁
1: 啊，信策都有3.5%嘅升幅啊，今日，吓，兆易创新啊，咁呢啲都叫做好，咁啊，仲有建滔集团啦，升翻1%，美的啊，友邦啊，仲有得升，优必选有得升，啊。
0: 优必选9880仲要升得几好添啊！9880，今朝内地 A 股都系炒紧啲机器人概念股啊，
1: 系啊，
0: 系啊，同埋
1: 啊，
0: 我哋香港呢边都有个第一届嘅巨新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啊，喺香港举行噶，咁啊早几日嘅消息嚟噶啦。优必选今朝系升5.6%，113.1，暂时升6.1。
1: 有只1818招金矿业都要讲下啦，
0: 就系头先讲过嘅一啲事件事故啊嘛，咁我而家调查紧噶啦，咁但系都点讲咧，就有啲死亡嘅事件咯，咁所以佢呢几日个股价就跌得比较深一啲，今朝已经跌紧3.5%，全个星期计咧已经累积有18.3%嘅跌幅。
1: 咁啊，同埋咧喺内地嘅数据方面咧，可能公布咗之后就未有提振到个信心太多。
0: 好，咁
1: 啲新增贷款啊，同埋啲广义货币啊嘅供应量啊。
0: 下个星期咧留意就有啲重要嘅内地经济数据会出噶啦。包括啲楼价嘅指数啊，
1: 三头马车
0: 等等啦。然之后再睇下内房啊，今个星期早段有升过，不过今朝只龙湖都跌翻，跌紧1.8%，做紧9.47指。今个星期初就系升咗一日，跟住跌咗四日。
1: 哇，
0: 系啦，星期一嗰日11日咧，佢系做好嘅，因为有大行唱好嘛，话啲数据出得好，不过喺大行唱好之前，其实喺上个礼拜佢又已经升咗几日，
1: 咁啊可能有啲业绩好嘅会跌少啲啦，
0: 例如咧
1: 跌少啲又唔等于有爆升嘅条件啦，例如就系啱啱公布咗头一季业绩嘅2099
0: 中国黄金国际暂时跌咗0.06%，164.5，今朝系跌咗0.1嘅。咁就仲
1: 算跌得靓噶啦，
0: 系啦。咁另外咧就要留意周大福1929，今朝跌紧0.6%，11.24。咁啊，中意买下啲金色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咧，佢哋
1: 一口价嘅金色都加价啦。
0: 咁就今日系5月15日啊嘛。
1: 系啊。
0: 咁佢喺凌晨咧已经自动更新咗佢哋一啲珠宝系列嘅价钱噶啦。部分嘅一口价嘅金色系全部都有加价，加幅咧就系大概5%-20%，亦都系周大福珠宝今年第一次嘅调整价钱。系啦，佢哋呢个品牌曾经计划喺3月下旬加价，但因为嗰阵时个金价就回翻，所以就暂缓咗个加幅。咁但系今次咧就真正落实啦。系啦，咁就佢哋话极少部分嘅产品有加啫，咁唔系全面嘅。11.24，今朝跌7仙，跌幅0.6%。
1: 咁啊睇埋咧就系、是。恒生指数啦，嗰、那个日线图啦，已经储咗第几多支音咗？第二支大音烛啦噃。寻日大成交噶，
0: 琴日有3067亿成交，
1: 跌市咁大成交、啊。嗱，我哋而家咧可以同大家睇睇个恒指图啊，仲有分零钟。咁佢咧两支大音烛咁样揿翻压翻住落嚟，咁本嚟咧就已经形成咗一组黄金交叉啦，系咪？咁条五十天线都未等佢上翻嚟，已经好似就住啦。唔通50同100天线嘅发挥作用可以咁大嘅？佢就系50正系俯冲式下滑去到条250天线。 喺呢啲位戒心都依然好大啊！25,500好重要啊！
0: 好，今朝26,134，暂时跌咗254点，成交金额1395亿。我哋休息一阵先。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1:30，
4: 我是 Kylie 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结束一连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下午离开北京前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央视报道，特朗普已经抵达中南海，同习近平举行小范围的会晤。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在两个人相隔半年几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争、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会谈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系列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的新共识，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仲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推进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极需要的稳定和确定性。而习近平昨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超过两个钟头，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伊朗局势立场十分明确，战事外日影响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战事没必要进行下去，早一点找到解决的出路，对美伊双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利。发言人指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核问题等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尽快重开航道，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发言人话，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将继续秉持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英国下议院一名议员辞职，为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回下议院铺路，以便他拥有资格挑战首相司几贤的工党党魁地位。工党下议院议员西蒙斯星期四宣布辞去代表大曼彻斯特的议席，他在社交媒体说自己选区暂时没什么需要改革，所以让路给伯纳姆，赞扬对方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没多久，伯纳姆就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会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补选，并表示自己在曼彻斯特能做的事不多，国家层面需要更大的改革，因此寻求重返议会。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还有刚辞任卫生和社会关怀大臣的施卓添，并且已经开始着手争取下议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6%。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9: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0: 挥动羽毛球拍，
11: 凝聚社会爱心，
10: 打出慈善力量。
1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12: 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3: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14: 民生无小事，
13: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1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15: 民生无小事，
1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7: 股价速报，
18: 恒生指数跌紧245点，跌幅0.9%，做紧26,143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6.34跌咗2.2，中芯国际74.25升咗2.8，升幅3.8%。腾讯系458蚊，升紧3.1。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002仙，跌紧1.1%。阿里巴巴134.9跌紧3蚊，华虹半导体122.4跌紧4.6，南方海力士 ETF 系95.08跌紧9.2，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9.84跌紧9.6，长飞光纤光缆系235跌紧18.8，跌幅有7%，小米集团31.12跌咗6毫子，跌幅有1.8%。
0: 沪港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恒指呢是报在26142点，下跌245点，跌0.93%。国指报8756点，下跌101点，跌1.15%。科指报5009点，下跌66点，跌1.31%。大市成交金额1446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542家个股上扬，1075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这个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4%以上，报在74.4元。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芯片股份呢，也是大致走强。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以缇，今天呢 A 股市场的三大指数啊，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出现了探底回升，科创50指数涨幅达到 1%。 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是机器人、机器人执行器、电器、减速器、高带宽内存、氟化工板块，而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有贵金属、玻璃玻纤、光伏设备、电磁纸概念、白酒和非金属材料。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4183.06点，上涨0.12%；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3.18点，上涨0.24%；创业板指上涨0.57%；科创50指数上涨1.12%；北证50指数上涨0.85%。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达到了2.17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机器人概念股呢是出现了集体爆发，有10多只个股涨停的，像三丰智能、巨轮智能和五洲新春等。另外氟化工概念股也是大涨，多氟多、中芯氟材、晶石资源等涨停。半导体产业链反复的活跃，北方华创盘中涨停，股价创了历史新高。在下跌方面呢，贵金属板块下挫，其中山金国际跌幅超过了5%。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天我们看到部分的内需股份呢也是个别走强，在蓝筹的前排我们看到有这个海尔智家的身影。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关注到有一些的汽车相关股份呢也是有一定的推升，像这个吉利啊，目前是有 1.41% 的上扬，报价是 1.56 元，在蓝筹股份当中呢是排到了前排的一个位置。那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吉利汽车也是在这个国指股份的前排啊。另外呢，我们可以关注到部分的内险的板块的股份呢也是有所推升，像这个财险目前是刷新过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 15.51 元，涨幅 0.91%。 至于这个资源类型的股份呢也有这个神华的回升，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中国神华呢是从一个月的新低开始反弹，目前上扬 1.35%， 报在 44.96 元。至于说科技股份的话呢，今天较为强势的可能是包括到了一些机器人相关个股，像这个地平线机器人也是实现了反弹回升，目前涨幅在 0.64%， 报在6.3元的位置。所以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144点，下跌244点，跌0.93%。下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开始直击。
5: 胡孟清、魏美珍。
6: 好，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朝指数咧暂时系跌咗244点嘅，跌幅大概0.9%。
7: 哇，真系走。
6: 今朝26,142点，暂时554只股份录得上升，但系跌嘅股份有1082只。咁啊，呢一期都系枕住啦，今日星期枕住咧都系多股份跌嘅，即系跌得广泛，
7: 有啲飘忽啊。
6: 系啊，咁啊上证方面咧就今朝中午收市咧都系升嘅，咁啊。香港呢边今日嘅状态就系有啲即系当炒嘅科技股就系集体散水啦，咁啲做得比较好啲嘅就包括系一啲都好分化嘅，其实中心国际
7: 有啲靠业绩，有啲咧就靠自然之后有手货出咗街，有啲系靠就嚟基石投资者解禁，
6: 系啦，好咁啊喺活跃榜入面咧，我哋都见到盈富基金咧继续系排喺第一位，冇乜头绪，
7: 盈富咧继续得唔差噶，
6: 今朝个成交金额咧系有110。亿噶，110亿，哇！大幅抛离咗第二、第三嗰啲嘅成交噶吓。今朝只盈富基金200咧，就系做紧26.36元，跌0.2毫，跌幅系0.7%。
7: 因为之前有啲江湖传闻咧，觉得佢买嘢买得太积极啦，咁啊惊佢不堪一击，咁咧有啲机构投资者咧就索性沽咗佢。但系你谂下，我哋如果买得恒指。都焗住買㗎啦，咁起碼佢有一班擁護者，跟住呢而家等緊啲機構投資者呢，咦覺得你到6厘幾啊，跌咗咁多協埋雙眼啦，咁可能呢等到呢咁就令到股價有返啲起色啦。其實呢一輪呢佢由36元穿咗36元嗰啲位抽上嚟㗎嘛。
6: 今朝呢都有啲大手成交嘅佢就。另外就係留意返一啲嘅股份呢佢哋有减持嘅消息啦，有啲又有呢个配股嘅消息啦，就所以呢影响到啲弱股嘅走势啦。咁今朝只顺达仲系跌緊嘅，今朝曾经穿一穿80元，嗰个位头先早段未穿嘅，顺达而家系82.5元。今朝呢就跌咗4.5毫，跌幅5.2%，低位系见过79.5毫，穿一穿而家又上返嚟。咁另外喺地产方面咧，就留意今日今个财政年度咧第一幅东涌嘅住宅地
7: 系标啦，接标啦，
6: 系啦。咁总共咧，暂时见到现场所睇咧，就有4份标书，未清楚入标嘅系边个吓。
7: 但系咧，今日中午12点就咪接标啦。
6: 系啊，咁仲有啲时间嘅，仲有通常佢哋都系临尾嗰一刻先至扑入去嘅。咁系咯，希望都会几好反应啦。而家就暂时见到系有4份嘅，啲地产市道啊好翻啲啦。咁啊见到啲本地嘅地产类股份，今个礼拜就表现一般啦。因为另一方面，虽然个地产市道升翻温，但系又担心个息口冇得再落啊嘛。
7: 系啊，
6: 所以今个礼拜如果地产股咧，新鸿基地产今朝。暂时是升紧0.3%，143.8升咗5毫，全个星期有1.6% 嘅升幅。
7: 佢都系升升跌跌之间咯，咁样
6: 系12号恒基咁啊，有货卖紧嘅。全个星期升0.2%，12号恒基现价系跌0.7%，34.2元。
7: 咁啊，暂时咧，如果今个星期累计咧去睇。恒生指数是跌过。
6: 恒生指数
7: 是。集中都是因为今日咯。因为今日它就是跌了250点啊，整个礼拜。
6: 是啊。咁整个礼拜就是等两份业绩，即是700同埋只9988，再加埋战事嗰度就已经唔系焦点啦，因为个焦点去咗中美两国元首见面啦。所以呢就冇提到嗰个战事发展成点，反而呢就係睇返啊两国元首见面嘅时候气氛系点样啊，大家有啲咩嘅收获啊咁样囉。
7: 会唔会有啲措施啊放下水啊。
6: 咁而家呢就11:40呢佢哋开始緊呢就係中美元首嘅茶聚。系啦，查罪完之后呢好快咁倾一阵偈啦，跟住呢就12:15呢就会有个双边嘅午餐会。咁跟住今日嘅晏就话特朗普呢就会返去美国㗎啦。系啊，都行色即係点讲啊，都系匆匆忙忙咁样啊。

0: 系啦，
1: 咁啊睇翻今朝，
0: 咁啊好似话约咗阿习主席9月24日系啊，924就去美国，唔知成唔成行啦。咁就即系你又请下我嚟，我又请下嚟，你又探下我，我又探下你咁啦。
1: 哎呀，人哋客气啫嘛。
0: 咁啊系，可能主席到时好忙咧。好，咁另外今个星期嘅焦点股盘点一下。
1: 国庆之前、哦，
0: 924啊，系啊，都好匆忙噶。
1: 咁特别嘅924啊，前年咪就924个天花板会议，跟住个市咪踢咗翻上嚟咯。
0: 哇，好记性啊！好，另外今朝留意一下建滔啦，建滔哇都升咗好一段日子啦。今朝跌市，但都仍然升嘅股份有只148建滔，升紧1%，55.25元。咁佢飘咗上嚟好多好远，但系呢、這个时间咧，我哋见到只建滔即层板咧就已经回翻，今朝都跌得颇深下嘅，由高位搭翻落嚟。而家系42.9，跌咗2.32元，跌幅有5.1%。头先系落到去一个低位咧，系42.16嘅水平。但系今朝咧系冲高噶，冲高去到45.4，再打翻落嚟嘅。周线图已经系升咗2、4、6，哇，起码都6、7个礼拜噶咯。系啊。
1: 今日喺升幅榜里边咧。哇，好多唔讲得噶。
0: 升幅榜就好少讲得嘅，有啲。
1: 咪有只反向嘅三星赢咗咯，
0: 系嘛？
1: 7347啊嘛。
0: 7347。
1: 升咗10%。
0: 因为首尔嗰边跌咗3.5%，呢只系反向嘅产品，所以咧佢系9.4%咧升咗10%咁多。讲得嘅三花指控咯，
1: 长光神心咯，
0: 系啊，
1: 长光神心3277咯，
0: 入咗去，
1: 本身股升到入咗升幅榜，三花指控咯，啱提及，
0: 三花指控系排咗第38位，
1: 即系三花指控要等到人人都跌啦，佢先至会弹嘅，
0: 咁
1: 仲有跌得好惨烈嘅股份啦，今日都有20%+嘅跌幅啦，跌得最深嗰只跌27%，
0: 咁啊，跟住再睇下港德嘅新东方跌到入去活跃榜，
1: 哎、
0: 跌到落去跌幅榜。
1: 跌幅榜
0: 今朝系9901，跌紧有3.1%，39.4。
1: 咁有只科制啦，科制药业头先提及过啦，2171。
0: 科制咧就系因为配股啊嘛，
1: 跌1%，系啊，
0: 系咁啊，天岳先进都喺入面嘅，跌咗10%。
1: 油内互动都跌9%。咁啊，仲有就系啲
0: 长飞
1: 正向嘅梗系跌啦，
0: 长飞光纤6869跌咗7.7%，入到去跌幅榜喎，
1: 正向 ETF 跌
0: 234.2。
1: 今日有只谢瑞麟啊，
0: 417跌咗8.4%。你讲起谢瑞麟，我哋就睇埋6168好嘛？6168咧就系周六福。周六福今朝跌紧4.1%，我终于都记到佢嘅编号啦，6168系啦。咁咧佢就有单通告啊，就系话佢哋个公众持股量嘅市值系28.5亿，唔低于10亿，而不包括库存股份，公众嘅持股量嘅百分比咧，已经系发行股数总数嘅18.11%。咁即系话咩意思呢？就话佢哋要采用最低指定公众持股量代替门槛，公众嘅持股量咧系超过咗28亿嘅水平，咁啊通知翻大家啫。
1: 好啦，今朝咧另外一只定海神针可能都要数腾讯噶啦，因为腾讯喺升升跌跌之间咧，依家又升翻上嚟啦。
0: 系，
1: 但系成交缩得好紧要啊！只腾讯，
0: 成交有几多咧？今朝嘅成交金额咧就系59.1亿800万，457.8，升咗2.7%。咁啊，今个星期已经出咗业绩噶啦。另外9988今朝就系跌紧2.3%，134.7。咁啊，呢个时间咧预告一下今个星期日财智双打嘅节目内容啦。咁我哋
1: 继续精彩。
0: 系啊，咁啊就英国嗰边我哋会讲下英国嗰边嘅情况。
1: 系啦，因为英国咧有卫生大臣又辞职啦。
0: 系咯。
1: 佢想挑战司纪贤啊，你搞唔掂工党我搞啦，咁交俾我啦。
0: 就系啲首相嘅任期咁短嘅，个个都坐唔得耐，究竟系咩原因呢？咁当

0: 已经同佢哋嘅经济有关啦，我哋讲下英国嗰边嘅经济啦。另外咧就杭州六小龙已经讲到去第几龙咧？第五龙啦。我哋今个星期咧会讲云深处呢一间公司，个名又好好听，其实都有啲个名系点样得嚟嘅咧？
1: 人哋有出处噶，
0: 梗系有啦，仲有诗情画意添。咁啊，当然唔系净系讲个名啦，讲下佢嘅业务啦，讲下佢嘅创办人啦。咁然之后专访环节咧，我哋就会讲下一啲资产嘅成全，
1: 唔系资产配置啦，
0: 系啦，资产嘅成全
1: 安排
0: 嘅安排，可能涉及一啲嘅法律嘅问题，咁啊都会指点下大家有。指点下大家，好，我哋而家睇睇个指数啊，就跌紧256点，咁啊留意我哋今个星期日财智商打个节目啦。
1: 而家恒生指数咧已经系，就算收复翻26100咧，都跌紧接近1%，大市成交金额咧系去到1498亿啊。
0: 咁啊，另外要留意嘅就系我哋5月30号星期六上昼嘅10点至到晏昼嘅4点咧，就会有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有阿谭志强阿 Tom Sir 主讲嘅，欢迎大家早啲报名，了解个收费同埋报名可以上去我哋新城网站或者新城嘅手机 app， 查询电话就系98292344。咁阿 Tom Sir 系会教大家咧系点样去跟随呢个大市嘅升浪，捕捉入市反弹入市同埋浪顶出市嘅时机，放大回报嘅。咁亦都透过一啲技术分析，例如好似阴阳烛讲解下全球股市、商品同埋外汇市场嘅快、狠、准出入市策略。记得去报名啦吓！咁我哋新城嘅网站或者新城嘅手机 app 或者系查询电话98292344。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哋指数。跌紧250点。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至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正午12:0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连三日的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在下午离开北京前，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在中南海和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最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是两人相隔半年几以来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会谈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系列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和进步。两国元首仲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互相理解，加深彼此信任，推进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世界注入极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家主席及习近平昨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超过两个钟头，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发言人话，中方喺伊朗局势立场非常明确，战事外日影响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战事冇必要进行落去，做一啲稳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利。发言人话，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先至系正道，武力解决冇出路。对话大门既然打开，就唔应该再次关上，应该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核问题等达成兼顾各方关切嘅解决方案，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尽快重开航道，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有消息话，宏福苑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同他的妻子涉嫌骗取政府100%特惠贷款，昨日被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以涉嫌串谋诈骗同洗黑钱罪拘捕。据了解，江长发同妻子同为一间室内设计公司的 董事，江长发涉嫌在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100%担保特惠贷款，虚报2020年1月到3月期间的收入，以股东注资等入数记录虚报为公司营运收入，制造公司生意因为疫情影响而大幅减少的假象，成功骗取达到数十万元贷款，其后大部分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到江长发个人户口。旅发局公布4月初步访港旅客超过421,700人次，按年升10%，当中来自内地的访港旅客有310,000人次，按年升10%，非内地旅客有113,000人次，按年升8%，其中以长途市场增长最快达到20%。今年首四个月合计有1,852,200人次旅客访港，按年上升15%。内地旅客有1,410,000人次，按年升18%。非内地旅客升8%，有434,000人次。其中长途同新市场访港旅客分别上升19%和16%。旅发局话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同旅游市场嘅影响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嘅经济效益。中环有中学生准备食即食火锅的时候，发热包爆炸。香港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袁美欣说，发热包的成分包括氧化钙，即是俗称的生石灰，加水的时候就会产生发热反应，两分钟温度就可以升高达到接近100度。如果不是加冻水而是加热水，或者加的水量过多，会增加灼伤的风险。袁美欣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发热包遇到越高温的水，化学反应会发生得越快，反应加速就会在短时间内将温度升高，从而产生水蒸气。如果加盖或者排气孔堵塞，当气压超过可承受压力时就会爆炸。提醒使用者 能够打开发热包的包装。

0: 否则发热会更加快，市面 使用会更加危险。袁美欣又说，市面上大部分的即食火锅容器都是用塑胶制造，而加热后会令到胶变得软身，接触时容易烫伤。建议使用时要确保排气孔通顺，不要用微波炉加热，而使用完的发热包要用胶袋封好，不要令到化学物质流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9: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的是服务质素，作为老板为什么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8: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事，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10: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3: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4: 银色旅途。
16: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2: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16: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啊。
12: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7: 月桂生潮发速报，
18: 股价速报，
19: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咧。今日我哋先睇睇啊，咁成交金额榜上面嘅第一位嘅股份，咁今日咧先睇睇个市况先。咁啊，恒生指数今日咧就下跌嘅。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十大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睇睇咧就系只2800盈富基金，26.3毫，六跌两毫，跌幅0.7%。981中芯国际74.4，升2.9，升幅4%。3033南方恒生科技4.906，跌咗5.4仙，跌幅咧系1%。

0: 腾讯459.8升4.9，升幅1%。9988阿里巴巴135元，跌2.9，跌幅系2.1%。1347华虹半导体122元，跌5元，跌幅近4%。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95.28，跌9.72，跌幅系9.3%。2828恒生中国企业89.92，跌咗8.8，跌幅近1%。6869长飞光纤邦林235.2，跌18.6，跌幅咧系7%。1810小米集团31.1，跌6.2，跌幅咧系近2%。咁第11位咧就系只6809南起科技466.4，跌16元，跌幅咧系超过3%。睇埋只2631天岳先进115.7，跌13元，跌幅咧系超过10%。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就继续直播室里面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亦都咧同大家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见到咧就今日咧港股方面咧。见到今日咧就略略高开咗，去到26391点之后咧，其实咧只不过系高开几点嘅啫，跟住咧已经系持续回落噶啦。咁啊呢个开市位咧亦都系今日嘅高位嚟嘅，暂时见到咧就系26391点。咁啊跟住之后咧就逐步回落啦，最多嘅时候咧啱啱都喺呢个26000点边附近嘅。咁啊低位咧见过26059点，咁当时咧都跌过咧有成300多点嘅，咁啊最后咧就恒生指数收喺26160点，跌咗229点，跌幅系0.8%。咁啊另外咧就国企指数，国指咧收市系报8760点，跌99点，跌幅系1.1%。科指方面咧系报5013点，跌64点，跌幅系1.3%嘅。成交今日咧就1511亿4900几万啊，咁啊亦都咧就喺电话旁边咧接通今日嘅拍档咧就系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钢成喺度嘅 ，Harris 你好
3: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0: ，Harris 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喂，其实咧明明即系中美双方嘅会谈咧，咁好似几好咁啊，咁啊，点解大家咧即系都见到今日系咪有啲即系高位出货格局咧？
3: 你可以咁讲，因为其实昨日都去到啦26800点呢啲位置咁样，咁其实就争呢个嘅140-150点就已经到27000嗰啲位咁样，咁到高位嘅时候，自不然可能有啲投资者方面咁都 concern 翻其实今晚嘅事情啦，咁今晚方面嚟讲会有啲咩事发生呢咁样，咁今晚最主要就系呢个联储局方面嚟讲换主席，咁本身嚟讲新任嘅主席系呢个 Kelvin Walsh， 咁 Kelvin Walsh 特别鼎力过人嘅，其实吓，咁你见佢咧由提名咁去到国会方面嚟讲，咁即系 present 翻俾啲议员嘅时候先见佢一面，先听到佢把声咁样，咁跟住咧去到依家佢又系都系静音嘅，其实吓，咁啊完全瞄咗嘅，其实如果用下音响嘅角度，咁今晚方面嚟讲，大家就睇住啦。咁佢个就职礼方面嚟讲，会唔会有啲咩嘅讲法咧？咁因为其实就佢本身嚟讲系偏向于低调嘅，咁甚至乎其实讲紧有少少黑箱作业嗰种嘅，其实吓就唔系话好似即系由伯南克开始一路打通咗嗰种嘅透明度高啲啊，同市场沟通啊嗰啲咁样咧，佢完全唔系嗰种嘢，完全唔系嗰样嘢嚟嘅。甚至乎佢认为根本唔需要沟通，其实吓俾个 rate 你就俾个 rate 你啦吓，唔好讲咁多嘢咁样。咁所以表嚟讲咧，就变咗呢个就会唔会我哋即系港股方面嚟讲会有个压力咧？因为其实咧就对住个美汇指数，其实美汇指数今日抽咗上嚟噶，根本上其实吓咁一逢真喺过去嘅经验嚟讲咧，美汇指数一升嘅话咧，港股都冇乜运行咁样，咁美汇指数而家最新去到99嘅，其实吓咁明显地呢过去呢3-4日咧就抽得比较急啲，因为之前好多时都系98嗰啲位置咁样，咁呢个资金流方面嚟讲，你可以话唔就啦，其实咁再加埋咧近排啲北水咧。真係可以用肉酸嚟到形容嘅，其實嚇點解咁講咧？咁琴日就走咗98億，前日方面嚟講啊，走咗呢個嘅大概60億度啦。

0: 其实吓，咁 so far 今个礼拜咧，唔计今日咧，都走咗成160亿嘅啦。其实吓，咁因为星期一、二咧，咁都系似有若无嘅。咁一日系讲紧得几百万流入嚟咁样，咁一日系讲紧咧得7亿流入嚟咁样。咁少钱咧，其实唔足以推升个大市咯。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去到翻。因為今日晏晝就本身特朗普食完餐飯，咁應該其實都會搭飛機離開北京㗎啦。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市場方面嚟講，見到亦都冇乜話特別即係好有利嘅或者好冇利嘅政策啦。其實嚇，咁甚至乎其實某程度上，咁內地方面可能輸少當贏。咁啊，叫做買200架飛機，咁買啲油，咁其實嗰陣就有個交代咁樣。咁其實買油嘅幾時都需要㗎啦。200架飛機其實如果比較翻咧，過去幫空巴買係買咗400架嘅。咁如果對上一次特朗普嚟北京嘅時候買咗300架嘅，今次方面嚟講係最少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即係呢個某程度上，如果喺國內嚟講輸少當贏啦，其實係因為我哋自己都有C919嗰啲飛機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其實嚇咁啊，但係如果對於整個即係貿易嘅角度嚟講咧，咁唔係特別著數咁樣，所以其實恆生指數方面咧就做翻落去。咁今日方面暫時咧見到喺翻26,000点都有幾好嘅支持咁樣。咁、那個波幅區間咁其實都同我預期差唔多咁樣，咁都喺26,000之間周旋緊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升翻啲咧咁樣？咁其實恆生指數近呢幾個禮拜咧。都係行緊一個禮拜升一個禮拜跌咁嘅格局，咁未來方面嚟講唔排除可能做翻好少少嘅，但係大家都唔好太大期望，因為其實始終咧，美股都去到高位咁樣，咁你知我哋港股啊嚇跟升跟跌就唔跟升嘅嘛，其實嚇，咁驚佢哋嗰邊調整嘅時候咧，可能會影響到我哋都唔奇怪，咁所以投資者方面短期咧可能都係炒住個波幅算啦，其實嚇，咁啊講緊見到真係要去到低啲嘅水平25,800啊26,000呢啲位咧，咁先買嘢咧會比較著數，上邊方面嚟講。接近27,000方面左右啦，咁啊可能食一食糊咁样，咁就会比较好啲咯。
1: 嗯，Harris， 其实咧即系要唔要睇下今日咧，真系啊新任联储局主席啦 ，Kevin Warsh 咧上场之后有啲咩讲咧？既然你讲佢啊，真系都比较静音，都比较
0: 低调
1: 嘅时候，咁应该系即系点搞咧？因为其实你见到今个星期都有几多嘅。数据咧，其实系呢一排系出台咗噶嘛。
0: 我咁讲咧，其实吓，咁佢的而且确就真系唔系好讲嘢嘅。咁啊，变咗市场方面嚟讲，就有时呢种咁样嘅方式咧。我感覺上嚇，我個人感覺上咧，因為其實都年紀大少少啦，其實嚇都經歷咗格林斯潘，經歷咗伯南克，咁又經歷咗即係耶倫，甚至乎依家鮑威鮑威爾啦嚇呢幾位，咁之前嚟講細個嘅時候，亦都即係本身嚟講就亦都經歷咗呢個福爾克 Paul Walker 啦，其實嚇，咁呢幾位聯儲局局長咧，嗱 Paul Walker 就比較上係美國主義啲嘅，其實咧即係大聲大氣嗰種咁樣，咁啊擔住支雪卡，咁所以一個花名叫即係講緊係雪卡嚇 ，Walker 咁樣嚇，咁啊，但係調翻轉頭咧，格林斯潘嘅年代咧，就通常嚟講係比較古啲嘅，其實嚇，即係意思係佢唔同你解釋，佢唔同你講，即係佢到底想點做，但係佢有時佢都會願意接受記者訪問嘅，但係你見即係 Kevin Warsh 連記者訪問都冇，其實嚇，咁即係少得可憐，根本上其實嚇，咁啊 ，Alan Greenspan 咧都有嚇，咁啊講緊係少許溝通，但唔係多噶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啊 Kevin Warsh 呢樣嘢都冇，咁呢樣嘢佢會唔會 cut 咗聯儲局過去嚇、由呢個伯南克開始建立方面嚟講嘅溝通模式，例如講緊記者會嚇，咁、會唔會 keep 翻咧？其實佢依家好似想即係市場有聲音話，連即係會後記者會都想 cut 埋喎，根本上其實嚇、簡單啲講就完全唔溝通嚇，咁啊講緊直頭就係、是、我話幾多嚟你就幾多嚟咁樣，咁就嚇、你見我寫嗰個 minute 出嚟，咁啊寫個 minute 出嚟，咁又或者嗰陣褐皮書就褐皮書係咁多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唔好諗住我會同你解釋啲乜嘢，咁呢種嘅模式方面市場中唔中意咧咁樣咁嗱。我唔知會唔會係咁樣嘅劇本啦，其實嚇，我自己都諗過啲劇本嘅，其實嚇。咁因為老實講啦，特朗普揾得佢做聯儲局主席嘅話咧，咁雖然佢話唔知點解特朗普揾佢啦，其實嚇，咁但係特朗普已經打定開口牌，咁啊其實嗰陣係會覺得佢會減息嘅。咁市場普遍嘅印象咧，就覺得佢係會減息。但係講緊咧就會維持即係嗰個嘅聯儲局個資產負債表一路收緊咁樣，即係簡單講縮表啦，其實嚇。咁呢種嘅模式咧喺過去咧其實都 OK 嘅，其實個股市都受嘅，其實都 work 嘅，其實嚇，因為你見到啊格林斯潘年代嗰啲咁樣，但係調翻轉頭咧，今時今日方面嚟講，因為美國個債務大啊，其實嚇，咁你就算淨係講緊減息得唔得咧咁樣，咁我自己有

0: 少少疑惑，因为根本上近期咧，你见到嗰个美债方面三十年咧，去到五厘嘅时候就有啲嘢做下嘅，所以你要留意翻咯。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2: 一见理财，中午十二点二十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5: 大行报告，
6: 由黄俊杰报道大行报告。五一黄金周之后，分别有两间大行唱好内房股，其中摩根大通大幅调升几间国企内房股目标价接近两成，认为如果成交数据持续向好，会有另一波升势。摩根大通报告引述 Iceberg 指数数据表示，黄金周期间实时二手成交按年上升 31%， 延续四月份按年升 29% 的势头。该行认为，若果本月数据维持稳固，预期行业可继续跑赢大市。该行甚至认为，如果数据可以持续至七八月份，可能有另一波超过三成的升浪。摩通将几间一线国企内房列为首选，包括中国海外发展688、华润置地1109同埋中国金茂817，并将中海外目标价由16.5上调至19.5，华润置地目标价由37元上调至44元，中国金茂目标价由1.75上调至2.05元。另外，花旗亦赞五一嘅内地楼市成交数据，花旗话考虑到2025年上半年基数较高，下半年基数较低，预期强劲嘅销售动能将会延续到今年2026年嘅下半年，又认为喺3-4月份见到更积极嘅市场数据之后，市场信心正逐步改善，已经将内房行业观点上调至正面。花旗首选股为一班在四月份实现销售正增长的内房股，包括中海外、金茂、华润置地、保理置业1192以及新城发展1030，同时睇好中介平台贝壳找房2423，因受到四月份以来二手成交量增长带动。大行报告完毕。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呢一节咧，我哋继续请阿 Harris 啦，咁啊，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啲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喂 ，Harris 啊，讲完外围之后咧，咁啊，讲翻港股啦。港股今日咧，即系呢一排咧，都系好似我哋咁讲啦，即系日升日跌嘅。咁啊，个方向咧，都始终系唔系好见得到啦。咁但系咧，其实你见到即系今个星期亦都有好多嘅重磅股咧，就公布咗业绩噶。好，咁过后啦。我哋究竟是回复平静啊，抑或咧就继续系即系个方向未明咧？其实你业绩过后，你都唔见到个走势系好明显，即系爆上定爆落噶。
0: 嗱，我谂炒股唔炒市啊，其实吓咁啊，港股方面嚟讲，因为本身恒指就比较侧重于科望股多啲，咁其实市场上边依家系炒紧啲硬件相关嘅股份，咁变咗嚟讲就好似即系相对咧吓，咁啊对恒生指数嘅帮助咧，就好似唔系咁多，咁再加上其实科望股，咁我哋仲系传统旧嗰啲嘅科望股啦，咁意思就系 ATM Exchange 咁样，咁你相比之下咧，咁市场嗰啲 AI 方面嚟讲。咁你不论系 structural 啊嗰啲咁样，即系其实讲紧架构上边，又或者讲紧系啲嘅即系网络上边咁样，咁都好似相对比较少啲，比较逊色啲。咁结果就讲紧个恒生指数就好似定住喺度咁样。咁现阶段嚟讲，如果你话去炒嘅话咧，咁其实当然咁呢啲

0: 新經濟股，即係新型嘅一啲科網股咧，我相信就市場方面個焦點啦。咁除此之外，一係咧就變咗市場就會 focus 翻喺嗰啲嘅高息股裏邊咁樣。咁高息股裏邊，咁當然咁其實就本身好多隻嘅股份方面嚟講都有例如五厘息樓上咁樣。咁變咗嚟講，佢哋嗰個嘅抗跌能力就比較強咯。但係佢哋就慢牛咯，慢慢升上去咯。咁你好似今日咁跌咁多啦，咁但係調翻轉頭，中移動咁樣佢都聞風不動嘅，其實咁可以喺翻呢個86.7嗰啲位置度企咗喺度。雖然今日其實嗰間開出嚟咧，咁曾經都叫做嚇低開過一陣，因為開完之後即係開完市之後咧，就不執落去咁樣，跟住講緊咧已經喺升跌之間徘徊緊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咁內銀股又如何咧？內銀股其實相對亦都穩定啦，因為其實本身嚟講大市方面咧。咁都正如頭先你都報過跌成300點，咁佢哋依家如果多嘅咁都係跌大概0.9啊嗰啲咁樣，咁而如果你話少啲嘅，咁其實講緊咧，咁都本身嚟講跌即係0.8啊，或者甚至再低啲咁都有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喺個市場上邊咧。好個別嘅去炒作咁樣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投資者方面，我諗其實喺港股咧，大家有心理準備，其實係辛苦啲嘅，其實嚇，咁因為我哋方面咧。正如頭先講到啦，外資未必好興流入嚟，因為其實佢喺美股上邊已經賺到好容易賺到好多錢，又唔使捱眼瞓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咧，咁喺內地資金嚟講，亦都我頭先講到北水方面嚟講，亦都唔係咁即係積極咁樣。咁結果係咩咧？結果其實講緊就大家已經真係要一係炒波幅嚇，一係講緊咧就本身派定收息咁樣。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我相信比較辛苦啊。
1: 冇錯，咁。亦都咧就睇下一啲個別嘅股份啦。喂，咁我哋咧頭先睇到咧就譬如係呢一個700啦，同埋9988啦，咁即係都已經係即係公布完業績之後，你點睇佢哋嗰個走勢咧？似乎9988咧由股價上面睇咧就勝一籌喎。
0: 嗱，咁講就700方面嚟講，好多朋友都見到平，咁之前嚟講都買咗咁樣，但係買完之後咧，你發覺咧就好似硬係升唔到上去，升唔到上去，甚至乎咧同近期嗰啲高位咧，咁有一個比較大嘅落差，咪之前嚟講喺680蚊呢啲位置跌落嚟咁樣，咁現階段咧，咁其實低嘅時候去到454蚊到呢啲位置咁樣，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嗱唔跌都跌咗好多啦，其實嚇，因為如果你計翻本身頭先講。到即係喺個高位跌落嚟嘅時候咧，咁都跌咗有呢個嘅即係差唔多30%-40%咁滯噶啦。其實個幅度，咁你變咗嚟講，再大跌落去嘅空間，如果個市冇乜特別嘢咧，咁我自己覺得就開始喺呢啲位咧有翻啲支持，一啲都唔奇怪咁樣。所以其實如果唔趕嘅朋友，資金唔急嘅朋友咧，咁其實講緊就可以就揸住先咁樣。咁點解佢有啲咩問題要跌咁多咧？嗱，當然市場一路之前嚟講都傳緊佢會唔會？收個資本增值税咁樣，咁呢個係大家好關注嘅問題。咁因為一路其實官方就否認嘅，但係唔知點解啲北水係咁起勢沽嘅。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其實嚇，咁從 AI 嘅角度睇又如何咧？咁呢個佢蝕底，因為其實本身咧就近期方面咧，真係比較低調啲。如果高調稍為高調少少嘅話咧，就對上一次裝龍蝦啦，其實嚇咁啊幫佢哋喺office 嗰邊幫人裝咁樣。但係調翻轉頭裝完之後，咁你其實冇咩跟進啊，其實嚇，咁而元宝方面嚟讲，亦都给其他嘅行家方面嚟讲比下去咁样，咁结果咧就系靠食老本啊，其实吓咁都系靠翻啲广告，靠翻啲即系讲紧系嗰啲游戏咁少少云业务咁样，咁呢个市场方面嚟讲就唔系咁受落咯，其实吓唔系咁接受咧，其实科网股其他都 update 紧，咁会唔会惊担心有一日？讲紧系佢哋会落后咧咁样，因为佢唔系苹果啊，苹果可以随时即系吓，佢俾个平台人哋已经有钱收，但系佢哋唔系噶嘛，你唔用佢嘅平台就冇噶，所以对呢处有个影响喺度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同阿 Harris 一齐倾下。
2: 一见理财。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0: 中午12: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后一日访华，上周在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的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下午将会离开北京。习近平说，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亦都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都达成很多合作的成果。特朗普指出，今次访问精彩，达成双方有利的贸易协议，亦都解决好多其他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同习近平讨论过伊朗问题，双方非常有相似看法，包括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亦都要保持开放。而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的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售武并没有成为会谈的重点议题。鲁比奥又说，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可不可以前往美国，但表示只要他获得自由，美方对于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持开放的态度。英国下议院一名议员辞职，为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回下议院，以便他拥有资格挑战首相施纪贤的工党党魁地位。工党下议院议员西蒙斯星期四宣布辞去代表大曼彻斯特的议席。他在社交媒体说，自己选区暂时没有需要改革，所以让路给伯纳姆，赞扬对方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没多久，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会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补选，并且表示自己在曼彻斯特能够做的事不多，国家层面需要更大变革，因此寻求重返议会。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还有刚辞任卫生和社会关怀大臣的斯卓添，并且已经开始着手争取下议院工党议员的支持。英国工党上星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纪贤陷入执政危机，目前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籍下议院议员呼吁斯纪贤辞职，亦都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如果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应该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扎哈罗娃在网站说，日本出于所谓与西方保持团结，自从2022年2月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到现在，日方必须率先采取行动，重新审视这个政策。俄方已经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申明立场。扎哈罗娃表示，如果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罗斯的日本企业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日本政府在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理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亦都已经终止，因为俄罗斯南千群岛即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到现在都未缔结和平条约。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在李在明的家乡安东举行峰会，是韩日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会面，亦都是两国持续进行穿梭外交的一部分。李在明今年一月访问日本，在高市的家乡奈良和对方见面，其后邀请高市回访他的家乡安东。共同社早前报道，预计李在明和高市将讨论在中东紧张局势下加强能源供应以及关键矿产。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同大铁中九龙湾丽晶花园嘅成交，成日单位丽晶花园12座，高层私室，细面积407尺，两房向东南，有埋装修嘅单位，成交价443万，细面积平均尺系10884元。业主喺2018年4月用590万买入，8年之后转手，账面市用147万离场，贬值近25%。5月份到而家，丽晶花园暂时有2宗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6: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7: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同 Harris 咧咁啊讲下，今日咧即系港股方面嘅一啲走势啦吓。咁 Harris， 嗱我哋咧即系都已经去到，哇，真系话咁快，其实好快就半年嘅啦。咁都想睇下咧，即系嚟紧咧呢一个5月份嘅时候，嗱我哋咧即系话。之前咧未讲话咩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嘅，暂时今次咧就唔系好见，但系咧你见佢又唔升又唔跌嘅，咁我哋头先咧都讲过，即系呢排咧都系炒股唔炒市，咁但系如果以板块上面，嗱我哋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就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啦，咁但系呢一轮又去到啲乜嘢股份咧？
8: 如果你话 sell 嘅话咧，咁当然系科技股啦。其实吓，咁啊，头先讲开就腾讯方面嚟讲，呢啲表现差啲啦。咁有啲甚至乎咧就差到咧愿意分拆某啲业务出嚟上市咁样。咁等于好似呢个嘅本身9888方面咧，百度啦，咁啊拆昆仑心出嚟上市啦。快手方面嚟讲就准备拆可能 AI 出嚟上市啦，其实吓，咁点解要分拆呢？其实就系想实现翻个价值啫嘛，其实吓。咁香港有啲之前都有啲富豪咁拆好多嘢即系出嚟咁样，咁其实就系佢觉得唔止应该值咁少钱嘅，其实吓。咁市场方面嚟讲，可能遗忘咗佢真实价值，或者嗰阵唔系市场焦点咁样，咁就冇喺嗰个嘅估值方面嚟讲作出一个合理判断咁样。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其實嚇咁喺翻呢個科技股板塊、科技領域板塊咧，其實我諗都唔係分唔分拆嘅問題。嗱，如果你話好似百度咁樣分拆昆崙森出嚟上市咧，的而且確昆崙森有一定嘅價值喺度，因為依家全世界都短缺緊芯片，咁本身嚟講，你睇見啲業績，咁其實好多間都話俾你聽，其實根本做唔切，其實根本嚇，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呢個，我覺得無可厚非嘅，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就如果快手方面嚟講，拆可能 AI 出嚟咧，咁其實本身可能 AI 因為根本係一個軟件股嚟嘅，就係軟件嘅一個嘅服務嚟嘅。咁依家其實你睇翻喺美國嗰邊嚟講，啲軟件股當然琴晚係升嘅，你見微軟、Palantir 嗰啲都有個反彈咁樣。但係之前嚟講咧，你真係見到佢哋可以跌成1/3嘅，其實嚇。咁你作為一隻咁大嘅股份，仲係一個即係最炒作得最火紅紅嘅市場嚇。咁除咗即係台灣同埋南韓之外，咁佢哋升得最多啦，其實咁，但係調翻轉頭咁講緊都炒唔起咁樣，因為本身嚟講市場其實根本上就係擔心，喺我哋呢邊嚟講一樣係擔心，因為點解咧？頭先上一次講到去騰訊咁為例嚇，賣廣告當然梗係好啦，但係依家擔心未來方面嚟講，你喺

0: 人工智能裏邊，我直頭我就問過人工智能啦。其實講緊我有啲咩問題，咁我根本上避開咗你 search engine， 我連睇你嗰個嘅廣告我都慳翻啦。根本上人工智能幫我 purify 咗出嚟咁樣，咁變咗你啲廣告點搞咧？咁跟住調翻轉頭啦，咁可能 AI 咁為例，幫佢做 AI 短片，咁我直頭可以喺人工智能裏邊做 AI 都得啦，做呢啲短片都得啦，我根本上唔使煩。甚至乎依家再 extreme 啲嘅，咁講緊 agentic 方面嚟講，咁你每日嘅行為可能好。即係 routine 嘅，例如朝頭早起身，咁你睇一睇琴晚個美股做成點，佢已經幫你準備好曬。變咗嚟講咧，依家反而其實咧，我哋港股裏邊想即係講緊係做得好嘅股份，以往係我哋嘅救命草嘅股份啦。依家調翻轉頭，反而成為咗我哋催命符咁樣上嚟神嚇，因為個世界變緊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我哋嗰啲硬件股份又得唔得咧？咁樣有啲都 OK 嘅，但係點講都好啦。咁始終咧，因為我哋嗰個硬件嘅股份嗰個嘅本身嚟講嘅水平咧嚇，咁坦言其實我哋真係只係做到七納米，其實嚇如果量產嘅話嚇，即係做到咁多，咁調翻轉頭咁講緊就本身人哋做到兩納米嘅，咁我哋真係做唔到咯，其實嚇，咁所以咪偶爾炒一炒咁樣，咁好似你見到中心咁為例，今日做翻好少少咁樣，咁有時去下80蚊、90蚊嗰啲位咁樣，就唔係講緊好似嚇即係海力士嗰啲咁樣一路扯住上去咯，其實嚇，咁講緊兆爾。嗰啲咁樣都係喐下喐下咁樣嗰只咯，就唔係嚇講緊人哋嚇日日講緊同你升10%-8% 嗰種。雖然今日嚇海力士跌咗10%-8% 咁樣，但係佢之前都已經升咗3倍啦。根本上其實喺呢個年頭到依家，咁你其實講緊就變咗就大家睇見佢哋牙癢癢，其實又唔使咁眼紅嘅。我自己覺得唔好咁計，我咁直接。咁因為其實咧有好多市場，例如好似新加坡，例如好似其實講緊係倫敦咁樣，其實佢哋都唔係升好多。倫敦股市嘅都係升3-4% 咁樣。其實講緊，因為我哋做金融，依家市場唔係炒緊金融，依家市場係炒緊科技，仲要係好 specify 喺硬件嗰處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我諗大家即係對號入座啦，大家自己睇啦。其實如果你真係覺得硬件有前途，覺得我哋內地方面嚟講可以叫突破到呢個嘅即係七納米個關口個樽頸嘅，咁你咪可能提前部署啲咯。不過我提一聲咧，就我哋同美國嗰邊做最大分別咧，除咗喺科技上邊同埋估值上邊亦都好大分別，因為本身嚟講你睇翻就華虹過百倍市盈率嘅，其實嚇，咁你睇翻即係講緊係呢個嘅 Nvidia 咁為例，20-30倍嘅啫，其實嚇，人哋20-30倍一路賺緊大錢，調翻轉頭我哋就華虹唔係唔賺錢，咁但係講緊係賺得比人少，但係我哋估值比人高咯。咁對比翻 Intel 咁為例 ，Intel 琴晚跌好多啦，其實，但係調翻轉頭咁我哋又唔同嘅，因為 Intel 方面嚟講之前係蝕過錢，因為佢俾 Nvidia 搶咗個 market share 咁樣。咁但係我哋如果你話攞中心同即係講 Intel 比咁樣，咁又好似即係未完全夠資格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就本身咧。我哋依家等於我哋賣緊 iPhone 10，人哋賣緊 iPhone 17咁樣嗰種情況，其實嚇，咁所以變咗我諗投資者方面，喺我哋呢邊咧炒唔係唔炒得，咁但係大家有心理準備，我哋係蝕張嘅，其實嚇，我哋係輸在起跑線嘅，咁你變咗你炒嘅時候咧，就唔好有咁大期望啦，其實嚇，同埋低位嘅時候先買咯，咁有好多股份其實都炒波幅炒得都幾好嘅，例如就信達生物咁為例，咁佢其實根本上有一個波幅區間，你一攤開張圖，你根本睇到嘅，一個張心電圖嚟嘅啫，根本上其實嚇。咁你勤力少少嘅，咁你低买高卖，咁其实一个月我见佢嘅波幅方面嚟讲都有一成，咁你其实唔系话赚唔到，你都有咁嘅机会喺度嘅。所以变咗大家投资者方面嚟讲，要记住港股依家嗰个环境咧，唔系市场最中意嗰样嘢，所以其实我哋有时会蚀张啲咁样咯。
1: 嗯，但系估值仍然都系低噶嘛，咁如果真系长线部署，应该拣咩咧？
0: 嗱，總體嚟講，我哋係低，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你話講緊我哋增長相對係慢人哋好多，我哋嘅港股方面增長係9%，人哋啱啱第一季出嚟個業績係24%。如果你話真係要揀嘅話，我真係建議強烈建議係揀高息股，其實嚇，咁用時間換回報呢個係最實在咯，其實嚇。咁頭先講一大堆，就算依份銀行啊，咁講緊保險公司啊，咁呢啲其實講緊都去到成5厘樓上，咁我諗呢個實際啲咯。同埋，如果我就算攞翻2008年嘅金融海啸对到依家咧，恒生指数系跑输俾恒生高息股指数成4%嘅每一年，咁所以根本上其实拣嘅时候咧，过去呢段时间有啲时间系炒腾讯、炒阿里巴巴嘅，其实大家唔好咁记住。咁所以变咗嚟讲咧，所以炒嘅话，不如索性简单安落买啲高息股嚟收下息，咁可能实际啲咯。
1: 嗯，好，咁我哋咧就今日倾到呢一度啦，唔该晒 Harris 啊，咁亦都睇睇恒生指数。

0: 本日收市咧系报26160点，跌咗229点嘅，跌幅咧系0.87%。另外咧，国企指数咧系今日咧收市嘅时候咧，咁啊。国指咧系报8760点，跌咗99点，跌幅系1.1%嘅。科指咧系5013点，跌64点，跌幅1.25%。大市成交金额1511亿4900几万啊！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有健康嘅话题。
1: 一见理财。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

0: 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健康新力量，
4: 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同我拍档咧就爱丽健医疗集团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咧就喺电话旁边嘅，你好 Sandy。
5: Hello，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Sandy 啊，我哋咧成日都即系有讲到啦吓，即系譬如一部仪器啊，点样可以帮手，例如系处理一个人嘅问题啦吓。咁但系咧，你知啦，一个人咧有手有脚咧，个手指系相当之灵活嘅。有时咧，呢啲咁细微细眼嘅地方咧，其实都可唔可以靠部仪器去帮手嘅咧？
5: 系可以嘅，即系无论我哋嘅系手部嘅痛症啦、筋骨劳损退化啦，又或者是脚部啊、腰部，其实全身的痛症呢，基本上呢我哋集团呢，爱丽健医疗集团呢，就喺日本投资研发，亦都系日本生产嘅一部国际认可咗嘅医疗仪器，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嘅。咁佢就已经可以达到一个无针嘅针灸嘅作用啦，同埋系达到一个物理治疗嘅效果。除了是这些无针针灸和物理治疗的作用之外呢，它还可以呢是帮助我们呢通到全身的经络淋巴啦，同埋是令到我们全身深层呢达到一个供血供氧良好的效果，咁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复翻全身的机，提升翻全身的机能，同埋令到我们五脏六腑啊、筋骨啊、血管呢都有好好的个修复的作用的。咁当我们的筋骨是修复了之后呢，好多的身体的各种的痛症啦、劳损退化呢都会得到改善的，总比痛硬啊、无力啊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咁而最重要喺过去好多年啦，我哋已经帮助咗无数呢啲除咗系长期痛症嘅效果，总比痛僵硬无力效果系好好啊，呢啲筋骨问题之外咧，中风后遗咧、帕金问题咧，佢哋嘅各种症状咧，手半边身喐唔到等等咧，个改善效果咧都系相当显著嘅，同埋咧帕金问题嘅症状嘅改善，仲攞咗两个临床证实有效，有效率咧接近90%有效嘅。咁此外咧，失眠啦、瞓得唔好啦，同埋血糖血压唔系咁好啊、耳鸣啊呢啲咧，效果都系相当显著嘅。最重要是无创伤的这部仪器。
4: 是啦，咁大家可以打嚟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咁我哋每次都会送出30个免费嘅名额俾大家啦。咁而呢一个免费名额咧，咁啊仲会总共有3次嘅免费疗程嘅，咁啊每一次大概系1个钟头左右吓，所以咧大家而家就可以打嚟18349001834900啊。我们继续讲一下啦，有些不同的个案其实他们都会不会是即是常常都是出现一些细微细眼的地方，其实可能忽略了就不知道这部仪器可以帮到手。咁啊，都讲一下你今天那个真实个案其实发生什么事啊，在个健康上面。
5: 好啊，咁我今日带嘅真实个案咧就系陈老师啊，陈老师咧佢系一位跳舞老师嚟嘅，咁佢就自己就好热爱自己嘅职业啦，因为佢本身咧又好中意扮靓啦，又好中意跳舞啦，咁所以教跳舞对佢嚟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嚟噶，即系对喺佢人生里边，但系咧陈老师咧佢就同好多人一样，佢就大概佢话都系40-50岁，佢就已经出现咗即系周身痛嘅问题啦，咁即系可能系职业劳损啦，再加埋一啲年龄啦、工作过劳啊等等，咁导致到佢有好严重嘅嗰、个骨嘅退化，咁佢就痛得好紧要，最终用咗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之后咧，就佢系直头好翻噶啦。咁但喺分享佢之前，我都想补充多少少资料，系关于我哋集团啦。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其实就系一个系啦医疗集团啦。咁我哋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嘅，我哋

0: 港有两间中心嘅，一间系中环，另外一间系佐敦嘅。咁两间中心咧，中环同佐敦都有好多部我哋集团喺日本研发、日本生产嘅呢一部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咁系。每个我哋中环同佐敦都有好多部，咁欢迎大家咧一阵间听完系有兴趣去用我哋集团一部爱丽健嘅治疗机咧，去改善翻总鼻痛、僵硬无力啊，或者系中风后遗帕金问题，或者系失眠啦、耳鸣啊、等等嘅脑部嘅健康问题嘅记忆力退化等等咧，呢部仪器嘅效果都系相当显著嘅。咁欢迎大家咧就可以打电话，一阵间我哋会讲个电话 number， 大家打电话登记三次免费试用，三次之后如果有兴趣继续用咧，有两个方法嘅。有啲朋友咧会选择自己捧部仪器翻屋企，一家人都可以有得用，因为冇病痛咧都可以用呢部仪器嚟提高身体嘅机能咧，每人就好舒服嘅，坐喺梳化里边一路睇电视都可以用噶啦。一家大细都可以用啦，咁喺屋企用得多，改善效果就会更理想啦。咁痛嘅朋友可能都唔愿意出街，或者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嘅人，佢哋都不能自理。咁但系用咗之后，慢慢咧能够逐渐自理翻，甚至乎中风后遗康复嘅人士咧，我哋见到相当多帕金问题嘅人改善咧，亦都系效果好显著嘅。除咗话系可以捧翻屋企用之外，有啲朋友会选择留喺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我哋系半慈善式收费，只系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噶啦。咁我哋部仪器系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政府嘅认可嘅，咁咧同埋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嘅。好啦，讲翻啊陈老师个个案啦，陈老师即系刚才提过咧，佢有好多年嘅周身都会有痛嘅，但系咧有一年即系嚟揾我哋之前咧，佢就突然间咧即系揾我哋之前嘅一两年啦，佢突然间咧就系痛得好紧要啊只脚，佢话痛到咧。佢一发作咧，同以前嘅痛唔同啦。佢话痛到佢行唔到啊，咁咧就周围去睇医生，立即去睇咗骨专科，医生同佢详细照晒，都系话退化。咁又一路佢睇咗好多骨科啊、物理治疗啊、冲击波啊、各种嘅中西结合，使咗好多钱，睇咗好多医生都冇办法好。佢话睇医生佢大大话睇死十个医生。咁后嚟咧，佢个朋友又帮佢排政府，同佢再照咧，就话佢软骨磨蚀好犀利，几乎冇晒。咁咧骨刺好大条，咁所以咧佢个脚咧系扯住咁痛嘅，咁要攞拐杖出街。后嚟咧佢最终咧就一路都医唔到，食止痛药都止唔到痛啦。好多时佢最终咧就嚟揾我哋公司试我哋部仪器，试咗两次啫。佢话吓。即刻咧，嗰个拉扯住痛得好犀利，个脚位咧唔痛咯、哦，拉扯住嗰个位，咁啊，当然仲有其他位置痛，继续做咗十几次，已经好明显改善。佢话之前系起身咧要扶住啲嘢，慢慢好辛苦先夹硬起到，咁但系咧用咗十几次我哋部机咧，除咗个痛硬咧系减轻之外咧，佢一起就起到身啦，咁而且咧冇咗夜尿，同埋瞓觉都好好，最终用咗之后，慢慢咧一两个月后咧，陈老师系完全好翻，只脚冇事，可以教翻跳舞啦。
1: 系啦，咁大家都可以打嚟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咧，咁去登记下做呢一个免费嘅登记。咁啊 ，Sandy， 我哋今日咧，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3: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4: 下午1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后一日访华，上昼在中南海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下昼将会离开北京。习近平说，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亦都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0: 地方，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也都达成了很多合作成果。特朗普说，今次访问精彩，达成对双方有利的贸易协议，也都解决了很多其他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和习近平讨论了伊朗问题，双方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包括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预期在峰会后中国将会签署协议，购买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会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又预计台湾问题不会影响中美贸易委员会的磋商，美国正努力管控销售到中国的商品种类，确保实现美国国内目标。格里尔说，中美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而美国对半导体晶片的出口管制并非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对于向中国出售辉达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中国可能将美国在人工智能晶片方面的优势视为对国内生产的威胁。旅发局公布四月初步访港旅客超过4,217,000人次，按年上升10%，当中来自内地的访港旅客有3,100,000人次，按年升10%，非内地旅客有1,130,000人次，按年升8%，以长途市场增长最快达到20%。今年首四个月合计有1,852,200,000人次旅客访港，按年上升15%。内地旅客有1,418,000人次，按年升18%。非内地旅客就升8%，去到434,000人次。其中长途同新市场访港旅客分别升19%和16%。旅发局话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同旅游市场嘅影响，同埋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嘅经济效益。有消息话，宏福苑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同其妻子涉嫌骗取政府100%特惠贷款，寻日被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以涉嫌串谋欺诈同埋洗黑钱罪拘捕。据了解，江长发同妻子都系一间室内设计公司嘅董事。江长发涉嫌喺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100%担保特惠贷款，虚报喺2020年一月到三月期间嘅收入，以股东注资等入数记录，虚报为公司嘅营运收入。收入制造公司生意因为受疫情影响而大幅减少的假象，成功骗取达到数十万元的贷款，其后大部分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到江长发的个人户口。英国下议院一名议员辞职，为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回下议院，以便他拥有资格挑战首相施纪贤的工党党魁地位。工党下议院议员西蒙斯星期四宣布辞去代表大曼彻斯特的议席，他在社交媒体说自己选区暂时没有需要改革，所以让路，赞扬对方正直、诚实而且值得信赖。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李在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星期二到星期三会在李在明的家乡安东举行峰会，是韩日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会晤，亦都是两国持续进行穿梭外交的一部分。李在明今年一月访问日本，在高市的家乡奈良同对方会面，他其后邀请高市回访他的家乡安东。共同社报道，预计李在明同高市将会讨论在中东紧张局势下加强能源供应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范围合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同美日韩深化安全合作亦都可能会成为议题。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0: 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嘅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6: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股价速报，
1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最新咧就系2800盈富基金，26.24跌咗3.2，981中心国际73蚊系升咗1.45，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系跌咗9.8。700腾讯458蚊系升咗3.1，9988阿里巴巴133.2跌4.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89.76系跌咗15.2，1347华虹半导体119蚊跌8蚊，2828恒生中国企业89.46跌1.34，6869长飞光纤光缆226.6。是跌了27.2的。另外就看看这1810小米集团30.86跌了8.6，3690美团是82.75是跌3蚊，6809是南起科技460.4跌了22蚊。
9: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就喺直播室度里面咧，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同时咧，亦都喺电话旁边咧，咁今日咧接通咗信达国际研究部嘅助理副总裁陈乐怡喺度嘅 ，Tracy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
10: 诶，乐怡啊，睇睇今日咧就下昼而家1:10咧翻翻嚟嘅时候咧，港股方面可以跌多咗喎吓，咁啊，睇翻咧今日就见到咧，即系最低位咧，暂时就睇下 都差不多噶啦，因为今日低位咧，今朝早26,025点啊嘛，咁而家都系26031，其实都差不多，跌咗咧357点，跌幅系1.36%。另外睇睇下国企指数先，咁啊国指咧今日个走势咧同样都系偏软啊，咁啊睇翻咧就8,711点啦，跌咗148点嘅。科指方面咧，咁啊今日咧就去到4,963点，亦都失守咗呢个5,000点啦，咁啊跌咗咧112点嘅。今日大市成交今晚咧暂时去到1,648亿几啊。喂，乐儿啊，其实咧即系今日嘅消息面上面啦，我哋头先都有讨论到啦。咁啊譬如中美之间咧都叫做几好啊，譬如习近平都有讲啦，两国会达成呢一个嘅共识嘅里程碑啦。咁啊特朗普亦都讲到中方咧系同意买一啲嘅美国嘅大豆能源啊，以及系200架嘅波音飞机咁样。咁其实即系成个会晤个过程其实都几顺利，同埋呢个结果即系都叫几好啊。市况方面咧，其实就反而在这个位置方面呢就去做一些获利。那来紧方向呢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11: 咁市況方面嚟講啦，頭先提到中美元首會面係有部分成果啦，喺呢個農產品以至係其他貿易層面方面有些少進展。咁但你話係咪一啲好突破性、好有驚喜嘅內容，又似乎未係。咁就之前嚟講，咁就大家可能都預計今次都係可能釋出繼續溝通嘅信號，係一個正面嘅進展，但係內容框架上都係不過不失啦。咁所以喺呢、這個事件完成之後啦，咁就見到投資者方面都有啲趁好消息出貨。咁嚟緊，咁可能九月方面由中方方面去訪談翻美國啦，咁就預計中美方面未必嗰個貿易關係有太大嘅變化。今年嚟講，咁可能除非可能真係下半年中期選舉，中美方面先可能真係有多啲變化啦。咁可能依家市場重點都係喺外圍嘅因素，咁譬如話美伊方面係處理成點，油價方面有冇得壓落嚟咯？咁暫時嚟講個市況可能都仲有其他嘢要睇啦，就翻翻去呢個26,000一個作為中軸嘅上落嘅格局啦。
10: 对于油价方面，咁啊，乐儿你都即系分析一下啦。即系之前呢一个中美嗰个问题啦，咁其实冇而家即系近期嚟讲咧，冇令到油价再特别上升嘅。咁但系咧，另外一方面，我哋之前都有讲到啦。譬如呢个阿联酋咁样，咁佢又退出咗一啲嘅组织啦，就用自己嗰个嘅方式咧去生产嘅。咁对于油价嚟讲，其实似乎好似冇咩太大利好嘅作用噶。
11: 的确是的，阿联酋方面来讲的话，咁佢退出咗 OPEC Plus， 咁可能都系想摆脱嗰个减产嘅一个共同承诺啦。咁反而系去嗰度份额方面，佢只有自主嘅决定，嗰个弹性就相对较高。咁但系始终依家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嗰个运行情况都系唔畅通啦。咁即使佢系有咁嘅意愿，咁短期内 OPEC Plus 方面佢自己都想增产啦，呢期嚟讲。咁所以就始终就是啲油出唔到嚟，咁呢度嚟睇嘅话，那个油嗰、那个产能恢复啦，咁都系比较慢，油价就继续企于高位。就算话近期其实有一啲国际组织咁都调低咗今年嗰个原油预测，譬如话喺可能货币政策方面，由于依家普遍都系挨紧高油价，通胀方面压力比较大，咁可能货币政策都可能都冇太大嘅宽松空间。咁呢度嚟讲，对于原油的需求方面来说都会受到压抑。
10: 对于油股的表现来说，会不会都是将883看淡一点呢？
11: 883方面嚟讲，就佢就三桶油方面嚟讲，的确就系最对油价方面最敏感啦。咁如果油价方面都系弱略系高位度增持，冇话之前战线一爆发二月底三月头嗰种冲高嘅话，咁似乎依家嗰个油价油股方面嚟讲个爆发力可能就未必咁大。咁可能季绩方面，大家都预计可能第二季其实个盈利都仲系唔错嘅水平。咁呢度嚟睇嗰个利好因素就反映得都演7788，会唔会进一步上调呢？可能呢度嚟讲都要真係再跟进住啦，咁睇下会唔会喺Q1 至到 Q2 方面嚟讲个油价 再有啲剩余期嘅发展先会有进一步上调。咁所以依家嚟讲就似乎都系喺一个区间上落啦。相信三桶油方面可能大家嚟緊都会关注返，可能就係派息方面会唔会有加派息嘅空间啦。
10: 乐儿，我哋睇到呢，寻日就两隻重磅股啦，隻腾讯啦同埋隻9988阿里巴巴呢就公布啲嘅季绩啦。咁即係较早前啦，咁跟住之后呢，佢哋嗰个股价呢就见到係

0: 腾讯跌，就阿里升嘅。嗱，今日咧就调翻转头，不过始终就腾讯都系比较弱啲。
1: 系。是啊，其实技术走势方面来讲，即腾讯似乎都仲是稳定支持啦。咁见到其实业绩方面来讲的话，就巴巴方面对于 AI 方面的着墨就相对比较多元化啦，咁同埋比较全面的披露啦。今次就是独立咁去公布了 AI 相关的产品啦。见到那个收入方面的发力，咁都是超过市场预期，咁而且占比方面来讲都相信会是进一步提升。咁腾讯方面嚟讲，就之前都预告咗喺 AI 方面会加大投资，咁就大家个利润率方面嚟讲，咁都系会有一个牵制。咁喺游戏产品方面嚟讲，咁就都系稳健嘅。咁所以见到个股价方面嚟讲，嗰个爆发力啦，咁就系冇巴巴咁强啦。
0: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下今日咧两只嘅都系科技类嘅股份啦吓，咁啊喺呢个成交金额榜上面咧都上咗榜嘅。其中一隻咧就是呢个南起科技，咁啊今日咧股价方面都跌咗4.7% 啊。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睇下只长飞光纤光缆啦，喂一成一噶咯。嗱呢两类嘅股份其实咧尤其是只长飞光纤光缆啦，你觉得佢即系而家咧由个分析上面睇个技术走势上面睇咧，咁其实佢系咪已经系即系呢一浪完结咗啊？抑或我哋可以真系趁低吸纳咧？
1: 我无论长飞定是近期的一些强势股份，我们看到光通讯以至 PCB 在个大市回调的情况下，刚才提到中美元首会面已经完结了，以至是美国方面出了一些经济数据，都令到大家对于加息的预期是有所升温，譬如说美国零售方面以至就业方面都见到有韧性，见到是有明显的获利回吐，咁喺技术方面嚟讲都系有一个大幅嘅回调啦。咁我但系就始终就之前嚟讲，可能嗰个乐观情绪咁弹得比较快，咁但系佢哋嘅嚟讲个订单方面都仲系比较充足啦。喺盈利方面嚟讲，咁都系有一个支持喺度嘅。咁即系如果譬如长飞为例，咁佢去到即系之前一啲50天线，真系如果真系 hit 翻做200关口嘅话，咁可能都可以做一个分住吸纳。
0: 嗯，好啊，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下午1:19，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
6: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乐儿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下呢啲港股咧下半场方面嘅表现啊。咁啊我哋即系头先都睇到咧，就话即系呢个 AI 咧，其实始终都系一个长线嘅投资主题啦。咁但系乐儿你点睇咧？即系其实而家 AI 嘅我哋最着重嘅又系边一个部分咧？会唔会就系即系去翻啲最基本部吓、即系芯片类呢一类嘅即系呢、这个。范畴咧，其实逐步炒嘅，咁啊有时炒一下，即系可能系供电都需要嘅，咁啊有时咧就去到一啲嘅大模型咁样，咁而家系拣边啲咧？
2: 我哋见到个形势系有轮流炒嘅，咁的确系即系早排咁就大模型炒到兴合合啦，跟住之后就大家系追求翻系可能真系见到系个供需格局系比较失衡，咁见到 CPU、GPU 方面嚟讲嗰个平均售价个上行嘅周期啦，咁都系喺相关嘅产业链都系明显受惠，咁所以芯片类型方面嚟讲，短期都仲系一个比较供应方面系通讯嘅情况啦，咁以至系头先提到嘅一啲 AI 基建方面嚟讲啦，反而系见到硬件呢类啦，近期就有翻啲资金流入啦，咁头先供电都系嘅，电力设备其实都炒咗好一轮，就系我谂相信投资者一边系要追求翻一啲盈利嘅能见度啦，收入增长方面嘅确定性啦，咁唔系即系斋系可以卖一个故事，咁或者软件服务咁去年年尾以至今年年头，咁大家有关注过 AI 方面会唔会颠覆咗其他一啲传统嘅软件服务商呢？无论美股、港股都曾经杀过一轮，中间啲 SaaS 股系咪真系有呢个生存空间？所以见到个主题方面系不停变紧嘅，咁见到旧嘅硬件方面系有受捧，以至系就算话大模型方面可能嚟紧 Anthropic 咁上嘅话，咁究竟？港股嗰兩隻大模型方面嚟講，大家係咪再一面倒捧呢兩隻咧？咁都仲係要不停去變通咯。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其他嘅一啲股份啦嚇。頭先我哋提到嘅阿里咧。其实今日阿里同京东系咧，咁啊即后即系升完之后都出现呢个回吐嘅，咁啊唔单止咧系呢个阿里啦，咁其实京东今日亦都系一样啊。睇翻只9618，而家最新咧都跌咗1.5% 嘅，咁啊另外咧就即系京东健康咧跌5.9% 啦。咁啊睇埋只阿里健康啦，都系一样啊。咁啊阿里健康咧都跌咗咧，就系6.8% 啦。咁啊其实咧亦都创过一个月嘅低位嘅。咁啊科网股咧，其实亦都拖累到港股咧，半日都跌咗即系200+点啦。咁亦都咧就见到啲喂北水都好似都仲系有流入定沽出啊。我哋睇睇北水即系呢一排对于股份方面嘅支持啊。
2: 水方面嚟讲，如果整体咧，似乎近期就都系日入日出啦，咁都未有一个好稳定嘅净流入啦。咁但系对于科网类型股份嘅话啦，相信就见到个息后反应都系先高后低啦。咁呢度嚟睇嘅话，就大家对于可能即系 AI 投资方面嚟讲，系咪即系都系继续收货咧？咁就都系一个比较短暂嘅一个升幅。
1: 嗯，系啦。咁另外咧，亦都睇睇。另外嘅一啲股份啦，咁我哋譬如见到咧，就系今日即系呢两日咧，有啲芯片类嘅股份咧，其实除咗系中芯国际啦，同埋只1347宏半导体之外咧，咁你见到譬如好似韩国方面有两只嘅相关芯片嘅 ETF 咧，都几好嘅。如果六月喺个布局上面咧，其实我哋睇港股而家摆嗰个 portfolio 要几多啦，又或者咧，即系譬如我哋即系投资呢个 AI 主题，咁当然大家。由美国那里看起的，因为美国在芯片方面就有这

0: Nvidia 啦，系咪？咁照咁睇嘅话咧，其实我哋即系港股方面，咁股值虽然低啫，但佢始终都唔升的话咧，即系我以个指数嚟计，咁系咪摆个 portfolio， 即系喺嗰个比重上面，其实港股或者系一啲嘅港股相关嘅芯片股都唔？都相对地都要摆得冇咁多啦。而家即系将嗰个即系主题去切割翻喺环球方面嘅布局，咁应该点摆咧？
1: 我哋嚟睇啦，即系港股，即系大家讲芯片龙头就讲嚟讲去就
0: 中芯啦，系咯，华虹
1: 系啦，中芯同华虹。咁但系其实即系之后有其他 GPU 上啊，或者系一啲高端芯片，其实都开始多翻啲选择喺 A 股嚟上嘅企业啦。咁但系即系当然系如果行先嘅，咁系见到费城半导体指数以至韩国方面嚟讲，咁都系升得比较快啦，飙青啦。咁同时即系如果头先提到，即系都有啲ETF 更加是一些杠杆的工具，但是单日的波动都相对较大了。近期来讲都见到有一个开始有少少降温的情况，都可能有些投资者锁定利润。这里来看的话，港股如果整个整体市场方面来讲，那个股值都不高了。但我想如果真的要催化剂的话，可能真的要等可能真的来讲那个息率那个前景啦，系明朗化啦。咁依家大家估到可能会掉头加息啦，更加唔系话27年唔减息咁简单啦。咁如果系呢个方面系呢个疑虑有啲缓和，以至美汇指数进一步向下嘅话啦，咁以至系头先提到嘅一啲强势板块，咁真系有一啲事件令到嗰个股值有啲调动，咁啲资金翻去中港市场嘅话，咁就港股方面呢度系有啲追落后嘅空间。
0: 嗯，系啊，睇下其他股份啦。不过咧，我哋未睇之前咧，都继续讲埋中芯先，因为中芯咧亦都佢之前咧就公布咗呢一个首季盈利啦，咁啊升咗5% 嘅，睇睇而家最新嘅股价表现先啊，咁啊睇翻只九八中心，咁啊而家咧就升咗1.7%，报72.75嘅，睇埋只1347华虹半导体啦，咁啊呢只股份咧今日就创咗5日嘅低位，咁同时咧都跌咗6% 嘅，而家最新咧就系118.9，跌咗咧6.4% 啊，咁啊另外啦，就睇下啲新嘅即系新。经济的相关股份，喂Tracy， 其实你怎么看呢？我们之前不是说现在都看好这个内地的一些经济情况啦，尤其是都看好消费类股份，但是今次呢大家看的侧重点呢就不是什么毛戈平啊，也不是什么泡泡玛特，而是去一些传统的消费类股份。
1: 咁传统消费类型嘅股份嘅话，可能即系都系求派息啦。咁可能即系如果讲到传统嘅话，会唔会系一啲餐饮可能真系饮品类型，未必系即饮个艇嘅。咁或者系之前嘅一啲食品类型嘅股份啦，见到可能如果真系餐厅嘅话，都仲系一个挨打嘅阶段啦。咁但系如果一啲系刚性需求多些少嘅，你话猪肉类型，咁以至系饮品樽装饮品。嘅话，即食面股咁呢停都系有啲刚性需求喺度啦。咁但系就留意翻，可能佢哋嗰个锁定个原材料嗰个时期去到几耐啦。咁毕竟就大家见到年头，其实除咗油价之外，各样嘅大宗商品价格都有上涨啦。咁其实喺第一季度业绩公布之后，咁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第二季度佢哋系咪可以转嫁到个成本压力去保持翻佢哋个利率表现咧？咁呢度嚟睇嘅话，都仲系要。留意翻公司嗰个产品结构。
0: 好，咁啊，恒生指数咧啱啱做过低位啊，吓咁啊，低位咧就系26,010嘅，而家最新咧26,023，跌咗365嘅。另外国企指数咁啊，最新咧系报8,710，跌148。科指咧4,963，跌咗113。咁啊，成交今日1,788亿几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政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

0: 总统特朗普最后一日访华，上昼在中南海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之后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下昼将会离开北京。习近平说，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亦都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都达成很多合作成果。特朗普说，今次访问精彩不可思议，达成对双方有利的贸易协议，也都解决了很多其他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和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双方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包括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他形容伊朗封锁海峡的做法疯狂。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仲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推进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极需的稳定性同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预计会在峰会后同中国将会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格里尔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会采取务实的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又预计台湾问题不会影响中美贸易委员会的磋商。美国正努力管控销售到中国的商品种类，确保实现美国的国内目标。格里尔说，中美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而美国对半导体晶片的出口管制并非峰会的讨论主要议题。对于向中国出售辉达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自主决定，中国可能将美国在人工智能晶片方面的优势视为对国内生产的威胁。美国联储局主席一职将会由沃什接任，他以史上最微弱的优势获参议院确认任命。联储局理事巴尔说，沃什一直主张的缩表是错误的目标，降低流动性要求将会增加金融稳定风险。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就认为，考虑到中东战争的不确定性，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加息或者减息。方永辉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今日届满，将由沃什接任。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确认沃什的提名，是有史以来优势最微弱的主席确认。沃什一直主张大幅缩表，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缩表可能会增加干预频率，通过放宽流动性规则来缩表并非好主意，降低流动性要求只会增加金融稳定性风险，更小规模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促使更多资金流向联储局流动性工具。他说，缩表本身就是错误目标，很多为达成这个目标而提出的方案将会削弱银行韧性，妨碍货币市场运作，最终危及金融稳定。又质疑调整流动性覆盖率 LCR 是否真的会影响准备金需求，如果一定要调整，流动性要求应该要提高而非降低。巴尔指出，联储局正是致力调整资产负债表的九期，以匹配更广泛的国债市场。对联储局而言，创造准备金是没有成本，有效的货币政策执行核心在于对利率的控制。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工具包长期以来运行良好。 联储局三把手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表示，目前货币政策具有温和限制性，处于良好状态。考虑到中东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没有任何理由。

0: 第二轮效应，但必须继续观察。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基贤所属的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遭党友进一步的逼供。下议院一名工党议员宣布辞职，让路比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重返议会，比贝安德有机会挑战斯基贤党魁的资格。梁雪莹报道。
2: 英国下议院议员西蒙斯星期四宣布辞去代表大曼彻斯特的议席，为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重回下议院担任议员，以便他具备挑战首相斯基贤工党党魁的资格。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己的选区暂时没有需要改革，于是决定让路给伯纳姆，赞扬对方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没几耐，贝安德就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下议院的补选，并表示自己在曼彻斯特能够做的事不多，国家层面需要更大变革，因此寻求重返议会。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还有刚刚辞任卫生大臣的斯卓添，他已经开始着手争取下议院工党议员支持。斯卓添是首位公开向首相逼供的高级内阁成员，他在辞职信中表示，虽然在改善国民保健服务方面取得成功，但对斯基贤的领导失去信心，直言斯基贤显然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认为领导者应该承担责任。斯卓添又说，工党议员和工会希望未来走向的讨论能够聚焦在理念方面，而不是个人恩怨或者是派系斗争，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精神。有消息人士说，斯卓添其实已经获得足够支持，可以正式挑战党魁地位。前副首相惠亚兰说，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证明他在税务方面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强调他已经洗清故意逃税的指控。有分析就认为，他现在发表声明是为了表明他都有资格角逐党魁。英国工党上个星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基贤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目前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籍下议院议员呼吁斯基贤辞职，亦都有多名内阁大臣就话支持他。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星期二到星期三会在李在明的家乡安东举行峰会，是韩日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会晤，亦都是两国持续进行穿梭外交的一部分。李在明今年一月访问日本，在高市的家乡奈良和对方会面，他其后邀请高市早苗回访他的家乡安东。共同社早前报道，预计李在明和高市早苗将会讨论在中东紧张局势下加强能源供应以及关键矿产供应等经济安全保障范畴合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和美日韩深化安全合作亦都可能成为议题。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爆发大规模球迷骚乱，总统府遭到纵火，酿成一名士兵死亡，另外有七人受伤。球迷是不满当地星期四晚的黎波里东南塔尔胡纳市一场比赛球证一个判罚，结果演变成骚乱，有球员遭到袭击，多架保安车辆遭到纵火焚烧，军队介入维持秩序，同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冲突，一名士兵死亡，另外有七人受伤。骚乱其后蔓延到的黎波里的多个地区，并传出枪声。示威者纵火焚烧总理府部分的建筑，政府已经在政府机构和主要路口部署安保人员控制局势。有大埔宏志阁业主表明不会出售单位，期望召开业主大会，让宏志阁业主即场表决和点票过程公开透明，而不是透过一户一社工和政府的解说队收集意见再由政府公布。买入宏志阁17楼一个单位入住了三年的李先生，今日同太太第二次翻屋企执拾。他说同太太寻遍全港多区，睇过几百个单位，最后是因为宏志阁的地段好，住得舒服，即使楼龄高，价钱不算便宜都照买。又说不介意附近大厦曾经遭遇火灾，今日上楼打算只是拿走日用品，期望日后重返单位居住。政府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较上一季下跌 0.4 年，

0: 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说，公屋轮候状况正在改善，加上有简约公屋项目落成，相信今个年度轮候时间回落到 4.5 年的机会很大。招国伟在电台节目说，加上传统未来有大约2万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加上传统公屋供应增加以及回收的单位可以编配，预计整体轮候时间会向下走，亦都有信心今届政府任内能够达到5年封顶。他说整体轮候时间亦都要视乎地区分布，因此不排除轮候的高峰位未过。
1: 政府其实过去都有咁讲，即系其实就算你话编配数目都多，都要视乎翻喺边个区域嗰个分布。如果系比较多市区嘅话咧，亦都可能有机会拉翻高少少嗰个轮候嘅时间嘅计算。过去见得到比较即系持续减少，可能比较多啲喺新界区嘅项目，咁变咗新界区排队嘅时间短啲，咁啊计算嘅时候咧，咁就可能相对就会比较即系低啲嘅情况。所以亦都唔系话。特別太多編配的話，就會將個輪候時間大幅壓低。看看哪個區域嗰個會數目多啲。如果市區多啲的話，亦都不排除嗰個高峰位未過。
0: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子荣在同一个节目就说，截至3月底有大约10万宗一般公屋申请较最高位下降超过三成。他说申请宗数回落可能和年轻人改变住屋选择有关，加上政府推出青年宿舍，亦都有年轻人考虑返回内地居住。中环有中学生准备食即食火锅时发热包爆炸，香港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余美欣说，发热包成分包括氧化钙，即是通称的生石灰，在加水时就会产生发热反应，两分钟温度就可以升达接近100度。如果不是加冻水而是加热水，或者加的水量过多，就会增加灼伤风险。袁美欣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发热包遇到越高温的水，化学反应会发生得越快。
2: 生石灰其实是当它同水产生了化学反应之后，就会产生一些碱性的物质，这个发热包发热最主要的推动力来的。那就因为所有化学反应的越高的温度，它的反应是会发生得越快的。那如果它的反应是加速了的话，它就会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将它的热量发出来，咁所以它的温度就会升得非常之高。咁如果在一个短时间之内的温度升得好高呢，因为它会有水蒸气出来的嘛。当它高温，如果它的盖是有咁好咗是封住咗，或者是它有个排气孔呢是堵塞咗的话呢，就会形成咗一个我哋叫闭环系统，即是一个 closed system。咁当它的气压超过它可以承受的压力咧，咁佢就爆出嚟，咁就即系呢个会系其中一个最大嘅危险啦。
0: 佢提醒使用者唔能够打开发热包嘅包装，否则发热将会更加快，使用上会更加危险。余美欣又说，市面上大部分的即食火锅容器都是用塑胶做，而加热之后令到胶变得软身，接触时容易烫伤。他建议使用时要确保排气孔通顺，不要用微波炉加热，而使用完发热包之后要用胶袋封好，不要令到化学物质流出。旅发局公布，四月初步访港旅客有超过4,217,000人次，按年升10%，当中来自内地的访港旅客有3,100,000人次，按年升10%，非内地旅客有1,130,000人次，按年升8%，其中以长途市场增长最快，达到20%。今年首四个月合计有1,852,200人次旅客访港，按年上升15%，内地旅客有1,418,000人次，按年升18%。非内地旅客就升8%，去到434,000人次，其中长途和新市场访港旅客分别升19%和16%。旅发局话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和旅游市场的影响以及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除咗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

0: 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年间百年教公词掠地。
4: 如果讲嘉庆嘅统治时期咧，同百年教可以话有个不解之缘啊？点解咧？因为喺嘉庆元年咧，百年教就已经开始作乱啦，当时咧就叫做穿楚教乱嘅。咁呢一件事咧，总共就持续咗9年。咁而嗰个牵涉嘅环境咧，系总共有5个省咧，都有百年教嘅教众喺度起义嘅。咁清朝嘅政府咧，要去搞掂呢件事咧，前前后后喺呢九年之间系使咗2亿200万嘅。两亿两百银嘅概念系几多咧？其实咧就即系等于清政府5年嘅总收入，即系话喺呢9年里边嘅时间咧，大部分嘅资源咧都系用嚟投放喺对付百年教嘅。咁百年教究竟点解可以有咁多人手咧？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即系人民比较穷啊。嗱，当其时咧有一啲流徙嘅饥民周围走，以百万计嘅。咁呢啲饥民其实咧佢就冇乜嘢做。咁就只可以咧，就去嗰啲木厂啊、纸厂啊、铁厂啊嗰度打工。咁但系有钱人咧，其实就冇一点善待呢一班嘅饥饿嘅劳动人口啊。咁所以咧，对佢哋嚟讲系非常之虐待啦。咁所以呢一班嘅民工咧，走嚟走去，其实就好希望咧，就有一啲新嘅发展啊，就希望改造呢个世界。百年教嗰个教义咧，就话弥勒佛咧就会降世，令到咧呢个世界有新嘅一番景象。新嘅景象系点样咧？佢就希望咧呢个世界嘅人喺呢个弥勒佛嘅带引之下咧，就系有患相救，有事嘅时候大家会帮助大家啦。第二咧，不辞一钱可周行天下，即系话咧你唔使钱嘅，你身上冇钱都唔紧要，大家会帮你，所以你即使冇钱咧都可以周围去嘅。咁而呢一个时候咧，就导致到好多人咧，慢慢咧就去归入去呢个百年教咧，就攻持掠地，就霸咗好多个山头。
3: 咁朝廷如何应对啊？
4: 第一个发现百年教嘅威胁嘅咧，就系陕西巡抚啊北苑。北苑咧，其实咧就一路都有跟乾隆去打仗嘅，有好多场大小嘅战役咧，北苑都系一个好好嘅支持啦。无论喺前线定喺后防嘅时候咧，北苑都好了解嘅。见到百年教嘅情况咧，佢就即刻咧就同呢个乾隆讲，因为呢个时候咧都仲系乾隆做紧太上皇啊嘛。乾隆就同北苑讲：你就帮我去处理咗呢啲咁样嘅兵变先啦。照计咧就唔系好严重，初初事实上个人数唔系真系多成咁嘅。北苑已经系66岁啦，年纪比较大，咁所以咧叫佢喺前线打仗咧，其实系有啲辛苦咗佢嘅。过咗2年之后咧，佢就已经系劳累致死，其他人咧就各自为政。百年教嘅教众咧又好聪明嘅，佢哋喺陕西啊、湖北啊同埋四川呢啲地方咧周围走。佢又霸咗啲地方，但系咧当朝廷嘅军队嚟到嘅时候咧，佢哋又会走去其他地方度避下，就唔会同朝廷正面冲突。打仗又打咗好耐，唔同嘅省份咧，其实大家咧都只系希望啊将百年教嘅部门咧赶去其他地方就得啦，只系赶而冇将佢哋真系剿灭啊。去到嘉庆去研究呢一件事嘅时候，佢初初就谂住都只系啲地方嘅小打小闹，就冇发现到咧原来咧朝廷本身嗰个结构系有问题，导致到咧冇办法喺短时间度扑灭呢一班咁样嘅灾难啦。咁所以成件事咧就牵涉咗9年，就令到个国势咧大为衰落嘅。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同大太冲青衣翠怡花园嘅成交，成交单位翠怡花园10座，极高层 F 室，售面积448尺，两房，有开洋景观同埋望到海景嘅单位，开价600万，最后以58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2,946元。业主喺09年用195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最面赚

0: 385离场，升值两倍。五月份到而家咧，青衣区暂时有17宗嘅二手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68招商银行。招商银行2025年盈利1,501亿8,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21%， 每股盈利5.7人民币。每股派息2.1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545亿7,071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92%， 每股盈利6.0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1.69%， 折算港币2.25元。股价走势上，疫情后的2023年跌至多年新低之后逐步回稳向上，今年多次跌破牛熊线，以年内低位45.92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44.524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9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1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4年的 0.56 倍，股息率最高是2023年的 8.96 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717 倍 ,2014 年股息率最高 7.01 厘， 2019年市账率高到 1.67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2.71 厘。现时估值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025年未除净高位56.7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1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7 厘，以买入价跌 10%， 41.32 指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王俊杰报道大行报告。五一黄金周之后，分别有两间大行唱好内房股，其中摩根大通大幅调升几间国企内房股目标价接近20%，认为如果成交数据持续向好，会有另一波升势。摩根大通报告引述 Iceberg 指数数据表示，黄金周期间实时二手成交按年上升 31%， 延续4月份按年升 29% 的势头。该行认为，若果本月数据维持稳固，预期行业可继续跑赢大市。该行甚至认为，如果数据可以持续至7、8月份，可能有另一波超过30%的升浪。摩通将几间一线国企内房列为首选，包括中国海外发展688、华润置地1109同埋中国金茂817，并将中海外目标价由16.5上调至19.5，华润置地目标价由37元上调至44元，中国金茂目标价由1.75上调至2.05元。另外，花旗亦赞五一嘅内地楼市成交数据。花旗话考虑到2025年上半年基数较高，下半年基数较低，预期强劲嘅销售动能将会延续到今年2026年嘅下半年，又认为喺3、4月份见到更积极嘅市场数据之后，市场信心正逐步改善，已经将内房行业观点上调至正面。花旗首选股为一班在4月份实现销售正增长的内房股，包括中海外、金茂、华润置地、保理置业1192以及新城发展1030，同时睇好中介平台贝壳找房2423，因受到4月份以来二手成交量增长带动。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5: 尹德正、黄俊杰，
6: 1:55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晏昼个市嚟讲，哇，突然之间倒水咁倒落嚟啊！咁啊，恒生指数曾经就跌过成500点个外啊！咁啊，今日啦，咁啊，除咗有我 Vicky 喺度之外，咁当然仲有 Barry 喺度。喂 ，Barry 你好啊
7: ！Hello， 大家好。
6: 哇，今日个市就系突然之间下昼。 哇，真系好
4: 午后翻嚟倒水，咁朝头早都仲好似守住个26,000点嗰个关口啊，咁午后就即刻穿咗啦。咁啊，整体表现咧就系好多个出完业绩嘅股份咧都唔系话特别之理想啊。譬如好似啊腾讯啊、阿里啊或者京东啊咁样，即系就算阿里同埋京东咧，即系啲大行咧嗰个叫系报告啦，都系叫系唱好居多嘅咁样，但系就见到个股价咧就一定唔系咯。
6: 系啊，咁啊，同埋一样嘢啦，即系而家见到咧个蓝筹股个排榜里面啦，头先阿 Baby 都讲到啦，啲业绩股出完业绩之后都麻麻地啊，譬如好似而家蓝筹榜榜尾嗰只就系阿里健康啦，咁啊目前嚟讲就阿里健康要跌7.1%，最新做紧4.22啊，咁啊巴尾尾二嗰只咧就系信达生物啦，咁信达生物都要跌6.3%啦，咁啊之后数落去特猫巴尾第三就京东健康啦，咁啊跌6.3%，咁啊之后咧就系到京东物流啊，咁啊京东系都包尾，都即系喺尾段嗰啲，都喺个蓝筹榜尾包尾嘅位置都有两只，
4: 同埋跟住数啦，都系嗰啲资源股啦，即系之前比较表现硬净，或者叫系表现几比较亮眼嘅资源股啦，譬如即系云桥1378啦，即系洛阳木业啦3993，同埋即系紫金矿业啦，都系跌幅超过5% 开外嘅。
6: 系啊，咁啊，而家就即系啲直播啊，啲新闻直播咧，就睇到一样嘢啦，就系话到特朗普即将翻美国咯。
4: 系啦，又话咁啊，又话我哋嘅主席就会将会去美国嗰度就会去出席啦，咁样咁睇下到时又有咩倾咁样。
6: 系啊，但系似乎好似即系呢两日啦，咁啊特朗普嚟到中国之后啦，好似都冇乜大丢翻嚟。
4: 系就话农产品同埋飞机咯，但系好似都系非常之預期之內一定會買，因為自己本身都需要嘛。
6: 係啊，咁啊，所以係咪唔知係咪呢個原因啦？即係你見到話準備，即係而家即係啲新聞直播都見到，即係中國嘅都列曬隊準備歡送特朗普翻美國啊。但係可能係咪基於冇乜大deal出嚟咧？
4: 係啦，即係會唔會話即係之前因為有啲deal係好緊要，一定要傾到噶嘛？譬如個稀土方面啦，譬如個芯片方面啦，甚至乎一啲能源方面咧，会唔会话买美国石油咧？点解你唔讲咧？即系如果佢话中方话会买多啲美国嘅石油嘅时候，咁大家咪应该会开心咯。
6: 系啊，咁所以你见到咧，即系唔单止香港跌得急嘅，其实而家道指期货都跌紧，纳指期货跌紧357点啦，咁啊跌紧1.2%噶。咁我头先就立过眼啦，连带呢个叫做韩国指数啊，其实韩国指数而家可以啱啱睇到韩国指数。所以而家跌幅系好夸张啊，跌7%啊，跌7.3%，最新系做紧7,402点啊。咁睇埋日本啦，咁啊日本嚟讲，日本而家都系要跌2%啊，2.7%，最新系做紧60,941点啊。咁啊，即系唔单止其实系香港跌嘅，其实成个亚洲区甚至系道指期货都跌啦。
4: 系啊，即系见到其实消息面上咧就好多嘢讲嘅，譬如好似特朗普自己就喺度话啦，咁啊中方就已经同意咗买美国嘅石油以满足其需求噶啦，咁就话咧，中方就会开始派船只去拎油噶啦。咁但系个问题个量咧，即系呢样嘢，大家系即系最需要啲实际数字去稳定军心咁样噶嘛。
6: 系啊，咁所以嚟讲就即系突然之间都跌得好急啊。好啦，转头翻嚟继续讲啊。即时搏击。
7: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8: 下昼两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后一日访华，上昼在中南海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小范围会面，并且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下午将会离开北京。习近平说，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亦都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达成很多合作成果。 特朗普指出，今次访问精彩，达成双方有利的贸易协议，亦都解决好多其他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和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双方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包括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亦都要保持开放。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

0: 就表示，美国预计在峰会之后，中国将会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会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又預計台灣問題不會影響中美貿易委員會的磋商，美國正努力管控銷售到中國的商品種類，確保實現美國的國內目標。格里爾表示，中美雙方正努力管控稀土問題的分歧，而不是讓分歧升級。他透露，過去幾個星期，中國向美國出口大批稀土鉛，而美國對半導體晶片的出口管制並非峰會討論的主要議題。對於向中國出售輝達晶片，格里爾認為是否購買是中國政府的自主決定，中國可能將美國在人工智能晶片方面的優勢視為對國內生產的威脅。英国工党下议院一名议员辞职，为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重回下议院铺路，以便他拥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几贤的工党党魁地位。工党下议院议员西蒙斯星期四宣布辞去代表大曼彻斯特的议席。他在社交媒体说，自己选区暂时没有需要改革，所以让路给贝安德，赞扬对方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没多久，贝安德就在社交媒体上面确认将会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补选，并且表示自己在曼彻斯特能做的事不多，国家层面需要更大的变革，因此寻求重返议会。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还有刚辞任卫生大臣的斯卓添，并且已经开始着手争取下议院工党议员的支持。英国工党上星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几贤陷入执政危机，目前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呼吁斯几贤辞职，亦都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他。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在李在明的家乡安东举行峰会，是韩日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会面，亦都是两国持续进行穿梭外交的一部分。李在明今年一月访问日本，在高市的家乡奈良和对方会面，其后就邀请高市回访他的家乡安东。共同社早前报道，预计李在明和高市将会讨论在中东局势紧张情况下加强能源供应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范畴合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和美日韩深化安全合作亦都可能成为议题。有大埔宏志阁业主表明不会出售单位，期望召开业主大会，让宏志阁业主即场表决和点票，过程公开透明，而不是透过一户一社工以及政府的解说队收集意见，再由政府公布。买入了宏志阁17楼一个单位入住三年的李先生，今日同太太第二次返屋企执拾。他说同太太遍寻全港多区，看过几百个单位，最后因为宏志阁的地段好，住得舒服，即使楼龄高，价钱不算便宜，亦都照买。又说不介意附近大楼曾经遭遇火灾，今日上楼打算只是拿走日用品就足够，期望日后重返单位居住。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1%。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

0: 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城。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给 EXA 安城。我们会继续秉承保障和支援并行的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和安心的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7: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7: 逢星期六下午5点，
6: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最新报25,879点，跌幅超过500点，最新跌紧509点，跌幅 1.9%。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921点，跌154点，跌幅3%。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658点，跌幅199点，跌幅 2.3%。大市成交去到2,183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1跌4.6毫子，跌幅 1.7%。 中心国际901最新报71.9升4毫子，升幅 0.6%。 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8毫2仙6，跌 2.7%。腾讯700最新报459.4，升2.5，升幅 0.6%。 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32.1，跌5.8，跌幅 4.2%。 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86.2毫6，跌幅 17.8%。恒生中国企业 ETF 200/200最新报88.98，跌幅跌1.8毫2，跌幅 2%。 第九位华虹半导体1347最新报117.2，跌9.8，跌幅 7.7%。 第十位小米集团110最新报30.58，跌幅跌 1.14， 跌1.14，跌幅 3.6%。
7: 即时搏击，
3: 稳得正，黄俊杰。
8: 是回到来这个两点十分的这个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Vicky 和我 Barry 的。哇，咁头先在我报价的时候啦，见到啲股份呢都系咁洗落嚟，尤其是其实都唔淨止我哋港股啊，头先都报到啦，就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呢都跌緊差唔多成 18%。
9: 哇，真系好夸张啦。咁唔单止，其实唔单止又系呢个股市啦，外汇市场呢其实都洗緊㗎。
8: 係啊，即系正如你头先咪后话斋啊，都唔淨止港股跌噶啦，成个亚太股市都跌紧，但系原来个外汇都洗喎。
9: 系啊，咁啊，黄金白银全部都跌晒落嚟啊，咁啊，白银啦，咁啊就穿咗80蚊啦，咁啊，今日

0: 讲最高咧，最高嗰时咧就系汇安市咧84.9嘅，咁而家咧就系、是、穿咗80蚊美金之余咧，而家就去到78蚊啦。咁啊金价啦，金价咧咁最高就曾经见过4686蚊嘅，咁啊而家就4600蚊已经穿咗噶啦。咁啊金价嚟讲就4571蚊啦。咁啊见到啲yen 啦，咁啊 dollar yen 咁啊就亦都系跌紧嘅，咁啊去到158.56啦。咁啊，但系 yen 跌啦，即系咩意思咧？咁即系话个金个美金升紧啦。咁啊，美金升紧嘅时候，咁啊，即系唔知系咪避险情绪带动啦？同埋一样嘢就系啲债息啊，咁啊外围啲债息咧，啲长债嘅债息啦，咁譬如30年期嘅日本国债啊，咁啊就国债收益率咧就升到去4厘啊，咁啊创咗几耐嘅新高咧？就係1999年以嚟嘅新高。
1: 哇！1999年、
0: 啊，
1: 即係已經係去到廿幾，差唔多接近30年嘅新高咯。
0: 係啊，咁啊，即係都好誇張，27年新高。
1: 係27年嘅新高，
0: 27年新高啊！咁成個市場突然之間都變咗天㗎嘛，係好似而家出面落緊雨。
1: 即係個不穩定因素咧，係嚟得太急啊！即係因為咧，朝頭早嘅時候都好似大家淡淡定定，係有少少跌嘅，咁大家都好安心啦，即係啲。跌3-4百点咁都预咗啦，哇！但系你话跌，即系突然之间跌幅扩大至超过500点咁样，出埋个26000点咁样，即系睇个势会唔会话真系再洗多浸咧？
0: 系啊，即系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啊。咁但系你见到啦，即系譬如十大成交，头先你都报嗰啲成交啦，其实有开始有啲跌幅扩大嘅迹象，譬如好似系啲阿里巴巴，其实阿里巴巴即系。系而家跌紧4.2% 啦，咁啊都几都几多下啦。咁啊，如果有双位数跌幅咧，50大里面嘅股份咧，咁啊除即系唔计两倍杠杆嘅海力士啊，因为有杠杆啊嘛。咁啊有第九位啦，咁啊长飞光纤啊，长飞光纤咧而家就要跌10.6% 啦，咁啊，另外十一位嘅6809啊，蓝起科技啊，咁啊，蓝起科技就依轮都成日都持续都俾人炒上去啦，咁啊，但系蓝起科技都系啲嗰啲储存晶片类嘅相关啲 friend 嚟噶嘛，咁啊都系要跌得好急啦，而家要跌紧11.1%，最新系做紧428.6%，咁仲有呢排热炒嘅建滔积层板都系啦，咁虽然冇双位数跌幅，但系都接近双位数啦，
1: 好近噶啦，真系8%左右啦。
0: 咁啊，仲有第14位啦，呢、這个就系两倍杠杆嘅三星啦，咁啊，不过呢个亦都系
1: 都代表之前升得好劲嘅韩国股市，今日都洗一洗
0: 啦。系咯，咁样洗法，咁啊，三星都要洗啦。咁啊，两倍杠杆嘅三星就17% 啦跌。咁啊，第18位咧就有天诺先进啊，咁啊，呢排又系热炒嘅，咁啊，第三代半导体啊嘛，功率半导体，咁啊，而家跌紧15%啦，咁啊，2631啊呢只股票，咁仲有啦。19位啦，亦都系功率半导体已经落赛货啊！依期啊炒得好痕啊，咁啊就2577啦，咁啊最新做紧9.45，就跌紧10.9%。咁就数落去啦，跟住呢就比较有大啲跌幅呢都有啲，譬如好似啲Bilibili 啦 ,Bilibili 34位咁啊，佢而家跌緊 8.7% 啦，咁啊152.6%，仲有呢
1: 剑桥啦，
0: 系咯，哇，剑桥
1: 1166啦，最新跌紧7.8% 左右啦，
0: 系咯，哇，即系所以都跌得好快，
1: 都系啲近期热炒比较犀利嘅股份嚟嘅，咁即系我就会喺度谂啦吓，到底系咪啲资金系退一退潮先咧咁样？
0: 咁始终都依期都真系炒得好劲啊，
1: 系啊，即系都有少少获利空间噶。如果佢哋去计嘅话，譬如好似只6166咁样，都升得唔错噶。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即系。即系大家一起掹起个汁嘅时候咧，就真系就得齐齐鸡飞狗走啦咁啊！即系呢个位，但系不过咧，今日嚟讲咧，其实就有一个类别嘅股份咧，就曾经做得唔错，而家都叫做升幅收窄啲，但系都叫做升啊！咁譬如好似啲机械人股啊，今日啲机械人股咧就做得 OK 下嘅。咁譬如好似一个三科智控啦，咁啊2050啊，咁啊目前嚟讲都升紧嘅。咁啊，三花智控目前咧就升紧咧就系3-4%，左4.8%，最新系做紧35.24啦。咁啊，头先就见过下眼嘅优必选都系升嘅，
1: 9880啦，最新就升紧3.2%啦。另外就有只粤姜啦，就2432啦，咁就升紧2.3%啦。咁啊，其实见到啲。

0: 资金咧都继续揾嘢玩下嘅，但系就唔即系如果讲机械人概念股嚟讲咧，其实你如果睇翻，譬如好似2498啊嗰啲咁嘅，叫系雷射概念股啦，咁早两日咧就升咗10%咁样，而家就见到回吐翻2%咁样啦。咁另外仲有一只除咗只9880之外啦，仲有只9660嘅地平线机械人啦，就系只比亚迪嘅嗰啲咁嘅自动驾驶概念股啦。咁见到暂时咧，即系中段咧都一度升过嘅，而家暂时都回吐紧0.5%。
1: 系啊，咁啊，即系你见到即系呢啲，咁点解无啦啦会炒呢个机械人股咧？咁样炒机械人股咁啊？主要原因就係咧，就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個 Tesla 嗰個 Optimus 咧，咁啊就第三代 Optimus 聞説就7月出嚟，即係可以大量生產啦。咁第二個嗰個消息咧就係一個叫 Figma 嘅機械人啦。咁啊而家咧就網上咧就做緊嗰個直播嘅。
0: 啊，嗰個分包嗰個直播，即係分啲包裹嗰個直播。
1: 冇錯，咁啊就話係啊好 hit 啦。咁啊就而家。就連續直播咗30个钟，咁啊，大家唔知系咪好興奮咯？
0: 但系佢有叫系啲機械人去接班嘅，就唔系一個機械人做曬嘅。
1: 即係總之就連續係咁做咁啊，即係好似
0: 真係可以取代到你哋啲人類啦咁樣。
1: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
0: 但係呢啲就係一啲真係好叫，即係叫係啲好低技術嘅工種嚟噶咯。係
1: 啊，咁啊，即係嗰啲撥下撥下啦，
0: 或者揀下望下嗰啲啦，
1: 咁啊，埋嚟睇埋嚟揀，不過撥。咁啊，所以嚟讲就即系呢个就带动到即系成个气氛上啦，市场气氛上啦，咁啊就炒翻啲机械人股嘅。咁啊，机械人股其实都分好多种嘅，咁啊就可以阵间详细讲下嘅。咁啊，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下有啲机械人股，即系你以为咧佢系人形机械人，但系点知原来系工业机械人嚟嘅，两样嘢嚟嘅。咁啊，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下。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2点19分。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不用怕的，是一个传染病，但是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来讲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回好之后可能会有一点拉，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拍痰的动作，长远也都没什么特别的后遗症。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八大家
11: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个活动咧就系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日期咧就喺5月30号星期六上昼嘅10点钟至到下昼嘅4点钟，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咧就有 Tom Sir 谭志强嘅，内容重点就有教你点样跟随大市升浪，
10: 捕捉反弹入市同浪顶嘅出市时机，放大回报啊！透过技术分析同埋阴阳烛咧，讲解全球嘅股市、商品同外汇市场嘅快、狠、准出入市嘅策略，仲会分析下强积金现况同对策，教大家点样透过强积金实现呢个财务自由，将财富咧就越滚越大嘅。所有实体课同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10日内网上重温同埋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捉狼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而家报名可享有早鸟优惠，报名嘅详情咧可以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WhatsApp 查询咧就有98292344嘅。
13: 即时搏击，
14: 尹德正、黄俊杰。
0: 翻嚟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2:22，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见到个港股嘅大市咧，都真系个跌幅咧都系枕住差唔多500点嘅水平啦，而家最新跌紧咧487点啊，咁其中一只比较重要嘅啦，我觉得就系只腾讯啦，见到个升幅咧都就嚟冇啦，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我谂就系、是、投资者可能就未必系适合咧，未必好适合咧喺呢啲位咧去谂啊闹唔闹底啊，因为即系暂时喺嗰个盘面上咧，见到啲股份都系洗紧嘅，洗紧嘅时候咧就好难估佢超跌反弹未咁样咯。
1: 系啊，咁啊，同埋个腾讯出嚟个业绩啊，其实都冇乜惊喜啦，即系亦都冇，系咪叫冇乜惊吓咧？
0: 啲大行就系最主要嗰个观点就系力撑啦，
1: 系啊，
0: 即系就喺度话唔使惊抖音嘅，唔使惊嘅，咁啊，即系去到最后都系系啦，安抚情绪，同埋即系再去到最后都系。俾信心大家，而唔係講出有啲咩令到你有信心。係
1: 啊，咁但係就佢講有佢講啊，市場有市場做啊，即係我覺得啊，咁啊，始終即係如果抖音同埋即係阿里巴巴。啊，同埋呢个
0: 京东
1: 啊、啲 shit 啊，甚至系腾讯啊、京东等等啦、
0: 美团啊、
1: 美团，基本上都系俾人颠覆紧噶嘛。咁啊，同埋个个 AI 嗰度嗰个情况就系个会月活跃用户量咧，即系好明显系啊，抖音嗰边咧就赢晒嘅，咁啊赢晒。亦最好贏啦，阿里巴巴多一倍嘅，咁所以嚟講，個用量即係用戶量啊，即係抖音嚟講係即係阿里巴巴只係抖音嘅一半啦。
0: 即係呢啲我哋會行翻去咩眼球時代喎？你知唔見到啲2000年喺度講緊眼球時代？
1: 唔記得，
0: 即係乜嘢平台可以搶到用戶眼球啊？
1: 哦，
0: 係即係喺科網股嘅時候，其實已經有見過呢啲咁嘅字眼噶啦，就係話即係用戶嘅眼球落咗喺邊度？喂，而家原來嗰啲用戶嘅眼球咧，即系咩 apps 占用你最多时间咧？而家即系照你咁讲咧，就系啲即系抖音啊嗰方面咁样咧。
1: 系啊，咁啊，即系抖音啊，即系可能用咗，即系用多咗啦。咁同埋一样嘢，我而家开始咧觉得，其实系即系虽然咧，你见到最新一季嘅腾讯又好，阿里又好，都系加大个资本开支啊嘛。咁但系我就开始谂紧咧，喂，系咪会？佢哋會唔會，尤其是騰訊啦，即係雖然佢已經落後咗個 AI 㗎啦嘛，基本上，咁會唔會好似啟動呢個蘋果模式咁咧？即係我咩意思咧？即係話我蘋果咧就盤平㗎啦。咁啊，我係落後啊，咁啊咪，但係我咪揾人合作咯，咁我咪揾個 Google 合作咯，係嘛？咁啊，我甚至係OpenAI 又好，總之我 fit 得落去我嗰、那個
0: 都啱㗎，係
1: 啊，
0: 都啱㗎。其實即係你令我諗起當年嘅呢個美圖啊，美圖當年個市值好勁啊嘛，幾百億嘅時候咧，即係第一次啱啱上市嘅時候就一度炒過上去咁樣啦，咁而家終於翻嚟啦。但係講翻當年嘅時候咧，佢迷失在於咩咧？佢个市值好高，但系佢揾唔到啲嘢去收购合并咧，搞到佢净系靠个本业咧怼翻晒落嚟咁样。即系佢本业一唔得咧，佢就无所有嘢就无以为继啊。咁但系其实即系谂翻起腾讯就不嬲系可以好叻，系用呢啲咁嘅伎俩，就系咧我市值够大啊嘛，我俾少少现金你咁样就已经可以买到你嗰个咁样即系非常之有用嘅一个 apps 啊，或者非常之有用嘅技术咁样啊嘛。
1: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即系如果假使间啦，即系系佢，即系如果假使间系阿腾讯再抌多次放大个资本开支，觉得都系 嗰個 AI 都係追唔到嘅時候，我覺得佢唔排除一個可能性咧、嗯，其實就係揾阿抖音合作咯，即係揾自己要做兩個
0: 其中
1: 聯手。
0: 其中啲大行都講得啱嘅，騰訊最大嘅護城河唔在於佢嗰個嘅語言大模型。

0: 啊，或者啲咩技術啊嘛，係在於佢鬥去個微信嗰個14亿用戶量啊嘛。
1: 嗯，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即係佢個用戶量有咁多啦，即係當然啦，字字跳動都唔少啦。係、
0: 啊，
1: 咁但係就即係暫時喺依刻嚟講，大家嗰個各界都唔同嘅咁啊。抖音就係喺依個即係嗰啲嗰啲叫影片啊、短視頻平台啊等等啦、啊，係啊嘛。但係就騰訊咧，即係喺個微信生態圈啊嘛。咁但係
0: 社交嗰個功能上，始終係無法代替
1: 嘅。係啊，無法代替嘅。咁但係就佢就如果價值間落後嘅話咧，咁會唔會喂？真係譬如我騰訊，不如我揾阿字字跳動合作，咁合作完之後，跟住搞份新嘅嘢，哇！點知原來 merge 得埋，哇！仲可能係一加一等於三嘅，好過你而家係嘛唔拖唔水，咁仲要抌錢落去啦。
0: 咁同埋你諗下喎，喺微信嗰度，如果可以直接揾到邊一個語言大模型傾偈嘅話，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量嘅用戶嚟㗎咯喎。
1: 係啊，咁啊，同埋你唔使即係去到即係逐步逐個揼啊嘛，即係好似。即系好似厂做厂咁样揼石仔噶嘛呢啲，
0: 唔系我就系之前咪就系写咗篇文就系买马嗰个概念咯，你自己又要买，即系自己又要投资，然之后就去买人哋嗰只马啊，就要投资埋人哋一份，变咗。即系东家赢你又输咁样，然之后咧西你买中嗰只马系原来系南方嘅咁样，南家嘅咁样，咁然之后咧你又继续都系输，咁你咪输两份咁样。咁但系不如学阿腾讯咁样，边只跑出我咪用边只咯。
1: 系啊，咁所以嚟讲，即系大家即系嗰个玩法可能会有机会唔同，因为我觉得。即系大家咁样得，大家烧落去咧冇意义嘅喎，系嘛？
0: 但系佢哋好开心啊，烧到呢样嘢，我觉得好困扰喎。
1: 但系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咁先啦，阿里巴巴即系又话加大个 capex 啦，咁啊上季嚟讲，其实佢个正现金流已经由正变负啦，系嘛？咁啊其实即系当然啦，即系呢个模式唔单止系阿里巴巴系咁嘅，咁啊另外即系美国嘅四大云厂商咁，其实都系个 cash flow 都系。由正变负噶嘛，
0: 咁但系人哋嗰啲云厂商佢个 cash flow 变负嘅时候，佢知道未来可以有回报啊嘛。阿里巴巴系咪可以先？即系呢样嘢，大家你投资完我个语言大模型之后，系咪真系有回报先？
1: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真系呢个就要睇下系咪真系有钱翻嚟啦。
0: 系
1: 啦，因为嗰个乘数效应系咪真系咁大？咁如果其实即系当然啦，而家成个市场上面第一大即系以 AI 嘅模型系呢个抖音啦，第二大就系、是。阿里巴巴咁阿里巴巴嗰边嘅，我相信唔会咁快放弃嘅。咁但系如果腾讯嗰啲都数到第三、第四、第五嘅时候，系嘛？咁即系冇必要，其实即系硬困嘅，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反而可能即系搵个第一合作，跟住就可能A 加 B 嗰出个 C 出嚟，
0: 佢挟持住最大嗰个天子啊嘛，就即系用户啊嘛。
1: 咁啊系啊，咁所以两个如果分咗咁样样两边合作嘅话，分咗个用户群组，
0: 系即系好似你。正如一开始话斋，如果系好似苹果咁样，我挟持住最大个用户啊嘛，边个用紧即系啲手机又系边个多先？原来苹果个保有量最多嘛，成条街都系用紧 iPhone 嘅时候，我怕咩啫？
1: 系啊，所以呢个可以大家睇下事态嘅发展啊。咁啊，不过阵间下节翻嚟啊，头先冇讲嘅机械人，下节开翻嚟继续讲啊。即时搏击。
2: 下昼两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三日嘅访华行程，啱啱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将会离开北京。特朗普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前，同到场送行的驻华大使庞德伟、外长王毅交谈，其后挥手道别。特朗普较早时在中南海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说，中南海是党中央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亦都是他工作同生活的地方。今次邀请特朗普到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都达成了很多合作成果。 特朗普话今次访问精彩，达成对双方有利嘅贸易协议，亦都解决咗好多其他人唔能够解决嘅问题。佢同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双方有非常类似嘅睇法，包括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话，美国预计峰会之后，中国将会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话，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会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又预计台湾问题不会影响中美贸易委员会的磋商。美国正努力管控销售到中国的商品种类，确保实现美国的国内目标。格里尔说，中美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他透露，过去几个星期，中国向美国出口大批稀土镍，而美国对半导体晶片的出口管制并非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旅发局公布，四月的初步访港旅客有超过421万7000人次，按年升10%，当中来自内地的访港旅客有310万人次，按年升10%，非内地旅客有113万人次，按年升8%，其中以长途市场增长最快，达到20%。今年首四个月合计有1852万2000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升15%，内地旅客有1418万人次，按年升18%，非内地旅客就升8%，其中长途和新市场旅客分别升19%和16%。旅发局话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和旅游市场的影响以及最新发展，灵活调配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简化房条例今年三月起生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至今收到过万份分间单位申请，形容数字稳步上升，证明政府宣传能够传达到业主。何永贤接受电台专访时话，油尖旺区的申请单位最多有大约2800个，其次是深水埗区有大约1350个，湾仔区就有近1000个，情况同当局估算相若。何永贤话，当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的旧楼选取了两间分间单位改装成简朴房样板房，会安排不同持份者实地参观，了解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和相关成本。他说，自条例生效以来，负责支援因简朴房规管而受影响租户的区域服务队共接获35宗求助和查询，当中10宗已经协助租户申请过渡房屋，余下个案涉及怀疑租管违规个案，已经转介给差估处跟进。消息说，宏福院前法团的前委员江长发和他的妻子涉嫌骗取政府100%特惠贷款，昨日被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以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罪拘捕。据了解，江长发和妻子同是一间室内设计工程公司的董事。江长发涉嫌在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100%担保特惠贷款，虚报2020年1月到3月期间的收入，以股东注资等入数记录虚报为公司的营运收入，制造公司生意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而大幅减少的假象，成功骗取达到数十万元的贷款，其后大部分的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到江长发的个人户口。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都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继续减碳好习惯。
6: 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

0: true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

0: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

0: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最新报25,897点，跌492点，跌幅1.9%。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922点，跌153点，跌幅3%。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666点，跌192点，跌幅2.2%。大市成交去到22,426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12，跌4.4，指跌幅 1.7%。中心国际901最新报71.5，冇升跌。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82，跌幅 2.7%。腾讯700最新报455.6，最新升0.7，升幅0.2%。第五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32.2，跌5.7，跌幅4.1%。第六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88.26，跌16.74，跌幅15.9%。南方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9.04，跌1.76，跌幅 1.9%。第八位华控半导体1347最新报115.8，跌11.2，跌幅 8.8%。第九位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227元，跌幅26.8，跌幅 10.6%。 第十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30.54，跌1.18，跌幅 3.7%。
1: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3: 2:40翻到嚟即时搏击。咁啊，港股依然都系要跌450点啊。咁就日韓股市就收咗市㗎啦，咁啊日本嚟講呢就跌2%啦，咁啊日經指數，咁啊全週嚟計呢都係跌 2.1%， 咁即係
4: 即係今日跌㗎咗
3: 今日跌嘅。咁啊另外啦，咁啊韓國股指數啦，咁啊韓國呢今日就跌6.1% 啦，咁啊但係呢一個即係全週
4: 加
3: 係呀就跌 0.06%， 就係
4: 即係今日蒸發曬全個禮拜嘅升幅啦。
3: 真系惨啊！咁啊，可以报少少股份嘅，咁啊，即系韩国嗰边啊，即系最重要嘅，都系当然大家最留意嗰两只嘅咧。咁啊，三星电子同 SK Hynix 啊，咁啊，三星电子收市嚟讲咧，喺韩国里面就跌8.6%啦。咁啊，SK Hynix 咁啊就系海力士啦，咁啊跌7.6%。咁啊，日本嗰边啦，咁啊，日本嗰边其实都系啲啲晶片类嘅股份啦，跌得比较重，即系重先啦。咁譬如爱德曼。測試即係依個就係、是、其實係啲DRAM 嘅測試機器嘅公司嚟嘅，咁啊就跌7.9%啦。咁啊信譽化學啊，咁啊就係依啲上游嘅化學品嘅晶片股啊，咁啊就跌5%。咁所以嚟講，其實外圍嚟講都係以依啲即係都係大頭下跌啦，即係其實帶動嘅 AI 股。
4: 係啊，哇！咁啊最炒得嘅嗰啲股份去下跌嘅時候，咁啊個股市系见顶未咧？咁样会唔会话短期做一做个顶咧？咁

0: 其实而家中美嗰方面系、啊、大家公布咗啲乜嘢出嚟咧？咁就好似真系见唔到有啲咩实际嘅成果，呢个系大家最头痛嘅问题。
1: 系啊，即系冇乜实际嘅成果。咁加埋咧，其实就有即系有啲人就担心啊郁十啊，即系呢个新联储局局长系嘛，即系搞即系已经过咗啦嘛，咁啊，所以又惊佢喂，即系会唔会正如啊即系有啲大好友，即系美股大好友话斋。喂，佢上咗場之後，會唔會大家試下條底線先？
0: 唔出聲咁樣嚇，但係啊，係咁做嘢咧。
1: 係啊，咁啊，即係呢個就唔知啦。咁但係會唔會喂試下佢條底線，但係跌試下，即係掉。即係執個指數落嚟 20%， 咁跟住呢佢係咪真係走去減息或者放水呢？即係有啲即係陰謀論啦，可以咁講啊，咁陰謀論咁講啊，咁但係係當然啦，由呢個就係冇人知啦、啊。
0: 但係如果好老實講，你如果執個股市落嚟咁樣，真係學你話齋 20% 都唔係冇機會咁，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個市場係叫係興合合啦、突然之間有嚿大錢同你即係當然啦、啊。最乐观嘅情况就系咧，你就算嚿大钱怼落嚟沽空都好啦，咁个市场嘅资金咧盲目地买上咧，你嚿大钱都冇用嘅，唔惊你嘅。但系即系比较悲观嘅情况咧，就可能系你嚿大钱真系成功沽冧个市咁样，咁个市就可能唔系十几20%噶咯，而系将你呢只咁嘅美国嘅牛市咧就打倒咗咁
1: 样。系啊，咁啊，我又觉得有机会就未必系咁大嘅。点解咧？
0: 系
1: 因为昨天就公布了一件事，
0: 咁
1: 公布了什么事呢？就公布了特朗普呢就扫了很多股票。他扫得来呢就不是最扫的很搞笑，就是大家本来个情绪上就很憎这些软件股的嘛。
0: 是啊
1: 觉得喂是 Alphabet 出现之后就是你的软件股行在一边啦。
0: 直头就是我觉得其中一只代表就是 Adobe 啦，就是 Adobe 由400多元咁样跌返落嚟200多元。喂，我都直头系估唔到，哇！即系 Adobe 应该系 AI 嘅浪潮其中一个受惠者啦。咁我都请教过一个叫系剪片嘅朋友咁样嘅，即系都系啲做传媒啊，用成日用 Adobe 嘅一个即系真实用家啦。佢话 Adobe 真系而家啲 AI 嘅功能咧，实在系唔得啊。佢都觉得咧系就算佢而家唔用 Adobe 都好啦，佢都有好多其他嘅工具去代替到，即系可能就。会慢啲咁样咯，但系一个问题就系、我试过一样嘢就系、将一张低清嘅图咧抌俾 AI 咧 ，AI 自动帮我高清完之后咧，仲要有反光嘅另面啊！
1: 哇，咁劲！
0: 哇，即系呢啲即已经我感觉就系我完全唔识用 Adobe 嘅 ，sorry，即系我最多识咧将剪剪贴贴咁样摆上去，我就识嘅。咁但系你话真系好似我 friend 咁劲咧，整埋啲特效啊、过场动画嗰啲，我真系完全唔识嘅。但系而家呢个情况就系我一个唔识用 Adobe 嘅人咧，都可以用到即系用一个 AI 去做出一个有Adobe 嘅效果咯，
1: 咁啊，所以嚟讲咧就，即系大家都觉得 Alphabet 可以颠覆晒呢啲嘢啊嘛，咁、但系咧就寻晚头先讲到啊，特朗普就扫咗，但系突然就宣布
0: 软
1: 件股，软
0: 件
1: 股，即系扫咗佢好多唔同种类股份，但系咧头嗰堆咧就系软件股嚟嘅，咁亦都咧。最大手头嗰两只咧，就包括你首先所讲嗰只啦 ，Adobe
0: 系头两大添啊，
1: 系啊，头两大啊，咁啊，第一大就是 Surface Now 啦，咁啊，呢个就系一啲人事软件股啦。第二咧就系只 Adobe，
0: 系啊，即系咁睇好只 Adobe，
1: 系啊，咁更加神奇嘅一样嘢咧，就系
0: 皮褛王
1: 啊，黄仁勋咧早排咧讲过几句嘢，好好笑咁啊。就系、是、话到即系唔好睇死啲软件股啊，软件股点噶咁咧就即系唔好谂住嗰啲咩 Surface 啦，或 Adobe 啊，其实仲有啲好多技术嘅后面嘅含量喺度啊，都讲即系讲之后就讲咗几千字啦，咁唔知即系大家可以
0: 即系下散几千字，重点就系唔好睇死，
1: 唔好睇死，唔好睇死，即系仲要点名讲到，唔好睇死 Now 啦 ，Adobe Surface Now 啦 ，Adobe 啦，仲有 Dell 好似系冇记错咁啊。大家都拗晒头嘅最初，点解会咁讲嘅咧？哦，跟住寻日咧，特朗普出咗嚟讲，我扫咗晒啲咁嘅嘢，
0: 加埋即系而家变咗，即系一个算系庄家啦。即系特朗普，如果你用一个叫系嗰啲炒鬼角度睇啊，佢一定系其中一个大庄啦。而家市场性，
1: 即系喂，唔系，即系换个角度又咁睇啊。黄仁勋真系几叻仔，
0: 梗系叻仔啦，
1: 即系叻。

0: 神级啊，
1: 即系神级啊，即系呢啲即系好犀利啊！咁啊，不过可能系啱啱即系啱啱遇着刚刚啫。咁
0: 但系如果系咁样计，阿 Dobby 而家先得个200几蚊，又真系几吸引。
1: 系啊，咁我即系唔知，不过都话呢单 news 系寻日出嘅，咁寻晚出完之后都冇乜反应嘅。咁但系啊，当然当日烟条啊，特朗普买烟条嗰时候，好似我都记得好似冇乜反应嘅，
0: 冇乜反应嘅，要啲时间嘅。咁后屘你咪发现原来特朗普系咁。帮佢扯单咯，
1: 咁啊，即系唔知系咪跟住会发功啦，即系呢啲可能用时间嚟衡量啦。咁啊，讲翻头先啲机械人股啦，即系讲咗咁多其他嘢。咁啊，讲翻机械人，咁其实机械人今日就热炒啦，机械人板块。咁啊，曾经都升到起含含嘅，即系个市升，即系个市唔系跌咁多嘅时候啊。咁其实就
0: 都唔系啊，而家只优必选9880都有4% 嘅升幅，都算系好唔错啦。
1: 咁啊，而家个市都至紧400几点，咁其实咧就。各大厂商咧都不断咧都去投入呢个叫做机械人嘅市场啦。咁
0: 物理 AI 嘅概念
1: 系啦，物理 AI 概念啦，即系唔单止系呢个外地啦，甚至系内地啦，咁啊都好大量投入去呢啲市场。咁即系譬如好似好简单咁讲啦，华为咁就算啦。咁啊，华为就其实都投资咗即系一啲 A 股嘅公司啦，咁样柯斯达啊，咁啊仲有同港股嘅优必选有合作啊，等等啦。咁啊，另外啦，即系腾讯咧，其实就亦都系啦，就投资嗰方面啦，有优必选啦。咁啊，仲有智源机器人啦，即系智源机器人好似系 A 股已经上咗市嘅，印象中。咁啊，另外就系合作方啦，咁啊，就腾讯同粤江有合作啦。咁啊，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亦都有投资啲未上市嘅公司啦。咁啊，就譬如好似啲升动几元啊，咁啊，另外就等等啦，咁啊，小米都有啦，咁啊，美团啦，更加之犀利啦，咁啊，入股咗宇树机械人嘅啦，咁啊，仲有银行通用啦，咁啊，比亚迪啦，就有投资咗智源机械人等等啦，咁外国嗰方面啊 ，Tesla， 咁啊 ，Tesla 唔使讲啦，就有Optimus 啦，咁啊 ，Nvidia 啦 ，Nvidia 咧就
0: 哇，呢个又系大包围噶啦，
1: 系啊，呢个大包围噶，咁啊，其中咧就系有讲啊，即系寻日咩玩咗好多个钟头，玩咗30个粒钟。嗰、那个
0: 喺度拣啲快递件，
1: 快递件嗰、那个嗰间公司啦，就 Figure 啦，咁啊，另外啦，苹果其实都有嘅，咁啊，苹果都有间叫 ARMOR 啊，咁啊 ，Amor 嘅人形机械人公司啦 ，Amazon 啦 ，Amazon 亦都自己有有自己嘅个Electric 啊，好似
0: 系即系自己牌子嚟嘅
1: 咁啊 ，Google 啦 ，Google 咧就好神奇嘅，咁啊 ，Google 咧就最初就买咗 Boston 大咧。咁啊，收尾依间 Boston Dynamics 就系即系第一代嘅机械狗啦，即系嗰只好鬼劲嗰只咧，即系最初啲片啊又
0: 即系啲见到啲片都去踢佢啊，揾支棍去督佢啊嗰只狗啦，
1: 嗰只狗啊，咁但系咧呢间公司咧就好惨嘅，就俾人咧人球咁掟落地，
0: 吸不值啊！然之后咧就将啲技术开完咗嘅，我印象中
1: 咁啊，跟住就卖咗俾 ARM 啦，即系啱卖咗俾。系啱好似系，跟住咧就跟住啱好似又卖咗俾其他第二个啦，跟住卖咗俾软银，跟住又再卖咗俾呢个现代汽车，咁而家。呢个 Boston Dynamic 呢就理论上呢就係 80% 就现代汽车揸住啦，咁 20% 呢就係软银揸住嘅，咁其实整个机械人产业即係大概个架构系咁样啦，咁呢个即係个大架构啊，我哋未讲到下底嗰啲零件啦，咁但係啦，时间差唔多，转头休息返嚟继续讲。
0: 好。
2: 要财政圈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 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

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2: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1: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2: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4: 嚟到2:53啊，翻嚟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啲啲 AI 嘅机械人啦，嗰啲咁嘅产业啦，其实咧大家都相关性好高噶啦，啲大龙头咧都系咁不断收购咧啲即系 AI 物理 AI 相关嘅企业，咁样咧就务求咧就将嗰个 AI 嘅技术咧可以成功落地啦。咁然之后咧，而家咧就大家终于见到条片啦，就系话咧见到个机械人去分包裹啊，就好似呢个物理 AI 技术真系可以落到地商业化。
5: 咁啊，最重要吸引到大家嘅眼球啦，
4: 冇错。
5: 咁啊，觉得哇，机械人年代又嚟咯，
4: 真系嚟咯，
5: 真系嚟咯，
4: 真系取代你同我噶。
5: 系啊，真系即系呢个就大家好担心啦。咁当然啦，就其实就呢个分包裹咧，呢类嘢咧，其实用机械人分包裹咧，其实好多年前已经出现咗，
4: 系都好似系嘅。
5: 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嗰时即系工业机械人年代啊，即系工业机械人年代就其实都大家都应该见识过噶啦。咁都系咪喺边度见到啊？
4: 我谂起阿黄维基嗰个将军澳嗰个工业城，即系嗰个厂咧，都系嗰阵时买喺德国买套
5: 机器，
4: 买套技术咧去工机器去做一个物流嘅搬运咁样。
5: 系啊，咁啊，其实就系嗰堆咯，咪就系嗰堆咯。咁啊，即系其实大家见识过，咁甚至系喺啲新闻片段咁啊，大家见到有架车烧烤咁啊，几廿只机械臂咁啊，喺度烧烤。其实嗰啲咧，其实机械人嚟，
4: 都系机械人嚟嘅。
5: 嗰啲叫工业机械人。
4: 只系你未见到个人啫，见到个臂啫，
5: 见到只手啫，未见到个身嘅啫。咁但系当然啦，见到个身咁啊，其实都唔系好意外啫。
4: 但系今次嗰个冲击性好似就系因为你见到喺度换班，同埋佢真系有个机械人喺度左拣右拣。
5: 同埋嗰个真系一个成个人形嘅，系咪先？咁啊，即系呢个就好震撼嘅。
4: 即系大家而家个关注点就系、是，哇，好似系真系就嗰个弹性系大啲，你中意叫佢分包裹就分包裹，你中意叫佢搬嘢就搬嘢。
5: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就真系相对地就比较震撼。咁但系啦，当然啦，就机械人产业咧，就真系要分清楚嗰个咧，就系人形啊，定系工业嚟嘅。咁人形嘅机械人咧，个股价咧个升幅咧就肯定会劲过工业机械人嘅。咁啊，点解咧？因为你其实工业机械人咧就出现咗我读书嘅年代已经系出现咗，即系廿几年前啦，起码系啊。咁啊，即系嗰啲即系头先讲嘅所谓工业机械人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即系得好似得只手臂咁啊，有啲咧就好似人咁高咁嘅。咁啊，我嚟做啲烧烤啊，甚至系喷嗰啲叫做喷 painting 啊，嗰啲叫做
4: 喷漆咁，
5: 喷漆咁啊，系啦，喷漆咁啊。咁啊，因为佢哋就即系用呢啲工业机械人嚟喷漆咧，就咁个稳定性高啲啊，即系唔会喷到一嚿嚿咁。即系当然人。即系有啲老师傅系有呢啲，
4: 但系你要唔知100个人要用10年经验先有几个可以做到咁样，
5: 就系咁嘅样咯。咁所以你即系如果你用机械臂嚟喷咧，咁啊就会相对地就靓啲啦，咁啊等等啦。咁但系啦，即系工业机械人咧，其实即系以股票嘅角度咧，就觉得佢只系一个工业设备嚟嘅啫。
4: 又唔同一个人形，人形就系万用咁样啦。
5: 人形就万用嘅，咁啊，但系就工业设备嘅机械人咧，咁即系香港其实都有嘅，系咪300？点解即系？

0: 呢、这个美的啊，美的咧、哦、就真系升嚟升去升唔起咧，真系喂唔系喎，佢工佢有机械人概念噶嘛，系嘛咁啊，仲要系喺乜喺德国买咗四大机械四大机械人之一嘅嘅公司，德国公司嚟，我仲要德国公司嚟喎，系嘛咁啊，但系点解升唔起咧？因为佢就系工业机械人啦、哦，而工业机械人嗰、那个即系市场个角度咧、嗯，就系觉得系喂，其实佢只系一个工业设备啊。即係工業設備嘅自動化嘅設備，咁、嗯、啊同一個叫個幻想空間唔大，因為你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工廠嗰個所需要依啲嘅設備其實有限啊嘛，哦、即係喺嗰個市場規模嗰個角度嚟睇，即係嗱、你有幾多間廠，大家數到啦，係嘛？咁啊，你要投資，即係當你起新廠又好，
1: 肯起新廠喎、啊，首先要
0: 係啊，仲要你喺肯起之餘，仲係大型工廠、公營工中工廠要高度自動化嘅工廠，你先會買依啲咁嘅設備，因為依啲設備唔平噶嘛，係咪？
1: 絕對係
0: 係啊！咁但係你人形機械人個 concept 唔同啊，即係有即係市場覺得啦，咁啊就覺得。哇！我可以落嚟打掃啊、湊仔啊、甚至係即係幫咩幫
1: 老人
0: 啊、剪草啊之類之類啊。咁話嗰個即係大家個聯想嘅無限、個聯想個市場規模好唔同嘅時候咧，即係令到即係依啲工業機械人嘅估值同呢個人形機械人股嘅估值咧好唔同啊！即係好似9880咁就算啦，即係9880，即係啲人又覺得係人形機械人咁啊！佢雖然都喺工廠工作啊，即係有人覺得話優必選咁啊，研究呢啲工業機械人幫喺工廠裏面幫好代替人去上螺絲工業用途噶嘛，係咪先？咁但係佢就以一個人嘅人形化嘅情況之下，甚至係佢就覺得即係有市場覺得頭先好似我頭先所講嘅，即係可能佢可以幫人湊仔啊，照顧老人家啊等等，所以呢個市場規模唔同啊嘛。咁所以嚟講，就理論上個估值咧，即係佢都冇出現過。
1: 總之有無限嘅幻想空間啦，即係咩用途都可以用到啦。
0: 係啊，同埋佢未出現盈利噶嘛，所以大家用 P/S 計算都還可以，即係都接受到。喂，但
1: 係同埋而家你頭先講到一個非常好嘅，就係佢用市銷率計算咧，就係而家呢啲市場報告咧，就係吹到好狠啊，就係話去到2030年咧，全球嘅人形機械人出貨量會超過50万套啊，即係年複合增長率咧，係今年去到2030年咧，每年個年複合增長率係95%，即係一年升一倍左右。係
0: 啊，咁啊，所以即係嗰個 concept 好唔同，令到嗰個估值好唔同，所以你覺得喂，大家我都係我買咗隻 A 嘅機械人股，我買咗 B 嘅機械人股。如果你冇睇真啲，原來嗰只 A 嘅機械人股係工業機械人咧，你就麻煩啦。
1: 我都以為係機械人啫喎。
0: 係啊，大家以為都係三隻字，點知原來前面嗰兩隻字係唔同咧，就好唔同嘅。好，轉頭翻嚟再講。
2: 即時搏擊。
3: 下晝3点。
2: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3日访华行程，乘坐空军1号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下午2点几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登上空军1号前，同到场欢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短暂交谈。他在步入机舱前向在场人士挥手，亦都做出招牌式的握拳动作致意。除了王毅，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亦都有到场送行。特朗普上午在中南海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说，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都达成很多合作成果。特朗普说，今次访问精彩，达成对双方有利的贸易协议，亦都解决很多其他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和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双方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包括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预计会在峰会之后，中国就会签署协议，购买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会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

0: 方对此表示欢迎，又预计台湾问题不会影响到中美贸易磋商，美国正努力管控销售到中国的商品种类，确保实现美国国内的目标。格里尔又说，中美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他透露，过去几个星期，中国向美国出口大批稀土镍，而美国对半导体晶片的出口管制并非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业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加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李家超出席最佳新闻奖颁奖礼致辞时说，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地缘政治日新月异，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寄予新闻业界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媒体专业典范。李家超说，新闻报道影响力大，因此责任亦都重大，新闻报道给予工作者一些权利，权利就有责任，要向市民传递正确信息，亦都要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他说，要建设更美好香港，不但需要政府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包括传媒的参与。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亦都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旅发局公布，四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有超过421,700，按年升10%。当中来自内地的访港旅客有3,100,000人次，按年升10%；非内地旅客有1,130,000人次，按年升8%。其中以长途市场增长最快，达到20%。今年首四个月合计，有182,200,000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升15%；内地旅客有1,418,000人次，按年升18%；非内地旅客升8%，去到434,000人次。其中长途和新市场访港旅客分别上升19%和16%。旅发局话，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和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有消息话，宏福苑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同佢妻子涉嫌骗取政府100%特惠贷款，寻日被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以涉嫌串谋欺诈同洗黑钱罪拘捕。据了解，江长发同妻子同系一间室内设计公司嘅董事，江长发涉嫌喺2021年两度向银行申请100%担特惠贷款，拘捕2020年1月到3月期间收入、以股东注资等入数记录。虚报为公司的营运收入、制造公司生意因为疫情影响而大幅减少的假象，成功骗取达到数十万元的贷款，其后大部分的贷款以现金的方式提取，部分转账到江长发的个人户口。有大埔宏福苑业主表明不会出售单位，期望召开业主大会，俾宏志国嘅业主即场表决同点票，过程公开透明，而唔系透过一会一社工同政府嘅解说队收集意见，再由政府公布。买入宏志国17楼一个单位入住3年嘅李先生，今日同太太第二次翻屋企执拾，佢话唔介意附近大楼曾经遭遇火灾，今日上楼只系打算攞走日用品就足够，期望日后重返单位居住。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基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0: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最新报25968点，跌幅420点，跌幅1.6%。科技股，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942点，跌134点，跌幅2.6%。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694点，跌164点，跌幅1.9%。大市成交去到2669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6.1毫，跌4.4毫，跌幅 1.7%。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83毫，跌幅 2.6%。第三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1.8，升3毫，升幅0.4%。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56.8，最新升1.9，升幅 0.4%。第五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32.2，跌5.7，跌幅 4.1%。第六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93.5，跌11.5，跌幅 11%。第七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9.12，跌1.68毫，跌幅 1.9%。第八位南华虹半导体1347，最新报116.3，跌10.7，跌幅 8.4%。第九位南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223.8，跌30元，跌幅 11.8%。 第十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30.64，跌1.08，跌幅 3.4%。
1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13: 即时搏击，
11: 尹德正、黄俊杰，
15: 3:11分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就翻3点过后啦。 咁啊，個市況就叫做跌少咗啲啦，咁啊跌少100点啊，咁啊由最低嗰個位咁啊計喺應該就100点左右啦。咁但係咧就有啲移動喎，咁啊突然之間即係喺50大升幅裏面咧，突然之間咧第二十三位啊，有隻叫金輝控股喎，咁啊就最新而家報緊2.46，升過六啊。升幅好誇張，咁啊就有1.9倍啊，係1.9倍啊，咁成交嗰方面。

0: 边咧都有九个 B 啊，咁啊，都几多下。
1: 啊，成交金啊系16亿元啊，系啊，咁啊见到哇都犀利喎，真系即呢只系一个好耐之前嘅一只内房股嚟嘅，曾经系一个中国嘅50强嘅内房嚟嘅，
0: 系啊，
1: 曾经系啦，咁而家就唔知啦。咁啊睇翻佢个总部咧就喺北京嗰度嘅，咁就话喺1996年喺福州起家嘅，咁啊近年啲内房都一定系有啲即系有啲问题噶啦，咁佢能够喺低位咧弹咗成倍几，先系讲紧2个几嘅时候咧，最新市值都系100亿左右嘅啫，系啊，
0: 系啊，咁啊就即系可以留意下啦，即系突然之间3点钟，无啦啦市
1: 啊都可以提下喎，个市账率原来去到1.1倍啊，即系个而家账面个资产净值，咁大家都知啦，内房嗰啲资产净值咧就系近年都比较浮动啦，咁啊而家最新个账面资产净值咧就2.18个左右嘅，
0: 系啊，咁啊就可以即系呢排啲内房又都无啦啦突然之间移动一下咁啊，但系整体上啦，就除咗呢只之外啦，咁啊大市盘面嗰方面啦，咁啊都系啲平日热炒嘅股票啦，咁啊譬如好似啲长飞光纤啊，即系咩蓝起科技啊，三星啊，海力士啊等等咧，都跌得急噶，都8%至9%，甚至有啲系10% 国外啦，咁啊呢样嘢要留意翻。咁啊头先都讲到啲机械人股啦，咁啊机械人股其实就即系都好多种啦，咁啊头先讲过，整体上就分两大类嘅，咁啊即系呢个头先讲嘅工业机械人啦，就同埋一个叫做人形机械人啦，咁啊人形机械人咧通常就会轻身啲嘅，咁啊因为要孭住嚿电啊嘛，咁啊孭住嚿电，咁唔同啲工业机械人嘅，工业机械人咧通常咧就你当插住个插梳咁啦，咁当然个插梳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喺香港
1: 就唔使换班啊，好似我哋所讲嘅，
0: 咁啊基本上都系插住个插梳嘅，咁啊就但系佢哋就唔系插220伏啦，咁啊插住380伏咁嘅工业用途，咁啊要个能量大啲，咁啊所以
1: 呢啲系咪就系我哋啲所谓嘅三相电
0: 咧？系啦，冇错，就系三相电啦，咁啊所以呢啲。啲系工业啊嘛，咁始终捧起个车架，你220伏都难搞喎，系咪先？咁你所以又亦都有一样嘢又见到，即系人形机械人咧，即系你唔会捧起个车架噶嘛，系咪先？因为你佢
1: 系捧到嘅，应该都
0: 捧到架玩具车架咯。咁啊，因为佢个即系人形机械人通常背脊系孭住嚿可能系宁德时代做嘅电池啦，系嘛？咁啊，即系呢啲电池嘅个即系能够出嚟个能量咧，即系个 power 咧就相对地比较低啲。咁所以嚟讲，其实就会系人形机械人咧，就
1: 即系佢都系净系可以做到啲叫系手板硬件功夫。
0: 系啊，即系凑下仔啊，最好啦呢啲，即系对于我嚟讲。
1: 你敢唔敢啊？
0: 我唔敢。咁啊，即系可以，即系即系上下螺丝啊。咁上螺丝都唔系有啲好即系好高难度嘅嘢嘅。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咧就要留意一样嘢，即系其实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始所讲啊，即系间间唔同公司基本上都喺度投资紧一大堆嘅呢啲人形机械人嘅股票啊。
1: 系，其实做功课嘅位实在太多，我哋应该要集中去望咩位为主先好咧。
0: 系啊，咁其实就我觉得唔好望啲品牌，即系唔好望啲咩9880啊，即系因为你即系唔知道会唔会跑出噶嘛，即系可能即系呢个世界上分分钟一个雨树搞掂晒全部人噶嘛，系咪先？系咪先？即系冇人写到包单啦、啊，即系。而家雨树
1: 即系纯粹就系好似睇手机牌子咁样啦，咁啊当年啊 Nokia， 当年 Nokia 当然好犀利啦，咁但系 Nokia 即系都而家都消失咗好一段时间啦。
0: 咁啊，所以嚟讲就唔好做，唔好买 Nokia 啦，唔好买品牌啦，即系买零件好啦。咁啊，零件嗰方面咧，但系一件机械人咧，其实就好鬼多零件嘅。咁啊，就有啲咩零件啦，简单介绍下啦。咁啊，就摩打啦，就一定有噶啦，因为佢。摩打就我嚟控制嗰啲手手脚脚嘅力量啦，甚至系佢个 freedom of 嗰个即系嗰个 motion 啊，即系嗰个角度啊，即系可能一个即系有 x 即系有 x y z 轴噶嘛，咁啊即系向上向左向右啦，咁之余咧仲会沿住个 x 轴同沿住个 x y z 轴咧就转噶嘛，咁都要用到摩打噶嘛，咁啊即系摩打其实喺人形机械人嘅个方面啦就好重要啊，
1: 其实好高端噶，佢哋用嘅摩打。
0: 系啊，即系唔系啲渣嘢嚟噶，即系唔系以为即系以为四驱车，即系我哋四个年代玩四驱车，喂嗰啲，
1: 我哋四驱车嗰啲啊，净系要去喐噶啫。

0: 就得噶啦嘛，一个叫系嗰啲叫鸡魔啦，即系白色嘅魔打
1: 咁啲红魔系嘛，
0: 红魔、黑魔咁样、橙魔咁样都有嘅。
1: 系啦，咁
0: 咁啊叫佢行得噶啦。咁但系而家呢个唔系，正如你话斋，要去嗰啲吓 X 族环而一毫米咁样都要，你要做到俾我喎，
1: 系啊，
0: 就唔系话你净系要系咁喐就得噶咯，即系你净系要一真系要净系要个一毫米就一毫米，唔好多唔好少。
1: 系啊，咁要控制到佢咁细致嘅动作咧，咁啊当然啦，就要有好多其他嘅零部件啦，去支援呢个摩打嘅。咁啊，譬如好似要丝杆啦，要嗰个叫 gearbox 啊，即系呢个叫做瓦箱啊，即系齿轮箱啦，当然啦。咁啊，齿轮箱其实就因为嗱，如果你啲齿轮箱好鬼大个嘅话咧，咁咧就做唔到人形机械人噶嘛啦，咁啊先。咁即系嗰个，但系个瓦箱越大，即系以往啊，即系越大咧个好处就系个精准度高嘛。咁但系咧个坏处就系你而家。个人形机械人都系得咁大个 size 嘅啫，
0: 你想去周围走噶嘛？
1: 系啊，你冇理由做到大笨象咁大，
0: 搵只大笨象帮你凑仔咁啊，冇乜可能啦。
1: 系啊，咁冇可能啦。咁啊，所以就即系啲 gearbox 就做到好细只嘅。
0: 系系。
1: 咁但系咧，啲 gearbox 做到咁细只，又够精准度咁高咧，其实佢好高难度嘅。咁点解咧？因为其实就系呢个就关乎到啲机床啊嘅问题，因为要打磨到嗰个齿轮咧，可能。要好光滑啊！整即系转个窿要转到个误差，可能系0.001啊咁样，系啊！咁你部机要转到咁样先得噶，
0: 系啊系。
1: 咁但系中国咧就缺乏咗呢啲咁嘅机械嘅，
0: 系啦。咁呢啲机喺边度嚟嘅咧？
1: 日本同埋德国，
0: 系
1: 啊，咁啊，日本就系一个好先进嘅机床嘅国家嚟嘅，咁同埋香港都有嗰只股票噶，
0: 系。
1: 尊上咩机床啊？系啊，尊上机床系嘛？
0: 尊上机床
1: 系啊。咁啊，其实佢母公司
0: 1651啊。
1: 系啊，咁其实都升咗好多噶。我印象中佢，因为其实佢系即系冇乜人知嘅。其实佢系机械人概念，
0: 系
1: 个机械人概念，咪在于佢部即系咪佢部机啊？系佢点样生产嗰啲？即系我头先讲啊，即系嗰啲佢生产出嚟嗰个机床嘅螺丝钢啦，可以做到个 pitch 好细啦，即系 pitch 系嗰啲叫咩中文我唔识译啊，即系嗰啲丝钢里面嗰啲瓦，我做到好细
0: 啊，即系嗰啲齿轮嗰啲位啦，
1: 最做到好细啦。咁啊细到得嚟咧，就可以政府可能公差好细啦。咁但系呢啲机器咧，即系你要生产到呢啲机器嘅能力嘅公司咧，全宇宙都唔多嘅。
0: 系
1: 啦，咁啊，即系得日本同埋德国有啫，
0: 系都系可能得嗰几间
1: 嘅
0: 啫，
1: 系啊，都系得嗰几间嘅，咁甚至系咧，即系你即系以前咧，即系250咧，呢个250啊，比亚迪电子，比亚迪电子咧，咁咪要即系要嗰啲装嵌嗰啲叫做手机壳嘅，
0: 系啊系啊，
1: 咁装嵌
0: iPad 啊嗰啲啦，
1: 系啦，咁啊，但系都要转窿噶嘛，咁你转窿都会耷个瓦，跟住你先上到螺丝噶嘛，咁啊，但系呢啲。就是一啲超级高精密嘅机械，咁啊要揾日本人买嘅，咁嗰间公司咧就系 FANUC
0: 嘅 ，FANUC
1: 系啊，咁啊就喺呢个日本上市嘅，咁啊就系啲即系工业机械人四大家族之一嚟嘅，
0: 系哇，系个中文译名好好，叫发财个发啦，然之后叫拿科，
1: 系啊，发拿科，
0: 系啊，发拿科，
1: 系啊，发拿科，咁啊 FANUC 啦，咁啊即系呢间公司就系一啲又有。啲好鬼劲嘅公司嚟嘅，咁啊，即系啲工业上啊，咁啊，即系所以就如果即系买零件嘅嗰边咧，即系唔单止即系买零件啦，即系买 motor 啦，咁啊，仲要可能可以睇埋即系头先所讲嘅呢个1651系嘛，头先嗰个啦，系嘛，咁啊，即系呢个尊上机床啦，因为尊上机床其实不过都应该升咗唔少啊，
0: 升咗好多噶啦，
1: 升咗好多噶啦，因为
0: 30几蚊升上嚟噶啦，今年嚟计
1: 系啊，其实佢系。呢个机械人嘅概念股啦，咁当然啦，就除咗即系机床之外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电机啦，即系呢个摩打啦，咁摩打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唔系好似啲四驱车嗰啲摩打，
0: 最紧要快就得噶啦，
1: 咁要好精密噶嘛，咁啊就有一间公司咧喺啱啱喺香港上市冇咯咧，咁啊就系做呢类嘢嘅，系
0: 有咩好嘢咧？
1: 系啊，咁啊呢间公司咧。就系呢个兆威机电啊，咁兆威机电咧呢个搵翻个曲先，系2692啊，2692系啊，咁啊就喺 A 股上市嘅，本来喺 A 股上市咧。 之前咧，如果大家你睇翻 A 股嘅股价咧，其实系升咗好鬼多。系你喺香港，因为啱啱上市冇耐，
0: 港股就69.几啦。咁然之后 A 股咧就做紧咧105蚊、106蚊人仔左右嘅、嗯。哇，咁都赚咗成30几、40蚊
1: 嘅。系啊，咁但系如果你睇翻 A 股嘅股价，就好夸张嘅。咁但系就系依家就系专系做机械人只手嘅公司嚟嘅。
0: 啊，
1: 系啊，
0: 系啊，头先就系同你喺咪后讲咧，就系、是。而家开始大家个关注点咧，就唔喺只脚啊，或者咩机械人马拉松，嗯、我哋都讲咗几年啦，咁啊就一路都系嗰个宇树啊，或者其他公司去去排头咁样啦。咁而家咧就系、是、大家关注个手咧，就做唔做到人类嘅动作？
1: 系啦，呢、这个先系重要噶。咁啊，可以再转头翻嚟讲，我哋去完呢、这个深即系同内地连线之后，继续讲下机械人产业啊。
2: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类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下午3:23，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香港通前线，深港通前线。

0: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1: 系小美你好啊，广大听众大家好，我系新城财经王俊杰，不如由我先介绍下港股嘅最新情况先啦。港股今日咧蒸发上日因为集特会嘅带嚟嘅升幅啊，虽然开市接近平开啊，但系之后咧就跌幅一路扩大，上半场咧低见26,059点，相当于跌幅329点，午后翻嚟咧跌幅扩大一度超过500点水平嘅，失守26,000点关口，最新申报咧就系25,994点，跌394点。板块方面一对科网龙头股表现咧就受压嘅。阿里巴巴咧最新跌紧9988，最新跌紧4%，最新报132.4，八到9888跌3.9%，报135.4。美团3690跌3.6%，报82.6。小米集团咧1810跌2.9%，报30.8。快手1024跌3.1%，报49.26。京东集团9618跌1.8%，报127.7。腾讯就逆市微升0.2%，报456蚊。另外芯片股方面，中芯国际981首季多赚5%，今早高开，但系咧升幅持续收窄，最新升0.2%，报71.7，但系咧表现已经系较好嘅蓝筹股之一嚟噶啦。华虹半导体1347喺业绩之后，更加系见光死，下跌

0: 超过7% 集团咧，三月底财年咧多赚近4.6倍。咁小美啊，内地股市方面又点呢？
1: 来看一下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啊。今天市场整体是一个震荡调整的态势。那么指数方面，创业板指啊，盘中一度也跌幅超过了2%。今天量能3.34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178亿。今天热点有点杂乱，市场超过3500多只个股下跌。那么从盘面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个报道称呢，韩国半导体氢氟酸供应链预计6到7月大幅涨价。我、整个盘面当中，氟化工概念产业链多数是走高的，像中巨星、冰化股份、多氟多等涨停，还有人形机器人板块热度呢再次出现了一个攀升。三瑞智能和纽威数控、方正电机等等10多只个股封板。半导体设备板块同样表现相对的比较的活跃，中威公司和新元威、拓金科技涨幅是比较靠前的。那另一个方向上呢，我们看到美国通胀数据持续升温，引发了市场对于高利率维持更久的一个担忧，黄金价格面临了压力，有色金属板块是领跌市场，兴业银锡和山金国际和湖南白银等多只个股都处在下跌的这个方向当中。另外呢，午后我们看到储能概念股啊，其实在今天盘面当中呢也是有一定的回暖的，像阳光电源是出现了上涨，还有英杰电器、上能电器等等啊，是有一定的这个涨势的。另外绿电协同概念局部有所回暖。到收盘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深成指呢是下跌了 1.17%， 跌了184个点，点位收在了15561点，上证指数下跌 1.02%， 下跌了42点，点位呢收在4135点，创业板指数下跌 0.56%， 下跌了22点，点位收在了3929点，科创综指下跌 1.18%， 跌了24个点，收在2074点，北证50指数下跌 0.4%， 跌6个点，收在1378点。那这是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港股现在的这个指数方面这个收盘情况怎么样？
0: 是港股而家咧最新报紧咧25984点啊，跌紧404点嘅。
2: 新城财经台，
3: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4: 下午3点半，
5: 我是 Kelly 师郑纪尧。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要坚持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当中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之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亦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文章提到，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在李在明的家乡安东举行峰会，是韩日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会晤，亦是两国

0: 持续进行穿梭外交的一部分。李在明在今年一月访问日本，在高市的家乡奈良同对方会面，他其后邀请高市回访他的家乡安东。共同社早前报道，预计李在明和高市将会讨论在中东紧张局势之下加强能源供应以及关键矿产等的供应链、经济安全保障范围合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背景之下，中美关系和美日韩深化安全合作亦都可能会成为议题。伊拉克新总理扎伊迪宣誓就职，由他提交的14名内阁部长一同在议会宣誓。扎伊迪在今年4月27号获新任总统阿米迪推举出任总理。根据宪制，新总理需要在30日内组建新一届政府。扎伊迪星期四提交新内阁人选，其中侯塞恩继续担任外交部长，胡达伊尔出任石油部长，萨里任财政部长，但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等就暂未确定人选。印度北方邦连续多日遭到强烈暴风雨吹袭，灾情继续扩大，死亡人数增加到111人，72人受伤，227间房屋倒冧。纽约时报引述北方邦救济专员亚乔德报道，当局首要任务是营救仍然被困在受损房屋下的民众，然后清理被倒塌树木和建筑物倒塞的道路，最后先是恢复食用水和电力供应等的基本服务。有消息指出，宏福院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和他的太太涉嫌骗取政府8%特惠贷款，昨日被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以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罪拘捕。据了解，江长发和太太同为一间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董事。江长发涉嫌在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8%担保特惠贷款，虚报2020年1月至3月期间的收入，以股东注资等的入数记录，虚报为公司的营运收入，制造公司生意因为疫情影响而大幅减少的假象，成功骗取到几十万的贷款，其后大部分的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到去江长发的个人户口。旅发局公布，四月初步访港旅客超过421万7000人次，按年上升10%。当中来自内地的访港旅客有310万人次，按年上升10%。非内地旅客就有113万人次，按年升8%。其中以长途市场的增长最快，达到20%。今年首四个月合计有1852万2000人次旅客访港，按年上升15%。内地旅客有1418万人次，按年上升18%。非内地旅客上升8%至434万人次，其中长途同埋新市场访港旅客。
1: 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就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

0: 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最新报25,967点，跌421点，跌幅1.6%。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941点，跌135点，跌幅2.7%。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692点，跌166点，跌幅1.9%。大市成交去到2,909亿元。十大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跌。最新报26.2，跌0.36，跌幅1.4%。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84，跌2.3%。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1.75，升0.5，只升幅0.4%。腾讯700，最新报457元，升2.1，升0.5%。第五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32.3，跌5.6，跌4.1%。第六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93.16，跌11.84，跌11.3%。第七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9.36，跌1.44，跌幅1.6%。第七位。第八位华虹半导体1347，最新报115.7，跌11.3，跌幅8.9%。第九位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222.8，跌31元，跌幅12.2%。第十位小米集团110，最新报30.76，跌9.6，只跌幅3%。
2: 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5: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个活动咧就系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日期咧就喺5月30号星期六上昼嘅10点到下昼嘅4点，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咧就有 Tom Sir 谭志强嘅。强积金四月份嘅录得月度回报咧系6.3%，投资收益咧就大概有968亿元，即系咧每名成员咧就平均获利20,000元。唔知当中呢你有冇份呢？想学识点样利用强积金去为资产增值呢，就要嚟报名呢个课程啦。所有实体课同网课参加者呢都可以喺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而家报名仲有早鸟优惠啊，详情上新城网站或者去新城手机 app,WhatsApp 查询呢就有98292344嘅。
3: 即时搏击，
0: 尹德正、黄俊杰，
5: 3:41啊，咁啊，翻嚟即时搏击啊，恒生指数美市依然都要跌400点个外啊，但系就比最多嘅时候跌幅最多曾经去过500几点，叫做少咗100点啊。咁啊，外围嗰方面啦，咁啊，外围咁啊，睇下欧洲开市情况啦。咁啊，歐洲開始就全線咧都見紅嘅，咁啊德國 DAX 啦，咁啊跌緊 0.8% 啦，咁啊另外即係三大指數都全線都係差噶啦，咁啊另外啦，咁啊標普即係美股期貨啦，咁美股期貨都係繼續見紅啊，咁啊尤其是納指嗰方面啦，咁啊納指期貨最新都要跌229点啊，最新係做緊29,458点，咁啊。道指期货咧，咁啊，而家目前讲要跌167点，最新穿咗5万点大关啊，咁啊，以期货计啊，咁啊，另外就标普五百指数期货啦，都要跌0.54%，最新系仲喺7,484点嘅，咁始终都麻麻地啦。
4: 系，咁啊，见到其实大家都喺度蒸发紧琴日嘅升幅喎。
5: 系啊，即系全部即系俾翻晒佢啦，差唔多。咁啊，所以嚟讲就整体上即系见到韩国股市咁啊。

0: 全个礼拜要跌嘅，咁因为就系今日跌啊嘛，咁啊跌咗一二三，一二三四，
1: 真系噶，即系譬如好似韩国咁样，原本系升得好地地，今日俾晒俾翻晒佢，成个礼拜白做啊，
0: 系啊，真系白做啊，真系，即系唔系都白做都还好啊，你喺个高位点咗，跟住就冇啦，
1: 即系可能系啊，真系唔小心高位冲咗落去咁样，
0: 系啊，即系白做都还好啊，咁啊
1: 输翻俾佢咁样，
0: 咁就唔抵啊。
1: 其实我哋头先讲到啦，啲机械人啊，好多地方要研究啦，好多地方要做功课啦。咁但系咧，譬如除咗啲摩打之外啦，咁其实我哋头先都讲到一个重点，就系啲电池嗰方面啊。咁啊，电池我觉得好似就系易谂啲啦。咁啊，你又点睇？其实电池个容量有冇得谂下咧？
0: 电池个容量啊，其实就真系，其实真系真系得够电池咯。
1: 系啊，
0: 咁啊，即系你因为你譬如即系人形机械人。个电池量咧，其实应该就唔够车多嘅，我相信，即系用亦都未必会够呢个叫储能多嘅。咁所以嚟讲咧，即系当然啦，一个人形机械人梗要用电池啦。咁但系咧就唔会即系，
1: 但系点睇应该都系大过部手机个用电量啊嘛。
0: 咁当然啦，咁但系就对于即系呢个叫做要汽车嚟讲，咁就真系小巫见大巫啦。咁啊，对于呢个头先讲嘅储能咧，真系都系小巫见大巫，即系你个储能嚟讲。即系分分钟你个嗰啲光伏电站发完啲电，即系上唔到电网啊嘛，咁上唔到电网，咁跟住就要坐喺嚿电池度啦，咁啊就
1: 反而呢啲仲大个需求啦，
0: 个需求啦，咁所以咧就电池咧就喺人形机械人嘅产业嚟讲咧，就唔算系咁重点嚟嘅，咁始终头先讲过就系嗰、那个手啊，嗰只手啊，咁啊嗰只手咧其实就系重中之重之、其中一个比较大嘅重点嚟，
1: 即系量又大，价钱又贵啦，
0: 又贵嗰啲嚟嘅。咁因为点解咧？即系你其实咧，如果即系大家望住自己只手啊，即系虽然有五只手指啊，系咪先？咁系啦，五只手指里面咁亦都有长短嘅，系咪先？咁但系每只手指里面咧个关节位咧，其实咧都系控制一个关节位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变相到系，其实真系都需要一个 model 咯。咁
1: 喂，但系而家有几种做法呢、啊、样嘢，我又可以同你拗下、啊。有一种做法系就系话，即系模拟人手咧，系用一条筋咁样嘅方式去控制。
0: 系啊，有条筋嘅方式啊嘛，跟住一条拉落嚟咁样嘅情况啊嘛。咁啊，即系呢啲，即系有几种嘅。咁啊，当然啦，就系控制个精度嚟讲。如果你个精度好鬼高嘅时候咧，即系我唔知佢做咩啦。总之有啲情况系控制个精度要好高嘅，
1: 即系拎支针都拎到先啦。
0: 系啦，咁啊，同埋有同埋一样嘢就系、是控制嗰、那个即系力度啊，即系你有啲即系。揸嚿鸡蛋咁算啦，即系你一揸上手，啪一声，
1: 哎呀咁样，喂鸡蛋就话好在啫，咁啊鸡蛋唔系好值钱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拎啲贵嘅物品咁样，要你去砌啲，譬如好似砌个 iPhone 咁样，拎起嗰、那个即系 iPhone 嘅荧幕啊，一拎就烂噶啦，咁啊惨啦，一拎就冇咗1000蚊
0: 啊，咁啊大件事，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只手咧就嗰个精度啊，控制个力度啊，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就嚟讲咧，咁呢啲咁啊，其头先讲过啦，即系呢个嗰间兆威机电啦，咁啊兆威机电就系做只手咧做得好出色嘅，咁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见到个股价喺港股个股价2692咧，咁啊个股价其实好似冇乜嘢啊，上上落落啫，
1: 30几蚊去到70蚊左右啦。
0: 系咯，咁啊，但系咧，其实咧，如果咧即系早一两年炒人形机械人嗰时咧，咁呢间公司喺 A 股，即系佢 A 股上咗市嘅，咁啊，曾经咧就由34蚊嘅人民币，即系2024年嘅9月啊，咁啊34蚊嘅人民币咧就炒到去咧2025年嘅3月咧。168蚊
1: 嘅啊！头先兆威机电喺港股上市定价咧，就系3月9号上市啦，定价系71.28。喂，原来而家咧系潜咗水少少嘅。
0: 系啊，咁即系因为嗰个概念喺依，即系自从佢上咗市之后都冇。再冇发酵过啊！咁当然啦，就
1: 今日会唔会开始又发酵翻
0: 咧？唔知咁，但系咧就即系有发酵呢个概念。咁最重要系真系你见到大量嘅人形机械人就落咗地啊！即系虽然而家就落咗地去耍功夫吓，咁啊，但系就
1: 都系落地嘅，
0: 系都系落地嘅。咁但系就真系未见到大量嘅应用啊嘛。咁但系应用耍功夫就
1: 系
0: 一个表演嚟嘅啫。咁但系就真系未实际见到喺各个工厂啊层面啊，真系你见到。 去真係大批喺度取代人類，跟住上落市啊。
1: 即係實物嘅產出啦，可唔可以增加價值咧？定係淨係純粹表演俾你睇？咁表演俾你睇都係一種價值嚟嘅，但係就好似冇咁多咯。
0: 係啊，咁即係反映唔到真正個價值喺度咯。咁、但係如果真係你見到喺廠裏面有好多啊，即係走街都係啊，喺度掃下地啊咁嘅樣嘅時候咧，咁即係當然嗰個已經係發酵咗啦，
1: 係啦，
0: 個功能已經升咗啦，
1: 即係就好似當年嘅比亞迪咁樣啦，係啊，當你見到周街都係電動車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比亞迪就唔係當年個價啦，
0: 係啦，咁當然啦，就睇即係買入個位即係好重要啦，咁啊同埋即係依啲公司就個憧憬係好大嘅，亦都可能會拉到個估值好好高，即係我唔知。而家依刻嘅估值幾多？但係就依間公司即係可以即係作為一個真係即係純機即係人形機械人嘅公司嚟講咧，就即係叫做係咯。咁當然啦，就純人形機械人公司即係零件嗰方面啦。咁啊，仲有即係有啲人又覺得三花智用係啊。咁但係即係2050啊。咁啊，三花智用亦都係 A 股上咗市噶啦。咁但係三花智用咧有個唔好處咧，就係佢未必係純嘅人形機械人公司，因為佢始終有做車啊。咁啊，三花智用有
1: 咁啊，做到咁雜到底係好定唔好咧？即係乜都有啲咁樣，好似係幾個概念溝埋一齊。
0: 係咯，咁但係就會互相制衡咗咯。咁譬如嗰架車，即係車市場唔好嘅時候，咁咪借啲椅。喂，系嘛？即系我有你有车业务嘅、哦，
1: 系啦。
0: 即系虽然你有人形机械人啫，咁就有你个车底，即系我唔知，总之系 high 到边啦。咁啊，即系等同德昌电机咁啫嘛。即系德昌电机都系机械人股，亦都系机电，即系啲摩打股嚟噶。咁但系佢做车多噶嘛，
1: 系咪
0: 先？系咪先？咁所以就会 high 到呢啲嘅时候咧，咁就即系大家就可能会打咗个折扣啊。即系当然，如果个突然之间个概念系爆得好犀利嘅时候，咁梗系会冲入去啦啲人。咁但系如果亦都即系针又冇两头利嘅，咁突然之间，哇！某个市场唔掂、啊，跟住咪执你咯。
1: 咁就变咗你要睇嘅范数就要多好多啦。咁其实头先都可以俾翻个概念大家啦。小威机电喺港股就少啲啦，港股就而家个市值系大概19亿、18亿左右啦。喺 A 股嘅市值咧就280几亿人仔咧、即系夹夹埋埋咧都有300零亿嘅。咁又就唔算话好贵嘅啫。咁即系对比起嗰啲咁嘅机械人概念股嚟讲。
0: 咁另外咧，机械人概念咧就另一个要睇，即系要睇咧，就系嗰个齿轮箱啦，即系头先讲过，因为佢系控制个精度嘅，亦都系咁啊个精度，咁啊就呢啲呢控制精度嗰个齿轮箱咧，就唔同嗰啲普通嘅齿轮箱嚟嘅。头先讲过，即系因为以前嗰啲就好大噶嘛，咁啊而家就因为人形机械人又要细啲啦，咁啊嗰啲齿轮箱叫 harmonic drive， 唔知中文叫咩啊 ？harmonic drive， 咁啊 harmonic drive 咧，咁就系一啲高精度啦，亦都系要用啲好鬼高。精度嘅机床咧就去做嘅，咁啊全世界即系当然啦，内地系有呢啲咁嘅公司嘅，咁但系个精度咧始终都唔够外国嗰啲好嘅，咁啊外国有边两间劲咧？咁啊即系都系两间喺日本嘅公司嚟嘅，咁
1: 都系日资
0: 嘅公司嚟嘅，咁啊占咗个市场上面，如果高精度个市场上面咧，差唔多去到 corner 咗个市场70%嘅，
1: 哇，
0: 系啊 corner 咗个市场，咁就一间叫做Less Taps。我唔記得咗個曲係幾多，咁啊另一間叫 Harmonic Drive， 咁啊亦都係兩間日本公司咧，就係霸佔咗呢個市場。咁當然啦，就內地係有一間公司咧做呢啲咁嘅公司，
1: 有冇得追咧？
0: 有冇得追就暫時個精度未追到嘅。咁但係咧就成日咧就攞嚟咧就做一個叫做人形機械人嘅概念股。咁但係咧香港人咧就買唔到嘅呢間叫做綠的鞋波，咁啊688字头嘅，咁啊。但系咧，即系我记得有啲 ETF 系有嘅，咁啊，当然啦，要大家自己去揾下啦。有绿的鞋波啊，咁啊就系做一啲叫做齿轮箱高精度嘅齿轮箱，但系咧日本嗰啲咧就更加高精度嘅，即系好似我正负唔知0.01啊，定0.03，但系可能。系绿的鞋波可能系争啲嘅，咁啊
1: 688017啊 A 股个代
0: 系啊，咁啊可以大家去揾下啦。咁因为其实就市场上面咧都有好多嘅呢啲嘅 ETF， 无论喺即系 A 股咧，其实香港人可以买到 A 股嘅 ETF 嘅，咁啊都有机械人概念啦，
1: 但系就冇得净系买佢啦。
0: 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美国都系有上，即系有好多机械人股啦，但系要留意一样嘢。留意嗰样嘢系咩咧？嗰样嘢咧就系，如果你买咗个机械人概念嘅 ETF， 假使间 个人形机器人都堆股份系升晒，但系点解你自己嗰只唔升咧？就要望清楚你里面嗰啲

0: 即係嗰個成分股啦，因為嗰堆成分股咧，你可能咧係買咗一扎咧工業機械人嘅股票。哎、
1: 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嘅，就係要買人形機械人，唔好買工業機械人。係
0: 啦，因為你即係佢有時咧啲名咧真係好鬼混淆嘅，即係大家都明白 ETF 嗰啲咧，
1: 冇錯冇錯，係
0: 啊，即係
1: 大家都係機械人，點解你嗰只唔係我嗰只咧？
0: 係啦，就係因為你嗰只就係工業機械人，點知原來下低數落去嗰啲全部都係啲工業設備嚟嘅。係
1: 啦，
0: 咁即係可能係呢啲好多日資嘅工業設備公司啦，即係可能係啊頭先講嘅咩粉粒啊，跟住嗰啲咩 SM。咁是嗰啲咩气动公司啊，
1: 就唔好俾个名啊，
0: 就唔好以为喂、那个大 title， 喂工业机械人 ETF 同人形机械人 ETF 系好唔同嘅。好啦，今日我哋就讲住咁多先啦。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都系跌紧436点，最新系做紧25,951点。咁啊，下个礼拜咁啊，睇下个市场情况点啊，同埋最重要今晚美股系点嘅情况。咁啊，下个礼拜见咯。咁啊，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拜。
2: 即时搏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5: EXA 安盛卓越丰盛优游乐，一直守护你嘅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嘅财物损失，我哋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元朗的朗天峰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日单位朗天峰一 B 座高层私室，售面积397尺，两房的单位，成交价56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4106蚊。业主在2025年2月用478万5千蚊一手买入，15个月之后转手，最面赚81万5千蚊离场，升至超过15%噶。睇翻4月份咧，朗天峰有12宗嘅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4453蚊。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68招商银行。招商银行2025年盈利1,501亿8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21%， 每股盈利5.7人民币，每股派息2.1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545亿7071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92%， 每股盈利6.0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1.69%， 折算港币2.25仙半。股价走势上，疫情后的2023年跌至多年新低之后逐步回稳向上，今年多次跌破牛熊线，以年内低位45.92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44.524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9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1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4年的 0.56 倍，股息率最高是2023年的 8.96 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717 倍，2014年股息率最高 7.01 厘，2019年市账率高到 1.67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2.71 厘。现时估值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025年未除净高位56.7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1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97 厘，以卖

0: 价跌 10%， 41.32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黄俊杰报道大行报告。五一黄金周之后，分别有两间大行唱好内房股，其中摩根大通大幅调升几间国企内房股目标价接近两成，认为如果成交数据持续向好，会有另一波升势。摩根大通报告引述 Iceberg 指数数据表示，黄金周期间实时二手成交按年上升 31%， 延续4月份按年升 29% 的势头。该行认为，若果本月数据维持稳固，预期行业可继续跑赢大市。该行甚至认为，如果数据可以持续至7、8月份，可能有另一波超过三成的升浪。摩通将几间一线国企内房列为首选，包括中国海外发展688、华润置地1109同埋中国金茂817，并将中海外目标价由16.5上调至19.5，华润置地目标价由37元上调至44元，中国金茂目标价由1.75上调至2.05元。另外，花旗亦赞五一嘅内地楼市成交数据。花旗话考虑到2025年上半年基数较高，下半年基数较低，预期强劲嘅销售动能将会延续到今年2026年嘅下半年。又认为喺3、4月份见到更积极嘅市场数据之后，市场信心正逐步改善，已经将内房行业观点上调至正面。花旗首选股为一班在4月份实现销售正增长的内房股，包括中海外、金茂、华润置地、保理置业119以及新城发展1030，同时睇好中介平台贝壳找房2423，因受到4月份以来二手成交量增长带动。大行报告完毕。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下周四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要坚持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当中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亦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文章说，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基础，要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创新产业深度融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在下午2:00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登上空军一号前，与到场欢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短暂交谈。他在步入机舱前向在场的人士挥手，亦做出招牌式的握拳动作致意。除了王毅，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亦有到场送行。特朗普上午在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说，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达成很多合作成果。 爆发汉坦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船上六名澳洲及新西兰人已转抵澳洲西部珀斯接受隔离观察。六人在邮轮泊入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后，先转至荷兰，当地星期四从阿姆斯特丹城搭飞机转去澳洲。他们登机前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而且没有任何病征。世界卫生组织话，截至星期三，一共接获11宗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8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分支病毒，已经有3人死亡。医务卫生局透露，截至上月，全港有大约1400位中医使用医健通平台，占注册中医师总人数大约13%。局方期望增加平台功能，吸纳更多中医使用。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婉文在立法会医务委员会上回应议员关注如何鼓励更多中医师及早登记医健通，说现时医健通增加了阅览功能，中医师可以看到西医的一些影像报告和验血报告，能够协助诊断，相信能够方便鼓励中医师参加。亦有议员关注部分中医电子系统和医健通并不兼容，无法将病历转移。医务卫生局中医药发展专员钟志豪回应，已经找了3间机构，包括博爱医院一同合作，将正在使用的病历系统接驳至医健通，又说2月已经完成2个病历系统的对接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业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李家超出席最佳新闻奖颁奖礼致辞时说，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地缘政治日新月异，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寄予新闻业界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李家超说，新闻报道影响力大，因此责任亦重大，新闻报道给予工作者一些权利，而有权利就有责任，要向市民传递正确信息，亦要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他说，要建设更美好香港，不但需要政府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包括传媒的参与。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亦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FM102.4 至106.3，
4: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1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4: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6: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好，同大家睇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啦。喺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2800盈富基金，26.12跌4.4，跌幅1.63%。3033南方恒生科技4.83跌毫三。700腾讯456.4升个半。9988阿里巴巴132.3跌5.6。981中心国际71.15跌3.5。2828恒生中国企业89.1跌7。7709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嘅ETF 啦。咁90.92跌14.08，跌幅13%。1347华虹半导体115.9跌11.1，跌幅8.7%。6869长飞光纤光缆223跌30.8，跌幅12.1%。最后睇埋小米集团啦，11030.7跌1.02，跌幅3.2%。
7: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0: 拣股问盘，
11: 好啦，翻到嚟拣股问盘嘅时间啦。今个星期五咧，咁啊 ，Ravi 咧就因事要请假，

0: 咁所以咧今日咧繼續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希文喺度啊，咁同大家一齊解答聽眾股票問題嘅。不過咧去到下晝嘅時候啦，市況真係差咗啲啊，而且咧亦都係失守咗26,000點，兼且咧就咁啊失守埋26,000點，亦即係話即係做過今朝早個低位啦，穿咗今朝早個低位啦。咁啊低位咧就見過恆生指數個低位啦，見過嘅低位咧，咁啊就係呢一個25,847點嘅，咁啊當時都跌得幾多啊嚇，咁啊最後咧收市啦。而家4:13啦，咁啊恒生指数收市最后收喺咧25,963點，跌咗426點，跌幅系1.6%。另外咧就国企指数报8,691點，跌168點，跌幅系1.9%。科指方面咧，咁啊今日收市咧系报4,941點，跌135點，跌幅系2.6%。咁啊科指咧就跑输大市噶啦，成交今日咧亦都增加到去3,253億8,500幾萬。咁啊，希文，如果即系照咁嘅睇法，嗱，今次咧就呢、這个即系重点摆咗喺一啲嘅美国数据之外咧，咁亦都咧好睇得好重嘅咧，就系呢个中美嘅会晤啊。咁啊，亦都结束咗啦。咁亦都系即系双方都有啲消息出嚟啦。咁似乎呢个消息咧唔系即系都几善意嘅吓，即系彼此双方都几善意。咁似乎大家咧今日个格局嚟睇咧，就大家好似趁好消息出货咁。
1: 趁好消息出货又少。少少啦嚇，咁你話係咪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個指數？你話今日你話晏晝後半段時間咁就個沽壓加大，我覺得就未必係一個好重要或者係一個主導性嘅原因啦。咁尤其是即係個市嚟講，其實呢樣嘢一路騰翻落嚟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嘅叫高 beta 一啲嘅 sector 一路撳翻個市落嚟啦。咁其實呢兩日都係啦，咁就當中包括一啲嘅生物科技啦，甚至啦今日話喺個指數嘅層面又跑輸嘅，咁都係啲嘅科指啦，因為科指今日全日都係跌差唔多成2.7%，你話相比恆指全日1.6%個跌幅咧，就叫明顯跑輸咗噶啦嚇。咁你話中美嗰、那個元首嘅會面，咁當然市場都已經之前有一定嘅預期啦。咁但係蘇花到而家為止，好啦，特朗普叫已經坐緊飛機翻去美國啦。咁你話雙方嚟講，你話啲嘅即係過去呢兩日大家喺話唔同嘅媒體嘅報道啊，甚至講社交媒體等等，其實都睇到雙方嘅領導，即係嘅元首會面，其實嗰個氣氛都總體都係比較和諧嘅。咁當然你話喂，喺個和諧氣氛之下，咁大家究竟係個談判方面究竟係達成到一啲嘅比較乜嘢嘅協議咧？咁但係到而家為止就只聞樓梯響啦嚇。咁但係我諗嚟緊可能睇即係比較關鍵，可能嚟緊啊，去到嚟緊呢個週末啦，甚至可能去到下個禮拜頭。嘅时候咧，其实会再即系双方方面会再有啲嘅详细啲嘅细节会出到嚟啦。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系市场都系边走边看嘅啫，因为大家都唔预期话喺双方喺会面之后就立即会出一啲好震撼性嘅一个声明啊等等啦吓。咁所以我谂个市嚟讲就晏昼嚟讲叫借一借势回吐啦。咁但系其实你睇翻晏昼个沽压嚟讲，其实唔单止净系喺港股身上啦，甚至讲紧喺A 股啊、美股嘅三大指数期货，其实都系有个沽压喺度。咁反而就系睇话喺晏昼个沽压嚟讲，其实都系源自咧话外围一啲嘅因素，包括系话美汇由个低位上翻嚟啦。咁甚至又讲紧个美国国债个知息率，咁其实亦都叫初步企稳咗喺4厘半樓上啦。因为始终喺过去呢个零礼拜，咁其实都系咬住喺4.3、4.4，咁其实一路都唔系好行升穿4.5。咁所以即系一旦即系之前一路节目入边都提到，就话个债息你一旦系升穿4.5厘樓上嘅话咧，咁其实对于一啲叫做增长型嘅股份啊，即系估唔到可能一啲嘅生物科技啊，甚至系讲紧一啲嘅科技类嘅股份咧，其实个面临个回吐嘅沽压系相对比较大。咁尤其是系过去一段时间一啲嘅科技类嘅股份啦，其实即系唔单止即系唔系话净系讲嘅一啲叫传统嘅叫旧科技嘅企业啦。尤其是今日嚟咁沽压明显系比较重嘅，都系围绕住一啲叫做近排累计升幅比较多嘅叫新科技嘅标的啦，包括可能 同一啲嘅光通讯啊、存储啊、AI 相关领域一啲嘅产业链等等啦。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就个情况就都系总体嚟个市嚟讲，今个礼拜呢几日嚟讲，其实系做得系比较肉酸啲嘅，即系似乎就系纵观翻成个礼拜去睇，似乎大家又叫做白行咗一转啦。因为礼拜头嚟讲，其实都还 OK， 咁甚至话啊寻日嚟讲，你一度逼近去到接近26,800，甚至话之前接近27,000呢啲位，跟住又打翻回头。咁所以你话全个礼拜去计嘅，其实失衡港股三大指数啦，恒指、国指同埋科指都系要倒跌去收市噶啦。咁当中嚟讲都系科指啦，今个礼拜全个礼拜表现真系比较差，倒跌3%去收市。咁你话将个时间点拉长少少去睇嘅话啦，咁其实你个市由4月头开始到而家为止，其实都系摆脱唔到一个嘅区间嘅上落嘅格局啦，即系四月头嚟讲，大家都还记得就系、是。美伊就開始有一啲嘅就住停火一啲協議進行談判啦，咁嗰下有一個裂口，遺留咗個上升裂口喺度，咁之後基本上大部分時間個市都係圍繞住25,500到26,500呢1,000点就上落啦，咁你話喂今個禮拜26,800喎，咁即係你就話從個技術上形態去睇，似乎係真係有少少突破嘅，咁但係呢個嘢一個即係。去到今日全日或者全个礼拜埋单去计数咧，就基本上系可能系一个假突破嚟嘅吓。咁所以我谂暂时睇你话个指数，都系摆脱唔到嗰个嘅上落格局啦。即系下边都系25,500，上面都系讲紧26,000，甚至你话俾多500点佢啦，即系27,000个阻力都系比较大嘅。
0: 好，咁啊睇翻咧，就而家期指都仲 trade 紧嘅，咁啊不过咧都。哇，都跌咗幾多喎嚇？咪25,832点跌咗505点，比現貨低水131点，成交張數咧接近120,000张啊！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4: 下昼4:20，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8: 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9: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0: 5566-8299即刻打嚟，
11: 重新睇健康。
1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5: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6: 简古文本，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希文喺度嘅，咁啊同时咧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啊大家咧可以透过 YouTube 咧嗰度就留言问问题问我哋啊 ，Facebook 我哋继续都系会修正紧嘅，咁好就睇下先啊，另外就睇睇啲，不如我哋睇下啲股票问题先，咁啊睇下 YouTube 嗰边咧就啲。听众想问啲咩啦吓，好咁啊，见到咧有听众系问到只股票咧。 系只八二六，系啦，
1: 天工国际咁，
0: $8.04有货嘅，
1: 八蚊零四仙啊，八蚊零四仙。

0: 佢應該裝咗好長時間噶咯。
1: 而家幾錢？
0: 咁嗱，佢最高都係講緊5.42。咁如果你睇翻近排高位都係講緊4.35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個股價嚟講，其實當中會唔會有一啲嘅拆細嘅動作？暫時好似又未睇到好似。咁如果你話本身你話個股價嚟講，其實你話過去一段時間都係一路慢慢爬升緊啦。咁你話再睇窄少少，其實由三月尾到而家為止，其實都行住3到4呢啲位啦。咁其實你話整體個技術上形態就唔係話太過差嘅啊。咁嗱，如果你話本身呢啲位啊，如果你當中嚟講，你話即係可能涉及到一啲嘅叫拆細嘅因素嘅話啦，咁你話8.幾嘅話，咁其實你除翻個二，其實如果係當你一拆二咁樣去計嘅話，咁其實你都係講緊大概4.00。咁如果你話呢啲位，其實近排個估計其實即係都係處於一個嘅高位叫整固啦。咁睇下你話短期嚟講，咪再試翻三月頭啲高位啦，即係大概4.35啊、4.4嗰度啦。咁可以考慮計一計數先咯。
1: 嗯，好，咁啊，繼續睇睇。另外咧，就有聽眾問就1347華虹半導體。几钱入
0: 我觉得等一等先啦，即系今日即系市场焦点，你又喺半导体，咁都系睇住中芯华虹寻晚出完嗰个嘅业绩同埋个指引啦。你话业绩嚟讲，你话上一季大家都系俾市场，即系大家都系各有千秋噶啦吓。你话华虹相对地系比较差少少嘅，即系你话第一季度嗰个嘅业绩啊，甚至你讲紧第二季度个指引啦，都系比市场预期为差。咁所以你话今日个股价嚟讲系挫嘅，即系。由今朝早你又早段又高开，跟住倒揿翻落去，跟住又曾经又叫跌幅又收窄，跟住又再揿翻落去。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下个股价嚟讲，又即喺业绩之后，我谂系会继续有啲嘅估值或者股价嘅修正噶啦。咁你话喂想入嘅，我觉得就唔需要太过心急住，因为始终你睇翻华虹呢一转上嚟，由四月尾个低位90边一路冲上嚟，其实唔觉唔觉得都升咗颇多下。你话用翻近期高位一齐投俾埋佢咧，1.45嘅位置都累积咗30%过外嘅升幅。咁所以话你呢啲位做一个比较深少少嘅回调咧，亦都实属正常嘅。咁你话想再稳阵跌嘅，睇可唔可以落到去81楼下，甚至系睇翻四月。美国两只脚附近啦，大概105都可以考虑再一个比较好嘅窗口嚟。
1: 好嗱，呢个咧建滔咧，我哋有时间先，但系因为我哋即系过去呢一两个星期，其实都答咗好多次嘅。咁不如我哋答下只1357
0: 美
1: 图
0: 啊，美揸住个
1: 美图系
0: 美图系
1: 美图系5.7，咁啊想问下你点操作？
0: 5.7咁。暫時嚟睇就反彈減一減磅先啦。其實你過一段時間，你對於市場對於你話美圖又好，甚至講其他啲叫軟件類公司都，其實大家都係有啲嘅擔憂，就係話叫生成式 AI 個取代啦。中長期去睇，咁你話佢哋美圖之前公布出嚟第一季度嗰啲嘅營運數據，其實就唔係話太過差嘅。咁所以你見到個股價由低位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咧，由低位由4邊開始彈到上去，而家即係近日嘅高位5.6先叫做彈翻落嚟。咁所以咁你呢手货我觉得就趁反弹减一减磅先啦，睇下可以再短期试一试翻。有两个位要睇住，第一个位就要企得稳翻喺5.2楼上，咁再下一个位就先再睇翻前几日嘅高位大概5.6度啦。
1: 好，继续解答，咁啊答下好。呢只先啦，9988啦，
0: 9988。
1: 103有货，
0: 103有货。咁其实寻日出完个季绩之后，其实你话同，因为基本上寻日即系基本上即系市场焦点啦，即系寻日焦翻到嚟，其实都系围绕住腾讯同埋阿里两份嘅业绩啦吓。你话两份业绩嚟讲，季绩都比少，即系同市场预期都系差不多，或者叫大致符合到市场预期。咁其实之前一路提到啦，即系嚟紧每个季度个季绩咧，其实大家一个聚焦点唔系话佢哋个核心业务身上，而系佢系喺 AI 方面嘅个投入同埋个回报究竟系俾唔俾到信心投资者咧？咁如果你纯粹睇寻日嘅两只嘅股价反应咧，市场就比较受落阿里嘅。咁当然今日冇办法咧，即系叫跟随翻个市就揿翻落去。咁我谂103你可以再揸揸嘅，因为始终近排你话喺几大平台入边，佢就相对系。比较硬净少少，咁你话呢啲位你再望上去，其实你可以睇翻住寻日嘅高位1.45啦，甚至你再睇尽啲啦，接近1.50啦，作为一个中段线目标先。
1: 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只27号，咁佢系27蚊有货，问你咩位可以入？不过我哋跟

0: 俾翻少少先。头先就各位听众1888，我哋唔系唔答你，我哋系有时间先答。咁因为我哋见到有其他嘅问题先。咁另外就头先嘅美图，佢系4.7入货。
1: 四个七有货咪再等，即系个策略都差不多噶啦吓，因为头先都提到就系有两个位睇住，第一个位就系前两日嘅高位附近咧，大概5.2度啦，跟住再下一个位先睇翻5.6，咁所以个部署上就冇同头先讲嘅冇太分别咯。
0: 咁啊，27号系27蚊有货嘅。
1: 27蚊有货，咁你基本上就赚紧钱啦。咁你寻日个高位都系讲紧34蚊，咁就出嚟个季绩就同市场预期又差唔多，即系冇亦都俾唔到市场好大嘅惊喜。咁我谂赌股嚟讲，估值得平就一定系噶啦。咁但系始终你冇乜太多嘅短期嘅催化剂咧，尤其过完五一黄金周之后，咁就下一转就可能真系要睇住暑假。咁上面嚟睇就你话既然浮盈紧，咁咪继续放下止腰先咯。咁你话呢位可能可唔可以再？冲多一下上去，去到4月中高位35蚊楼上嘅，咁可以食咗户先咯。
0: 好咁搭下只2590啊，
1: 2590
0: 系17.5有货嘅。
1: 自家咁其实呢几日嚟讲就啲机械人股又炒多炒，叫间歇性又炒翻一浸上去啦。咁你睇翻极致加嚟讲，其实你个价其实又系好似摆脱唔到过去呢个零月嗰个区间啦，下边大概17蚊边，上面就去到20蚊，就基本上顶住咗喺度。区间上落啦，咁所以就由今日呢下就还好少少嘅，即系整体个股价今日即系个表现就叫爆赢咗个大市啦。甚至你睇翻隔篱就有必算都系嘅，咁所以咁呢啲位就揸先啦，即系有两个位就睇住啦。咁其实第一个位就比较近嘅啦，即系50天线就大概18.7度，又再望高少少就睇翻礼拜。上个礼拜个高位大概是20蚊到咯。
0: 好，咁啊睇翻只极致加先，今日收咧就18.16，咁啊升咗0.4，升幅咧系4.8%嘅。睇埋只9880啊，优必选咧110.6，咁啊升咗咧3.3%啊。好，我哋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拣股问盘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4: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港股下跌，大市轻微高开1点后转跌，下昼最多跌54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962点，跌426点，成交3254亿。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首季多赚半成，股价先升后回，收市轻微跌。华虹半导体首季多赚超过4倍，但股价跌近9%。新经济股普遍下跌，但腾讯靠稳，阿里同埋美团跌4%，网易跌2%，百度跌3%，京东跌1%。医药股个别发展，药明生物升3%，顺达生物遭到创始人减持，股价跌半成，中新制药跌3%，石药集团跌2%。阿里健康去年度多赚35%，但股价跌6%。京东健康跌6%，平安好医生跌3%。国企指数收报8691点，跌167点。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3日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在下午2点几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登上空军一号之前，同到场欢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短暂交谈。他在步入机舱之前向在场的人士挥手，亦做出招牌式的握拳动作致意。除了王毅，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和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亦都有到场送行。特朗普上午在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说，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他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都达成了很多合作的成果。 特朗普就话今次嘅访问精彩，达成咗对双方都有利嘅贸易协议，亦都解决咗好多其他人唔能够解决嘅问题。佢同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双方都有非常相似嘅睇法，包括伊朗唔可以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亦都要保持开放。爆发汉坦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船上六名澳洲和新西兰人已经转抵澳洲西部帕斯接受隔离观察。六个人在邮轮泊入西班牙加拿利群岛之后，先转去荷兰，在当地星期四从阿姆斯特丹搭飞机转去澳洲。他们登机之前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而且没有任何病征。世界卫生组织就说，截至星期三共接获11宗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8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分支病毒，已经有3人死亡。医务卫生局透露，截至上个月，全港共有约1400位中医使用医健通平台，占注册中医师总人数约13%。局方期望增加平台功能，吸纳更多的中医使用。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婉文在立法会医务委员会上说，回应议员关注怎样鼓励更加多中医师及早登记医健通，他就说现时医健通增加了阅览功能，中医师可以见到西医的一些影像报告和验血报告，能够协助诊断，相信可以更加方便鼓励中医师参加。亦都有议员关注到部分中医电子系统和医健通就不兼容，没办法将病历去转移。医务卫生局中医药发展专员钟志豪回应，已经找了3间机构包括博爱医院一起合作，将正是使用的病历系统接驳至医健通。他又说2月份已经完成了2个病历系统的对接工作。简朴房条例自今年3月起生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至今收到过万份分间单位申请，形容数字稳定上升，证明政策宣传能够传达到去业主。何永贤接受电台专访的时候就说，油尖旺区的申请单位最多有约2800个，其次为深水埗区有约1350个，湾仔区就有近1000个，情况同当局的估算相若。何永贤说，当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的旧楼拣了2个分间单位改装成简朴房样板房，会安排不同的持份者实地观察，了解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和相关的成本。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系25度，相对湿度90%。
9: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12: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0: 用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6.12跌4.4，跌幅 1.6%。 3033南方恒生科技4.83跌毫3，跌幅 2.6%。 700腾讯456.4升个半，升幅 0.3%。 9988阿里巴巴132.3跌5.6，跌幅 4%。 981中心国际71.15跌3.5，跌幅 0.5%。 2828恒生中国企业89.1跌7，跌幅 1.9%。 另外就是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0.92跌14.08，跌幅是1.3%。1347华虹半导体115.9跌11.1，跌幅是 8.7%。 6869长飞光纤光缆223元跌30.8，跌幅是1.2%。另外1810小米集团30.7跌了1.02元，跌幅是 3.2%。 86809是南起科技448.6跌33.8，跌幅是 7%。 看看369是美团82.7跌3元，跌幅 3.5%。
1: 简股文盘，
2: 希望我哋好尽量咧，都即系都紧贴住啲听众们嘅要求嘅。咁啊，头先有位听众咧讲到只1888啦，就系只建滔积层板。见到即成榜啦，今日咧亦都上咗呢个成交金额榜嘅第13位嘅。好，咁我哋而家咧就答下佢条股票问题先啦。咁佢就系、是，咦唔见咗嘅，系40元有货嘅。咁想问下你点睇嘅？
3: 40元有货，咁我谂而家你话喺港股入边有啲叫PCB 类啦，即系相关标的嚟讲，越嚟越多噶啦吓。咁当然，即系大家有时间去望望其他嘅标的啦，尤其是一啲嘅叫 A 股嘅龙头。咁你睇翻成个行业嗰个嘅情况，其实都系一路都系年初到而家为止一路加价啦。甚当然话今日嚟讲就系个股价就叫明显跑输咗个市。咁市场都系有一啲嘅单位，就系一啲嘅啲上游嘅行业咧，其实都有嚟紧会扩产，咁大家都觉得整体供应增加的情况之下，对于上游，即系你话建滔旗下一啲嘅上游一啲嘅产品个价格嚟讲，可能会有啲嘅回调嘅压力喺度。咁我谂暂时应该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始终成个行业嗰个嘅供求关系嚟讲，其实仍然比较偏紧。咁所以我谂你40元揸住。40元邊，你話當你40、40或者40元邊揸住嘅話咧，繼續 hold 住先啦。咁因為始終你過去一段時間，尤其是5月頭到而家為止，你話個股價累積升幅都唔細噶啦，即係你講緊五月頭翻嚟嘅時候，其實都係講緊大概36元啫。咁你話用三爬兩倍嘢，中間不停站，你想到即係去尋日高位48元先打翻回頭。咁所以你話有個回調正常嘅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啲位唞完氣之後，你上翻48元，其實唔係一件難事咯。
2: 不過呢排都真係好多人問到呢一隻股份嘅。其實又自從佢公布完业绩之后开始咧，咁啊久唔久有一浸。
3: 咁其实而家都唔系久唔久有一浸，其实而家系一路 keep 住咧，即系尤其是出完三月尾出完业绩之后，四月高下更加低添啦。嗰阵时廿零个股价已经系20元。咁但系你话个市场系咪话关注度系咪同之前咧，只系比之前更加火热啦吓？因为之前啊，旧年嚟讲，大家都觉得喂，你即层板其实都系讲紧用喺普通消费电子啊、智能手机啊、PC 等等啫。咁但系而家大家都睇到啊，即系嚟紧一啲叫比较高端少少嘅即层板，其实都系应用喺 AI 嘅产业链入边啦吓。咁当然佢哋而家话你喺呢啲相关嘅产品嚟讲，占比或者叫仲 spec 坚紧啦，或者嚟紧系今年最快今年之内就系会入到一啲比较大客户身上。咁即系你纯粹系从嗰个业务性质嚟讲，其实个收入结构中长期去睇咧，就系有个优化喺度。咁所以你睇个股价一路向上炒，咁而家你再加埋有 A 股嘅同业喺度嘅话，其实你对成个行业嘅估值咧，基本上系拉咗上去嘅，咁所以咁你话揸住即层板，即系一传八嘅，咁我觉得你再可以继续再揸住先咯。咁又或者你有部分观众听众，你又听睇到，我呢段上嚟冇货嘅话，咁又唔使话抌心嘅，即系你话每一转揿心 少少，其實都係一個窗口嚟嘅。咁當然你話要捉到呢下窗口係難嘅，咁但

0: 如果你话你唔介意话，可能短期要坐坐货眼挨价嘅话咧，其实可以喺每次有一个比较深度少少嘅回调时候，你坐入去就会相对比较安全啲。
1: 嗯，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收41.88，咁啊跌咗咧系7% 有多啊。好，咁啊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答下只2577我哋未答噶嘛？
0: 2577
1: 未答嘅，系啦，英乐赛科。
0: 英乐赛科啦，咁其实都系。
1: 问你咩位入？
0: 咩位入？今日呢下就肉酸噶啦，单日转向，咁仲要穿埋寻日个低位，咁你话技术上个形态，佢喺短期就大概90蚊附近呢位就见咗顶噶啦。咁尤其是睇翻你由旧年嘅10月到而家为止，其实每次都系去到90蚊都已经顶住咗喺度。咁所以我谂而家尤其是你。呢一轉又炒咗棍上嚟，尤其是前日嗰下又升咗成20%嘅話咧，我咧就要落翻去深少少，起碼你回翻支嘅陽燭一半左右先，可能你最低消費啊，即係落翻去75蚊樓下，甚至有機會落翻去之前嗰幾個頂附近啦，即係大概都係講喺71蚊邊咧，可以考慮啦。始終你講緊即係英倫賽科嚟講，都係講緊一啲比較用啲比較新穎少少嘅啊原材料嘅半導體公司啦。咁當然你話嚟緊個雖然話你從財務上去睇到仲叫輸緊錢嘅，咁但係隨住個產品陸續係叫量產啦，亦都開始發貨嘅話，其實嚟緊個盈利能力咧係逐步提升。咁所以我諗你從佢個基本面甚至行業個發展態勢去睇嘅話，我覺得就即係偶爾都會有啲炒作，係都始終你市場對佢個業務嘅性質又未必話實在太過了解，咁即係話近排嚟講，大家喂喺 AI 成條嘅產業鏈咧，其實即係越撩越細啦，即係繼續喺入邊去尋寶。咁英倫賽科嚟講，其實都係另一隻嚟，咁所以即係話穩陣少少嘅，即係話你話唔介意坐一坐嘅，即係75蚊你可以坐大轉先。如果你話喂手頭上你可能有再有閒置資金，想再加多一注嘅話，可能就再撳低少少，落到70蚊、70蚊、71蚊再加咯。
1: 好，咁啊繼續再睇下，另外就。答下呢只981中心国际啊，咁佢话佢今朝减咗磅嘅，原先就即系个买入价72.99，即系咁啊今日减咗磅，咁想问下你翻到咩位咧可以
0: 再补翻啲。咁嗱，头先上一次都提到咧，即系华虹同埋中心嘅业绩个指引咧，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分野，又是啦，中心咁第二季度个收入嘅增长，即系指引啊，甚至毛利指引亦都比市场预期为好。咁所以今朝早个估计嚟讲系做得唔错，咁但系冇办法啦，最尾嚟讲都亦都跟翻成个市揿翻落嚟。咁但系你话全日埋单计数就咧都系跌咗0.5% 度啫，咁。如果你话今朝你走咗转嘅，咁恭喜你先啦，即系起码你喺个，如果你系可以喺个高位叫走咗嘅话，咁又账面上有少少嘅利润。咁你话考虑话喺咩位再可以再加翻咧？咁而家呢啲位，我谂短期都要唞一唞气先噶啦，尤其是而家条100天线就而家均大概系67蚊边度啦，咁如果你话而家另外就条廿天线就讲喺68.5度，咁所以如果你话有机会个价再揿低少少，落到去68.5楼下嘅话咧，可以再走一转噶啦吓，咁当然你话喂再可唔可以再落翻去4月美国低位64蚊，我觉得就真系比较难少少咧，始终有个业绩指引喺度嘅话咧，即系落翻去就真系会比较难啲，咁所以可以就等个股价落翻去68.5楼下，再走翻一转。
1: 呢只咧，呢只3486，一只易方特亚洲半导体嘅 ETF，咁点睇？有听众问你入唔入得过？
0: 如果你即系大家冇乜话太多嘅心水，你话要去喺半导体要去拣个别嘅标的啦吓，即系讲紧去寻宝嘅话，咁基本上一般情况都系拣一啲叫行业嘅或者叫 sector 嘅ETF 去做啦。咁你话喺半导体，你咪咁，其实大家都唔系净系睇个传统业务噶啦，即系都系围绕住嚟紧个 AI 嘅嚟紧几年啦，即系成个 AI 产业链，尤其是讲紧喺上游嘅领域咧，其实都系市场个重即系关注度仍然系非常之高嘅，即系估唔论你系做封装啊、做芯片啊、做光通讯啊呢，其实都系一个市场嘅焦点嚟。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大家真系冇乜太大心水嘅话，就倒不如去买相关 ETF 啦。尤其是呢只 ETF 嚟讲，你即系你讲嘅亚洲半导体咁，其实都系可能涉及到即系亚洲国家，可能包括日本啊，
1: 定系我哋属性系即系个别地区咁样去睇嘅。
0: 咁当然，如果你熟悉嘅，咁你可能喂，即系好简单举个例啦，即系喂，我好熟悉台湾嘅产业链嘅，咁当然你可以去买台股啦。咁但系如果喂唔系，我去买 ADR 都得嘅吓，因为有部分嘅台股嘅龙头企业，包括系可能。

0: 台积电啊，其实都系有美股系上嘅吓。咁所以如果你系要可能你考虑到个股票嘅交易嘅流动性嘅话咧，咁呢个系大家亦都要考虑。咁当然即系头先都提到就系话，如果你估你自己有心水，梗系你可以去拣啦，即系拣一啲嘅单头啦。咁但系如果喂我真系冇乜心水，我冇乜时间去睇嗰只话，我嚟紧即系觉得话嚟紧几年成个半导体，即系你起码至少一两年时间，你话嗰个成个亚洲即系成个半导体嘅行业都系一个嘅高景气度嘅话咧，咁倒不如就买个 basket 咧，就会比较好少少啦吓。
1: 好，咁搭多条先啦。答多条股票问题，答下只916啊，龙源电力7.25，
0: 冇
1: 估到，
0: 冇估到，我谂又开始进入一个叫调整嘅阶段啦吓，即系你话六月，即系喺四月尾个低位一路6蚊邊抽上嚟，咁其实都累积咗1成幾2成过外嗰个升幅噶啦，咁尤其是今次呢一转。去到條50天線就又撳返落嚟啦，咁所以我諗嚟緊呢一轉就今日都曾經叫跌穿過，即係5月到而家為止一個嘅叫短期橫行區個底啦，6.6-6.7呢啲位，咁所以我諗又要真係要小心少少呢，之前遺留落嚟嗰個嘅上升裂口，其實即係如果你真係短期內補曬嘅話咧，咁基本上都唔係一個好幾好嘅兆頭嚟嚇。咁所以設定個位啦，即係如果即係話跌穿咗6.6樓下嘅，就真係要計數先啦。咁當然我如果中間喺呢段時間係咬得住一個橫行區個底，甚至有一下反彈上到7蚊樓上嘅，就先行街計數先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陣啊。
2: 卓越品牌領袖認證，新城財經台主辦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
3: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今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体重管理方法，在饭前半小时就可以按下我们耳仔的穴位，饥点饥饿的饥啊，30下就可以减退我们的食欲。饭后散步15分钟之后，亦都可以按足三里的穴位健脾，再加上冻饮甜食，体重就会自然慢慢下降了。
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来欧成辉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体重管理的话题。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拣股问盘，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我哋继续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啊。问下只3317啊，问你买得未啊？
0: 信策嚟讲就即系之前都系市场嘅焦点啦吓，即系都系围绕住一啲嘅叫套现市场呢啲嘅业务嘅代币化，咁去有一啲嘅炒作喺度。咁近排都系一个整固嘅阶段啦，个股价。咁你话喺市场入边，即系港股，甚至讲紧喺 A 股入边，你话一啲嘅稀缺性，又冇啲相关类似嘅标的，其实真系好少。咁所以你都系可以严格啲去睇，就系都可以理解一个叫稀缺性嘅标的啦。咁但系始终你睇翻近排，你话市场嗰个嘅焦点啦，头先都提到啦，即系你未必系摆落去啲同软件相关嘅标的身上啊。虽然话大家都觉得喂嚟紧中长期去睇，咁可能会一啲即系上涨空间大嘅。咁但系始终就系话喂，即系倒不如买啲确定，即系赛道确定性比较高嘅一啲嘅细分行业咧。头先都提到可能光通讯啊、半导体啊、AI 芯片等等咧，即系全部就㧬晒落去噶啦。咁所以我谂而家。

0: 啲位就个股价你话沉之前就打到落去230楼下，甚至讲一条50天线附近就初步打咗个底啦。咁如果你话想稳阵少少嘅，咁其实可以等佢落到去205楼下先再做部署，亦都未迟。咁可能炒住上落先咯，即系下边可能大概205度，上面就睇翻住寻日嘅高位，可能300-305度咧，咁做一个嘅比较中短线嘅目标咯。
1: 嗯，好，继续再答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咁啊答下只9961
0: 携程
1: 系，咁啊有冇得？
0: 有冇得乜嘢咧？
1: 有冇得玩要走？哦，仲有冇得玩？
0: 系
1: 啦，要唔要走？
0: 咁过完五一之后又会沉寂咗落嚟噶啦。咁当然话嚟紧有几个窗口，咁大家都系睇住就系一个季节嘅因素啦。咁二嚟就系本身你话去到暑假档期啦，咁其实嚟紧一啲嘅预订情况会系点样咧？尤其是今年嚟讲，其实大家都要留意翻呢样嘢，就系话即系唔单止讲紧携程啊，甚至其他一啲嘅旅遊平台咧，其實可能你話要去出外旅遊嘅，可能你話要走長線嘅長途嘅話咧，我諗今年大家嗰個意欲就未必太高，即係意欲相對地係低咗，始終係你高油價，你好多嘅附加費啦，你坐飛機都要燃油附加費啦，咁所以即係反而就係今年嚟講，你話一個總體你話對於攜程又好，甚至其他一啲嘅 OTA 平台都好啦，整體業績都係叫做平平稳稳啦，即系你话要好大想象空间，就未必好似前几年大家都话觉得哇，即系重启之后，大家叫报复式旅游咁样嘅做法。咁同埋本身我谂携程咧嗰阵时候，大家就睇住大家还记得喺年头嘅时候咧，即系喺内地一啲嘅监管部门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嘅叫调查啦。咁后续呢啲嘅潜在整改方案，咁大家都要睇住。咁所以呢个都系压住个估值。咁你话炒？有得炒嘅，咁就只係限於炒上落囉，可能下面就睇返住你守得住三月尾嘅低位375-376呢啲位，你咪搏一下上去囉。咁但係你話要搏返上去，話俾領欄上返去五字頭就真係難㗎啦。咁你話逐個去睇囉，第一個位可能就大概420度，咁再下一個位先睇，再望高少少，大概440囉。
1: 好，正正呢有位聽眾問你隻南起科技呀，609問你點睇？
0: 即係呢排就升得好急㗎啦，即係但係冇辦法呢，始終你下游個三大客户近排都升得颇狠下，即系喺即系三星啊、海力士啊，甚至讲紧美股只 Micron 啦，因为始终都系佢个最主要个三大客户嚟噶啦吓。咁即系你话行业基本面有冇好大变化？其实又冇乜太大变化，即系都系处一个嘅供不应求，甚至有啲订单嚟讲亦都排满晒。咁但系始终个股价嚟讲，其实累积咗咁大升幅咧，你个市况稍微叫做吹少少冷风大过黑刺嘅话咧，咁其实个回吐系会大，即系相个短期个波动性系会大。大啲嘅，咁所以我谂你话哦，即系你有货喺手，低位揸咗，继续放下止要先咯。咁你话冇货喺手，其实今日呢一下你话喂，即系如果真系俾你报到一下420，你而家上翻去440去收嘅，咁其实都唔错噶啦吓。咁所以你又想捕捉一短期，咁可能睇住400边度啦，你可以考虑走一转上去，上面可能睇翻住500先咯。
1: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另外咧就搭多只。因为呢 Lily 佢有好多个问题嘅，咁其实基本上呢都系啲重型机械股，133啦，1072啦，2727，咁佢问你边只食薄啲？
0: 其实几只嚟讲，你真系轮流去炒嘅，即系你话重型机械股，你可能中联重科啊，2727，其实都系近排都系啊，2727就相对地好少少嘅个股价上，咁所以如果你纯粹你又即系睇图去做人嘅话，你即系睇住幅图嚟炒，你就睇住只2727啦。你话个部署方面，可能望翻下边大概4.2楼下，4.5到啦，上面就睇可能系翻住4.6作为一个嘅炒住区间上落先咯。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啊，咁啊睇翻咧就恒指方面全星期嚟计啦，咁啊恒生指数咧全星期今日咧跌咗426点啦，咁啊跌幅系1.62%啦，咁啊全星期嚟计咧佢系跌1.63%嘅。另外国指咧全星期跌咗超过2%，科指咧全星期跌咗3.17%啊。好，咁我哋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唔该晒希文，祝各位周末愉快，我哋下个星期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

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五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在下午两点几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登上空军一号前，同到场欢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短暂交谈。他在步入机舱前向在场的人士挥手，亦做出招牌式的握拳动作致意。特朗普上午在中南海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说，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达成很多合作成果。特朗普说，今次访问精彩，达成对双方有利的贸易协议，亦解决很多其他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和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双方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亦要保持开放。爆发汉坦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船上六名澳洲及新西兰人已转抵澳洲西部珀斯接受隔离观察。六人在邮轮泊入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后先转至荷兰，当地星期四从阿姆斯特丹乘搭飞机转去澳洲。他们登机前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而且没有任何病征。世界卫生组织说，截至星期三一共接获11宗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8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分支病毒，已经有3人死亡。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在李在明的家乡安东举行峰会，是韩日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会晤，亦是两国持续进行穿梭外交的一部分。李在明今年一月访问日本，在高市的家乡奈良和对方会面，他其后邀请高市回访他的家乡安东。共同社早前报道，预计李在明和高市将会讨论在中东紧张局势下加强能源供应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范畴的合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和美日韩深化安全合作亦可能成为议题。政府公布，受对外贸易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所带动，香港经济在第一季强劲扩张，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在第一季按年增长 5.9%， 较上

0: 季的 4% 增幅加快，增幅符合市场预期。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上升 2.9%。 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 23.7%， 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一季的增幅加快，按年实质增长 4.9%， 整体投资开支按年实质上升 17.7%。 展望未来，香港的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全球对先进电子产品及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会支持货物出口表现，同时在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以及商用服务需求稳定的支持下，服务输出应会维持坚稳。中东冲突对香港经济的影响至今有限，不过冲突的走向仍然极不明朗，若果局势进一步升级或持续紧张，可能会加剧环球金融市场波动，对增长构成下行风险，并对通胀构成上行风险。有消息话，宏福苑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同埋佢嘅妻子涉嫌骗取政府100%特惠贷款，琴日被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以涉嫌串谋欺诈及洗黑钱罪拘捕。据了解，江长发同妻子同为一间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嘅董事。江长发涉嫌喺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100%担保特惠贷款，虚报2020年一月至3月期间收入，以股东注资等入数记录虚报为公司的营运收入，制造公司生意因为受疫情影响而大幅减少的假象，成功骗取数十万贷款，其后大部分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至江长发的个人户口。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11: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

0: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6: 易醒啦，
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嚟到礼拜五啦，咁啊，今日咧睇翻个市场啊吓，咁啊嗱，琴日咧。指数方面冇升冇跌咁样收市啦，咁啊而今日咧又开始翻咧我哋一个非常之紧凑嘅一个跌幅啊吓，咁啊今日咧就跌咗426点，25,962.7啊，大市成交金额咧3,253.8亿，咁啊睇翻即系亦都喺今日差唔多收市嘅时候咧，大家应该有留意新闻咧，见到即系我哋中美嘅元首去倾完啊嗰个会议，跟住之后咧喺。差不多收市的时候特朗普就离开中国嘛，就在那段时间跌幅又不断继续加深，所以即刻我都看了很多网络上面的一个、留言啦，又或者反应啦，就是说哎带埋资金一起走，所以今天我们星期五找了 TC Sir 过来看一看究竟这些外围的资讯啦，还有最新在港股啦美股市场的资金流又会是拍向哪里，最新的走势是怎样。 Hello TC Sir。
2: Hello 啊，大家好啊。
1: 是那承接回我刚刚那个讲法啦，系咪真系啲资金一齐离场紧啊？
2: 嗱，咁整体嚟讲啦，首先几个说法啦，第一样嘢就即系我当阿Trump真系带埋个 keep， 可能入边载住啲钱走咗啦吓。
1: 系，
2: 咁但系外围首先依家唔靓嘅 ，Nasdaq 跌紧400几点噶吓，咁我自己咁睇啦，其实琴日咧。佢喺前晚咧，叫前晚嘅夜期衝高咗啦，即係約摸喺2600嗰啲位咧。其實佢第二日咧，即係琴日已經係派翻曬落嚟啦。今日仲要倒跌多成400几、500点，我講期貨啦。咁啊，整體唔靚嘅，資金流都係唔靚嘅。咁而最大問題咩咧？嗱，假設我哋信吳窮月呢樣嘢先啦。假設我哋信嘅話，咁吳窮月我哋依家個高位暫時喺2600啦，期貨。咁如果一般嚟講咧，按依家恆指嗰個波幅啦，約摸要行2000点嘅話咧，咁其實佢唔夠波幅嘅，咁假設如果個頂位做咗嘅話，咁我哋照減落嚟啫嘛，就喺2600減約莫2000点，咁啊2400、249呢啲位，咁我不嬲睇恆指嘅低位啦，即係嚟緊個中期目標嘅低位就 put 喺2400，咁啊真係咁巧啦，因為263係一個叫生死線啦，我自己講，咁如果263咧，佢真係太耐都打唔贏，即係企唔到263上面啦，即係嘅話咧，其實咧就要。唔敢睇得咁 aggressive， 唔敢睇得咁勇吓，呢个就系我暂时嘅睇法。
1: 系咁啊，所以咧嗱，而家嚟到月中嘅时间咧，咁啊，即系仲有啲波幅可以行啦。咁啊，而且 TC Sir 都话啦，即系上下2000点，咁但系睇上嘅动力。

0: 咧，可能暫時未有，咁所以唯有咧，而家暫時睇落啊嚇，咁啊個支持位有機會喺248嘅位置啊嘛。
1: 248、249
0: 系啦，248、249嘅位置啦，咁啊仲有半个月嘅时间，睇下系咪真系穷到咁样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万一啦，即系我哋都有两手准备啦，穷到咁咁，但系即系大家又唔需要太过紧张嘅，即系除非有好多好仓啫。咁但系咧，如果未买货嘅朋友仔，去到呢一个248、249嘅呢一个本月嘅可能低位嘅时候，系咪都可能适时都可以做啲部署啊？到时
1: 啊，到时又要提大家，男士一定知啊。到时六月咧又到世界杯啦。咁啊，根据呢个非正式嘅统计啦，咁世界杯咧又可能真系会静少少，咁、okay. 可能咧到时咧大家又觉得闷嘅吓，咁、啊留意翻，咁啊四年一次嘅啫呢个吓。
0: 除咗世界杯之外咧，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吓？都有个数据显示咧，就系每次喺联储局咧即系转主席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呢一个双位数字，即系美股嗰边啦，双位数字嘅一个跌幅嘅咁样。咁啊，过去嗰四届啦，四任啦，联储局嘅主席咧，其实都发生过呢一件事件。咁所以嚟紧咧，即系亦都5月15号，今日。就是鮑威爾即係做滿咗
1: farewell 佢，
0: 係啊 farewell 嗰一日喎。嗱，我唔知計，應該係計美國時間嘅，應該聽日啦，仲有啦，係啦嗰啲時間。咁啊就係 farewell 佢，跟住之後就阿 Kevin Walsh 就應該係佢噶啦，咁樣啦。咁啊之後，所以嗱，一陣間又可以睇下美股方面係唔係都真係差唔多到頂咧，係時候有少少喘息嘅空間咧。咁啊一陣間廣告翻嚟繼續。
2: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3: 下午5: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7: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头先讲完咧，纵观呢一个港股啦，同埋美股方面咧最新嘅一个表现啦，同埋大家可能要留意嘅事项之后咧，咁啊，讲翻啲咧可以计到数啊，睇到咧究竟即系啱啱过去嘅即系一啲公司啦，过去嘅一啲业绩啦，点样影响住股价嘅股份先？咁啊，当然啦，今个礼拜都有几只重磅嘅科网股咧，咁啊出咗业绩嘅，咁啊今日咧我哋都谂住揾阿 T C Sir 咧，即系花少少时间同大家咧真系去详解详细地解释一下咧，又或者即系话俾大家知啦，即系究竟呢几只，譬如系今日我哋准备咗嘅，就系腾讯啦、阿里巴巴啦，佢嘅业绩话到俾大家知啲咩咧？同埋咧，有好多中长线嘅投资者，其实即系依然都系非常之即系想去做一啲部署噶嘛，即系始终话港股，梗系买腾讯啦，梗系买阿里巴巴。

0: 爸爸啦咁样，咁究竟值唔值得买呢？咁真係睇下啱啱呢一个业绩话到俾大家知啲咩事啦，咁样，咁不如我哋由腾讯开始讲起啦，好唔好啊 ？T 先生，
1: 可以啊。咁啊，腾讯先讲咗个结论先。腾讯呢就係、合格负预期嘅啫。咁意思係咩呢？嗱，总收入1964亿 ，OK 啦，按年增长9%，679亿咧就係个净利润。咁整体毛利咧就由上年同期嘅56去到57，咁啊。最大嘅亮点其实就系佢嘅社交网络啦，14.32亿啊，微信嘅用户啊嘅活跃量啦。咁喺游戏嘅板块咧，其实系做得 O K， 不过喺国际游戏嗰边啊，本土游戏真系升咗6%，麻麻地。咁啊，广告方面嘅收益同埋金融科技服务嗰啲咧 O K， 因为有 A I 嘅带动啦。整体呢个就系我好快咁话俾听嘅亮点啦。咁简单嚟讲，大家要当咧腾讯咧，即系以前我成日讲笑腾讯啊，公用股啊嘛。就好似公用股咁樣，咁依家佢有少少呢，我見到佢個策略上就去投好多嘢 AI 度啦。佢依家似乎想將自己由個價值股呢個名啊搣甩咗，變成 AI 成長股。咁但係要拭目以待啊，拭目以待，唔知得唔得？嗱，咁啊，相信大家觀眾最關心咁，通常咩位啊，牢不可破，即係唔好死，一穿嗰位咧就見下一個即係叫死位啦。嗱。俾大家先，嚟緊445蚊，445蚊係唔應該跌穿嘅。咁如果嚟緊嘅時呢，佢跌穿咗445蚊呢，大家係要小心㗎。因為點解呢？下一個會叫做較有支持位已經去到400蚊。不過400蚊呢，喺我自己一個計算嚟講呢，係一個平到離晒譜嘅位啦，係唔應該發生嘅。不過
0: 一聽到個400蚊已經覺得離晒大譜，係唔係㗎？
1: 咁所以445呢個位呢，佢要係同我哋守住。但今日佢 OK 㗎，今日跌400-500點去頂住冇跌啦，騰訊希望佢真係445呢个位守住啦。咁嚟緊我哋叫做啦个分水岭，即係话腾讯扭转个跌势有冇机会睇得好少少，起码都要530蚊啊，企得稳呢先再傾啦，否则佢话都係浮浮沉沉啦。咁下一站如果530企得稳呢，我睇下一站就575，再 aggressive 啲呢睇到600蚊。咁呢个就係腾讯嘅报告，即係讲完㗎啦。因为冇辦法，个业绩都冇乜太大亮点，虽然都系讲 AI， 咁但係冇辦法，隻隻都搞 AI 㗎嘛。咁啊慢慢嚟先啦，再睇啦。
0: 大嘅支持位445啦，咁样然后逐步再睇返上去啊，咁啊但係短期即其实咁样讲啦，腾讯系值得中长线投资嘅，即系如果去到，譬如啦，真系可能445呢啲位置，或者而家近价，其实450都唔算好过分啫。
1: 其实咧，嗱咁讲啦，如果你对腾讯好有爱，亦都谂住同佢共生死嘅话咧，咁我觉得445咧点都入得住先嘅。咁即系万一即系好离谱地，唔知个市发生咩事啦，唔系话发癫啊。跟住400蚊见到嘅话咧，就平到离晒谱位就匿埋眼都得噶啦。基本上即系400蚊，我觉得都应该系个非常之离晒谱嘅位啊。咁啊，正常点都要储花手噶啦。
0: 系咁啊，睇下大家对于腾讯嘅迷恋度啊，又有几高啦。咁样系啊，咁啊，始终即系佢话要即系发展呢一个 AI 方面啦。究竟佢 AI 嘅一个转化系会点咧？同埋即系而家大家留意腾讯咧，都系佢嘅一啲游戏业务啊，又或者佢嘅一啲营销服务啊等等。咁啊，的确系创新高嘅，但系咧亦都不及预期啊吓。咁啊，但系今日都算系咁噶啦，即系喺跌咗400几点嘅时候咧，都算系有个半嘅升幅，即系起码亮起绿灯啊嘛。
1: 系啦，叻仔嘅顶住。
0: 因为如果要睇翻咧其他嘅嗰只啦，咁啊，尤其系9988啦咁样，因为咧都系同一日出业绩嘅，咁啊睇翻呢一只阿里巴巴咧，今日就有成4% 嘅一个跌幅啊，132.3啊。咁如果就咁问啦，即系 T C Sir 中长线嘅一个部署嘅话，你会选择边只咧？
1: 嗱，我自己对两只咧较为有爱咧，就系9988嘅，一定系啊。一阵间会有讲9988嘅时候，都会解释翻点我对佢爱比腾讯多少少，即系有啲偏爱啦、偏心啦。咁我会解释得到呢件事嘅。
0: 系。哦，一间先讲，我哋未够钟，
1: 咁我哋不如讲京东先啦，讲啲未最大爱，我哋留翻一间新闻报告之后啊，咁9618啦，咁其实有惊喜嘅，因为佢份业绩咧其实系靓仔啊，3157亿个总收入啦，咁净利润咧就大幅啊，记住大行讲个 term 就系叫大幅超出预期嘅53亿，即系多咗20亿啦，咁整体佢叫做啦。仲有一個 term 就係即係啲大行叫做業績超預期，生態圈持續深化，哇！真係好正啊！呢個 term 即係簡單嚟講，即係叫你唔買啊走寶啦嚇，即係我講係大行嘅報告。嗱，但係有少逆風位，大家都留意一下，因為咧要明白翻呢個國家補貼政策之下咧嚇，造成一個比較高嘅基礎偏高啦，即係份業績啊有少少啊有少少 tricky 位啦。咁三 C 產品嚟緊會加價，驚會抑壓咗個消費意欲嚇，呢個係少少擔心。但下半

0: 然啦，即系咁讲啦，品牌就话：，喂，我要 up tier 自己，我会加速向中高端发展啦。另外个利润咧，佢预计会提升吓。咁啊，毛利率都会提升啦。CEO 啊，许生直情夸下海口啊，即系咁讲啦。凭住我哋自营嗰个供应链嘅优势啦，管理层咧有信心下半年，记住下半年啊，就系京东嘅零售会增速会将会回升，实现一个稳健增长，即系夸下海口啊，即系拍咗心口嘅嘢啦吓。咁三大引擎咧，我哋睇睇佢个生化圈讲咁劲系咩？第一，东京外卖记住啊，系蚀少咗，大幅减亏，唔系赚，未赚嘅吓。三 P 即系我讲 third party 嘅商家，即系似系好似淘宝做紧嘢啦，就讲紧个增长系高速三位数字增长，系远超预期。AI 物流同埋自动化嗰 part 咧做得非常好啊，长期嚟讲咧，公司就话会降低我哋嘅成本啊。咁整体呢三大个增速引擎咧，似乎令到嘅生态圈咧更加深化咗吓，非常好。咁但系咧嗱。短線咧都要小心有震盪嘅，即係唔會話冇啦，因為始終佢由$100頭嗰啲位衝咗上去，依家挨近$83呢位上上落都20-30% 啦。咁嗱，現金流係有改善嘅，即係外賣嗰度止咗血啦 ，AI 又話可以幫佢降咗成本啦，又自由現金流似乎又符合預期嘅話咧，整體咧現金流係改善咗嘅。另外就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嗱 ，expect 股東嘅回報會有衝勁，原因係咩呢？利用超預期嘅時候咧，市場就 expect 間公司喂會唔會回購下，同埋派下息啊？咁我哋啊拭目以待啦嚇。咁啊呢嚿嘢係整體嚟講咧，嗱大行對京東嚟講係非常正面啦。咁、我真係都要俾一俾啲價啦，好嘛？嗱$124咧，其實就係一個我叫做啦分水嶺。嗱依家係過咗個分水嶺嘅，咁所以暫時嚟講我係偏好嘅。咁140係第一站啦，170係中期爆發區。咁但係如果萬一黑天鵝出嚟，你知啦好多噶嘛港股，咁邊個位 T 上可以頂住或者平到離曬譜，好似頭先700咁$107嚇，平到離曬譜唔使問噶，即係呢啲位唔使啊，即係碌落去同佢共生死啦$107。
1: 好啊，咁啊嗱，我哋講到呢度先，咁啊一陣間新聞翻嚟繼續。
2: 下晝5:30，
3: 我係卡利斯鄭紀瑤，職安局勞工處同你防中暑，天時暑熱，戶外工作記住防暑四式：遮陰、散熱、飲水、休息。中暑係可以預防。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港股下跌，大市轻微高开1后转跌，下午最多跌54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962点，跌426点，成交3254亿。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首季多赚半成，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跌。华虹半导体首季多赚超过4倍，但股价跌近9%。新经济股普遍下跌，但腾讯靠稳，阿里和美团跌4%，网易跌2%，百度跌3%，京东跌1%。医药股个别发展，药明生物升3%，顺达生物遭到创始人减持，股价跌半成，中新制药跌3%，石药集团跌2%。阿里健康去年度多赚35%，但股价跌6%。京东健康跌6%，平安好医生跌3%。国企指数收报8691点，跌167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话，美国预计在峰会之后，中国将会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又预计台湾问题不会影响中美贸易的磋商。美国正是努力管控销售到中国的商品种类，确保实现美国的国内目标。格里尔说，中美双方正是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令分歧升级。他透露，在过去几个星期，中国向美国出口大批稀土镍，而美国对半导体晶片的出口管制并非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伊拉克新总理扎伊迪宣誓就职，由他提交的14名内阁部长一同在议会宣誓。扎伊迪在今年4月27日获新任总统阿米迪推举出任总理。根据宪制，新总理需要在30日内组建新一届政府。扎伊迪星期四提交新内阁人选，

0: 其中侯塞恩继续担任外交部长，胡达伊尔出任石油部长，萨里任财政部长，但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等就暂未选定人选。消防署表示，今年首四个月就楼宇消防装置及设备未进行年检，共发出2024张传票，较去年同期的432张增加近 3.7 倍。截至上个月30号，消防署已经巡查14区接近3300栋建筑物，并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栋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和167名个别业主。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说，今年多次主动巡查并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数字有上升，认为行动成效高，所有个案都已经交由法院审理，总罚款额超过33万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之中，新闻业界不单止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加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李家超出席最佳新闻奖颁奖礼致辞时说，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地缘政治日新月异，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寄予新闻业界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有大埔宏志阁业主表明不会出售单位，期望召开业主大会，俾宏志阁业主即场表决和点票，过程公开透明，而不是透过一户一社工和政府的解说队收集意见，再由政府去公布。买入宏志阁17楼一个单位入住了三年的李先生，今日同太太第二次回家执拾，他说同太太寻遍了全港多区，看过几百个单位，最后因为宏志阁的地段好，住得舒服，即使是楼龄高，价格不算便宜都照买，又说不介意附近的大楼曾经遭遇到火灾，今日上楼打算只是拎走日常用品就够，期望日后可以重返单位居住。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系26度，相对湿度88%。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8: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重新体健康节目内播。

0: 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2: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讲紧关于京东集团啦，亦都系出咗呢一个业绩之后咧，其实就喺业绩后咧，曾经啊吓，当日有8% 嘅一个升幅啦，咁样，咁啊之后咧，第二日就创咗近期新高132.5，今日有翻少少回落嘅，咁啊喺127.9收市啦，咁啊跌咗1.69%。头先咧，大家应该都有听 TC Sir 咧对于京东嘅一个业绩嘅点评噶啦，咁啊重复多次啦。头先就系都有同大家讲啦，关于啊吓，至底买入价107嘅呢一啲位置啦，阻紧啦。如果真系跌到落去嘅话咧，大家又情有独钟对于京东嘅话咧，咁啊可以考虑一下。咁啊之后一个分水岭嘅位置124，差唔多现价嘅水平啦。咁然后目标咧，暂时第一站140蚊左右啊吓。咁啊大家都留意翻啦呢一个京东方面嘅表现。如果要做一个选择咧，即系譬如啦，我哋今日讲腾讯啦。阿里巴巴啦，同埋京东啦，呢三只咧会唔会其实最快到目标价，又或者最有爆发潜力，其实就系京东啦。
3: 哦，咁一定系嗱，我排短中长嘅话咧，咁我自己排咧就系短一定系京东先噶啦。咁中咧，其实好大件事咧，应该都未必系阿里巴巴住，因为似乎中期咧可能腾讯咧即系佢较稳阵嘛，个现金流够顶住嘛。但系因为9988系狂烧钱嘅阶段咧，我哋一定当佢当年嘅 Microsoft、Amazon 咁样要搞一阵噶啦。佢而家狂烧。烧钱咧，怼晒落啲云啊、建设啊、基建嘅嘢 AI 嗰啲啦，咁所以可能你要较为去到中长期先较为睇好，即系依家咧9988你咪储下先啦，咁样。
2: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咧，我哋亦都可以睇下呢一个储下先嘅9988啦，又睇下佢咧业绩。之后咧嘅一个表现啊吓，咁啊其实琴日咧即系大家一齐出完业绩之后咧，系阿里巴巴个表现系好过腾讯噶嘛，咁但系今日咧又真系即系市场开始又沽翻佢落嚟，跌咗4%，今日132.3，抵唔抵买咧呢一个价格？
3: 嗱，咁啊讲讲先，咁啊不如都讲下份业绩先，先由基本面先去到技术分析啦。咁基本面琴日我都吓，前晚都吓亲嘅，点解？前晚即系13号收市之后啦，出嗰份业绩咧。是滴汗嘅，点解滴汗咧？佢个收入2434亿系符合预期噶 ，OK 噶吓，即系不足嘅。但系嗰个 non gap 嘅净利润当其时啦，即系报章杂志写出嚟嘅时候得8600万，而市场预期系100亿嘅要交，咁即系暴跌咗99.7%，呢个系滴汗噶。咁但系好彩嘅 ADR， 因为阿春春未走啊嘛，咁啊即系个劫钱未带走嘅时候咧，唔知系咪吓，咁咧就当晚个 ADR 系好靓仔，讲紧冲咗成7% 上去啦，咁所以咧就琴日咧系冇滴汗冇事嘅，咁啊照高开啦，咁啊唔知今朝再系咪因为侵侵带钱走啦，啊即系大家瞓醒咁啊开始沽翻去，咁但系 overall 嚟讲，我自己觉得咧呢份财报入边，其实由上一即系三月公布嗰份财报到依家呢三个月入边，人哋阿里巴巴系从来都冇否认到就我而家烧紧钱，为未来建设紧，咁即系信咧，你哋一齐投嚟。但系有几个亮点，大家要留意翻吓。净利润咧，其实佢讲紧净利润，即系唔系 non gap 嗰个啦吓，讲紧 over 账面嘅净利润咧，OK 嘅，有升嘅。其二就系佢今年有样嘢去做多咗，就系去派一个唔错嘅股息啊，讲紧1.05美元啦。咁我自己咁讲啦，个 terms 叫冷热交替，即系冇办法啦。唔好嘅位置一定系即系打到嘭嘭声，即系喺淘天嗰边啦，即系你当淘宝啊、外卖平台嗰啲咧，就即系四面楚歌啊。咁但系好嗰边，不如我哋讲下啲亮点啊。阿里云正嘅啊，即系依家系讲紧连续11个季度啊，都系三位数字嘅增长啦。其二，国际数字商业嗰边咧，其实蚀少咗，都系好噶。另外，佢自己嚟紧个本地生活啊，同埋即时零售嗰边咧，佢自己讲紧啊，依家佢高投入。即係換取個市場份額啦，有顯著成果，即係佢個 term 係咁講啦，呢個都係板塊嘅亮點啦。咁啊，短期係有壓力嘅，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奇怪就琴日唔係諗住佢大跌啦，但係 at least 個升幅係我覺得佢係勝於預期啦，因為似乎有啲市場嘅資金咧喺個業績公布之前已經係偷偷地入咗場啦，即係純粹份資金流嚟講。咁但係 overall 嚟講，我覺得下行咧係有個支撐啦。點解支撐咧？你做得對嘅

0: 第一去持續回購啦，其二就係佢有一個預計啊，掉25亿美金出嚟做一個股息嘅派發咧。咁其實呢啲咧對一啲大户嚟講係開心嘅，即係起碼你 show 個即係點講誠意啦，頂住啲股價啦。咁另外我覺得係啦，另外我覺得佢有少少抄啦，冇得抄啦，即係有啲似當年嘅 Amazon 同埋微軟咁，係乜嘢咧 ？Amazon 又係當年咧狂將啲電商嘅現金流燒曬落去 AWS 嗰度，即係雲嗰邊啦。Microsoft 亦都係推動個雲端服務。咁呢兩隻嘢最終大家見到今日係成功到一個點啦。咁但阿里唯一有樣嘢唔同啊，當年佢哋咧燒錢嘅時候係冇乜對手，阿里咧依家燒錢嘅時候咧係充滿對手嚇、啊。唯一呢個咧係有少少瑕疵位，大家要小心翻啦。但我對佢
1: 個對手係咪又就係講緊平台戰誒嗰、
0: 其實好多嘅，譬如華為雲啦、即係好多其實大陸方面咧、即係唔講淨係美國班對手，淨係講大陸都已經有一扎對手啦。咁啊，同當年 Amazon 同埋 Microsoft 燒錢嘅時候唔同，因為當年佢哋係冇乜對手噶嘛，即係喺度搞雲嘅時候。咁但係阿里我自己覺得直播方面就係咩咧？佢好明顯雄心壯志，似乎要做中國 number one。即係如果佢真係搞掂咗護城河，即係大家住唔到會，你用咗我阿里雲咧就冇得走嘅話，假設咧，咁呢件事咧佢就變咗數銀紙噶。咁我希望發生到啦，祝福佢先嚇。咁啊，但係整體嚟講，我自己對阿里嘅愛咧，即係我講中長線咧，係稍高於京東同埋騰訊嘅。
1: 系咁啊，价位方面啦，睇下咩位又会值得系可能啊，头先好似心安啲嘅啲价位俾大家参考下啦。
0: 嗱，咁又系嗰句啦，如果假设你对阿里同我一样啦，充满咗爱，即系你话喂，天上有冇啲匿埋眼不问价，我冲咗入去咧，咁啊115啦，看似好似泼你冷水咁，但系嗱，即系人总要有准备啦吓、即系唔知发生咩事啦，即系明天。咁总之115咧，我觉得系个非常非常平到离晒谱嘅位。咁分水岭咧就。我就算昨日衝高都好啦，我都瞓唔得安落住，係原因係咩呢？如果佢冇兩日收高於141嘅話咧，那個分水嶺係未得啊，未算係一個真突破。咁如果假設真係發生咗真突破咧，先睇高20蚊雞去到160先啦。咁跟住160企得穩嘅時候咧，哇！我哋又貪心少少，睇多一個位170，咁啊之後再慢慢再部署啦。因為呢個已經係講緊起碼都中期目標噶啦，即係我諗短線冇咁快實現到160至170噶啦，即係最快實現到反而可能大家要諗京東咯
1: 剛才京东那个目标价好像都是160-170这些位置喎。剛才我好像没记错。
0: 京东靓仔一点的。因为为什么呢京东似是短期爆发力好啲，因为为什么呢个 CEO 已经跨下海口，我们下半年应该是有些正事发生这样。
1: 咁、
0: okay、所以京东第一站目标看140先啦，下一站就看170啦。
1: 是我见到呢有观众呢即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都有讲啦，就是说哇京东啊，要去到107蚊先买咁严重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就即系计算过啦，即系比较合理，又唔系合理嘅，即系
0: 平到离晒谱，
1: 平到离晒谱嘅一个价格啦，咁样咁啊，但系咧，即系作为中长线嘅一个部署，就即系始终选择嘅可能都系阿里巴巴啊嘛，
0: 系啦，
1: 系啦，阿里巴巴嘅呢一只
0: 储下咯，可以储完之后系咯，即系希望佢有一日变成数钱嘅一个机器咁样咯。
1: 其实佢做短炒都其实都、OK、
0: 炒 range 咯，阿里巴巴。就要你要去到咁上下，即系譬如举个例啊，打折我俾啲阻力位就，譬如阿里金浪真系炒咗上去嘅话咧、譬如去到150，即系如果短线少啫，150、155。160呢啲你按返呢佢每一个位呢即係每五蚊都会係一个少少嘅阻力位。
1: 好啊咁啊呢两隻就可以呢三隻啦我哋由业绩方面呢就带俾大家咁啊了解一下即係一啲喺业绩方面大家要留意嘅嘢啦同埋呢一啲价位上面大家做又可以做少少参考啊。咁啊同时间我哋呢亦都想同大家去讲一讲呢关于嚟緊5月30号星期六呢我哋有一个综合课程想带俾大家嘅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中浪纵横古今的一个强积金和股票技术分析的综合课程就会由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就由 Tom Sir 谭志强主讲今次的这个课程内容就会教大家怎样紧随着大市的升浪捕捉反弹入市和浪顶出市的时机透过技术分析啦，同埋阴阳烛咧，就去讲解一下全球股市、商品同埋外汇市场，而且亦都会分析大家好关心嘅强积金现况啦，同埋咧教大家唔同嘅一啲对策啊。透过强积金咧，点样调配唔同嘅组合，实现呢个财务自由啊？咁啊，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大家都可以喺10日之内。网上免费重温翻咧呢一个课堂嘅，同时间亦都会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而家报名咧有早料优惠收。

0: 嘅详情同报名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嘅手机 app 去查询更加多啊，或者抄低呢一个电话98292344 98292344，大家都可以 WhatsApp 去呢个电话号码去查询嘅。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嚟我哋就同大家讲下美股方面又有啲乜嘢值得大家留意。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8: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0: 好，咁啊，嗱，剩翻嘅时间当然要同大家去讲一讲美股方面啦。咁啊，既然咧即系呢一个中美会面完毕啦，进行完呢一个国事访问之后咧，咁啊，特朗普咧即系有市场嘅投资者咧开始啊，已经亦都喺 Threads 啊，即系留言区啊、讨论区嗰度讲咧，就系话即系。特朗普翻美国咧，咁啊开始讲嘢啦，开始有嘢要同大家发表啦，咁样咁啊而家喺飞机上面咧，可能都仲未讲住，未有 WiFi， 咁但系咧系啦，咁啊今日喺开始之前咧，大家都可能好紧张啊吓，咁啊而家喺美国嘅一个市场啦，夜期方面其实都应该已经见到有少少。唔尋常咯，算唔算係啊
9: ？NQ 啊，對緊期貨啦 ，NQ 跌緊接近500点啦，而 Dow 嗰邊都300几噶啦嚇，咁即係講緊就S&P 啦，都跌緊可能88至89点咁啦，咁呢啲都係即係佢一上飛機之後嘅差嘅嘢啦，唔知係咪有份沽買份嚇咁樣，咁啊，但係 overall 都分析下啦，其實個 YM 又好，Nasdaq 不停創新高啦，咁有啲咩位置留意啊？咁好快咁講啦 ，for Dow 嗰方面咧，其實喺呢個50000点，即係佢叫做掂翻50000点之後咧，其實已經係到咗短期嘅一個頂啦，純粹係。用技術分析啦，50600几咧會係一個短期嘅頂，大家要留意翻啦嚇。因為加上動力嘅話咧，其實 Dow 嗰方面咧，我哋系統計算得50分到嘅啫，就唔係話真係勁多一個點噶嚇。咁啊小心高位嘅話，可能會有啲回調嘅壓力啦。反而 Nasdaq 咧係靚少少啊 ，Nasdaq 我哋系統比咧係90分啊，即係所以你見啲科網股係勁到一個點啦，尤其是 Semiconductor 嘅板塊咧係非常之強。咁反而啊 Nasdaq 嗰邊咧，大家留意翻啦，即係其實依家短期啦，如果假設佢有一個回調嘅話咧。其實28000呢啲位都好硬淨，雖然你話哦，其實依家去到個 base 係29000至30000点呢啲 range 嘅話咧，其實佢跌1000零点都唔係好過分咧，都係幾個 percent 嘅咋嚇。咁啊，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嚟講，大家望一望住啦，究竟28000呢啲位置會唔會守得穩咧？即係 for NQ 嚟講嚇，否則嘅話可能真係會觸發一個較深嘅回調。
0: 嗯，好啊。咁啊嗱，指數方面咧，同大家去提及。咗啦，咁啊，但系咧，亦都有讲啊吓，而家都系透过即系主要系一啲半导体方面嘅一个板块啦，都撑住晒美股嘅市场啊，咁啊，而入市啦。咁啊，應該都有好多朋友仔咧，都期待住如果一啲半導體方面啦，即係始終都係 AI 相關啊嚇。咁啊，有關嘅一啲股份，如果有少少回調嘅，咁啊時候咧，我哋又應該點樣去部署咧？定係真係要 cash is king 咁樣去真係 之後先再去做部署呢？
9: 如果在美股要留意一件事，一個觸發的周期是什麼呢？就是嚟緊咧，係講緊叫中期選舉啦。除了剛才阿卡講的是換聯儲局的主席之外咧，嚟緊。

0: 下半年咧，亦都真係因為踏入中期小選舉，小心一般喺美股嘅統計上面嚟講咧，會較震盪嚇。這個真係要小心噶嚇，即係唔一定係大放黑天鵝咁，但係咧嗰個大波幅嘅震盪咧係非常有理據會發生。加上美股一個高位咧，咁啊唔回調落嚟啊，啲大户點邊度有平貨買啊咁樣，咁所以呢個我哋係要較小心去應對嘅。
1: 系，咁即系嗰个板块方面咧，即系譬如如果半导体方面啦，咁啊都系大家而家好想去做一啲部署嘅一个板块咁样啦，咁真系要追入嘅，咁而家回调落嚟啦，做一啲中长线嘅部署又有冇机会咧？
0: 嗱，其实咧，因为我睇翻嗰个咧，即系semiconductor 嗰个指数啊，哇，真系强到一个点咧，即系我见啦吓，佢喺短短啦，叫做今年啦，讲紧今年啦，如果冇记错，今年咧佢已经升咗差唔多60-70%啦，即系如果一个指数纯粹一个 subsector 嘅板块咧，其实太过夸张噶啦吓。咁啊，即系短期嚟讲咧，其实正常嚟讲啊，佢高位有啲大户要take profit 咧，系预料之内。咁啊，因为头先喺直间啦，我睇睇海力士今日俾人怼咗10%啦。咁所以大家下个礼拜或者嚟紧阿春翻翻美国之后，大家都要坐稳啊，小心一间突然间又转咗风向嘅时候咧，你知大户咧揿掣嘅时候咧，你系走唔切。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定一啲封控嘅嘢吓，咁小心啊，即系唔好信佢喺飞机之前讲嘅嘢吓，即系可能下个礼拜嗰啲先系真说话，或者星期六日佢好中意星期六日讲嘢吓，咁大家留意阿春讲乜嘢。
1: 即系如果半导体方面嘅一啲又或者强势板块，都只系适合做一啲短炒，你嘅意思系？
0: 因为太高啦，依家太高咧。其实如果你问我，如果我系一个大户，即系你短一年间你。幫我升咗成差唔多60-70%咧，我唔食糊就假啦，因為我都要交數噶嘛。因為講緊嗰個指數咧，係講緊順水講四月先啦。四月咧，佢講緊成約莫係8000，即係個指數係8000點，係講緊。短短個零月間去到12000喎，大佬真係誇張到一個點啊！即係淨係呢個板塊嚇嚇，而講緊有機會，我相信有機會有啲資金，即係假設啦。如果你問我啲錢，我繼續留喺市場，我可能會碌翻去傳統股嗰度，例如一啲可能金融板塊啦、銀行股嗰啲，咁會唔會較為穩陣？咁啊，大家睇一睇先啦。即係會唔會到時如果 Nasdaq 跌嘅時候，會唔會個刀肯頂住下咁樣啦嚇？
1: 我即刻諗咧。唔系去翻七红啊嘛，如果系嘅，我要开始做选择噶咯。
0: 喂，咁其实我又觉得嗱，美股系一个大牛浪咧，就唔否认啊。其实佢每一次嘅深回调，无论系关阿侵事又好，关市场事都好，其实都系我哋 best buy 嘅位置。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唔系就佢，只不过就系、是、其实点解唔信就系过去十年都好，个股仔不停重复就系、是、每一次佢肯一个回调咧，其实你唔买就笨嘅。即系其实无论喺关税战啦，或者系侵讲一啲嘢，系去令到个市。有啲不安，甚至乎你话我哋唔应该用战事去赚钱，但系好似最近打仗都好，咁市场开始消化咗呢样嘢之后咧，跟住个市又冇事啦，继续系咁创新高，呢、这个就系美股依家做紧嘅嘢咯。
1: 嗯，好啊，咁啊，因为咧嗱，我就轻轻净系提呢一只啦，即系关于 Nvidia 方面啊吓，佢5月20日咧收市之后就会出呢一个业绩噶啦，咁啊而琴日升咗4%，今日咧而家盘前啊回翻俾大家，咁啊2% 嘅一个跌幅啊，228蚊嘅呢一啲位置，咁啊嗱呢只。全球市值最大嘅5.71万亿美金嘅股票公司，即股份公司啦，咁样即系黄仁勋亦都 last minute 咁样一齐去咗中国去做一啲国事嘅访问啦，咁样嗱呢一只回调后有冇机会可以做一下啲操作咧？
0: 哦，嗱咁啊冇办法，呢只系大到不能倒啦，似乎吓即系晶片界嘅狂人狂魔，即系乜都关佢事噶啦，即系焦点股嗱咁讲啦。其实我睇翻 Nvidia， 佢唔系冇回过俾你，即系我哋讲翻唔使远啦，四月尾。佢回咗一段好深嘅，甚至乎即系讲啊，佢自己做咗一个横行咧，其实做咗好耐，讲紧系2025年嘅11月啦。佢嗰个横行咧，做到系2026年嘅3月咧，之后先有个急升。咁即系话，如果假设嚟紧都会有呢个剧本发生嘅时候，有啲咩位置可以留啊？嗱，依家喺个高位度咧，比上边都意思不大啊。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冇上车噶啦。咁纯粹就话啊，如果假设有啲黑天鹅放下，或者个市会有少少回调，当美股啦。咁嗱。较深嘅回调俾咗先俾咗一个所谓啦，我叫较深回调，跟上次一样嘅话咧，可能要怼到200蚊呢啲位置咧，就系一个叫较深嘅回调。如果短线佢真系强势嘅，即系唔肯怼落嚟咧，会有机会回多少少俾我买啊？啲上我唔介意高位少少开始留意，咁啊220蚊呢啲位置咯。咁如果你话唔系嘅，我好差，我睇到好淡嘅，可唔可以俾一个极淡极淡，即系淡到咧会俾人掉蕉皮嘅位置咧？咁可能系181蚊，即系纯粹系20蚊20蚊咁加。即系约莫100，

0: 跟住200同埋220，咁自己去选择，即究竟你自己係諗住做淡 NVIDIA 定係睇好嗱，整体 NVIDIA 呢系统评分唔使问㗎，100分满分，因为点解佢靓到咁样，佢升到咁样，咁但係回调一定会发生，你放心，回归中值呢、即系均值呢，呢个好明显一个常识嚟嘅市场，咁、我哋要有准备囉。
1: 嗯，好啊，好，咁今日呢唔该晒 TZ Sir 啊，咁下次我哋再搵 TZ Sir 喺我哋守护奇兵再同大家分享对于市场上面唔同嘅睇法，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
2: 拜拜。
3: 散户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黄昏六点，
10: 六点钟新闻财经，
1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启程回国。他在最后一日到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且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指出，今次特朗普访华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要稳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就说，今次访华非常成功，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由何志光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行程，他上午先到中南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瀛台迎接，向他介绍皇家园林，之后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说，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共同确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助于促进互相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习近平说，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二人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说，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做客，今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他和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双方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包括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亦都要保持开放。特朗普下午两点几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前，同到场欢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短暂交谈。他在步入机舱前向在场人士挥手，亦都做出招牌式的握拳动作致意。就特朗普访华行程，外交部说，两国元首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同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特朗普早前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和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声称高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他说会谈曾经讨论过伊朗问题，习近平说中国向伊朗购买大量石油，并且希望继续，但是表明不会向伊朗提供军备。特朗普说，习近平希望美伊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国预期在峰会之后，中国将会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又预计台湾问题不会影响中美贸易磋商。美国正努力管控销售到中国的商品种类，确保实现美国的国内目标。中美双方亦都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新城财经台记者何志光报道。
11: 英国首相施纪贤因为所属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遭党友进一步逼供，下议院一名工党议员宣布辞职，让路给有意竞

0: 陆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重返议会，等贝安德有挑战司纪贤党魁的资格。由梁雪莹报道。
1: 英国下议院议员西蒙斯星期四宣布辞去代表大曼彻斯特的议席，为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重回下议院担任议员，以便他具备挑战首相司纪贤工党党魁的资格。西蒙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己的选区暂时无需要改革，于是决定让路，赞扬对方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没几耐，贝安德就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下议院的补选，并表示自己在曼彻斯特能够做的事不多，国家层面需要更大变革，因此寻求重返议会。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还有刚刚辞任卫生大臣的斯卓添，他已经开始着手争取下议院工党议员支持。斯卓添是首位公开向首相逼供的高级内阁成员，他在辞职信中表示，虽然在改善国民保健服务方面取得成功，但对司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直言司纪贤显然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认为领导者应该承担责任。斯卓添又说，工党议员和工会希望未来走向的讨论能够聚焦在理念方面，而不是个人恩怨或者是派系斗争，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精神。有消息人士说，斯卓添其实已经获得足够支持，可以正式挑战党魁地位。前副首相惠亚兰说，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已经证明他在税务方面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强调他已经洗清故意逃税的指控。有分析就认为，他现在发表声明是为了表明他都有资格角逐党魁。英国工党上个星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司纪贤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目前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籍下议院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亦都有多名内阁大臣就话支持他。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印度北方邦连续多日遭到强烈暴风雨吹袭，灾情继续扩大，死亡人数增加到111人，72人受伤，227间房屋倒冧。纽约时报引述北方邦救济专员报道，当局首要的任务是营救仍然被困在受损房屋下的民众，然后清理被倒塌树木和建筑物堵塞的道路，最后才恢复食用水和电力供应等基本服务。北方邦救援专员办公室透露，截至当地星期四晚录得高达每小时80英里的飓风，是北方邦有史以来纪录到的最高风速之一。指这些狂风暴雨直卷北方邦三分之一的地区，有26个区份收到伤亡报告。办公室副主任特里伯蒂透露，遇难者大部分遭到倒塌的建筑物压死，和被风吹起的碎片击中丧命。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军营遇袭，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上接近8点，一名攻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开伯尔普什图省巴贾尔地区的一个军营大门，炸毁了大门和围墙。几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随后展开攻击，军队还火打死多名恐怖分子。目前还未有任何组织承认发动今次袭击。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9%， 经季节性调整经济按季增长 2.9%。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扣除疫情期间的特别波动，首季经济增速更加是接近15年来最大，反映强劲的增长势头能够持续，增长动能较为全面，出口和内需都持续走强。范婉仪指出，虽然国际油价急升并保持高位，但本港第一季消费物价通胀仍然轻微，但看到三月份略为加快，预料未来几个月油价的影响将持续显现。展望未来，范婉仪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 經濟上行風險是全球人工智能 AI 的投資，但如果中東衝突持續，會對經濟構成下行風險，並且帶動通脹可能上升。綜合考慮風險因素之後，維持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在 2.5% 至 3.5% 不變，但由於基本通脹壓力上升，將通脹率預測由 1.7% 上調到 2.5%。 詳情請收聽之後的財經新聞。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在香港蓬勃發展的進程中，新聞界不但是香港故事的見證者和記錄者，更加要成為重要的推動者和貢獻者。李家超出席最佳新聞頒獎禮致辭的時候說，面對當前世界局勢紛亂多變，地緣政治日新月異，相信傳媒從業員會恪守專業操守，秉持提升國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價值，寄予新聞界要堅守道德擔當，樹立專業媒體典範。李家超表示，新聞報導影響力大，因此責任亦都重大。新聞報導給予工作者一些權利，而有權利就有責任，要向市民傳遞正確信息，亦都要說好中國故事，說好香港故事。他說更需要社會各界包括傳媒的參與。李家超指出，特區政府正全力編製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亦會加快發展北部的都會區。消防處表示，今年頭四個月就樓宇消防裝置和設備未進行年檢，一共發出2024張傳票，較去年同期的432張增加近 3.7 倍。截至到上個月30號，消防處已經巡查14區接近3300棟建築物，並且提出419宗檢控，涉及60棟建築物、44個業主立案法團和167名個別業主。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指，今年多次主动巡查，并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数字上升，认为是行动成效高。所有个案已经交给法院审理，总罚款额超过33万港元。郑建龙指，署方正全面检讨消防法例，提升延迟递交年检证书的刑罚，以提高阻吓性。政府公布最新一季公屋轮合綜合輪候時間是 4.7 年，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8年多以來的最低紀錄。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表示，公屋輪候狀況正改善，加上有簡約公屋項目落成，相信本年度輪候時間回落到 4.5 年的機會很大。招国伟在电台节目指出，未来有大约2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加上传统公屋供应增加以及回收的单位可以编配，预计整体轮候时间会向下走，并有信心今届政府任内能够达到五年封顶。他又说，整体轮候时间亦视乎地区分布，因此不排除轮候高峰位未过。
2: 政府其實過去都有咁講，即係其實就算你話編配數目都多，都要視乎翻喺邊個區域嗰個分布。如果係比較多市區嘅話咧，亦都可能有機會拉翻高少少嗰個輪候嘅時間嘅計算。過去見得到比較即係持續減少，可能比較多啲喺新界區嘅項目，咁變咗新界區排隊嘅時間短啲，咁啊計算嘅時候咧，咁就可能相對就會比較即係低啲嘅情況。所以亦都唔係話特別太多編配的話，就會將個輪候時間大幅壓低。睇下邊個區域嗰個會數目多啲。如果係市區多啲嘅話咧，亦都唔排除嗰個高峰位未過。
0: 中環有中學生準備食即食火鍋嘅時候，發熱包爆炸。香港大學化學系副系主任袁美欣表示，發熱包成分包括氧化鈣，即是俗称的生石灰，加水的时候会产生发热反应，两分钟温度就可以升达接近100度。如果不是加冻水，而是加热水，或者加的水量过多，食会增加灼伤的风险。袁美欣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发热包遇到越高温的水，化学反应会发生得越快。
3: 生石灰其實是當它和水產生了化學反應之後，就會產生一些鹼性的物質，這個發熱包發熱最主要的推動力的。那就因為所有化學反應的越高的溫度，它的反應是會發生得越快的。那如果它的反應是加速了的話，它就會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之內呢，就將它的熱量呢發出來，那所以它的溫度就會升得非常之高。那如果在一個短時間之內的溫度升得很高呢，因為它會有水蒸氣出來的嘛。當它高溫，如果它的蓋是有不好了，是封住了，或者是它有個排氣孔呢，是 堵塞咗嘅話咧，就會形成咗一個我哋叫閉環嘅系統，即係一個 closed system。咁當佢嘅氣壓超過咗佢可以承受嘅壓力咧，咁佢就爆出嚟，咁就即係呢個會係其中一個最大嘅危險啦。
0: 袁美欣提醒使用者唔好打開發熱包嘅包裝，否則發熱會更快，使用會更危險。佢又話：市面上大部分即食火鍋嘅容器都係用膠嚟製造，而加熱之後會令膠

0: 变得软身，接触嘅时候容易烫伤。佢建议使用嘅时候要确保排气孔通顺，唔好用微波炉加热，而使用完发热包之后要用胶袋封好，唔好令到化学物质流出。医务卫生局透露，截至到上个月，全港有大约1400位中医使用医健通平台，占注册中医师总人数大约13%。局方期望增加平台的功能，吸纳更多的中医使用。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婉文在立法会医务委员会上回应议员关注怎样鼓励更多中医师及早登记医健通，指现时医健通增加了阅览功能，中医师可以看到西医的一些影像报告和验血的报告，能够协助诊断，相信能够方便和鼓励中医师参加。亦都有议员关注部分中医电子系统医健通并不兼用，无法将病历转移。医务卫生局中医药发展专员钟志豪回应，已经找了3间机构包括博爱医院一起合作，将正式使用的病历系统接驳到医健通，又说2月已经完成了2个病历系统的对接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9%。
7: 彩华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华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11: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1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3: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4: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5: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体重管理方法，在饭前半小时就可以按下我们耳仔的穴位，饥点饥饿的饥啊，30下就可以减退我们的食欲。饭后散步15分钟之后，亦都可以按足三里的穴位健脾，再加上冻饮甜食，体重就会自然慢慢下降了。
1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来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体重管理的话题。
5: 6点，新闻财经。

0: 以下系一节财经新闻。港股下跌，大市轻微高开一点之后转跌，下昼最多跌54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962点，跌426点，成交3254亿。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首季多赚半成，股价先升后回，收市微跌。华虹半导体首季多赚超过4倍，但股价跌近9%。新经济股普遍下跌，但腾讯靠稳，阿里及美团跌4%，网易跌2%，百度跌3%，京东跌1%。医药股个别发展，药明生物升3%，信达生物被创始人减持，股价跌半成，中生制药跌3%，石药集团跌2%。阿里健康去年度多赚35%，但股价跌6%，京东健康跌6%，平安好医生跌3%。国企指数收市报8691点，跌167点。内地股市收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135点，跌42点，跌幅1.02%。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1点，跌184点，跌幅1.17%。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859点，跌55点，跌幅1.12%。欧洲股市早段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219点，跌153点，跌幅1.4%。德国 DAX 指数报24032点，跌424点，跌幅1.7%。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7964点，跌118点，跌幅1.4%。本港首季经济增长5.9%，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形容增长动能全面，出口同内需都持续走强，但因应中东局势嘅不明朗，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喺2.5%至3.5%不变。又相信高油价嘅影响会喺预料未来几个月持续显现。不过中东冲突暂时未见对本港出口造成影响。方荣辉报道。
1: 受对外贸易表现持续强劲以及本地需求增强所带动，本港第一季经济强劲扩张，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5.9%，经季节性调整后经济按季增长2.9%。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首季经济按年增速是近5年来最强劲，如果扣除疫情期间的特别波动，更加是接近15年来最大升幅。同时经济按季增长2.9%，反映强劲的增长势头能够持续，增长动能亦都较为全面，出口和内需都持续走强。范婉仪展望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 2.5%至3.5% 不变。三月通胀略为加快，预料未来几个月高油价的影响将会持续显现，将今年通胀预测由 1.7% 上调至 2.5%， 但强调仍然属于非常可控的水平。
2: 经济个前景咧，大致上系非常之强劲啦。全球对人工智能嗰个投资同埋产品嘅需求咧，非常之强劲嘅。最重要嘅一个咧，就系到底而家中东方面个冲突咧，几时终结啦？就会对我哋嘅整体经济咧，造成一个下行嘅风险，亦都对我哋个通胀咧，系构成一个上行嘅风险嘅。我哋系会将今年嗰个本地嘅生产总值嘅增长预测咧，就维持咧喺2.5%到3.5%呢个区间。是不变的，基本通胀咧个压力咧系上升，所以我哋系上调基本通胀率咧嘅预测咧，由原先嘅1.7%咧系上升到2.5%嘅。
1: 范婉仪又提到，中东冲突影响环球半导体产品供应链，对本港出口构成下行风险。不过邻近的主力生产晶片和半导体产品的经济体，四月的出口数字仍然相当亮丽，反映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和需求没有减慢，目前似乎未见到本港出口因为中东冲突而放缓的迹象。被问到中美元首会面对本港经济的影响，范婉仪说市场期待会出现实质的进展，例如释出中东冲突就快完结的信号。不过目前判断今次会面达成什么协议，怎样反映在本港的经济中，还是言之尚早，政府会密切注视。新城

0: 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代表团完成本港定期磋商后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说，香港经济持续复苏，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角色，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有助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代表团认为，本港财政政策合适，可以支持推进中期财政整合，在充足缓冲空间和稳健监管下，金融领域风险可控，联汇制度仍然是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合适基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本港经济首季强劲扩张，营商环境良好，消费气氛改善，将继续支持本地需求，会密切监察中东局势发展，动态评估经济形势，灵活应变。陈茂波说，正按计划强化财政整合计划，未来五年经营账目会录得盈余并逐年增加，而由于加大基建开支投入以加快发展北都，非经营账目仍有赤字，将充分用好市场力量。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随住中美元首会面，地缘政治局势逐渐明朗化，加上利率下调，为投资者带来信心。周国昌在本台节目话，目前市场预计美国联储局会至少维持利率不变至今年年底，而本港的银行同业拆息维持合理区间，利率下行能够提升投资者信心。现时投资市场焦点在于高油价对通胀的拉动会否持续一段时间，以及经济数据变差。
2: 第一方面就是地缘局势的明朗化，咁再加上另一个究竟嚟紧息口个变化系点样行落去咧吓，咁啊大家都预期吓，即系喺六月中都下一次个 Fed 分嗰个会议啦吓，咁但系应该 likely 都系唔会喐，去到年尾啦吓，咁而家 so far 见到大家嘅共识都系相对系冇乜大嘅波动嘅，香港嘅 HIBOR 都系两厘几咁样样啦，比起前嗰几年都已经差好远啦，利率嘅下降确实对资本市场包括债券啊，或者一啲嘅投资，甚至楼啦，都令到投资者有翻啲信心。
1: 中芯国际首季纯利按年升半成，至19,745万美元，收入升1.1%至25亿美元，毛利率按年跌2.4个百分点至20.1%，预期第二季收入按季增长14%至16%，毛利率介乎20%至22%。联合行政总裁赵海话，基于客户需求同在手订单情况，对今年整体营运情况更加乐观，主要因为人工智能对配套精片的强劲需求推动公司断源管理晶片产能供不应求，客户在内地寻找产能、产业链国产化诉求，推动国产逻辑、网通等晶片需求。另外，产品涨价以及客户因为担忧供应不足而提前备货，都令订单增加，将会继续推进产能建设，同客户签订长期协议，锁定未来需求，带来稳健的增长动能。地政总署话，政府今个年度首幅推出的住宅用地东涌新填海区第 106A 区临海地皮，一共接获6份标书。据了解，入标发展商包括建浩地产独资、嘉华国际独资、顺治同嘉里合资以及中海外。建浩地产行政总监林以华话，地皮临海，规模适合集团投资，因此独资入标，认为楼市轻微复苏，对后市有信心。嘉华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话，项目可享海景和机场景观，出价跟随市场变化，近期一手交投畅旺，对前景感到乐观。地皮邻近将于2029年落成的东涌东港铁站，地盘面积大约152,332平方尺，指定用作私人住宅用途，最高楼面面积533,162平方尺，市场估值分歧介乎8亿至20亿3千万，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大约1500至3800元。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6.14点，按星期升0.36%。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 报157.23点，按星期微跌0.16%，连升三星期之后回软。中小型单位指数报155.85，按星期微升0.01%。

0: 连升七星期，一共升 3.27%。 大型单位指数报 157.58， 按星期升 2.17%。 四区楼价两升两跌，新界西指数升 0.43%， 九龙指数升 0.35%， 新界东指数跌 0.61%， 港岛指数跌 1.09%。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说，楼市气氛持续畅旺，新盘即日售罄，二手买家的入市意欲强劲。CCL 连升四星期，一共升 1.61%， 创超过两年半新高。业主封盘反价日渐普遍，部分二手买家愿意追价入市，楼价升势未止，指望第三季 CCL 或可挑战165点，较现时相差 5.67%。美国联储局主席一职将由沃什接任，他仅以九票的史上最微弱优势获参议院确认任命。联储局理事巴尔说，沃什一直主张的缩表是错误目标，降低流动性要求会增加金融稳定风险。方永辉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今日届满，将由沃什接任。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确认沃什的提名，是有史以来优势最微弱的主席确认。沃什一直主张大幅缩表，联储局理事巴尔表示，缩表可能会增加干预频率，通过放宽流动性规则来缩表并非好主意，降低流动性要求只会增加金融稳定性风险，更小规模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促使更多资金流向联储局流动性工具。他说，缩表本身就是错误目标，很多为达成这个目标而提出的方案将会削弱银行韧性，妨碍货币市场运作，最终危及金融稳定。又质疑调整流动性覆盖率 LCR 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准备金需求，如果一定要调整，流动性要求应该要提高而非降低。巴尔指出，联储局正是致力调整资产负债表的九期，以匹配更广泛的国债市场。对联储局而言，创造准备金是无成本，有效的货币政策执行核心在于对利率的控制。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工具包长期以来运行良好。联储局三把手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表示，目前货币政策具有温和限制性，处于良好状态，考虑到中东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没有任何理由加息或者减息。中东冲突正是加剧供应链压力，美国是主要能源生产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亚洲和欧洲将会面临困境，可能产生日出效应。威廉姆斯说，短期通胀预期上升并不令人意外，而长期通胀预期一直稳定是一件好事。关税为通胀带来的大部分影响已经发生，而且就业市场没有推升价格，目前没有见到不寻常的第二轮效应，但必须继续观察。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话，将会出席5月17号起在法国举行的 G7 集团财长会议，会上将会讨论关键矿产资源和全球失衡的问题。他说，英国、美国、日本的国债孳息率一直上升，看到背后的全球协同效应，会在 G7 财长会议上讨论有关形势。片山高月话，日本政府现在无需额外预算，今个财年尚有未动用的储备金，会观察能源成本对更广泛价格的影响。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员。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环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

0: 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1: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黄昏6:34。

0: EXA 安盛。
1: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大行报告，以下由王俊杰报道大行报告。五一黄金周之后，分别有两间大行唱好内房股，其中摩根大通大幅调升几间国企内房股目标价接近20%，认为如果成交数据持续向好，会有另一波升势。摩根大通报告引述 Iceberg 指数数据表示，黄金周期间实时二手成交按年上升 31%， 延续4月份按年升 29% 的势头。该行认为，若果本月数据维持稳固，预期行业可继续跑赢大市。该行甚至认为，如果数据可以持续至7、8月份，可能有另一波超过30%的升浪。摩通将几间一线国企内房列为首选，包括中国海外发展688、华润置地1109和中国金茂817，并将中海外目标价由16.5上调至19.5，华润置地目标价由37元上调至44元，中国金茂目标价由1.75上调至2.05元。另外，花旗亦赞五一嘅内地楼市成交数据。花旗话，考虑到2025年上半年基数较高，下半年基数较低，预期强劲嘅销售动能将会延续到今年2026年嘅下半年，又认为喺3、4月份见到更积极嘅市场数据之后，市场信心正逐步改善，已经将内房行业观点上调至正面。花旗首选股为一班喺4月份实现销售正增长嘅内房股，包括中海外、金茂、华润置地、保理置业1192以及新城发展1030。同时睇好中介平台贝壳找房2423，因受到4月份以来二手成交量增长带动。大行报告完毕。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1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68招商银行。招商银行2025年盈利1501亿8100万人民币，按年升1.2%。

0: 1%， 每股盈利5.7人民币，每股派息2.0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545亿7071万人民币，按年增加2.92%，每股盈利6.0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5元人民币，按年增加1.69%，折算港币2.25元。股价走势上，疫情后的2023年跌至多年新低之后逐步回稳向上，今年多次跌破牛熊线，以年内低位45.92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44.524元人民币计算，市涨率 0.9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1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涨率最低是2024年的 0.56 倍，股息率最高是2023年的 8.96 厘。疫情前2016年市涨率低都有 0.717 倍 ,2014 年股息率最高 7.01 厘， 2019年市涨率高到 1.67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 2.71 厘。现时估值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025年未除净高位56.75做目标价，2025年市涨率 1.1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7 厘，以买入价跌 10%， 41.32 厘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外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4: 有个朋友呢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呢一check，哇，原来好严重呢，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呢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呢，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係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呢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呢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5: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4: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一用靓咗，后生咗，
6: 有成果。
4: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5: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9: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0: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1: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9: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

0: 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人心节目内播出。
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3: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2: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3: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5: 国家情理，
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年间百年教公祠掠地。
7: 如果讲嘉庆嘅统治时期咧，同百年教可以话有个不解之缘啊？点解咧？因为喺嘉庆元年咧。百年教就已经开始作乱了，当时就叫做川楚教乱的。那这件事总共就持续了9年，而那个牵涉的环境是总共有5个省都有百年教的教众在起义的。那清朝的政府要去搞定这件事，前前后后在这9年之间是使了2亿200万的。两亿两百银的概念是多少呢？其实呢就是等于清政府5年的总收入，即是说在这9年里面的时间，大部分的资源都是用来投放在对付百年教的。那百年教究竟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人手呢？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民比较穷。当时呢有一些流晒的饥民周围走，以百万计的。那这些饥民其实他就没什么事做。咁就只可以呢就去嗰啲木厂啊、纸厂啊、铁厂啊嗰度打工。咁但係有钱人呢其实就冇一点善待呢一班嘅饥饿嘅劳动人口啊。咁所以呢对佢哋嚟讲係非常之虐待啦。咁所以呢一班嘅民工呢走嚟走去，其实就好希望呢就有一啲新嘅发展啊。就希望改造呢个世界。百年教嗰个教义呢就话尼勒佛呢就会降世，令到呢个世界有新嘅一番景象。新嘅景象系点样呢？他就希望呢个世界的人在这个尼勒佛的带引之下呢，就是有患相救，有事的时候大家会帮助大家。第二呢，不辞一钱可周行天下，即是说你不用钱的，你身上没钱都不要紧，大家会帮你，所以你即使没钱都可以周围去的。而这个时候呢，就导致到很多人慢慢就去归入去这个百年教，就攻持掠地，就霸了很多个山头。
6: 咁朝廷如何应对啊？
7: 第一个发现百年教嘅威胁嘅咧，就系陕西巡抚啊北苑。北苑咧 其实呢就一路都有跟乾隆去打仗嘅。有好多场大小嘅战役呢，北院都有一个好好嘅支持啦，无论喺前线定喺后防嘅时候呢，北院都好了解嘅。见到白莲教嘅情况呢，佢就即刻呢就同呢个乾隆讲，因为呢个时候呢足仲系乾隆做緊太上皇㗎嘛。乾隆就同北院讲，你就帮我去处理咗呢啲咁样嘅兵变先啦，照计呢就唔系好严重。初初事实上个人数唔系真系多成咁嘅。北院已经系66岁啦，年纪比较大。咁所以呢叫佢喺前线打仗呢，其实有啲辛苦咗佢嘅。过咗两年之后呢，佢就已经系劳累致死，其他人呢就各自为政。白莲教嘅教宗呢又好聪明嘅，佢哋喺陕西啊、湖北啊同埋四川呢啲地方呢周围走。佢又霸咗啲地方，但係呢当朝廷嘅军队嚟到嘅时候呢，佢哋又会走去其他地方度避下，就唔会同朝廷正面冲突。打仗就打咗好耐。唔同嘅省份呢，其实大家呢都只系希望将白莲教嘅部门呢赶去其他地方就得啦，只系赶而冇将佢哋真系剿灭啊！去到嘉庆去研究呢一件事嘅时候，佢初初就谂住，都只系啲地方嘅小打小闹，就冇发现到咧，原来咧朝廷本身嗰个结构系有问题，导致到咧冇办法喺短时间度扑灭呢一班咁样嘅灾难啦。咁所以成件事咧就牵涉咗9年，就令到个国势咧大为衰落嘅。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七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大暴雨，珠海、中山、广州、南沙等地发出暴雨红色预警，珠海市所有学校停课。受暴雨影响，广湛高铁、江湛铁路部分列车今晚8点后停运。广东省气象台预告，今晚至下星期一，珠三角同粤西、粤东地区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日下午5点，全省各江河均于警戒水位以下，未接到人命伤亡报告。全省各部门密切配合，合力执行防御工作。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日前话，今轮降雨覆盖范围广，单点雨势猛，可能是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高。同时，广东即将步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印尼西苏门答腊省一个非法金矿附近发生山泥倾泻，9个人死亡。事件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发生，位于西苏门答腊西军县一个非法金矿附近一处山崖。目击者话，事发时多名矿工正在一个崖旁边开采，山泥突然冧下，多名矿工被掩埋。据报遇难者遗体已被移走安葬。印尼的矿场经常发生山泥倾泻意外，雨季期间特别多。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战俘，双方各移交205人，一共410名被俘虏人员。另外，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咗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接翻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发通报话，喺阿联酋居中调解下，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都向乌方移交咗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日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军营遇袭，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上近8点，一名攻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开伯尔普什图省巴贾尔地区一个军营大门，炸毁大门和围墙。几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随后展开攻击，军队还火，打死多名恐怖分子。目前未有任何组织承认发动今次攻击。消防署话，今年头4个月就楼宇消防装置和设备未进行年检，一共发出2024张传票，较去年同期的432张增加近3.7倍。截至上个月30号，消防署已经巡查14区，接近3300座建筑物，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和167名个别业主。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话，今年多次主动巡查，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数字上升，认为行动成效高，所有个案已经交由法院审理，总罚款额超过33万。郑建龙话，被检控的大厦大多数已经完成年检，消防署将会跟进其余楼宇情况，提供技术支援，安排地区防火委员会给予协助，目标在今年第4季完成检控超过4800座。

0: 楼宇，亦打算将行动恒常化。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业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李家超出席最佳新闻奖颁奖礼致辞时话，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地缘政治日新月异，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寄予新闻业界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4: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07，卖出0.0497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455，卖出7.8475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121，卖出10.5267。
4: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6: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至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13: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

0: 知道的独特魅力，体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继续开始。

0: 好，欢迎大家收听，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吓，咁啊，今日嚟到礼拜五咧，喺节目开始之前咧，都系啦，同大家咧去讲一讲一个优惠先。咁啊，大家有冇计过平时咧一年啊做唔少 trading 嘅时候，究竟俾咗几多费用券商咧？就算冇佣金嘅情况底下，都有机会咧要俾一啲叫做平台费啊吓。咁啊，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间券商啦 ，Webull， 无论港股、美股定系 ETF 咧，都能够真正做到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咧喺优惠活动期间咧都系有零收费嘅呢一个服务啊吓，咁啊完全冇其他隐藏嘅收费，真正做到降低交易成本。而 Webull 咧喺美国发展咗，其实系差唔多已经十年噶啦，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添。好多美国嘅投资者其实都用紧呢一个平台啦，亦都有好多美国嘅 YouTuber 咧，其实都有推荐 Webull 嘅呢一个平台。唔单止收费至平，仲要咧功能同埋产品咧都领先好用啊！包括有免费的美股 Level 2即时报价，大家就可以在买盘、卖盘、成交记录等等，想 check 的时候都可以 check 得一清二楚。五个交易日24小时全天候的交易，无论朝头早定是深夜，想玩就玩，没呢、这个时间限制添啊，咁啊，仲有美元嘅孖展年利率低至 4.75 个百分比，杠杆更加抵玩啦。而家 Webull 咧嚟到香港啦，都想咧带呢一个优惠啦、至抵啦，同埋安全可靠嘅平台俾大家。大家咧都可以喺我哋 MBO TV 啦、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啦、Facebook 咧上面咧，睇到我哋影像版嘅节目喺荧光幕上面有一个QR code 嘅，咁大家都可以 scan 佢，咁即时可以做到开户噶啦。符合开户条件就可以拎到最高价值100,000元嘅奖赏，限时活动嚟嘅，所以大家记得把握机会参加啦。而家 Webull 仲有一个叫做 H5 嘅快测小游戏，系啦，咁啊 ，scan QR code 5秒咧就可以计到大家咧之前用其他嘅一啲平台啦，究竟使咗几多冤枉钱啊？但系同时间，我哋做完呢个小测试之后咧 ，Webull 都会请大家饮翻杯咖啡啊吓。咁啊，活动同优惠咧受到条款同细则约束，全港首间系根据翻香港25间主流互联网券商同埋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资料嘅专项研究所得嘅。Webull 系第一间将美股同埋港股交易嘅零佣金同埋零平台费作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同埋优惠条款噶。零收费就系指 Webull 喺美股期权啦，亦都唔收任何佣金，喺特定条件之下唔收平台费。活动同埋优惠受到条款同细则约束，优惠收费咧就设有期限，直到另行通知为止。活动详情咧就可以大家一阵间登录翻呢个参考活动规则嘅网站啦，咁啊留意翻啦。活动咧嘅数量系有限嘅，送完即止。好啦，咁啊而家嗱讲到呢度，咁啊头先咧同阿师傅咧讲关于呢一只2692啦，讲紧兆威机电嘅呢一只股份啦。咁啊头先 recap 翻少少啦，即系话师傅而家都其实 mark 低咗好多半身股嘅号码噶啦，咁但系咧要等个 RSI 都配合埋嘅时候咧，先至会再同大家去推介呢一只咧，就即系如果有观众都想偷步去做一啲部署，咁啊应该可以喺边啲价位可以谂一谂咧？
1: 系应该而家佢有10天、20天几条线咧，就喺67元，睇下有冇机会回翻67元买咯。我睇翻等等先啊，呢排。我啲半身股呢就其实京东工业都算半身股啦、
0: 啊、
1: 跟住就再早啲调风啦 ,130, 风调1304啦。哎呀咁啊仲有再之前明明很忙都升、IC 敦嗰日咪两只一起话一睇就知道唔得闲，明明很忙，同埃斯敦咁

0: 跟住就系啦，好，咁就讲翻只呢只
1: 咩？2692兆威机电。
0: 如果67蚊买，咁咧就目标咧就睇75蚊先啦。咁呢个就已经起码有一成嘅利润啦。如果能够突破今日嘅高位76.35咧，咁就可以上望79蚊咯。咁如果73蚊买嘅话，63蚊唔系。剛才講67蚊，67蚊買到嘅話咧，就用63蚊做止蝕啦。因為佢到呢急呢兩日最低，琴日最低63.6，今日最低63.05。所以如果你63蚊穿得兩日嘅低位，都係輸3蚊5% 以內咯。
1: 嗯，好啊。好，咁啊呢一隻偷步啦，同观众们啦，同大家去讲一讲㗎吓，因为本身师傅都係话啦，未符合晒师傅嘅要求，但係呢如果有观众偷步嘅话呢，咁啊都可以留意一下头先嘅价位 ,67,75 同埋 63, 係啦。即我而家几个位系买入价、目标价同指示价、指示位啊，大家留意翻。跟住之后咧，我哋下一只啦，咁啊睇下700啊，观众咧喺我哋前嗰两日咧同大家讲完业绩之后咧，都好想再次部署啊。等咗两日之后，而家出得手未咧，师傅？
0: 未咯，你见到第一样嘢就系佢出完业绩之后系升咗一日，跟住咧，琴日咧条十天线得而复失，琴日最高见过474.3。收咧就收454.9，佢十天线琴日喺461.6，即系话咧始终都收唔到喺十天线以上。今日咧收456.4，除非你话买定嚟等，但系我睇到佢而家 RSI 得38，业绩出完就系呢一个升一日，跟住寻日仲要高开低收，咁咧就而且而家距离个低位都唔够10蚊，分分钟咧。业绩嗰个刺激告一段落，再继续试穿底都唔奇，因为你太近个低位嘛。今日最低454，佢最低就系448.7，礼拜三嘅见嘅。咁你同今日低位相差5-6蚊，随时会一穿落去又继续下行探底啦。呢啲你中意买我唔阻咯，即系冇乜位都得嘅。如果你中意买，但系我睇以我嘅选股嘅原则咧，我就唔会喺呢个时候去建议你买咯。
1: 系好啊，咁啊，如果佢真系好中意啦，边个位
0: 450咯，
1: 好
0: 系啊
1: ，OK， 好。跟住之后咧，我哋睇下下一只啦，3393威盛啊，威盛控股。
0: 佢都系反弹，未确认系重展升浪。呢两日都系俾50同廿天线咧就挡住嘅，因为跌得多反弹啫。佢由33.8跌到23.42，嗰度跌咗成9蚊鸡。咁你而家23.42弹到呢两日最高，寻日28，今日27.98，两日都系差唔多28蚊，就弹咗4.几，差唔多系反弹咗跌幅嘅。接近一半咯，但系就俾条50天线喺同廿天线，50天线喺28.2嗰度挡住嘅。今日又穿头破脚，跌翻穿条10天线，佢买咗未啊？
1: 佢系未嘅，佢系想知道后抽后咩位可以入。
0: 你而家先睇佢会唔会弹完再调一百，因为佢之前穿过100天线嘅，我惊佢就系反弹弹完再。下市同下破100天线，你就唔买得字噶啦。100天线就喺25.1嗰啲位咯，你当25蚊咯。睇下25蚊如果守得住，你先至喺嗰个位买咯。
1: 嗯，好啊。我见到咧好多观众咧问翻咧关于2050咧三花指控啊，我哋呢一个三花指控呢，因为头先同大家讲咗一个目标价啦，咁但係呢有观众係已经有嘅时候我哋再去做解说。咁但係呢有观众就係话想知道，咁如果冇货嘅喺边个位买好喎、
0: 啊。喺返今日嗰个波幅中间条十天线嗰度大概係34.8囉。
1: 嗯 ,34.8。好啊。咦，我睇睇下留言呢，观众们系咪话 YouTube 冇声定咩呀？如果冇嘅，你哋再留言话俾我哋知啊！咁啊，电台听到我哋把声，但系话听唔到我哋把声喺 YouTube。好，呢个嗱，我你哋如果听唔到嘅，你就留言，我即刻揾人跟进下。跟住之后，我哋睇下啦。之后下一只咧就系二六

0: 92。
1: 我剛才答過了，是不
0: 是？是吧？邵偉基建。是答過了，是sorry。358。江西同。咁啊，咩位入得嘅？
1: 两支大阴烛而家又跌穿翻呢一个三条线，跌穿晒走势其实系弱嘅。咁但系如果你要买，留意翻五月五号嘅低位，35.1挨近35蚊咯。
0: 好啊，好明白嘅。咁啊，如果系买到嘅话，咁我哋个目标价可以 set 喺边度咧？
1: 如果你35蚊或者35个挨近35蚊买。上到時候，因為今日跌穿三條線，三條線而家都喺大概38蚊嗰啲位，咁、
0: okay.
1: 就3蚊啊都有啊，差唔多接近一成嘅利潤咯。
0: 係好啊。
1: 咁而如果挨近35蚊買嘅話咧，就用33.5做止線咯。
0: 明白，35.1、38同埋33.5啦嚇。咁、見到
1: 佢就係嗰啲咧，即係我想講就係、是，琴日佢高開低收穿頭破腳咧，就非戰之罪，因為琴日個市係。跌噶嘛，即系个走势都系咁样，高开之后回落，但系今日咧好明显咧，佢就系继续落咯，仲要一举跌穿10天、20天、50天线。咁但系如果你话要买嘅，就俾个位你挨近35蚊咯。
0: 系好啊，好咁啊，之后咧我哋。见到啦，观众们即时反映翻有声 ，OK， 唔该晒大家，咁啊 OK 啊，全部咩 platform 都听到啊。跟住之后咧，我哋就睇下呢一只咧3277长光神心。
1: 呢只我又写咗嘅，
0: 又系写咗。
1: 但系咧 RSI 得57咧，同埋今日第一日阳烛升咧，我就未确定咧，咁啊，所以就等咯啊。咩位买你买定嚟咩嘅话咧就。用翻今日个高低波幅85.6、73蚊，但系呢啲都好犀利嘅，你谂下，一日高低波幅成11.12.6，咁你如果太心急买，我哋用5%十个，因为十二，寻日佢就收73蚊，咁你今日高低位12.6，即系差唔多已经系一成几啊，随时如果你个位唔啱，你10%指示都会触及嘅，所以呢点要。我就要真係好觉得十拿九稳先至夠膽推囉，费事驚累大家即係输钱嘛。咁但係你话你买定嚟等咁就冇所谓嘅。今日高低位85.6、73.6成12蚊6蚊。照计就79，我睇下个一分钟图等阵啲睇埋一分钟图。等啊，
0: 好啊，睇下先嗱，观众们系喺度嗱，师傅 check 紧嘅时候咧，我都同大家去讲一讲先，因为咧见到有观众 super check 咗我哋咧，关于讲下恒指未来嘅走势，咁啊，我哋咧讲关于指数方面嘅走势咧，一阵间喺新闻之后啦，即系大约达八左右嘅时间咧，就会同大家去讲噶啦，咁所以一阵间你都可以留意翻啦，系啦，咁啊，阿 D 啊呢位观众，好。
1: 报下喺78蚊嗰啲位买咯，
0: 78，OK，好啊，
1: 78咁就目标就睇翻用翻今日高位85蚊做初步目标先咯，
0: 85蚊，好，
1: 咁78蚊买到嘅话咧，就用74蚊做止蚀咯，
0: 好明白嘅，74蚊指示。好，跟住之后咧就826啊，呢一只天工国、天工国际系啦。咩位买入？
1: 咪睇翻琴日我哋话3.85，今日个位到咗嘅3.85。如果你见到个市比较弱嘅话，系、就就较低少少就3.8咯，因为今日都见过377啊嘛。有阵时我哋要搬龙门嘅系咯。
0: 系好啊。好啊，所以呢个冇变啊吓，咁啊重复一次啦，琴日都同大家讲3.85咧买入，目标价4.25，咁啊指示3.7嘅呢一个位置，咁啊都系stick with 呢一个谂法啦。
1: 唔系，但系有而家我叫佢搬龙门，降低啲3.8买，因为今日穿过3.8，见过377嘅。
0: 系好啊，好，咁啊之后咧下一只紫金矿业2899，入得未、师傅佢话。 今日收市35.16啊，跌咗5%，咁啊都系紧随金价嘅一个变动啦。
1: 今日低位我睇有冇暂时未跌穿上个月嘅尾个低位，上个月尾低位系34.5咁上下。咁如果你真系好想买，就睇34.5，挨近34.5买咯。但系今日有单消息咧，都系对金矿股系比较利淡，就是、印度啊，印度咧就宣布咧。就因为要压制黄金进口咧，缓解油价上涨对佢哋外汇储备造成压力咧，就已经下令收紧免税黄金进口嘅规则，将每份牌照嘅进口量上限咧设为100公斤。咁另外亦都喺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咧，就将黄金同白银嘅进口关税咧，就由6%调升至15%，因为大家知咧，全球最中意黄金嘅两个国家就是我哋中国同呢个印度嘛。咁印度买金嘅需求，如果佢而家限制个黄金进口，又提高个进口关税呢，会短期嚟讲会起到一定嗰个金价嘅压抑作用咯。
0: 係。
1: 咁你加埋而家美国个通胀琴晚个即係老实讲基本面就唔利好金价㗎啦。因为琴晚嗰、那个进出口价格美国嗰啲咁高，而家市场就驚呢嚟緊美国嘅利息呢起码都会 higher for longer， 即係更高更久嗰、那个位置，甚至后如果再五六月嗰啲嘅通胀数据係恶化嘅话呢，甚至係可能担心会加息添，咁变咗呢样嘢就不利金价囉。咁但你要买嘅话就睇下34.5嗰啲位囉。
0: 34.5。好啊。咁啊之后呢我哋其实个时间上面呢电台嘅朋友们呢可能要稍作休息下，因为有广告同埋新闻嘅播出啦咁样。咁啊之后呢一阵间返到嚟呢，尤其係头先有即係问我哋呢即係主要大市嘅走势嘅朋友呢，就记得一阵间喺新闻之后呢就继续听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嘅节目啦。到时就会详细地同大家讲下即係后市嘅走势，而且今日呢仲有两隻推介股份，冇错嘛，今日两隻嘛。系嘛？
1: 系啊，礼拜五
0: 咧，两只嘅推介股份嘅，一阵间先俾 tips 大家，因为而家咧嗰边电台嘅朋友仔就稍作休息啦，一阵间翻嚟再倾。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下午5:27。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係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5: 想听多啲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4: 晚上7:28。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9: 前瞻焦点美股。

0: 股表现，
1: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0: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七点半，
4: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在下午两点几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登上空军一号前，同到场欢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短暂交谈。他在步入机舱前向在场人士挥手，做出招牌式的握拳动作致意。特朗普上午在中南海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说，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达成很多合作成果。特朗普说，今次访问精彩，达成对双方有利的贸易协议，亦解决很多其他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和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双方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亦要保持开放。非洲刚果再爆发伊波拉病毒，已经有246宗疑似病例，65人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星期五公布，疫情在刚果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刚果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在20份样本的初步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13份样本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包括4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说，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和政局不稳，加上追踪密切接触者，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疫情存在扩散风险。中心又说，疫区靠近战事为患和出现大批难民的乌干达和南苏丹，情况令人担忧。中心已经迅速开展区域协调，与相关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加强监察和应对工作，希望尽快控制疫情。伊波拉病毒可以引发伊波拉出血液，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者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是发热、出血和多重器官受损，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6.14， 按星期升 0.36%。 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 报 157.23， 按星期微跌 0.16%， 连升三星期之后回软。中小型单位指数报 155.85， 按星期微升 0.01%， 连升七星期，一共升 3.27%。 大型单位指数报 157.58， 按星期升 2.17%。 四区楼价两升两跌，新界西指数升 0.43%， 九龙指数升 0.35%， 新界东指数跌 0.61%， 港岛指数跌 1.09%。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说，楼市气氛持续畅旺，新盘即日售罄，二手买家的入市意欲强劲， CCL 连升四星期，一共升 1.61%， 创超过两年半新高。业主封盘反价日渐普遍，部分二手买家愿意追价入市，楼价升势未止，展望第三季 CCL 或者可以挑战165点，较现时相差 5.67%。地政总署话，政府今个年度首幅推出嘅住宅用地东涌新田海区第 106A 区临海地皮，一共接获六份标书。据了解，入标发展商包括建浩地产独资、嘉华国际独资、信。

0: 治同嘉利合资以及中海外。建豪地产行政总监林以华话：地皮临海，规模适合集团投资，因此独资入标。认为楼市轻微复苏，对后市有信心。嘉华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话：项目可享海景及机场景观，出价跟随市场变化。近期一手交投畅旺，对前景感到乐观。地皮邻近将于2029年落成的东涌东港铁站，地盘面积大约152,000平方尺，指定用作私人住宅用途，最高楼面面积533,300平方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的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2: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1: 5566-8299即刻打来。
13: 重新睇健康，
1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7: 挥动羽毛球拍，
18: 凝聚社会爱心，
17: 打出慈善力量。
18: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7: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

0: 亚洲常见癌症，随住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嚟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1: 择地有声，
2: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

0: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啦吓。咁啊，喺师傅讲大事之前咧，咁啊都同大家去讲一讲咧，嚟紧喺5月30日咧，都会有一个课程嘅综合课程咧，想带俾大家。咁啊喺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就会举行呢一场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纵横古今嘅强积金同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啊，就会由Tom Sir 啦、谭志强主讲嘅，教大家点样紧随大市嘅升浪，捕捉反弹入市同埋浪顶出市嘅机会，亦都会教大家透过技术分析同埋阴阳烛咧，讲解一下全球嘅股市、商品同埋外汇市场、强积金嘅现况同对策，当然唔少得啦。教大家点样透过强积金咧实现呢一个财务自由啊！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朋友者咧，咁啊都可以喺10日之内免费网上重温翻呢一个课堂，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收费详情同报名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去查询更加多啦。又或者 WhatsApp 呢一个电话98292344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师傅啊，我哋搭埋呢一只先，3918啊，今届控股啊，啱啱见到有一个 super chat， 因为最后呢、這、一个，佢咧就话如果升穿过4.32再追入咧，有冇空间？
1: 到时你睇个成交系咪配合啦？啱嘅，因为佢条一百天线一路自从喺好耐啦，跌穿咗一百天线都冇办法升穿翻条一百天线。我睇下佢一百天线几耐之前跌穿，系啦，就喺旧年11月17日咁上下，11月中跌穿一百天线之后咧，一直每次回升，一直都冇办法上翻一百天线。咁呢、這个我谂佢问得4.32，就系佢有睇图啦，知道条一百天线咧就喺而家就喺4.32个位，432啦 ，exactly。咁咧就但系升穿咧，你都要有大成交配合，同埋个 RSI 起码。亦都系配合先好追入咯。
0: 嗯，好啊，好咁啊，不如我哋而家师傅，我哋俾咗啲贴士，俾咗我哋提示各位朋友仔先。
1: 咁啊，两只咧，一都系四个字嘅。
0: O、okay. K，
1: 我系个提示四个字啊，唔系话股票个名四个字。一只就系皇上阴刺，
0: 皇上阴刺。O、okay. K，
1: 第二只咧就系仙境 I C，
0: 咩啊？仙境 I C 呢个系中文嚟嘅。
1: 一半中一半英
0: 系嘛？仙境 IC， OK， 仙境 IC， 咁应该嗱，我自己谂系咪即系我见到啊 ？IC 系 IC 啊嘛，仙境我见到仙境，我唔肯定啊吓。皇上阴点同埋仙境 IC，
1: 唔系阴点系阴刺啊，
0: 阴刺 OK， 哦嗱呢个字都有。雕琢嘅 ，OK， 咁啊，大家就估一估先。咁啊，喺估嘅同时间，我哋咧亦都同大家讲下个市啦。咁样今日跌翻400多点啊，吓426点嘅跌幅。
1: 咁就佢要升完上，我哋之后一路都系话睇住26,700嗰个嘅嘅目标。咁啊，琴日咧就用一个借住阿里巴巴同埋呢个腾讯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就高开。咁但系高开之后咧，就俾人哋沽翻落。所以昨天见过26844到了一个目标呢，就好像收工了，完成了任务了，那就今天还进一步回落，就连26000，本来一个重要的支持位就是26100，因为现在20天100天线呢都是在26100那些位置，那就又再跌穿返了、所以如果短期是上不回261的话呢，那个走势又会转弱，个支持位下边咧就睇256咯，睇翻25600咯。咁因为咧仲要留意就系，如果256又跌穿嘅话，再落嘅话咧，就喺4月8日佢有个上升裂口，恒指有个上升裂口咧，就系、是、介乎25254到25668咧，就未补晒嘅。最多都系补到25500，咁所以咧就留意住266嗰个支持。如果失手就可能会回补翻呢个嘅上升裂口咯，但如果守得住嘅都系上落市咯。
0: 即系嗰个256同埋266啊，都系呢一个 range 系嘛？我冇听错。
1: 256，我讲错，256系支持位。
0: Okay。

0: 没错没错，好，
1: 嗯，
0: 好啊，咁啊嗱，都系时候啦，咁啊嗱，指数方面呢，即系一个摇摆不定啦，尤其系再加上啊，今日就已经完成咗，即系两国嘅元首咁啊，完成咗呢一个会面啊，吓，咁啊，唔知道究竟即系特朗普会喺呢一个 weekend 又或者一阵间喺美股开市嘅时候咧，咁啊讲啲咩？咁啊，所以我哋下个礼拜先算啦，港股嘅大市嘅走势方面，嗯，至于个股啦。应该估得中，我谂观众们已经估到啦。
1: 好啊，
0: 皇上钦赐啦，呢一只好快地已经估咗啦，2768。
1: 吓咁叻嘅咩嚟噶？
0: 咩嚟嘅？国恩股份系啦，系咪啊？
1: 国恩科技系嘛？
0: 等先，我揿咗 A 股系嘛？等先，唔系，我可能揿咗 A 股出嚟。系我揿咗 A 股，唔好意思，系啦，国恩科技就系港股嗰只。
1: 边个估中啊？
0: 所有人啊！
1: 是咩？
0: 系
1: 啊，咁犀利，即系证明我诶俾个提示都唔系话无厘头，冇即系咩啦？系冇错，2768咁样先讲佢嗰个即系业务同埋啲买入价嗰啲嘅策略啦。因为国恩啊嘛，即系国家，即系以前古代皇上代表国家，佢钦赐俾你，即系俾啲恩惠你，咪国恩咯。
0: 系啊，OK， 呢个真系完美演绎，师傅定题定得好，大家估都估得准啊吓，真系呢个俾啲掌声大家。咁啊，你想唔想听埋另外一只先啊？定系
1: 梗系想啦，
0: 系嘛？另外一只咧就系2658。2658系叫做咩啊？天域半导体就系先景艾斯。
1: IC 是 integrated circuit， 不是我 IC， 我看到的意思是啲集成电路，咁因为呢我要找一样嘢去代替半导体嘛，咁通常半导体就是啲晶片啊，呢一个集成电路啊，咁先景咪天域咯，系咪？
0: 哇，真系好！大家真的有那個默契呢，現在觀眾們和師傅呢，那個默契真的很厲害，還有都表現了呢，就是觀眾們呢，哇，認識這些股份的個領域都很厲害，真的厲害，
1: 是的，你如果這些半身股有時候的名字都未必想到嘛，即證明我們的網友他都有留意啲半身股咯，
0: 是的，真的這個完全我都未開始記啊。啲 number， 我只可以咁样讲，系啦，咁啊嗱，我哋一开头讲咗呢只，
1: 咁今日咧就2658升得多嘅，所以你就抠佢回咧，但系起码佢升得多咧，代表佢系破有个突破嘛，系咪？
0: 嗯，
1: 即系我都话半身股咧，你有突破我先至去推，但我就将个买入位降翻低，博佢有个回调，同埋佢今日系成交哇有280万股，之前冇噶，之前又得20几万股，所以今日成交系多咗一倍。RSI 79，我梗系拣嗰啲70几嗰啲啦。头先 up 过嗰几只我有写噶，但系写咗，但系50几未系时候嘅，咁你无谓买嚟等啊嘛，系咪？咁即系27几多啊？
0: 2768。
1: 2768只国恩皇上钦赐咧，又系啦，今日咧就创咗上时候嘅新高，即系已经有个突破啦啊！但系佢就揿翻落嚟，咁啊又有个机会。RSI 78，咁呢啲即系符合晒我嘅拣股嘅条件咯。咁，就都讲翻呢两只股份做啲咩咧？其实国恩科技，国恩先啦，国恩因为佢哋估国恩先啊嘛，国恩科技就做嗰啲。你哋我谂你都有用嘅。
0: 咩啊？我用咩啊？
1: 胶原蛋白咯。
0: 呢啲返老还童嘅嘢有，梗系啦。
1: 佢咧就做两样嘢，化工新材料同埋明胶啦。明胶就好多时候我哋食嗰啲保健品嘅嗰啲胶囊啊。明胶啦，同埋胶原蛋白系列产品，咁就业务覆盖化工新材料同埋大健康两大领域。產品廣泛咧，係服務於工業同埋商業領域嘅客户。喺化工新材料產業領域咧，集團圍繞化工新材料實施縱向一體化發展戰略，主要產品咧就涵蓋綠色石化新材料、有機高分子改性，唔係跟你性嗰個性啊，呢個係性質嘅性啊，即係改變個性質嘅材料，同埋有機高分子複合材料，構建起一個。完整的纵向一体化产业链就是怎样呢？就是单体到合成树脂到高分子材料改性到复合材料到制品，整个一体化的产业链它都

0: 一条龙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电、汽车、新能源、消费电子、家居建材、通讯、包装、医疗同埋可降解材料等多个重要行业领域。咁而呢一个大健康领域嘅产业领域咧，佢就通过一间控股子公司喺深圳度上市嘅创业板嗰度上嘅，叫东宝生物啊，股票代号就系300239。咁咧就呢间东宝生物主要就从事明胶啦、胶原蛋白啦、空心胶囊啦。同埋 to C 端系列嘅產品研發，即係賣俾直啲消費者嘅 to C、to B 啊，咁啊生產同銷售憑藉住天然骨膠原提取嘅專業優勢，佢已經打造咗覆蓋原料就係、是、明膠、膠原蛋白肽同膠原蛋白、藥物同補充劑型載體就係、是、空心膠囊。最到终端消费产品胶原加系列嘅全价值链体系，咁啊，亦都有建立喺 to B 端嘅产品，即系供应翻俾啲 B to B 啲企业嘅嘅胶原加系列嘅产品。呢只建议买入价就系58蚊，目标睇64蚊，指示位55蚊。咁国恩科技皇上钦赐嘅股票代号就2768。
1: 58蚊、64同55啊，咁啊之后下一只啦，2658啊。
0: 呢只就做呢、一个碳化硅外延片嘅，亦都系中国市场自制碳化硅外延片嘅最大制造商之一，主要从事设计研发同制造各类碳化硅外延片，同时亦都提供碳化硅外延片相关增值服务，包括碳化硅外延代工服务、外延片清洗服务同埋碳化硅相关检测服务。外延片系咩嚟嘅呢？外延片系生产功率半导体器件嘅关键原材料，所以佢叫同半导体有关。通过外延嘅工艺，可以喺碳化硅衬底上面生长出特定嘅单晶薄膜，即是可以获得具备特定晶面以及适当电学、光学和机械性能的单个外延片，再通过切割、研磨和抛光碳化硅外延片，进一步封装设计就可以得到功率半导体器件了。它的性能呢就是可以適用於高壓、高温和高頻的環境，應用的場景就包括電動汽車、電力供應、軌道交通、光伏、儲能和智能電網等下游領域。咁集團的產品矩陣主要就包括4英寸、6英寸和8英寸的碳化硅外延片。咁啊，相較於小尺寸晶圓咧，8英寸的晶圓即係越大咧，就可以提供更大的芯片切割面积，边缘的损失占比也都降低，单片晶圆可以有效的有效面积利用率就更高。他的建议买入位就是53蚊，目标看59蚊，指示位50蚊。
1: 好，买入53，跟住之后目标价59，然后指示50啊！我都同时间咧将呢一个价位写低。今日嚟到5/5，有两只股份系啦，2768同埋2658都系半身股嘅股份啦。咁啊，观众们咧都好犀利啊！吓，观众同听众们咧都估中咗。咁顺便睇下先，有冇观众已经买入咗咧？暂时都立咗一下咧，未有，但系好多观众估啱咗啊，咁所以大家礼拜一嘅时候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好，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咗好多股份啊，星期五啊，咁啊，师傅今日我哋讲咗咁多股份，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咧？
0: 当然都系冇嘅。
1: 好啊，咁啊嗱，我哋礼拜一咧就同样时间继续见大家啦，唔该晒你师傅，下个礼拜一倾，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播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八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要坚持将发展经济嘅着力点放喺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日出版嘅《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习近平嘅重要文章，当中强调实体经济系一国经济嘅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亦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文章说，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大暴雨，珠海、中山、广州、南沙等地发出暴雨红色预警，珠海市所有学校停课。受暴雨影响，广湛高铁、江湛铁路部分列车今晚八点后停运。广东省气象台预告，今晚至下星期一，珠三角同粤西、粤东地区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全省各江河均于警戒水位以下，未接到人命伤亡报告，全省各部门密切配合，合力执行防御工作。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日前话，今轮降雨覆盖范围广，单点雨势猛，可能是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高。同时，广东即将步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英国下议院一名议员辞职，为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重回下议院，以便他拥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己贤的工党党魁地位。工党下议院议员西蒙斯星期四宣布辞去代表大曼彻斯特的议席，他在社交媒体说，自己选区暂时没有需要改革，所以让路给贝安德，赞扬对方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冇几耐，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补选，又说自己在曼彻斯特能够做的事不多，国家层面需要更大变革，因此寻求重返议会。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还有刚刚辞任的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开始着手争取下议院工党议员支持。英国工党上星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己贤陷入执政危机，目前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呼吁斯己贤辞职，亦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他。卫生署话，就屯门医院通报一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正与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同跟进。卫生署在本月13号接获医管局情报，话屯门医院早前为一名75岁男病人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根据医管局提供的初步资料，怀疑事件同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署方要求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提交调查报告，为审慎起见，已经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联络本港所有相关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卫生署至今未有收到其他用户涉及相关医疗器械的情报。消防署话，今年头四个月就楼宇消防装置及设备未进行年检，一共发出2024张传票，较去年同期嘅432张增加近 3.7 倍。截至上月30号，消防署已经巡查14区，接近3300座建筑物，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同埋167名个别业主。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话，今年多次主动巡查，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数字上升，认为行动成效高，所有个案已经交由法院审理，总罚款额超过33万。呢次新闻报道。

0: 元。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14，卖出0.0497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745，卖出7.85045，英镑对港元买入10.4297，卖出10.5341。
9: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3: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的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1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6: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7: 树窿78号，李石宏。
18: 今晚我 solo，
19: 今晚我 solo。
20: 嚟到今个晚上咧，树窿78号有今晚我 solo 直播室里面，除咗有 Clement 之外，有
21: Izzy，
22: 有 Kitten。
23: 我是 Judy，
24: 我是 Karen 公柯韵。
20: 是啦，我哋成日都会邀请听众咧，即系喺我哋嘅 Facebook、IG 啦、Fresh 咧回应我哋啲题目啦。当然有时可能有啲听众可能听完之后都好想回应嘅，咁好似上个礼拜我哋讲绿茶啊嘛，即系上个礼拜即系俾个影后个奖俾阿 Ice，
23: 啊，
20: 系啊，简直潘金莲上身，
23: 佢真系发挥得淋漓尽致，
20: 系啊，系啊，真系啲演技真系，因为我自己听翻嗰个重温咧都忍唔住笑，咁可能有啲听众就因为咁样样啊，都想回应一下嘅，咁有位听众又话唔开名噶啦，咁佢话佢同男朋友一齐开咗。

0: 网店啦，咁有个朋友就帮衬买嘢，咁佢都会揾男朋友同嗰个朋友交收咁样啦。个女仔咧最初咧都会同佢讲声啊，我会同你男朋友交收啊，咁但系慢慢咧就变咗冇交代啦。咁可能自己工作忙啦，同男朋友都有嗌下交咁样啦。咁个女仔朋友咧亦都会问起啊，你同你男朋友最近点啊？咁搞下搞下咧，原来咧个女性朋友咧系抢咗佢男朋友吓，即系佢哋后屘系一齐咗咁样。
1: 真系惨，
2: 好惨啊！
0: 系啦，咁佢就啊呢、這个都算系一个绿茶嘅朋友啦。点
1: 解咧？嗰、那个位喺边咧？
2: 其实睇到封信咧，佢仲有一个 point 就系话呢个女仔朋友咧。有时就会同呢位听众一起呢喺度踩佢个男朋友、哦、即係就会一路话佢唔好、嗯、但其实呢就暗沟緊咁样。
0: 嗯係啦、哦、即係所以表面就好似套
3: 收
0: 即
2: 係收
0: 收
2: 收收
3: 收
2: 收收
3: 收收收收收收
1: 收
3: 收收
1: 收
0: 收收
2: 收
1: 收收收
0: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
2: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
0: 收收收收收收收收
3: 收收收收收
2: 唔想嘅，但我系做咗绿茶，
0: 系都系好耐之前噶啦，系嘛？
2: 好耐好耐，嗰阵读紧中学十零岁嗰阵咧，但系我系冇踩呢个，哇就咁添，我系冇踩呢个男仔嘅，即系纯粹系因为我个 friend 咧就话，佢想同呢个男仔分手，咁你不如帮我手陪下佢啦，佢冇乜 friend，
0: 系
2: 陪下陪下，其实就好容易咯。
3: 认同，所以我觉得最好都系要有界线咯。
2: 系，
3: 因为譬如结咗婚又好啊，单身又好啊，即系唔好成日，譬如我结咗婚啦，即系你唔好成日要啲你嘅女性朋友成日同你老公交收一啲嘢，或者单独相处咁多咯，系好容易出事嘅呢啲位。
1: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自我保护嘅，因为其实
3: 呢个系立界线咯。
1: 系啊，立界线。我自己本身啊，我都会 prefer， 如果我有心事嘅话，我都会。找一些即是同性的、去讲嘢咯，或者是真的如果真的男仔才讲到的，我觉得一班朋友出来、即是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开麦前我们、啊、不断地讲自己的事情、都很安全啦，这么多人看着
3: 之后你要开个尽数心中听到
2: 即我想说这位听众呢他分手是分得很好的。即因为一个男仔这么容易移情别恋的话其实真的不值得。因为我想回我当初呢我不小心这样去做了人家的第三者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很容易分手的。
1: 因为个男仔已经有一个前科了嘛、他会不断是这样会。下一段关系都是这样发生咯，
4: 系，即系佢唔变之下系咯，
0: 即系你两个人之间嘅问题，咁你自己唔系自己去处理，而系佢就揾第二个解决，然之后觉得第二个好过你咁样，
2: 系啊系啊，
3: 就算其实而家连工人都会嘅。系啊，
4: 不过重点都系佢唔守承诺呢个位啫，即系佢会觉得好容易就会因为自己个需要、感情嘅需要就走去揾第二个一齐咗、即系你如果冇一齐，
0: 咁佢他日都可能同嗰个小三或者个绿茶会有第啲问题，
1: 佢可能有小四、小五、小六。
4: 因为你一齐得就系有个承诺噶啦嘛，你就有啲嘢你系因为呢个承诺，有啲嘢你感受唔舒服，你都要去控制噶啦。即系男人好简单嘅啫，即系你唔
3: 就手，
4: 你唔会系两个，你一系一个，一系无限，系咪先？你点会两个嘅啫？系咪先？
0: 咁总之喺呢件事度，即系佢就睇得出呢个绿茶就唔值得。再做朋友，同埋亦都呢个男仔其实都系信唔过啦。
2: 系啊，约一次其实都睇清咗两个人。同埋下一次再拍拖嘅时候，真系好好咁样去沟通，或者订立一啲嘅界线先。
0: 系咁啊，回应咗听众嘅问题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嘅题目，上个礼拜都预告咗啦。今个礼拜系讲呢个情绪勒索。头先我哋未开麦之前都讨论咗一大轮咩叫情绪勒索，有啲系好似系，有啲好似唔系咁。
4: Kevin 好叻嘅，好似
0: 呢个好叻话，
4: 唔系 Judy 好叻。
2: 系咪？所有嘅衰嘢我都有份。
1: 唉，咁样啊，下次我唔好咯，唔好开麦咯。
4: 吓，几勒索？
1: 即刻情绪勒索。
0: 系啦，情绪勒索咩嚟嘅咧？我谂其实个个都有俾人情绪勒索过，或者可能有意无意都有机会情绪勒索过人。
2: 我觉得都好容易唔小心落咗
1: 一样嘢。先系咩叫做情绪勒索？
0: 有情绪啦，咪首先有个勒索，情绪勒索啊嘛。
2: 即系情绪系作为你一个嘅手段，去要人哋屈服咯。
1: 系一定会有一个目的嘅，即系因为勒索，即系譬如话我哋认知嘅勒索就系，喂，我绑架一个人，因为我想要钱，所以我就要勒索对方俾钱我噶嘛。咁喺呢个情绪勒索嘅范围，一定要得到一个好处。
0: 勒索即系想得到啲嘢，仲要系可能系一个唔正当嘅手法先叫勒索啦，系咪？
2: 系咯，或者对方根本就唔愿意咁样做咧，系要逼佢去屈服咯。
1: 系啊，逼到佢就范咯。

0: 所以用一啲情绪，譬如话
1: 我唔开心、
0: 恐惧啊，
1: 我好惊啊，好孤独、
2: 罪疚感，
1: 咁我就好惨啦，
0: 罪疚感啊，咁样咯，
3: 同埋觉得系佢嘅责任啊，咁样咯，
2: 即系对方嘅责任，
3: 对方嘅责任，
2: 嗯，都系啊，我谂起有个中学同学，即系以前都唔识啲咩情绪勒索嗰啲 term 嘅，咁佢成日，总之开口埋口，我哋觉得得啖笑咁样咯，咁但系佢永远都系话我唔开心咯。我好唔中意咯，但系男性嚟噶，
4: 佢同佢讲
2: 即系嗰啲咁，其实系冇人理佢嘅，不过佢硬系中意咁样样啦。
3: 但就算系一个女性都会觉得哇，搞咩啊你咁样？
2: 系咯，即系总之逢亲，譬如大家话去边度食嘢，咁佢其实唔同意，咁你可以讲你唔同意，佢话哦得啦，你哋去咯，即系佢要所有人突然间停晒听佢讲，咁系咪你唔中意啊？系咪你想去第二度？即系咁样样。
3: 哦，系啊，系啊，即系都好常见嘅伎俩咯，呢啲即系会觉得，又或者咧，有时都唔需要讲到咁唔开心，跟住咧，唉，我自己一个都得噶啦，
0: 你哋去啦，
3: 系啊，你哋去啦，
0: 你哋玩
2: 啦，
0: 唔使理我噶啦，听完都觉得好似有问题，
4: 唉，我已经冇得煲啦，仲冇钱食饭，
3: 系啊，
4: 好惨啊，
2: 嗯，呢个好似系啲网上边嗰啲有阵时啲短剧都好中意用呢啲咁样嘅。桥段，即系佢未必系话我要乜我要乜，未必会直接讲个要求。
0: 是
3: 啊是啊、嗯，系啊，
0: 即系比较常见嘅就系有啲人会话啊，我做咗咁多嘢，你连呢一样嘢你都唔肯帮我做咩？即系呢啲类似系付出型噶啦，或者系喂，如果你真系在乎我嘅，就唔会咁样对我啦。或者你真系爱我嘅，你唔会咁样 hurt 我。
4: Kevin 好似好全神，我觉得佢似系成日都用呢招。
2: 佢想挑战呢、這个，
3: 挑战咩嘢啊？拳
4: 头已经硬咗啦，开始。
5: 晚上8:17，
6: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2: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啊！我哋今日咧要讲嘅咧就系情绪勒索啦。咁大家唔多唔少都有少少经验，就系、是、你唔系勒索人就系、是、被勒索噶啦。但系其实情绪勒索呢个课题咧，又会唔会有分系点样做嘅咧？
3: 点样去勒索人？
4: 即系今日系情绪勒索嘅教学。
2: 提防，知己知彼，
5: 明刀明枪，即系哦，你咁样真系唔识我啫，咁样真系唔爱我啦，咁样即系譬如扭买嘢啊嗰啲啦，系咯，呢啲似乎系最低手，但系可能有啲系好软性，嗯，咁我系咯。我等我自己一个啦，嗰啲啦，
6: 个个都有新电话用，
5: 唔够高嗰啲，
6: 等我一个人用旧电话，
5: 我一定俾人睇低噶啦，咁嗰啲会唔会系咁啊？
2: 系啊，其实呢个两种都已经好唔同啦，第一种就系比较暴烈啲啦，
6: 比较低手啲嘅，
2: 系啊，都系问 AI 嘅啫，咁佢就讲话有一种叫做施暴型啊，就应该头先 Kevin 讲嘅第一种啊，英文就系 punisher。
5: 嗯，
2: 咁咧就系直接嘅威胁嘅。哦，你唔咁样咧，我就会咁咁咁噶啦，我就会嬲啊，我就会扭计啊，跟住我就会系啊，我就会嚼你噶啦。咁样
4: 就会将你嗰啲问题讲喺电台上面噶啦，
2: 系啊，大家唔好得罪我哋。
7: 比较常见喺工作嘅关系上边，即系有一啲极权者喺上边，跟住压落你咧，即系死都要你做一样嘢咁样咯。我觉得系

0: 样，
1: 咁呢啲咪勒索呢啲系咪啊？
0: 呢啲
2: 直头系勒索，
0: 即系如果你唔顺从嘅，佢就唔俾你乜乜乜乜乜咁样，令到你会觉得哎呀死啦！我系咪唔会升职啊？即系
1: 即系可能你做呢样嘢，你谂下你应唔应该留喺度？
0: 恐惧咯，系啊，去控制一个人，即系去得到佢要嘅嘢咁样咯。
3: 系啊系啊，咁另外一种咧就系嗰种话觉得自己好惨啊嗰啲咧，我自己一个都得噶啦。BB, 你去玩啦，即系嗰啲。
2: 啲男朋友一去玩就即刻扮唔舒服，哎，我肚痛啊，唔紧要，你唔使理我噶，你去玩，
1: 我
2: 开心啲嘅，
1: 都得噶。
3: 系即系呢一种，即系可以话佢系叫自虐型或者叫咩话？系啊系啊，自残嗰啲啊。
0: 系因为我都有听过有一个朋友嘅朋友啦，佢男朋友啦就出去同啲男仔 friend 一齐玩啦，跟住咧佢话。我除晒我个衫，我行出去行出街睇下你唔会翻嚟救我咁。
1: 吓
2: 咁极端嘅，
1: 咁癫，下次
3: 癫咯。
0: 不过佢就真系冇咁做嘅。结果咧，佢系净系做咩咧？见到佢男朋友嘅时候咧，佢系直头瞓喺马路中间。
1: 哇！咁激烈嘅呢啲系要见报嘅。
4: 下次可唔可以讲声俾我知喺边度啊？
3: 参观
4: 下
3: 都
4: 睇下啊嘛。
3: 拍片摆晒 IG，
0: 介绍我朋友嘅朋友俾你识啊。
3: 咁呢一種咧，其實就係利用咗佢嗰個嘅罪疚感咯，即係對方嘅罪疚感就係覺得啊，唔係，同埋嗰個責任感都係
2: 第一個，第一個咯。
3: 即係覺得如果我有啲咩事，其實係你嘅責任咯。即係我咁樣除曬衫出去，我發生啲咩事？係
1: 因為你，
3: 係因為你咯，係因為你唔應承我。
4: 好癲！曾經聽過一個故事係話，佢哋去一啲交友App 度识朋友咯，有啲 friend 即系男仔识女仔咁啦，好合理啦，系咪？咁然之后咧，咁识到个女仔翻嚟咧，其实都未一齐嘅，但系大家有 feel 咁样嘅，即系几靓女嗰啲啦。我个 friend 就觉得 dead 糖咁样啦，转个头咧，翻到屋企咧，无啦啦个女仔话：，哎，我好唔开心啊，你要出嚟。你唔出嚟嘅话咧，我就会自残定系点样，总之自杀嗰啲嘢咁啦。一转个头咧，真系唔理佢啦。我 friend 哇，啱啱都未一齐，你就要搞啲咁嘢，咁一齐仲得了嘅，咁唔理佢啦。
1: 好
4: 理佢之后，第二日咧。send 咗张相喺医院度，
1: 哇，哦，即系坚嘅，因为好多勒索系
3: 好
1: 斋讲
3: 嘅，
2: 但系唔系，其实好多时呢啲人都会凑埋啲相 ，send 喺医院啊 ，send 喺药啊 ，send 喺街，
1: 都有机会，都有机会。
4: 我就明白，原来女仔靓得嚟，如果单身系有原因嘅，
3: 即系你真系凭实力咯，
4: 唔系我啊，
3: 即系我讲佢哋，你系咪听错咗？
4: 系佢哋系凭实力，
3: 系啊，你都唔系单身，
4: 我唔系单身，
3: 系咯，你讲呢个再极端啲咯，即系觉得自己。是一个悲剧的女主角咁样咯，即系令到人哋觉得好内疚啊！啊，我搞成你咁样啊，即系咁样，
4: 未一齐都已经勒索到咁啦，真系黐线嗰啲成副街。
2: 但系细个系真系会中好多次呢啲嘅，即系俾人勒索完，即系就犯咗好多次都唔知道。你大个你先知道呢啲叫情勒咯。
4: 同埋我有谂过，究竟点解嗰啲人咁中意？其实就算可能自己都有时会用呢啲招式，自己唔觉嘅，即
1: 系
4: 点解咁多人会用呢个招式去做咧？
1: 系咪明刀明枪问你攞一啲嘢？觉得好难，又或者你都未必应承，咁不如倒不如即系咁样以退为进，希望博取你屈服或者软化咁样。
4: 我估系咪其实系因为佢有好多成功嘅案例咯，即系可能呢招 work 过，咁佢觉得咦加强咗，原来咁样得，佢就已经成为咗一个习惯啊，即系个思维系统。
3: 头先咪后咧 ，Katen 讲咗一样嘢就系。怕烦啊！有啲人，有啲人怕烦嘅时候咧，就你中意点就点咯。即系总之，我而家满足咗你呢个要求之后，
1: 唔好再烦啦。
2: 但系啲小朋友喺街度扭啫嘛，啲家长好惊，
3: 即刻 iPad
2: 系啦，就即刻。
1: 又或者掠地要买玩具嗰啲咯，即系其实每一个
4: 我要食鱼翅嗰啲。
2: 咦？我谂起我细个都系咁样咧，请我老豆。
4: 你系要食鱼翅啊？你
1: 我要买芭比啊！我用自己钱买，即系唔肯买，跟住咁我用我自己的利是钱买咯。我又冇，试过掠地。
3: 你有骨气咯！
2: 我唔使掠地啊！我爹哋好容易情力噶。我攞住个芭比之后，佢话唔买啦，妈咪好多啊，一买翻去就闹噶啦。跟住我话啊，咁样就有噶啦。跟住我老豆系劲容易情力噶。
0: 呢啲系撒娇嗰种，
4: 男仔
0: 呢啲撒娇嘅女人，真系会撒娇，真系。细个
1: 如果我系用呢招嘅话，死多几钱添，俾人罚添。
3: 哇！但系我如果个男仔咧，我唔知算唔算啦。总之咧，佢就话俾我知佢系有抑郁症噶咯。跟住咧，咁佢追我嘛，我就因为佢有抑郁症咧，我又唔知即系可以点样去同佢讲话
4: 拒绝佢。
3: 系啦，系啦，系啦，
1: 冇得讲。即系等你拒绝唔到佢，
4: 系啦，一掉一齐，
3: 系咯，
4: 而家硬砌，
3: 咁真系冇一齐。
1: 咁结果佢又冇事，冇自残。
3: 我唔知道。

0: 即系冇再听电话，即系我冇再联络咁样样咯。
1: 嗯，
0: 大家有冇发现咧？呢一啲嘅情绪勒索嗰啲嘅。嘅关系啊，即系好多时都系比较 close 啲嘅人啊，即系例如屋企人啦，即系情侣啦，
2: 情侣
0: 系啊，又或者真系诶、有啲系工作上咯，
1: 系因为你好惊失去嗰段关
0: 系
1: 啊，
0: 系啊系，
1: 因为我觉得通常被情绪勒索成功嘅人咧，某程度咧佢会慢慢会逐渐冇咗自己啦。因为你不断要满足对方嘅要求啊嘛，跟住你连自己嘅需要你已经系。都唔知道啦，跟住咧就会系嗰个关系入边咧，系其实我觉得系好唔健康嘅，会好委屈自己咯。
2: 嗯，我见咧，我哋上网都揾咗啲叫做情绪勒索金句吓、啊，不如我哋一阵间转头翻嚟再讲下有啲咩即系最多听或者最多讲。

0: 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要坚持将发展经济嘅着力点放喺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日出版嘅《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习近平嘅重要文章，当中强调实体经济系一国经济嘅立身之本，系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亦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文章说，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大暴雨，珠海、中山、广州、南沙等地发出暴雨红色预警，珠海市所有学校停课。受暴雨影响，广湛高铁、江湛铁路部分列车今晚八点后停运。广东省气象台预告，今晚至下星期一，珠三角同粤西、粤东地区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全省各江河均于警戒水位以下，未接到人命伤亡报告，全省各部门密切配合，合力执行防御工作。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日前话，今轮降雨覆盖范围广，单点雨势猛，可能是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高。同时，广东即将步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英国下议院一名议员辞职，为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重回下议院，以便他拥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几贤的工党党魁地位。工党下议院议员西蒙斯星期四宣布辞去代表大曼彻斯特的议席，他在社交媒体说，自己选区暂时没有需要改革，所以让路给贝安德，赞扬对方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没几耐，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补选，又说自己在曼彻斯特能够做的事不多，国家层面需要更大变革，因此寻求重返议会。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还有刚刚辞任的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开始着手争取下议院工党议员支持。英国工党上星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几贤陷入执政危机，目前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呼吁斯几贤辞职，亦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他。卫生署话，就屯门医院通报一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正与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和跟进。卫生署在本月13号接获医管局情报，话屯门医院早前为一名75岁男病人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根据医管局提供的初步资料，怀疑事件和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署方要求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提交调查报告，为审慎起见，已经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联络本港所有相关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卫生署至今未有收到其他用户涉及相关医疗器械的情报。消防署话，今年头四个月就楼宇消防装置及设备未进行年检，一共发出2024张传票，较去年同期嘅432张增加近3.7倍。截至上月30号，消防署已经巡查14区，接近3300座建筑物，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同埋167名个别业主。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话，今年多次主动巡查，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数字上升，认为行动成效高，所有个案已经交由法院审理，总罚款额超过33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
7: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2: 树窿78号，李石宏。
13: 今晚我 solo，
14: 翻到嚟今晚我 solo。头先讲到咧，我哋情侣有十大嘅金句，
15: 系主要系亲情嗰边啦。
14: 好啊，咁我哋由第十位开始啦。
15: 第十位
16: 系啊，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听过啦呢十句金句。第十位我讲先啦，早知就唔好生你啦。
17: 即系生狗叉烧都唔好生。
15: 系我细个听呢、這个
16: 咯，
15: 系嗰啲 friend 啦，
17: 都常用嘅。
16: 但系咧，头先 Clayman 讲咗一个破解方法，
15: 咁你生狗叉烧嚟睇下。
16: 其实对小朋友嚟讲真系好 hurt 啊！呢、這个
15: 系第九位啊，我讲啦，第九位，诶，而家大个啦，有毛有翼啦，咁样。
17: 我有听过呢个做嘢嘅时候，嗰阵时我系啱啱出道，跟住乜嘢都唔识嘅时候，开始有自己谂法嘅时候咧，经理人就会咁样讲咯。啊，你嘅翼硬咗啦，系嘛？哇，呢、這个原来系一个情绪垃
15: 圾。你只眼有事啊？你见到净系喺边啊？系即系边啊？即系唔饮水思源嗰啲 friend 啦，系啊。好，第八位，
18: 第八位，我讲啦。我为咗你付出咁多，咁爱你。
15: 呢个情侣都通用啦。
16: 系啊，情侣都讲好多呢。
14: 死啦！我从来都冇用过，觉得自己好蚀添
16: 呢个。呢啲唔系好嘢嚟，我哋好学。
15: 好，第七位，
18: 而家用都未迟。
16: Ashley， 你讲下一个。
14: 第七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由细听到大，
17: 系啊，呢个系
14: 由细听到大。
17: 我哋呢一辈嘅父母都会咁样讲嘢。
15: 系，即系你唔听我讲，咁你就衰硬咁样。
16: 你蚀底噶啦！
17: 但
16: 系
17: 呢个，仲要学校系教你啊。嗰个即系我记得嗰阵时，我哋要背一啲叫咩咧？四字成语啊，或者系谚言啊，叫做咩？
16: 谚语
15: 系
17: 谚语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来系教你。俾人哋情緒勒索，
16: 但其實我覺得呢句説話本身好忠誠，因為有時即係
15: 智慧嘅言語要聽下啲有經驗嘅
16: 經驗係好，但係
18: 呢代已經唔同
16: 啦。如果我用呢樣嘢嚟壓，係
15: 推到一個極致，係
16: 即係就唔好咯。
15: 好，下一個第六位。
14: 第六位我成日都讲噶，你开心就好啦，随便你啦。原来系情侣嚟噶，
16: 你系咪真心先？
15: 定系要俾啲气啊？你开心就得啦。
14: 唔系，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唔系个个都咁愿意听你讲噶。呢个时代，即系你为佢。

0: 佢喺孤儿院，或者我以前喺儿童之家做嘢、遇到嗰啲小朋友，佢哋嘅父母系咪真系无不是咧？即系对佢哋嚟讲，呢句真系难听过粗口。
1: 所以呢个系一个文化嘅咯，即系譬如中国文化成日讲孝顺啊嘛，即系孝顺就系佢讲咩都啱噶啦，你顺住啱，你讲
2: 孝
1: 顺就啱啦，
2: 四就
3: 系
2: 同孝顺有关。
3: 哇，养到你咁大。
1: 唉，
0: 白养
1: 啦，你养到我都
4: 嘥米饭啊，咁
1: 样，我养我高啲嘅话啫。
0: 喂，但系养到你180，
1: 系我例外啊，咁
4: 原来第三都系，原来第三都系，
2: 系做人咧要识得孝顺，喺呢啲嘢就系不孝咯，五逆仔咯，
3: 即系做人都要识得感恩嗰啲咧，你唔感恩啊，即系呢啲就反骨啊，
2: 即系总之讲亲呢啲嘢就系觉得系大绝嚟嘅，即系觉得我要你做咩嘢，你都要就范咁样，
4: 果然系第三位啊！咁第二位咧？
0: 但系真系孝顺就唔系咁样咯，系咯，真唔系净系盲听噶嘛，嗰个系愚孝啊，
1: 孝敬之言
2: 系，系，第二位咧就系、是、都系你衰啦，如果唔系因为你。
4: 呢个真系成日都
1: 听。如果唔系因为你，我108啦。
2: 呢个同嗰啲咩生你嗰啲都差唔多噶喎。诶，如果唔系你，我当年生你嗰时几辛苦啊。
3: 点解唔摆埋一齐咧？
0: 可能有一啲父母咧就系会，如果唔系因为你嘅话，我而家咧。可能就已经做到好高级噶啦，因为你所以我冇做嘢啊，
1: 好似生你出嚟系你错咁
0: 啊，系啊，喂，但我冇得拣噶，你生我出嚟，
4: 唔系我会同佢讲咯，
1: 你自己游落去嘅，你开心唔游过去噶，
4: 你开心嘅时候会有谂过我感受咁
0: 样
4: 咯，
0: 好啦，咁啊第一位啦。爸爸妈妈唔会害你噶，我
1: 为
0: 你好嘅咋，
4: 哇，真系
2: 哇呢个即系讲乜嘢都得咯，之后。你讲完呢句嘢之后都系为你好，然之后就话啊，其实咧，你俾晒啲人工我帮你储起佢，都系为你好嘅。
1: 系咯，
2: 有都有啲朋友系咁，即系啲阿爸阿妈话要代晒嗰啲钱。
4: 我阿爸我妈都系咁，唔系我阿妈即系我阿爸阿妈，我阿妈都系咁噶。由细到大都 cap 咗啲利是冇俾过我。
0: 咩？同埋有时咧，可能系譬如你讲读书啦。其实可能你唔系一个适合读书嘅人嚟嘅，但阿爸阿妈可能就会觉得你读书就系好噶啦，我系为你好，我希望你将来有一个好嘅前途，所以我要你读书。但系其实读书系为咩啫？即系你要知道个仔女系擅长啲乜嘢，系有啲咩叻，你帮佢发展嗰个先系对佢好嘛。
2: 系呢个就主要系讲屋企啦、父母啦，咁系咯，情侣系咪都
0: 好多句都用到，
1: 好多句都用到。阿爸阿妈养
4: 到你咁大就
1: 老公唔会害你，我系为你好，又得
0: 系啊，我系爱你先会咁做，
1: 爱你先系咁做啫嘛，系咪先？老板唔会害呢个就
0: 我唔知，我自顾人士嚟嘅，我唔知。
2: 嗱、都有听众咧有个案分享嘅，唔系好详细啦，不过佢就讲话即系佢嘅前度，咁就成日攞啲细路仔啊，同埋攞自杀嚟要挟佢咁样，想复合咁样咯。即系可能啊，你唔为我啊，都为啲仔女啊，或者咁样，哎，你再系咁样，咁我自己自残或者自杀。
4: 呢个都好普遍，我觉得
3: 系，
0: 系啊，
3: 我觉得可能系因为都关乎于我哋咧，系唔系好识得去分辨自己嘅情绪同埋自己嘅价值。咁我哋想建立喺人哋嘅身上，所以就会搞成咁样咯。咁我觉得其实又唔系去断定究竟边个啱边个错。我哋呢个节目唔系有呢一个咁样嘅目的，而我哋希望系可以陪伴到大家，即系去认识多啲自己。自己有冇对人情绪勒索，或者系有冇俾人情绪勒索咧？咁你知道咗之后咧，就会即系 at least 你去可以去 acknowledge 自己啦，即系俾情绪勒索或者情绪勒索人哋，跟住去作出一个比较成熟啲嘅调整咯，我觉得。例如啦，即系我有阵时都会同老公嗌霎啦，咁夫妻好正常嘅啫。即系有阵时咧，即系我会有一个位就系、是、我好注重我哋两个一齐放假，因为一个礼拜我哋就
2: 系
3: 放一日嘅啫。
2: 系。
3: 咁嗰一日对我嚟讲咧系拍拖日，
2: 系
3: 即系神圣嘅一日，因为我觉得大家咁多年啦一齐，你真系要特登去制造一啲嘅陪伴大家嘅时间，同埋一啲开心嘅时间嘅，系要 effort 嘅。咁不过有阵时咧，就系、是、我老公会无啦啦咧，就系、是、哎呀，我要翻铺头攞啲嘢啊，
2: 系
3: 攞啲嘢咧就觉得啊，
2: 好耐
3: 一阵嘅啫，系咪先？跟住又无啦啦出门口前，佢话哎呀，我个客咧又无啦啦约咗我去剪头发，一阵嘅啫， 咁你加埋唔係其實幾個鐘㗎喇喎，已經係我冇見到你喎咁樣啦。跟住就佢好堅持咁樣要去

0: 能会系好啦好啦，我试下推下啦，睇下得唔得？哎呀，个客都唔推得，哎呀，点算咧？咁样，
1: 即系想你让步，哎，冇所谓啦，你去啦，
0: 系啦，
1: 我自己一个人 OK 嘅，
0: 系啦，跟住其实我就会好唔开心啊！吓，我咁样，我觉得我好失落咯。你应承咗我要陪我咁样，你又走出去，即系一唔见就几个钟咁样，佢就话。但是没办法嘛，要做嘢啊嘛。我说是，但是你已经有一个礼拜六日做嘢啦，咁一日俾我唔得咩。跟住我就会开始呢，其实都会开始有啲情绪勒索位嘅。即係哎呀，你 care 我你就唔会咁样啦。难得即係好多嘢出嚟讲。咁即係总之佢真係可能出门口嘅时候就哎呀，真係哎呀，我都出唔到门口啦，都係因为你啦，你喺嗰度唔开心。哎，不如你同我一起出啦，咁我就哦 ，OK 啦，好啦，
1: 终于
0: 可以即系同我老公一起去，起码我可以喺佢身边，即系大家系一起咯。咁我其实我都 aware 到自己有阵时都会用呢一啲嘅情绪勒索嘅手段啦，但系又咁讲咯，其实我都不断每一次都尝试再沟通自己嘅情绪，再精准啲，令佢知道究竟我要嘅系乜嘢，而唔系真系要勒索佢咯。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2: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30，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5: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0: 嚟今晚我 solo， 我系 Karen 公柯允。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啦，我都有少少呢一个倾向啦，我都想理解翻咧，即系如果我想自己再成长啲、进步啲，应该系要点样去解决咧？
6: 嗯，即系你认唔认同啦？我就睇过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嗰啲情緒勒索者呢，台灣有個 term 叫情勒子，
0: 情勒妹啊，
6: 咁咧佢哋係一啲冇辦法為自己嘅情緒負責任嘅人嚟嘅咯，所以咧佢將呢個情緒責任就擺咗喺人哋嗰度，就覺得係因為人哋。冇满足到佢嗰个嘅需要，所以我先有咁样嘅情绪。咁所以当我哋意识到自己有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咧，或者有呢个状况啦，系咪应该停一停？即系你所有嘅回应唔好咁快先咯，即系你谂一谂。
1: 我突然间谂起好耐之前咧，有个听众同我分享佢嘅故仔啦，就系讲即系佢系女性啦，咁样咁佢就同一个男性拍拖，咁嗰个男性就系由细到大即系屋企好锡嘅，即系好溺爱嗰啲咩都有嗰啲，咁所以可能佢有机会冇面对个失败咁样，咁后来佢要同呢个男仔去分手嘅时候咧，咁、那个男仔我估计应该系中间都经过一段，即系可能我要自残，我要自杀，即系个情绪勒索嘅纠缠咁样啦，咁但系最后嗰个男仔真系。是自杀了，是啦，咁 咁可能佢就係疏導唔到自己俾人飛或者被分手嗰個情緒，係啦。咁但係人生真係好多事都可以令你唔開心嘅，一個被分手就已經用咗自己唯一一次 quota 就係個生命咯。咁好唔值得咯，
7: 系啊，
8: 同埋我见网上咧太多人将一啲即系牺牲自己嘅一个情况讲得好简单啊，即系佢哋会大部分叫做重启人生啊嘛，佢叫，
1: 哦、
8: 即系好似你打机输咗你就重新再嚟过咁啦，佢哋会咁样去形容呢件事，哦、变咗件事好 casual，
7: 美化咗咁紧要，
8: 系咪叫美化就 casual 咗件事咯
0: ？casual 咗 ，OK， 咁、其实都系要自己去对自己嘅情绪负责，同埋对自己嘅快乐都要负责啦。咁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将自己嘅快乐建立喺人哋嘅身上，
1: 即系要人哋俾你，
0: 人哋俾我，人哋要咁样去满足我，我先至开心嘅。但其实系唔系可以自己去令到自己开心咧？
1: 即系与其可能勒索你嘅情人，可能要买咩贵嘢俾你，咁点解你唔自己储钱买都得噶嘛？当然人哋有出钱，可能觉得
0: 或者系，我觉得可能会谂多少少嘅，乜嘢系令到自己可以开心咧、其实我觉得某程度系唔知道自己要咩，
6: 同埋
0: 所以你先至会系啦，你自己觉得自己冇价值，你先至不断喺人哋身上去攞啫嘛。就系、是、咧，我觉得父母唔系好爱我，咁我就周围咧同啲男仔一齐啦，因为我想喺佢哋嘅身上觉得自己俾人爱，俾、人锡。但其实系唔系呢个系唯一嘅方案咧？定、系有冇其他嘅令到自己？在自己身上找到一个的生存的价值呢、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连自己都放弃自己的话，其实没人是可以为你去站出来的。
6: 其实呢倒返转呢，俾人情绪勒索嗰个人呢都可能深刻系嗰种即系对自我嗰个价值呢唔系好认知。
0: 是
6: 所以呢佢觉得人哋提出要求嘅时候呢就好难去拒绝咯，因为觉得要令人哋开心系自己嘅责任，
7: 咁变相就系纵容咗佢情勒咯。
6: 系啊系啊，
0: 系、
6: 所以我头先咧睇到咧有个讲话情绪勒索咧系有几个步骤嘅。嗱，我哋认清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就提防啊，大家一齐。第一个咧就系对方咧就会提出要求，
1: 系。
6: 然后呢他就会向你施压，无论什么方式都好，可能是贬低你的价值，可能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啊。然后呢被勒索的人呢就会有一种害怕，我害怕被人淘汰啊，希望呢在这个关系里面呢不要破裂啊，这样。咁呢施压者呢其实就捉住这个心态的时候呢就继续去勒索你。然后呢第三步呢就是顺从了。被勒索者呢就会听话啦，我跟你咁样做啦，咁我就唔会失去啦。
1: 然之后就无限 loop 啦，
0: 恶性嘅循环啦。所以其实有冇机会可以打破个循环呢？
6: 一开头当佢有要求嘅时候，你要认清嗰个要求咧系佢嘅 need 定系 want， 即系佢需要定系佢真系纯粹想要嘅开
7: 心
6: 或
7: 者。
0: 或者是不是自己呢给完之后是真的心甘情愿，是真的很想为这件事而做，或者是真的被人压迫之下是牺牲自己的需要去做这件事。
7: 我觉得每一段关系都要 win-win， 即是不要随便一方赢晒。
0: 我觉得这个好好啊。
6: 还有要两个一起成长。
7: 即是不要男赢晒或者女赢晒。即是我觉得最健康的关系无论是情侣啦、雇佣啦、雇佣关系、雇主或者
6: 家庭
7: 老公老婆是。我觉得是 win-win 是很好咯。
0: 是我看 Stranger Things 呢即是 Eleven 跟他爸爸都是这样去谈判，他说you happy, I happy, half happy， 即系唔系 all happy， 系half happy，
7: 系咯，
0: 咁就达到大家一个中间点啦。
1: 嗱，时间咧就差唔多啦。我哋咧头先有讲过，即系可能同即系屋企人啦，上一代嘅一啲嘅互动，都可能有阵时有啲误会啊、摩擦咁样啦。不如咧就开一个题目，都同一啲长辈啊有关嘅。
6: 是啊，咁我哋成日都会讲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但可能呢个年代少讲啲嘅。
1: 系
6: 、但系呢一个系咪一个金科玉律咧？定系咧有时咧啲长辈都会恃老卖老咧？
1: 系啦，如果你有你嘅故事想分享嘅话咧，欢迎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IG、Friends 或者我哋嘅WhatsApp 热线5978-2078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写信亦都可以嘅。咁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日本气象厅话，日本北部发生一次初步测定 6.3 级的地震，气象厅未有发出海啸警报。气象厅话，当地时间晚上大约8点22分，宫城县北部、中部观测到地震，震源位于宫城县近海，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推测地震 6.3 级，据报东京地区有震感。另外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30千米。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及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以及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话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提到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持续积累和释放人力资源红利，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非洲刚果再爆发伊波拉病毒，已经有246宗疑似病例，65人死亡。非洲疾病与防控制中心星期五公布，疫情在刚果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刚果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在20份样本的初步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13份样本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包括4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说，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和政局不稳，加上追踪密切接触者，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疫情存在扩散风险。中心说，疫区靠近战事为患和出现大批难民的乌干达和南苏丹，情况令人担忧。中心已经迅速开展区域协调，与相关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加强监测和应对工作，期望尽快控制疫情。据报富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最快下星期公开招股书。 CNBC 引述知情人士说， SpaceX 计划6月8号启动路演，正式向投资者推广首次公开发行 IPO。 招股书需要在路演前至少15日公开，但是 SpaceX 和顾问希望略为提早公布，让投资者有时间消化数据，具体公开时间可能仍会调整。 SpaceX 的上市预计将会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彭博早前报道可望集资750亿美元。卫生署话，就屯门医院通报一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正与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和跟进。卫生署在本月13号接获医管局情报，话屯门医院早前为一名75岁男病人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根据医管局提供的初步资料，怀疑事件和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警方要求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提交调查报告，为审慎起见，已经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联络本港所有相关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卫生署至今未有收到其他用户涉及相关医疗器械的情报。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业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李家超说，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地缘政治日新月异，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寄予新闻业界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

0: 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6: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9点08分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噶，罗文你好，
12: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1: 嗱，咁啊，寻晚咧美国股市就做得几好嘅，不过啊，去到亚洲时段咧就全面都散噶啦，因为咧亚洲时段嘅时候咧油价升啦。美國國庫券嗰、那個即係美債啦、息率啦、啊、美息啦，咁又上升嘅，咁而且咧個息率升得幾多添啊，咁所以咧就挑起咗大家神經啦。咁亞洲區嘅時間咧就已經散曬噶啦，咁依家翻翻去歐美時間啦，咁歐洲亦都係散曬噶啦，咁德國跌到2% 添，咁依家美股嘅期貨咧都大概有。唔夠1% 至到 1.6% 下跌嘅，咁啊納指啊跌得較為多啊，睇下指數先啦。咁啊道指期貨49,719點，跌435點，跌幅0.87%。納指29,197點，跌490點，跌幅1.65%。S&P 500，咁啊依個係 S&P 嘅期貨啊，期貨嚟嘅7,439點，跌86點，跌幅1.15%。歐洲方面咧，就以呢個法蘭克福 DAX 咧跌得最多，23,969點，跌487點，跌幅2% 嘅。咁啊，跟住咧就跌到倫敦嗰邊啦，倫敦咧就10,178點，跌194點，跌幅1.87%。巴黎 CAC 7,952點，跌130點，跌幅1.61%。咁啊，油價咧就衝咗上嚟啦。咁啊，雖然其實就都唔係未見過呢啲價噶啦，不過咧加埋個債息咧，所以大家就擔心好多。咁啊，布油咧108.3美元就一桶嘅，升咗2.42%。紐油咧104.25美元一桶啦，升咗3.04% 嘅。而美國嘅十年期國庫券孳息率4.56%，係4.56%喎，依家
12: 係啊，
11: 超過咗4.5%啦。咁啊，罗曼点睇咧？真系
12: 冇办法啦，都讲成个礼拜，不过估唔到真系升穿啫。
11: 系咯，
12: 一4.5%以上嚟讲嘅话，股票就系冇运行噶啦。尤其是喺个挨住个历史高位，基本上嚟讲嘅话，寻晚好似系创咗新高噶，系嘛？
11: 你讲咩创新高先？
12: 美国股市
11: 啊，美国股市啊，美国股市就系纳指同标普咯。
12: 系啦，咁纳指标普都系
11: 收市咧都系创高位嘅呢两个指数。
12: 系啊，咁你两个指数净系计收市咧，简简单单嚟讲嘅话咧，即系 intraday 其实有时重要性比较低啲嘅啫。两个指数都系收市创新高，纳指到26,635点啊，咁啊累积嚟讲嘅话，讲紧接近5000点波幅噶啦，咁啊好似唔止5000点啊，接近6000点波幅
11: 噶啦，差唔多6000。

0: 噶啦。
1: 大大话话嘅话咧，即系三成噶啦。咁样 S P 500穿埋7500点。7501收，
0: 收都喺7500点楼上。
1: 系啊，收7501点，咁啊，道指亦都升上到50063点，咁啊，所以个升幅咧就好犀利。但系问题上就寻晚半夜咧，其实bond yield咧就冲咗上去，即系4.5% 嘅时间。咁啊，咁基本上嚟讲，亚洲开市就系4.51噶啦。
0: 系啊，所以亚洲即系开出嚟就已经开始散噶啦。
1: 系啊，始终呢个真系一个比较重要嘅分水岭嚟嘅。一个4.5% 嚟讲嘅话咧，个股市咧就难免有个比较大啲嘅调整，而且唔系话佢近住高位，系啱啱创历史高位。咁所以虽然话系个跌幅好似好多咁样，但系即系以而家你睇期货方面嚟讲嘅话咧，纳指期货就527点跌幅，跌咗1.8%。标普五百指数期货跌1.2%，92点嘅，道指都跌咗461点，跌0.9%。嗱，喺个数字好似好大啦，400点、500几点咁样啦，或者系1% 以上啊，1.8% 嚟讲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一个即系唔系太嘅意外表现，因为最主要就油价唔紧要啊，油价其实108呢啲位呢啲布友嘅话，大家都已经。习惯嘅啦，应该即系唔系新鲜事嚟噶啦。104嘅楼友方面讲，两个油价都曾经系穿过120蚊噶嘛，系咪？又系呢个布友方面穿过128蚊以上噶嘛。咁108蚊呢啲位嚟讲嘅话，虽然都系高，不过就唔系一个即系好特殊情况。反而就系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咧，穿咗4.5%，仲要系穿得好紧要。而家去到4.562%，即系完全系冇咩嘅调整过嘅。咁其实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喺战争最激烈嘅时间嚟讲，三月尾嘅话咧，个债息都系4.48%啫嘛。喺4.45%之前嚟讲，话一路都紧守嘅。但系今次就即系唔知咪因为啲通胀数据高少少啦，令到个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就比较系特殊高啲嘅。咁亚洲股市就已经带头咧跌落嚟啦，尤其是就系、是、好似南韩、台湾今日本来都有升过噶嘛。
0: 南韩、台湾甚至系历史高位嘅。但系收市就梗系全部都跌啦，而且跌得都几多添啊！因为南韩咧最高8047点啦，叫做
1: 嗯，历
0: 史高位嚟噶呢个，
1: 即使高位系
0: 啦，但系收市咧系跌6% 啊，要
1: 系啊，咁所以跌幅都好大下，就系始终我谂去到啲位置嚟讲嘅话，三次啦，即系8000点嚟讲嘅话，都系无功而还嘅，唔知使唔使六出其山啊？咁啊，但系即系喺呢个8000点之前嚟讲嘅话，有强大阻力啦，再配合埋同时间你有个咁比较破坏性嘅bond yield咧，去到4.5%以上嚟讲嘅话咧，咁当然个亚洲股市就借势一个显著调整嘅，咁跟住落到去欧洲股市方面嚟讲，亦都系接棒啦。今日欧洲基本上一开市就跌啦，系嘛，咁啊。跟住而家美国期指暂时嚟讲跌得比较多啲嘅，睇下开市之后嚟讲嘅话咧，美国个实际上个正常市况嘅指数有冇机会话再跌大啲啊？一或系会可能会收窄少少啦。
0: 系啊，因为始终寻日已经我哋报嘅时候，嗰个 bond yield 咧都好高噶，咁但系咧就反而啊，你见到啦，道指咧，标普、纳指啊，甚至中小企嗰个罗素2000指数咧。昨晚是全部都升的，
1: 是啊，全部创新高，
0: 是啊，咁啊冇全部创新高，得两个啫，标普500同埋呢个纳指啫，咁但系都犀利啊，
1: 都犀利噶啦，
0: 系嘛，
1: 道指都起码叫做升穿5000点啊，
0: 5000点噶嘛，
1: 系咪？咁啊，离开新高都剩翻1% 啫，我哋昨晚仲喺度讲话，啊会唔会有机会咧，三个指数都可以创新高咧，咁样对个气氛会帮助咧？可惜喺呢个未创新高之前，道指未能够创新高之前嘅话咧，就发生一单，首先系bond yield创新高先，
0: 系啊，
1: 唔系历史新高嘅，即系可能一年高位啦吓，咁但系即系始终都系啦，即系不幸言中啊，讲几日嘅就系4.5% 嘅bond yield 咧，对个股市咧系有一个好大压力喺度嘅，真系4.47同4.52%。争嗰5个基点咧，系有个好大分别喺度嘅。去到呢个分水岭嚟讲嘅话咧，即系股票市场最得闲到咧，我都系借势调整咯。咁当然啦，如果你bond yield继续维持咁高嘅位置嘅话咧，债股市咧都系会继续有下跌压力噶啦。咁希望个bond yield好快咧，即系回顺翻啲咯。咁可能个股市就可以企稳翻啲嘅。
0: 嗯，好，咁啊，就盘前啦，就我哋见到啦，好多股份当然好跌好多啊吓。比如呢、這个Micron 啦 ，Micron 就跌咗4%几啦 ，Nvidia 跌3%啦，呢盘前嘅全部 ，Intel 啊跌5%啦 ，Tesla 跌2.7%啦 ，AMD 跌3.8%啦，苹果有1%嘅跌幅啦 ，Alphabet 就跌2%啦 ，Meta 跌1.68%啦。不过咧，我见到喎，好得意，真系软件类咧，好似系别树一格嘅。升嘅喎，依家
1: 系咩？
0: 系啊，嗱，

0: Microsoft 咧升半個百分，嗱當然依家係盤前啫，即係等於好似我哋開市之前啊嗌價嘅啫。
1: 咁有乜唔同？
0: 唔係佢有成交嘅，我知。
1: 係嗌價同佢好唔同嘅，佢盤前嚟講都有一個合理嘅成交量。
0: 係啊，即係我嘅意思就係類似香港咁樣咯，即係盤前啊咁樣啊，香港就冇成交噶嘛，要等到佢夠鐘佢一次過上車噶嘛，嗰、那個就啊，咁、類似咁啦嗱 ，Surface Now 咧就盤前咧升 1.38% 嘅，咁我見到呢一扎咧好似好神奇，琴晚都升得幾多嘅咯，有啲都
1: 係啊。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見到 Pershing Square 咧係話微軟抵買 compelling valuations， 係啦、因此咧就disclose 咗佢有入股微軟，幅度額度都好似唔細啊。咁因此即係微軟今日就逆市上升，不過呢個 news 只能夠幫到佢輕微上升 0.5% 左右啫。咁當然咧，咁都好噶啦。但係呢個情況嚟講就係特殊啲，因為有個咁樣嘅大基金經理咧 ，Pershing Square 咧一個好大嘅 fund hedge fund 咧，宣布佢入股呢、即係宣布佢增持咗呢個微軟嘅情況。跟住即係個大基金經理出嚟講話，微軟咧佢覺得咧係一個 compelling valuations。咁啊，嘉明都講咗好耐噶啦，微軟都話跌到好平好抵買，只不過就係軟件股有少少好似。
0: 心理壓力咯，
1: 算少好似即係升極都唔係好升得起咁樣嘅話，究竟
0: 有嘅就係微軟都唔係軟件咁簡單噶。
1: 係咁，但冇辦法啦，即係佢即係一方面有軟件嘅問題啦，第二方面嚟講佢同 OpenAI 行得比較埋啲啦。雖然而家都越行越開噶啦，咁OpenAI 又有人擔心啊，佢做得唔係幾好啊咁樣。但 anyway 今日咧微軟咧就逆市上升嘅，開市之後嚟講嘅話咧，亦都可能因此，因為你見到 Pershing Square 咧出嚟買微軟咧個原因就係話，喂抵買平。系咪？咁亦都可以好多人话，咦？咁其他软件股都平嘅，你 Salesforce 跌咗一半，即系变成十几倍 P/E 嘅股份咁样，咁都系平嘅咁样。咁可以因此个软件股咧，今日就好似系逆市上升嘅。除此之外嚟讲咧，今日简单嚟讲嘅话就系一个大调整日。所有之前升得越多嗰啲股份咧，就调整幅度就大啲。咁所有啲之前调整幅度比较细啲嘅，譬如好似今日啦，我见到调整幅度大嘅公司嚟讲，我喺盘前啦 ，Marvel 啦 ，Marvel 近嚟嚟讲，我一路咁样一路冲上去百一二蚊起步，冲上去107蚊啊咁样，咁而家跌得多啲啦，跌5.5%，跌咗10蚊。英特尔亦都系大家知道啦，即系一路4-5-60蚊一路冲上，而家冲到曾经冲到130蚊，今日跌得多啲啦，跌5.93%，跌5%。咁另外 Bloom Energy 啦，即系
0: 呢只不嬲都波幅大噶啦，
1: 系啊，咁曾经上310蚊嘅，今日就回翻15蚊，回翻5%。ASML 啦，哇，而家回翻73蚊，回咗4.6%，都仲系1,500蚊嘅，1,511蚊嘅。咁仲有另外一只电机嘅电机嘅工业股，做电发电机嘅机组嘅TTMI 咧，亦都跌咗4.6%，跌咗7.9%。呢只都系近期升得幅有大嘅，去到即系而家跌咗都仲有163.97。旧年年尾好似得几十蚊嘅，咁跟住仲有呢个 Light 啦 ，LITE 啦 ，Lumentum 啦，即系光纤嘅啦，亦都跌翻4.67%啦。大家都知道近嚟光纤股 Lumentum 亦都系有个比较大嘅升幅啦 ，ALM 啦，跌咗9.9%，跌咗4.3%啦。其他嗰啲跌幅嚟讲嘅话，其实都几平均，基本上对称翻近期嘅升幅。近期升幅越大嘅，今日嘅跌幅就越大。但系大得嚟嘅话，亦都暂时个以个升势咁强劲嚟讲嘅话，都唔系太夸张嘅。譬如 Micron 啦，喺ALM 跌幅之下。4.28%跌幅，跌咗33蚊，去到742.95。咁当然啦，高位系818蚊嘅。咁寻日已经开始有少少下跌噶啦，今日再跌咗33蚊。跌33蚊系咪好多咧？又未算好多嘅，因为 Micron 四月初系300几蚊，而家跌完都仲有700几蚊。其实即系相对佢近期个短期升幅嚟讲嘅话咧，未算好多。不过当然今日嚟讲嘅话，就一个比较大幅啲嘅调整啦。CoreWave 跌4.2%，仲有呢个 Supermicro 跌3.7%，Seagate 跌3.7%，AMD 跌3.6%。咁暂时喺盘前嚟讲嘅话，都几，我觉得有少少可以话轻轻有啲无差别，同埋就基本上就系近期升幅越大啲咧。调整幅度越大咯。
0: 好，呢啲系盘前嘅，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咧，就仲有10分钟先至美股开市啊，咁啊，到时先至再同大家讲啦。
2: 晚上9: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不用怕的，
2: 是一个传染病，但是呢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来讲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返好之后可能会有少少拉啦，咁只需要做啲简单嘅拍痰嘅动作呢，长远亦都冇咩特别嘅后遗症。
4: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6: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2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嗱，咁啊，即系时间可能真系巧合啊。咁啊，即系啱啱就系美国总统飞走咗，咁咧就出现咗一个叫做大啲嘅下跌啦。其实两国元首都达成咗一系列新嘅共识啦。咁甚至仲有嘅就系、是。大家都傾得幾開心啊！我哋喺個電視畫面度都見到啦。
2: 係啊，即係起碼都係叫做係非常之友善嘅氣氛嘅。係
1: 啊，係啊，即係唔係好似即係舌劍唇槍嗰種啊？因為你有陣時即係見到佢隔空咁樣舌劍唇槍噶嘛，但係見到面嘅時候咧，哇，握曬手啦，笑容滿面啦，係嘛？甚至個個即係喺人民大會堂嗰度，哇，唉，即係～差啲以為佢哋，咦？究竟佢哋嚟做咩嘅咧？阿六歲嗰個 X 咧，好犀利啊！跳跳扎扎咁咧，
2: 係嘛？
1: 阿 Elon Musk 個仔啊，
2: 哦，
1: 哇！佢著件好濕嘅中國嘅一個背心咁樣嗰啲。
2: 哦，邊個仔先 ？Elon Musk 好似好多個仔喎。
1: 誒，咁啊唔知啊，總之見到個佢係叫 X 喎。
2: 哦，叫 X， 唔系叫个炸 number 嗰个，
1: 唔系。
2: OK，
1: 好得意啊！咁啊，点都好啦。咁啊，总言之咧，就好即系好好嘅气氛。咁亦都即系达成咗一啲叫做共识啦，就系、是、霍尔木兹海峡就唔可以收费通行啦。咁啊，亦都希望即系尽快开翻啦。咁啊，一致咁样同意咧，就系、是、伊朗唔能够有核武啦。咁呢啲咧，其實都會幫助到全球咧，即係能源嘅運輸啦，甚至係較為快或者叫做較為一個目標性，就係即係達成協議咯。因為你諗下，即係依家你即係伊朗，梗係希望佢自己能夠擁有核呢一個權利先啦。
2: 係啊，
1: 嚇、啊！但係似乎依家就有啲共識嘅時候，即係兩個世界最大嘅國家嘛，依家
2: 係啊，
1: 係嘛？即係經濟體又好，或者計即係
2: 整體角力啦，
1: 係啦，都係啦嚇。咁啊，即係變咗就容易傾啲咯，會唔會咧？真
2: 係我就唔係好肯定，究竟伊朗即係有幾考慮其他國家嘅睇法咯，係嘛？咁當然啦，而家美國嘅情況就係你唔聽話就繼續去軍事襲擊你。咁有個壓力喺度嘅，但係同時間嚟講，尤其是軍方方面嚟講，伊朗軍方嗰、那個不嬲個回應都比較強硬嘅，嚟啊嚟啊嚟啊，係
1: 咪？係啊，佢好似唔驚。
2: 準備咗特別嘢俾你㗎，咁樣係啊，咁放冇出口方面嚟講嘅話咧，亦都即係佢可能話喂。收唔收費呢個嘢係應該我伊朗決定嘅咁樣。
1: 係啊，
2: 係
1: 啊，
2: 係啊。咁而個現實情況就係、是、特朗普好唔情願都好，就係、是、放咗出去，佢就基本上未係點認真能夠完全重開嘅。咁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個問題係呢、這個中美嘅峰會嘅話咧，就有少少氣氛，雖然好似係唔錯咁樣。但就有少少雷聲大雨點小
1: 咯。你可以咁講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市場咧就預期啦，波音呢次咧可以攞到。

0: 大即係市場估計嘅咋嚇，同阿特朗普所講嘅就另外一樣嘢嚟嘅，因為市場估計就500架飛機嘅，即係唔好理佢咩型號先啦。咁但係特朗普宣布嘅時候咧，就話200架就比啊比咩咧？就係、是、比波音預期150架為多嘅，
1: 係
0: 係啊，佢係咁講啊。但係我望下，唔係話喂市場預期500架嘅喎，咁但係當然你可以話市場唔啱都得㗎。唔一定系佢唔啱噶嘛，系咪先？啊，所以冇话边一个正唔正确嘅。总言之就系、是、波音寻日就我哋都讲啦，哇，有单都跌咗落嚟嘅咁样。咁啊，依家都仲跌噶，款前依家仲跌紧0.6%啊，寻日跌咗4.7%噶收市。
1: 嗯，
0: 咁所以咧就都唔系话咩啦，即系唔系话太好啦。咁仲有、哦、就系、是、阿、啊、特朗普讲嘅又系吓，咁啊，中方同意买美国嘅石油噶、哦，
1: 系嘛？
0: 系啊。
1: 但令到油价上升喎，咁样嘢
0: 系啊。总言之就系、是，其实有好多嘢咧系几正面噶，即系除咗头先所讲嘅一啲环球嘅政治因素啦，中美嗰个贸易上面啦，因为至少买咗200架飞机先啦，啊，咁仲有嘅就系买美国石油啦，仲有、哦、就系咩咧？就系、是、喂，原来 Nvidia 去咧，即系黄仁勋去咧，可能真系有嘢做到、哦嗯，因为点解咧？因为根据报道啊，就喺京东嘅即系一个因为大家知道啦，京东系做一个平台噶嘛，
1: 系啊，
0: 吓咁咧，佢话咧喺佢个平台，即系呢个报道嚟噶咋吓，因为大家上去睇下，真系有目咯吓。咁咧，英伟达即系 Nvidia 啦嘅 AI 硬件自营区上面咧，就包括有 A。100啦 ,H100 啦 ,H800 啦 ,A800 啦 ,L40S 啦 ,L20 啦 ,RT Pro 5000 啦 ,RT Pro 6000 啦 ,RTX5090 啊，呢啲高端嘅显示卡呢已经重新上架啦。
1: 喔、哦。
0: 即係你可以喺京东嗰个平台嗰度买到啦。
1: 係。
0: 咁呢啲都系好事啊，照计。
1: 问题上有留咗上架之余嚟讲嘅话，有冇真系买先？
0: 咁、我唔知呢样嘢。
1: 咁要等下个情况啦。同埋第二件事就系嗰啲 GPU 啊，嗰啲 display 卡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唔系 GPU， 直情 display 卡咧。咁相对嚟讲嘅话，就系啲比较细嘅生意嚟嘅。喂，大佬而家
0: 系啊，啲高端显示卡嚟嘅啫。
1: 哇，啲高端显示卡吓，以前好贵，即系买个显示卡都讲紧成几千蚊港币咁样啊。咁但系你同几万蚊美金一粒 GPU 啊，一个 server 百几万美金一个 rack 啊。咁就佢相距甚远嘅，
0: 唔系咁至少都可以睇得到中美嗰个关系上啊嗰啲。
1: 但我担心系即系有啲门面功夫咯。嗱、哦，你话个波音嗰张雕200架飞机多唔多咧？2017年嗰次咧个雕咧，中国就买300架嘅。
0: 嗯，
1: 啊，咁啊，2017年，9年前，
0: 系啊，系啊，呢次差唔多系10年内就。即系重新有单噶，
1: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是、过去几年嚟讲，大家都知道波音嗰啲安全嘅问题啊，行行啊，飞飞下，突然间跌咗到门落嚟啊，
0: 仲、有中美个关系啊，各样啦、啊、吓、
1: 啊。就算未有中美关系问题之前嚟讲嘅话，嗰次成架飞机跌咗落嚟，即系印尼嗰单嘢，令到中国即系就好自然叫停咗佢啲飞机，咁呢个都无可避免嘅。咁但系问题上就系2017年嘅时候，真系大单嘅时候三百单，我记得仲有20年前到温家宝咧。去到西雅图即系公布买300多架飞机嘅时候咧，唔系连一齐再早啲嘅时间嚟讲嘅话，嗰次都买350架收爆售飞机咧。
0: 所以今次就系市场系有预期嘅，就可能有500架咯。
1: 系啦，500架可能有少少乐观一啲，但200架点讲嚟讲嘅话，都唔系一个好
0: 高，
1: 都唔算一个好大嘅数字嚟噶。仲有啊，呢啲咁嘅订单
0: 唔系一次过搞嘅，
1: 唔系一次过搞不特止啊，唔系一个好硬净嘅订单嚟嘅。是可以褪迟啦，
0: 系啊系啊，
1: 可以取消啦，系嘛、啊？咁、你连呢啲咁冇 commitment 嘅订单都唔系咁大额嘅时候，就有啲令人失望咯。
0: 系啊，好，我哋听一次新闻，咁啊，翻嚟睇下美股开市啦。
2: 晚上9:30，
3: 我系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姚婷报道新闻。日本气象厅话，日本北部发生一次初步测定6.3级的地震，气象厅未有发出海啸。

0: 警报，气象厅话，当地时间晚上大约8:22，宫城县北部、中部观测到地震，震源位于宫城县近海，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推测地震6.3级。据报东京地区有震感。另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30千米。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及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以及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话，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提到，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持续积累和释放人力资源红利，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非洲刚果再爆发伊波拉病毒，已经有246宗疑似病例，65人死亡。非洲疾病与防控制中心星期五公布，疫情在刚果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刚果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在20份样本的初步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13份样本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包括4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说，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和政局不稳，加上追踪密切接触者，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疫情存在扩散风险。中心说，疫区靠近战事为患和出现大批难民的乌干达和南苏丹，情况令人担忧。中心已经迅速开展区域协调，与相关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加强监测和应对工作，期望尽快控制疫情。据报，富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最快下星期公开招股书。CNBC 引述知情人士说， SpaceX 计划6月8号启动路演，正式向投资者推广首次公开发行 IPO。招股书需要在路演前至少15日公开，但是 SpaceX 和顾问希望略为提早公布，让投资者有时间消化数据，具体公开时间可能仍会调整。SpaceX 的上市预计将会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彭博早前报道可望集资750亿美元。卫生署话，就屯门医院通报一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正与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和跟进。卫生署在本月13号接获医管局情报，话屯门医院早前为一名75岁男病人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根据医管局提供的初步资料，怀疑事件和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署方要求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提交调查报告，为审慎起见，已经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联络本港所有相关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卫生署至今未有收到其他用户涉及相关医疗器械的情报。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业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李家超话，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地缘政治日新月异，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寄予新闻业界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7: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秉承保障和支援并行的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和安心的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1: 爸爸妈妈，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9:39回来道子纳子话你知的时间。美股开了市啦，咁啊认真麻麻啦，当然就话。咁啊道指49,623点，咁啊跌咗440点，跌幅0.88%。纳指呢就26,178点，跌456点，跌幅1.71%。S&P 500 7,411点，跌89点，跌幅1.2%。咁啊开了市之后呢，咁啊欧洲呢就反而咧系跌少啲嘅喎，
15: 輕輕收窄啲啦。
14: 系啊，但系收窄唔得几多啫啊。咁啊，倫敦富時10,205点，跌咗168点，跌幅1.62%。法蘭克福 DAX 23,997点，跌459点，跌幅1.88%。巴黎 CAC 7,971点，跌111点，跌幅1.37%嘅。咁啊，攞埋啦，开咗市。咁啊，有咩睇到出嚟咧？好似都冇乜差別咁跌嘅喎，真
15: 係。係啊，咁我諗第一件事就話個跌幅嚟講嘅話，都算係比較大啲嘅。曾經收窄咗少少，但係好快升翻，跌翻400几点啦。曾經係400点留下嘅。納指方面嚟講嘅話，曾經係跌過即係370点啊呢位置。咁而家跌幅都係漲大啲。咁基本上嚟講嘅話咧，都係比較普遍性咁下跌嘅。升嘅股份嚟講嘅話咧，真係比較鳳毛麟角啦。咁當然啦，微軟啦，今日 Bill Ackman 咧加持啊嘛。咁公布就话佢自己出嚟讲先啦。星期五嘅时间咧，佢就出嚟讲话咧，过两日咧，佢哋公司就会公布呢个 SEC 嘅 filing 咧，就会见到佢哋买咗好多微软噶啦。佢觉得微软啦，微软嗰个股价方面嚟讲，我咧唔单止系 compelling valuation 啊，佢系话

0: 横下嘅。以道指为例嘅话咧 ，Nvidia 跌幅最多咧，跌 4.1%， 226蚊跌到97.2嘅。咁当然啦，226蚊嚟讲嘅话咧，如果早个零两个礼拜之前咧，仲系历史高位嚟嘅。
1: 系啊，
0: 不过今日咧就要调整翻啲啦。咁跟住第二大跌幅咧就 Caterpillar 跌咗 3.9%。Caterpillar 虽然好似工业股咁样，但系实际上过去呢大即系起码呢年初至今嚟讲呢四五个月咧个升幅咧都同 AI 有好直接嘅关系嘅，甚至佢出嚟业绩讲咧都系话 AI 需求咧强劲，令到佢哋发电嗰啲 components 咧生意好好咧，而拱喐咗股价嘅。咁而第三大跌幅咧就是波音啦，波音咁样飞走咗啦。但系即系你见到中国咁200张订单，寻日跌4%，今日再跌到2.57%，跌穿埋呢个230蚊啦。咁啊而家去到223.06。高盛咧都要跌啦，高盛你见到金融股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借势调整咧，因为始终你 bond yield 系5.5% 啊嘛，咪4.5% 啊嘛。30年债券孳息率咧就去到即系5.1% 以上啦。十年期嘅最 benchmark 嘅一个债息方面嚟讲嘅话，美国债券嘅孳息率咧，十年期去到4.568%，即系4.57%，即系之前都系话4.5%就一个分界线嚟噶啦，4.57%以上嚟讲嘅话咧，股价就会有压力嘅。今日不幸言中，咁啊，因此就债息嘅高企咧，就令到所有嘅金融股份方面嚟讲都会比较弱啲咯。高盛要跌2.5%，咁系第三大跌幅。咁啊，而家爬咗波音头啦，跟住第四大跌幅就系亚马逊。跟住跌咗 1.88%， 跟住 Honeywell 跌咗 1.5%， 咁啊升幅都有嘅，即係当然仍然有 Salesforce 啦，升 1.9% 啦，微软就差唔多啦，升 1.6% 啦，呢两个都系软件股升得比较多啲啦。Visa 就算係好喎，升 1.3%， 好似话即係特朗普帮佢撬开咗少少中国呢个 payment 机会市场喎。
1: 因为特朗普呢就直情开到口啦，佢话呢就内地呢就封杀嘅，即係封杀啲即係金融类啦，叫做因为 Visa嗰啲都根本入唔到去噶嘛，咁啊依家咧佢咧就希望中国咧能够改善市场准入，咁啊希望咧就 Visa 呢啲啦，啊咁啊可以即系入去中国大陆做生意，因为内地咁多人啊，好咧其实真系好大，即系好大空间噶嘛，真系。
0: 系你可以咁谂，不过有市民上就话，除咗有中国嘅 payment 机会啊，即系嗰啲信用卡之外嚟讲嘅话咧，你最紧要就系中国本身啲人全部用电话俾钱，银包都唔带嘅，全部都系支付宝啊，同埋呢个。
1: 其实依家你 Visa 卡都可以入到落去手机嘅。
0: 系，咁但系你同嗰啲已经用惯晒 WeChat 啊、Alipay 嗰啲嚟讲嘅话咧，都系有个难度喺度，因为你谂下，有阵时啲嘢，你而家用几张信用卡咧？
1: 我依家3张。
0: 三张系咯，
1: 主要用三
0: 系嘛，三张好够噶啦嘛，系咪？
1: 好够噶啦，三张，因为你唔系净系有三张信用卡，净系呢三张噶嘛，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我哋有八达通咧，
0: 系啊，
1: 系嘛，仲有其实仲有其他嘢噶。
0: 系啊，所以信用卡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真系好难会用咁多张，除非你后生咧，中意借好多钱啫，嗰啲就唔好制啦，系咪？争卡数咧就好高息噶嘛，咁所以因此嘅话咧，信用卡方面嚟讲嘅话咧，实际上一般人用咧都系用嗰两三张到嘅啫。咁你即系个 payment 机会啊，你香港嚟讲嘅话，你有八达通啦，跟住你有信用卡啦，跟住其实再加上一个可能 Alipay 定 WeChat Pay 啦，就譬如而家的士咁样要求你都系话有个数码嘅，咁啊 WeChat Pay、Alipay。
1: 哦，嗰啲收咗佢，
0: 有个系实体嘟嘅咁样，即系八达通啊，或者系而家啲信用卡都系可以嘟噶嘛，即系攞啲卡啊，唔使签名乜制噶啦嘛。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你要真系，就算唔系话市场方面讲有咩规则拒绝你嘅话咧，你都难啲。你话你走去尝试叫内地人申请咗 Visa 同申请 Master 方面嘅话咧，难度系比较高少少。
1: 其实我估计佢唔系净系谂住打开内地市场咁简单嘅，因为内地其实旅游咧，即系叫。中国人出外旅游咧，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潜力嚟噶嘛？
0: 系，但嗰度已经俾银联嚼晒噶啦。你揸住张银联卡去内地喺外地旅游嘅时候咧，特别多优惠噶，排队都唔使排嘅阵时。
1: 咁犀利？
0: 系啊，你去到韩国买嘢咧，哇，一排成即系几十人咁
1: 啦。佢可能睇中嘅唔系净系呢个东南亚或者亚洲市场噶嘛，因为佢可以系欧美啊嗰啲。
0: 去到欧美一样系啊，你揸住银联卡嘅话，去好多商场有 promotion 啊。买嘢啊，有个折头啊，或者送赠品俾你啊，咁样，因为佢就知道内地人已经系用紧呢啲银联卡，
1: 佢主要用呢个噶嘛，佢哋
0: 系啊， 去到嗰啲 outlet store 啊，哇，联卡咧有几多 coupon 送俾你，虽然未必用得晒啦，咁但系即系喺而家佢已经有咁大嘅 market share 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你要再去同佢竞争咧，系有啲困难。不过当然，即系做生意尽量要试噶啦。
1: 系啊，佢一定要试噶嘛。
0: 系啊，但系实际上。

0: 就系话，你话真系要喺内地方面嚟讲，话要内地好多人去申请你，即系十几人口，你话希望有几千万人申请你嘅信用卡咧？呢、這个暂时嚟讲，话就算佢准入系拎走咗个障碍咧，都系有一定困难喺度嘅。
1: 但系至少就系佢梗系希望去做啦，冇理由连试都唔试啊嘛，直头系。
0: 系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佢即系会几系有效啦。嗱，而家 Visa 升1.73%，差唔多已经去到最大嘅升幅噶啦。
1: 系啊，
0: 咁当然啦，有咁嘅升幅嚟讲嘅话，可能个市场都认为佢有些少機會可以撬開到少市場嘅，但暫時嚟講嘅話，今日就會特殊啲啦，即係 Visa 升啦 ，Salesforce 升啦，微軟升啦，因為微呢個 Bill Ackman 咧去話佢係 highly compelling 咧，定幫助到軟件股方面嚟講啊，今日逆市上升啦，跟住仲有當然咧油價上升就雪佛龍上升啦，跟住思科系統即係計琴日升咗14%之後嚟講，而家再升多1%啦，跟住其他嚟講嘅話，其實就都差唔多啦，咁當然American Express 啊都一樣照升嘅，咁啊但係 JPMorgan Chase 就要下跌，未跌0.1%。始终高息高债息方面嚟讲，对于个银行股都系有一定嘅压力喺度嘅。咁所以因此见到sector 坏嘅话咧，银行 financials 咧可能都唔系太过理想啦。譬如睇翻而家 financials 嘅话咧，就都系有微升嘅。喺三个升嘅 sector 里边嚟讲 ，financial 排第三，升咗0.14%。今日嚟估翻 consumer staple 咧就升0.3%。咁能源升1.2%啦。其他八大嘅板块咧都全部下跌嘅 ，technology 跌 2.35%，materials 跌 2.25%，consumer discretion 消费品跌 1.9%， 工业类咧就跌 1.57%，real estate 都跌 1.1%，communication services 即系类似科技嘅咧，都要跌0.94%，utility 啊，连呢个公用股都要跌0.96%，bond yield 上升咧对 utility 有啲影响啊，咁所以因此今日嗰个跌幅方面嚟讲嘅话都几阔吓，就并唔系单一 sector， 但系就简单嚟讲咧就是、近期升得多嘅 sector 或者股份咧，就今日咧就会比较差啲，跌幅比较大啲。相反嚟讲，近期表现差嘅软件股，今日就升幅
1: 就好啲咯，
0: 好啲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喺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5: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4: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5: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6: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7: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6: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1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都系麻麻地啦，当然就啊。咁啊，道指49,581点啊，跌482点，跌幅0.96%。纳指26,192点，跌443点，跌幅1.3%。

0: 0.67% S&P 500 7412点跌89点，跌幅 1.19%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即系虽然系回稳咗，不过咧都冇乜气息住啦吓。咁啊，伦敦富士10195点跌177点，跌幅 1.71%。法兰克福 DAX 23993点跌462点，跌幅 1.89%。巴黎 CAC 7964点跌118点，跌幅 1.46% 嘅。咁啊，睇下油价啦。报有108.03美元一桶，跌升嘅，升咗 2.19%。纽油咧就103.6美元一桶，升咗 2.4%。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579啊，即系一路都仲系啲逼住啲高位嘅。
1: 4.5入4.58% 噶啦，4.58，四点五八唔止超咗4.5% 啦，挨近4.6% 噶啦。
0: 所以咪话咯，即系个市场一定受压啦。
1: 个升幅系扩大咗，唔单止美国，仲有英国咧升咗18.5个基点。英国而家十年期债券
0: 知唔知息率5.177啊，
1: 5.177又高啦。德国亦都跟随住，完全系受感染咁，跌咗10个基点，3.1506。嗱，虽然德国嗰啲半招咧，不嬲都比较低啲噶啦，但一升升10个基点，喂，喺债券市场嚟讲嘅话咧，冇系升10个基点啦，一日升4-5个基点都好大件事噶啦，系咪？仲要升10个基点添？你譬如话我哋以前讲咧个 range 啦，4.25-4.5噶嘛，即系提高咗之后嚟讲嘅话，之前咧未有战争之前嚟讲个油价唔高嘅时候咧，就个 range 系4厘至4厘5。
0: 4厘有阵时都穿噶。
1: 你实际上你每日报嘅时候都好闷喎，而家4.12，听日寻日4.11，后日4.13，而家唔系一下啫就升12个基点，仲要唔系净系得一个市场喎。嗱咁啊，除咗日本市场冇反应之外嚟讲嘅话咧，英国升18个基点，法国升12.7个基点，德国升10.2个基点，即系全球债息咧
0: 都升噶，
1: 飙升。咁所以今日嘅债券嗰啲喺基金方面嚟讲嘅话，全部都应该冇运行噶啦。越系长期嗰啲债券嘅话咧，越跌幅越大。喺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当然就欧洲股市都受影响啦。
0: 系啊，仲有嘅就系金价、银价嗰啲咧，依家就风险资产嚟嘅呢啲，
1: 散晒、
0: 全部跟住啲股市升。越跌噶啦，
1: 喂，银价惨喎，
0: 银价跌10%啦，好睇一睇先吓，金咧就系4530.3美元一盎司，跌咗3.31%啦，银价咧就系76.59美元就一盎司，跌咗10.24% 噶，呢个都算几夸张啊，真系，
1: 似乎有啲触发到一啲盘。
0: 唔系，应该话可能有啲即系炒嗰啲咧，就冚仓啊嗰啲咯。
1: 系啊 ，cut loss 啦。
0: 唔系，因为今日咧，似乎系环球出现咗一个好转变性嘅，即系油价同埋嗰个债息飙咗上去咧。咁你讲真啦，你揸住好多，即系尤其是你做杠杆嗰啲啊，真系冚噶。
1: 系啊，咁所以咧，见到即系都系一样，就算冚我哋都系啦。除咗油之外嚟讲嘅话，油又系一个另类 commodity 啦。而家基本上嚟讲嘅话咧，所有 commodity 咧都系升得多啲。就回得多，
0: 系啊！你
1: 金就唔算太惨啦，3.3%
0: 都
1: 算好啦。
0: 你铜都差唔多跌5% 啊。
1: 系啊，跟住你啲 platinum 啊、palladium 啊都跌2-5%，但系银价就之前强得滞，跟住今日就回吐啦，升得之前升得越多，真系出得嚟行就要还，
0: 就要还啦。
1: 系啊，
0: 系啊，
1: 佢土就但份啲虚拟货币冇问题嘅，
0: 虚拟货币
1: 跌幅相对讲
0: 相对温和啫。
1: 系啊，跌咗2435蚊嘅 bitcoin。79,004蚊啊，虽然都跌穿80,000蚊啊，但以今日咁样嘅环球金融个市况嚟讲嘅话咧，虚拟货币 bitcoin 跌3%，我觉得就即系唔算太大幅度啦。以太币都跌咗3.36%，跌咗77蚊，去到2,222.42嘅。
0: 系啊，因为始终呢一扎虚拟货币咧，就一早已经跌晒落嚟噶啦。讲真，如果你喺即系低位或者叫近期嘅，大家都应该心中有数，就系佢嗰个波动性都可能会大嘅，所以变咗可能少参与咗系唔出奇嘅，呢啲都
1: 系啊。咁今日就好明显啦，美汇指数受住 bond yield 嘅即系强劲推动之下嚟讲嘅话咧 ，DXY US Dollar Index 咧上到99.27啦。咁当然其他外汇价格嚟讲，全部都系全线下滑啦。
0: 系啊，可以睇埋美元汇价啦。咁啊，欧罗报紧1.1622，日元158.69，英镑1.3341，瑞士法郎0.7867。加元咧就系1.3760，澳元都属于强噶，不过当然系比之前弱咗啲噶啦，0.7151，新西兰元0.5840，咁啊人民币咧6.8099都弱翻少少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来一再细味。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要坚持将发展经济嘅着力点放喺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造强、造优、造大实体经济。听日出版嘅《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习近平嘅重要文章，当中强调实体经济系一国经济嘅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亦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协共同宣布，就国际足协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

0: 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同移动装置等。澎湃新闻引述知情人士话，根据协议，美加墨世界杯嘅版权费$60,000，相当于大约4亿6,000万港元。地政总署话，政府今个年度首幅推出的住宅用地东涌新田海区第 106A 区临海地皮一共接获6份标书。据了解，入标发展商包括建浩地产独资、嘉华国际独资、信智同嘉里合资以及中海外。建浩地产行政总监林以华话，地皮临海，规模适合集团投资，因此独资入标，认为楼市轻微复苏，对后市有信心。嘉华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话，项目可享海景及机场景观，出价跟随市场变化，近期一手交投畅旺，对前景感到乐观。地皮邻近将于2029年落成的东涌东港铁站，地盘面积大约152,000平方尺，指定作私人住宅用途，最高楼面面积533,000平方尺，市场估值分歧介乎8亿至20亿3千万，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大约1500至3800元。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出现肉毒中毒的疑似个案，呼吁市民只应接受由注射医生经临床评估后处方同注射的肉毒杆菌毒素。个案涉及一名32岁女病人，她本月4号到沙田京穗广场一个办公室接受现场人员在双腿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病人相信负责注射人员并非注册医生，他在本月13号因为头晕、双脚麻痹和视力模糊，到仁济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他今日出现上肢无力，目前情况稳定，正接受肉毒杆菌抗毒素治疗。临床诊断怀疑他的症状是由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导致，中心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消防署话，今年头四个月就楼宇消防装置及设备未进行年检，一共发出2024张传票，较去年同期嘅432张增加近3.7倍。截至上月30号，消防署经巡查14区，接近3300座建筑物，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同埋167名个别业主。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话，今年多次主动巡查，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数字上升，认为行动成效高，所有个案已经交由法院审理，总罚款额超过33万。郑建龙话，被检控的大厦大多数已经完成年检，消防署将跟进其余楼宇情况，提供技术支援，安排地区防火委员会给予协助，目标在今年第四季完成检控超过4800座楼宇，亦打算将行动恒常化。他又说，处方正全面检讨消防法例，提升延迟递交年检证书的刑罚，以提高阻吓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

0: 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3: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的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体重管理方法，在饭前半小时就可以按下我们耳仔的穴位，饥点饥饿的饥呀，30下就可以减退我们的食欲。饭后散步15分钟之后呢，也都可以按足三里的穴位健脾，再加上冻饮甜食，体重就会自然慢慢下降了。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来欧成辉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体重管理的话题。
5: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舒怀空间。
6: 根据《观音灵感录》的记载，在清朝的时候，江苏扬州有一位商人程伯伦信奉观世音菩萨，在某年夏天，乱兵经过扬州城，大肆抢掠。程伯伦发梦见到观世音菩萨对他说：你全家17人，16人都能够免难，只有你一人劫数难逃。程君一觉醒来之后，想起梦中观音菩萨的话，深知难逃厄运，颇为惶恐，于是他非常诚恳地向观世音菩萨祈求免难了。在第二晚又梦见观世音菩萨对他说：你前生杀死黄麻子一共26刀，今生必须偿还，你应该吩咐家中其他16人避居东厢，自己独自一人在中堂等候，以免连累家人。过了5日，果然有一个乱兵气冲冲，手执钢刀走入城宅。在这个时候，程伯伦坐在中堂等候，一见到这个乱兵就上前跟他说了：你是不是黄麻子？我前生欠了你26刀，现在要偿还给你，请你动手呢。这个乱兵黄麻子听了很惊奇：你怎知道我的姓名呢？程君就将梦中的事一一详细地话给黄麻子知。黄麻子听了之后就很惊叹地说了：你前世杀了我26刀，以致我今世要报仇，如果我现在杀死你，那你来世又要杀我，冤冤相报，无有了期，那不如就此罢休呢。讲完之后就用刀背劈了程君26下，就宽恕了事。以上一件因果报应实录是清朝唐仪之居士亲见其人而记载在观音灵感录的。前世做错事劫数难逃，但是一念向善，诚恳忏悔，竟然间可以挽回定业，转危为安，真是不可思议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

0: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睇美股啦，美股咧就暂时啊，都当然仲系跌啦。咁纳子嗰边咧收窄咗少少啦。道指49,617点，跌446点，跌幅0.9%。納指26,255点，跌380点，跌幅1.43%。S&P 500,7421点，跌79点，跌幅1.06%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就暫時都仲係咁啊，冇乜改善，又冇乜話差咗。咁啊，倫敦富時10,202点，跌170点，跌幅1.64%。法蘭克福 DAX 23,979点，跌476点，跌幅1.95%。巴黎 CAC 7,974点，跌108点，跌幅1.34%嘅。咁啊，罗文啊，咁啊，今日咧即系债息啊嗰啲抽高啦，咁其实市场啊担心即系通胀个因素啦，当然就因为啱啱早两日啫嘛，啲 CPI 啊、PPI 啊，甚至尋日應該我哋節目完咗之後咧，有一個叫入口嘅一啲
3: 即係 import price index，
2: 係啦，冇錯啦，佢都屬於強勁喎，真係。
3: 但係嗰個不嬲個重要性唔高嘅，即係 export import price 方面嚟講嘅話咧係高嘅，咁但係嗱 export price index 冇所謂出口嘅，係咪先？出口貴咗，咁好事嚟嘅。咁當然啦，通脹嘅壓力都係有嘅，升咗 3.3%， 咁呢個係同上月比較嘅，咁呢個比較特殊啲，升得幅又多啲啦。咁即 import price 方面嚟講嘅話，升1.9%，但始終呢啲即係出入口嘅數字嚟講，影響到美國本土通脹嘅咧個影響力就有限嘅。咁不嬲都唔係一個好重要嘅通脹數據嚟嘅。不過呢個數字咧就稍微比較高咗少少，所以有啲影響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嚟講，譬如話尋晚咧見到亞特蘭大嘅 Fed GDP Now 嗰個 real time GDP 數據方面嚟講話，啲高頻數據咧就顯示到就係預期第二季經濟增長仍然強勁，估計緊係升緊4%，比市場預期嘅3.7%，同埋比上一次嘅預測3.7%咧係高咗0.3%，所以經濟係唔錯。咁仲有尋晚我哋其實都報過啦 ，retail sales 啊、core retail sales 啊、jobless claims 方面嚟講話都係 in line with 市場預期，冇乜太大問題。只不過有兩個呢個比較平時唔係好認真起眼重視嘅通脹數據 ，export price index 同埋 import price index， 即係4月份咧係有個比較大幅嘅上升。咁啊，之前嚟講嘅話，再之前星期三咧就有個 PPI 同埋 core PPI 啦，呢兩個數字咧亦都係高嘅，市場嗰陣時預期0.5%同0.3%啫，結果出嚟1.4%同1%，咁呢個都係以即係可以話倍數咁上升咧，都係超越個市場預期咧，都係高嘅。咁但係一樣啦，其實 PPI 啲數字嚟講，由 PPI Producer Price Index 啊嘛，即係呢個生產物價指數嘛，其中有一樣嘢，除非你即係尤其是唔係計 core 啦。最重要就油價、能源價格上升得多咯，同埋有時啲嘢，你而家嘅情況嚟講嘅話，好自然你諗下，福爾摩斯喺度閂咗嘅時候，其實有一個 producer price 咧，有好多工業用嘅原料咧，係開始有一個供應嘅問題嘅，譬如話係就算遠到去肥田料啦。遠到去一啲即係印刷嘅素材啦，你見到日本賣啲薯片要黑白包裝，
2: 包裝啊，
3: 冇彩色印刷料，係啊，
2: 仲話要加價添啊，遲啲。
3: 咁加價就在心難免啦。咁跟住你見到譬如話啲肥田料啊，原來呢個烏克蘭啊、東歐邊嚟講嘅話係主要生產商啊，不嬲都經呢個服務咗喺度出口嘅。咁而家嗰度又停咗，又出唔到啦。咁所以生產物價指數咧，尤其是呢啲咁嘅商品啊，或者啲原料啊、原材料方面嚟講，我咧價格上升亦都唔係真係好意外嘅事情啦。咁當然咧，成個禮拜嚟講有好多通脹數據嘅，大家都有好多即係 media 都好多數字可以去講呢個問題嘅。咁又去翻禮拜二嘅话，其实嗰个 CPI 嘅数字咧就并唔系真系差好远啫。市场预期3.7%出出嚟3.8%，争0.1%咯。至于你话核心嘅 CPI 方面嚟讲嘅话咧，年比亦都系讲紧由2.7%增长加到2.8%，都系争0.1%。

0: 呢个系即系轻轻高于预期，其实嗰个影响性就唔大嘅。不过即系当然几个数据加埋嚟讲咧，就令到个通胀突然间阴影多咗。咁 bond yield 咧升到咁高咧，我仍然都系觉得就系未必因系可以持续去咁高位置嘅。我怀疑未来嗰几个礼拜嚟讲嘅咧 ，bond yield 有机会慢慢上翻落去 4.5% 啊，甚至4.4% 留下啲位置嘅。
1: 其实依家市场系咪担心即系中东嗰个局势可能有机会转坏？因为始终依家特朗普去咗中国大陆访问之后咧，咁即系得闲咗嘛，咁都要搞下啲嘢噶啦。
0: 佢得唔得闲都搞噶，好勤力嘅老人家。
1: 系咪？咁佢我哋估计佢飞咗去中国大陆访问咧，咁就唔得闲搞住嘅。
0: 唔系，跟住佢就嚟好似过生日咯，可能会忙于搞生日 party。可能搞住啦啩？
1: 哦，咁啊真系唔知啊！咁总言之就系、是，即系大家点都会觉得，咦？特朗普翻翻美国啦嘛，咁佢梗系开始又会搞下中东嗰啲嘢啦。
0: 咁啊，根本上不嬲个中国 trip 都三日两夜嘅啫，就唔系停好耐嘅。系啊，咁所以因此我就唔觉得呢个一个真系好认真嘅因素。咁当然啦，中东局势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都系缓慢嘅进展啦，甚至可以话暂时好似冇乜进展咁样啦。咁但系有阵时唔知喎，佢翻到去可能出嚟讲好消息咧，话好快搞掂噶啦。我觉得好容易都听到话伊朗好想达成协议。我哋好快会搞到一个非常之好嘅前所未有呢个世纪以嚟人类历史以嚟最好嘅雕，
1: 有狼来了，
0: 系咪？佢一定会讲到类似嘅嘢噶，跟住转头又话再唔倾嘅话，我就炸到你喺人类文明历史上面消失，所有伊朗嘅字眼都要消失咁样，即系呢啲咁嘅字眼，其实我哋都预咗噶啦，所以因此我觉得唔系好影响。最主要就系邦腰上升咧，其实有啲影响嘅。咁当然啦，即系另外即系有其他嘅消息咧，我都一阵间可以，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先，可以再详细倾倾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10:18，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19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好啦，咁啊，美股咧就开始跌幅收窄啦。咁啊，睇下佢会唔会能够越收越窄啦。当然就咁啊，道指49,702点，只系跌361点啫，跌幅0.72%。咁啊，纳指亦都系同步咁样收窄啦，26,332点，跌303点，跌幅1.14%。S&P 500 7,439点，跌61点，跌幅0.82% 嘅。咁啊，睇一睇欧洲啦。咁啊，欧洲，咁咪好奇怪喎，
0: 阔咗啊，跌多咗啊，
1: 即系美股收窄佢人哋跌多咗，真系。尤其是德国啊，咁啊，睇一睇啦。伦敦富时10,187点，跌186点，跌幅1.79%。法兰克福 DAX 系23,944点，跌511点啊，跌幅达到2.1%噶啦。巴黎 CAC 7,962点，跌119点，跌幅1.48% 嘅。咁啊，罗文啊，咁啊开始。
0: 唔系啊，欧洲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谂有时差，
1: 系嘛？
0: 因为欧洲股市咧，我哋个外电报道嚟讲嘅话咧，呢度咧就有个15分钟嘅 delay。
1: 哦，唔出奇嘅。
0: 美股就冇 delay 嘅。
1: 好，咁啊，总言之咧就系、是。暂时望埋去美股啊，收窄咗个跌幅啦。
0: 嗯，
1: 有冇机会再收窄啲咧？
0: 机会梗有嘅，即系你既然可以由之前跌500几点，而家跌200几点啫，纳指嘅话，咁同埋大家都近期都见咗好耐噶啦，呢个纳指系反地心吸力噶嘛。
1: 唔系，佢通常讲系压

0: 慢啲佢先至发力嘅，
1: 系啊。
0: 仲有我哋见到咧，就系啲软件类同埋司科系统咧，哇！司科系统头先咪升好少啫嘛，哇！依家砰砰声冲上嚟啊！依家升 2.2% 啊！
1: 唔系，其实 2.2% 可能唔多噶啦。司科系统实际上咧，
0: 但
1: 系
0: 佢升咗唔少、啊。
1: 佢而家经历咗嗱，司科系统咧系一路以嚟嚟讲嘅话咧，冇认真受惠于 AI 呢一个浪嘅，系、啦。咁而上次個業績呢，前兩日出咗業績之後呢，就顯示到就咦唔係喎，原來佢而家都可以呢，嗰啲 networking equipment 呢都開始受惠於 AI 個需求爆炸性咁上升喎。咁而佢亦都 position 咗呢，將啲產品方面嚟講話呢，都即刻將間公司扭轉過去呢，盡量迎合呢一個 AI 浪潮。咁你由以前冇份你 enjoy 嘅，到而家你好似食得正，仲要係比較偏低啲。因為司科系統呢其實係一間即係好明顯升幅落後咗嘅公司啦，喺科技股嚟讲嘅话，仲有就系因此咧，佢个既然落后咗嘅话咧，个 valuation 咧系比较稍微低啲嘅。啊，司科系统咧而家大约个 P/E 左右嘅话咧，如果计翻个前瞻性嘅盈利指引嘅话咧，根据翻佢个 4PE 未来12个 4PE 咧系25.6倍嚟嘅。咁呢个主要喺 AI 硬件方面嚟讲嘅话，我谂近期都算系比较偏低 P/E 啦。仲要系升咗10几-20% 之后，咁所以呢只股份咧系有机会咧追翻升幅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虽然佢系稍微唔系最当打嘅，即系最热炒嘅，咁但可能咧而家就轮流炒到佢嗰边啦。因为之前你最初就炒 GPU 啦，跟住过咗段时间嚟讲嘅话就炒memories 啦，跟住又炒光纤啦，之前又炒 CPU 啦，而家发觉就咦 networking equipment 咧又有好大嘅增长咁样，咁所以会唔会话司科系统咧因此会受惠咧？所以如果今日见到佢都系可以逆市上升。仲要即系个走势唔错，即使走势图嚟讲嘅话，即系虽然反反复复啦，但都系反复咁上升，仲要去到接近全日高位，升咗2.5%-2.17% 嚟讲嘅话，亦都见到而家188蚊，虽然股价都唔算系平啦，即系始终近期升幅咁多啦，但系同时间好多投行调高咗目标价格，投资者要留意下呢只股票啦。
0: 系啊，咁但系佢有一个好大嘅裂口咯，即系呢个又系好大心理压力咯，总之就啊。
1: 咁佢有冇试过横行一段好长时间啊？
0: 佢都有噶，因为大概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咧，就高位啦，即系年初嘅高位，唔系依家啊。咁咧就大概系88.0嘅，
1: 跌咗落嚟，
0: 跌咗落去噶，因为有个裂系小型裂口嗱，相对啊吓，因为早两日嗰个裂口大好多嘛，咁啊，所以相对咧就有一个小型嘅下跌裂口，就跌到73啊咁上下啦，73.0啊咁样啦。咁咧就跟住咧咪喺嗰度。上下落下上下落下咯，自从一升穿咗咩咧，即系头先所讲啊，二月嗰个高位啦，即系当时嘅高位嚟噶吓，年初嘅高位，88蚊到啦，哇，好似一支箭咁冲上嚟咯就。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个要留意一下啦，好明显佢就比较落后少少，因为旧年咧都系即系高位时都80蚊嘅，咁但系今年咧虽然话2026年升咗一浸啦，但系去到90蚊之前咧就即系无功而还嘅，咁但系第二次再上升咧，补完个 gap 之后嚟讲嘅话，穿到90蚊咧，回系咁样后抽一下。之后咧就冲上100蚊啦，咁啊当然啦，即系更加出名就系今个礼拜100蚊一嘢就弹上115蚊呢啲位置啦，咁所以个 gap 系大啲嘅，但我谂呢啲 gap 咧就要等大市有个好明显嘅整体大市调整，
0: 系突破性裂口啦，
1: 系啊，咁所以就
0: 大机会系咯，
1: 系啊，所以保嘅话就要等大市跌先得啦，如果就睇间个人公司嚟讲嘅话咧，个别公司。照司科而家气势咧，就唔容易补呢个裂口咯。
0: 系啊，咁啊，你讲起咧，之前咧炒光纤咧，咁啊只康宁都升好多噶。
1: 系啊，
0: 依家咧今日咧都曾经跌过6% 嘅，咁依家咧都将个跌幅收窄4% 多啲。咁啊康宁咧就 GLW 啦，咁啊199.16，咁啊跌咗4.3% 嘅。咁啊即系依家咧，总言之咧就系今日你见到啦，升得多。咁咧，今日嗰個回吐壓力咧就較為多，咁咧就早前反而跌得多嗰啲，譬如啲軟件類咧，大家唔敢買啊，唔敢買啊咁樣，咁啊可能即係依家有啊，即係基金經理啦，就出嚟話俾大家。
1: Bill Ackman 啊，
0: 係啦，冇咗啦，
1: 全球頂級基對沖基金經理啊，
0: 係啦，咁啊話俾你哋聽，唔使驚啊，好抵買啊咁樣，哇，咁啊今日咧就逆市上升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陣。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要坚持将发展经济嘅着力点放喺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日出版嘅《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习近平嘅重要文章，当中强调实体经济系一国经济嘅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亦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协共同宣布，就国际足协世界杯新周期版

0: 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传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同移动装置等。澎湃新闻引述知情人士话，根据协议，美加墨世界杯嘅版权费$60,000，相当于大约4亿6,000万港元。地政总署话，政府今个年度首幅推出的住宅用地东涌新田海区第 106A 区临海地皮一共接获6份标书。据了解，入标发展商包括建浩地产独资、嘉华国际独资、信智同嘉里合资以及中海外。建浩地产行政总监林以华话，地皮临海，规模适合集团投资，因此独资入标，认为楼市轻微复苏，对后市有信心。嘉华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话，项目可享海景及机场景观，出价跟随市场变化，近期一手交投畅旺，对前景感到乐观。地皮邻近将于2029年落成的东涌东港铁站，地盘面积大约152,000平方尺，指定作私人住宅用途，最高楼面面积533,000平方尺，市场估值分歧介乎8亿至20亿3千万，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大约1500至3800元。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中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出现肉毒中毒的疑似个案，呼吁市民只应接受由注射医生经临床评估后处方同注射的肉毒杆菌毒素。个案涉及一名32岁女病人，她本月4号到沙田京穗广场一个办公室接受现场人员在双腿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病人相信负责注射人员并非非注册医生，他在本月13号因为头晕、双脚麻痹和视力模糊，到仁济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他今日出现上肢无力，目前情况稳定，正接受肉毒杆菌抗毒素治疗。临床诊断怀疑他的症状是由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导致，中心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消防署话，今年头四个月就楼宇消防装置及设备未进行年检，一共发出2024张传票，较去年同期嘅432张增加近3.7倍。截至上月30号，消防署经巡查14区，接近3300座建筑物，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同埋167名个别业主。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话，今年多次主动巡查，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数字上升，认为行动成效高，所有个案已经交由法院审理，总罚款额超过33万。郑建龙话，被检控的大厦大多数已经完成年检，消防署将跟进其余楼宇情况，提供技术支援，安排地区防火委员会给予协助，目标在今年第四季完成检控超过4800座楼宇，亦打算将行动恒常化。他又话，署方正全面检讨消防法例，提升延迟递交年检证书的刑罚，以提高阻吓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

0: 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6: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10:39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收窄咗跌幅之后咧，就开始又停咗喺度。咁啊，道指49,715点，跌348点，跌幅0.69%。纳指26,333点，跌301点，跌幅1.13%。S&P 500 7,442点，跌59点，跌幅0.79%。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学你话斋啊，真系时差少少啦。咁啊，依家咧就即系将个跌幅收窄咗少少啦，好轻微嘅啫。咁啊，伦敦富时咧10,199点，跌173点，跌幅1.67%。法兰克福 DAX 24,011点，跌444点，跌幅1.82%。巴黎 CAC 7,975点，跌107点，跌幅1.33%嘅。咁我哋又睇下啲未上市，不过好快有机会上市嘅企业啊。SpaceX 咧就话下个礼拜据报咋吓，有消息就
12: 入资申请。
11: 佢话佢申请咗添啦，下个礼拜就发招股书添啊。
12: 哦，
11: 即系直情下个礼拜就应该 IPO 噶啦噃。
12: 发招股书好快可以发 IPO 咯，系咯，可下个礼拜定可能等多一两个礼拜就唔知啦。
11: 系咁上下啦，即系总言之个时间就大概下个礼拜都要密切留意啦。咁咧，依家市场咧就估计啦，1.25万亿上市。集资是创历史纪录，
12: 历史纪录
11: 一点唔系集资流，即系佢依家话咧个估值咧，即系整间公司啦，1.25万亿系美金，
12: 嗯，
11: 系啦。咁如果你话假设啊，即系以市值大概20% 至25% 即系发行嘅股份啦，咁都唔少啦。
12: 哦，系咁，当然即系问题上就系、是，佢系咪会真系一次个集25%咧？因为如果1.25万亿嘅话，唔好集25%，20%已经等于系要集资2,500亿美金。
11: 系啊，好犀利噶！
12: 2,500亿美金嚟讲嘅话，而家市场唔系承受唔起嘅，不过就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额度咯。第二方面嚟讲嘅话，佢系咪需要第一次呢个

0: 1000啊，千二亿左右啊，十分一出嚟差唔多啦。
1: 系啊，即系大概可能攞10% 出嚟，上嚟10% 都唔少噶啦，10%
0: 出千几亿噶啦，
1: 1250亿咯，
0: 1250亿已经大过好多香港上市公司噶啦。
1: 系啊，唔系
0: 美金
1: 啊，系美金啊。
0: 系啊，
1: 如果阿巴菲特攞啲钱出嚟认购嘅，都应该大把嘅。
0: 巴菲特已经唔系好喜欢买科技公司啦，
1: 买乜滞嘅，
0: 仲要买 IPO， 仲要买啲 valuation， 而家都唔知喺边度嘅 valuation。
1: 系啊
0: ，SpaceX 我谂加埋个 XAI 嚟讲嘅话，两间公司都仲未有正现金流嘅。
1: 系啊，
0: 咁你个 valuation 都喺太空嘅，你个 valuation 太空嘅公司，
1: 真系太空噶。
0: 你要巴菲特巴菲特去买嘅话咧，就真系难度高啲啦。
1: 系啊，虽然佢大把现金啊，不过佢不嬲都对。科技类嘅兴趣就真系不大嘅，啊，
0: 仲要你系唔系赚紧钱嘅科技类，啊，
1: 喂
0: ，Google 啊、Amazon 啊、Apple 啊呢啲公司，佢买嘅时候系赚紧好好嘅利润啊，好足够现金啊，呢啲公司间间都系当时入股嘅时候，啲现金都系好丰厚啊，兼且现金流又非常之理想，佢先会买噶嘛。
1: 系啊，所以就话咯，即系相信啊，如果佢肯出手嘅，咁啊，梗系唔成问题啦，因为佢咁多现金喺手，
0: 嗯，
1: 啊，但系我谂相信佢都应该冇乜兴趣噶啦。
0: 唔使嘅，其实有好多嘅基金都会有兴趣买嘅。你见到佢上次咧，其实喺唔系 SpaceX 啦，咁但系你见到无论系 Anthropic 啦，同埋呢个OpenAI 咧，喺个集资个 funding round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好受欢迎嘅。OpenAI 上次讲紧嗰个8250亿啊，嗰个 valuation 8250亿。美金嘅 valuations 咧都讲紧集资咗1000亿，喺个 private equity 嘅 funding round 接咗1000亿，咁所以你话真系 IPO 上到市嚟讲，我咧加埋啲 retail investor 嗰啲兴趣嘅话咧，其实一啲唔出奇嘅。仲有上次咧1000亿嗰个集资嚟讲嘅话咧，有30亿美金咧系破纪录咧，系向呢个人投资者，即系当然系高额啲啦 ，through 嗰啲私人银行咧嚟到配售嘅，咁亦都系即系好好嘅反应，有30亿美金去 subscribe 呢啲未上市嘅 private equity stock。
1: 系啊，咁好啦，咁啊，除咗即系 SpaceX 有消息之外咧，咁另外仲有嘅就系 Anthropic 啦 ，Anthropic 又传咧就筹300亿美元嘅，咁佢嘅依家即系最新嘅估值啊，咁咧就去到9000亿美元噶啦。
0: 系啊，但系300亿美元就相对嚟讲啊比较少，都系个 private equity funding round 啦，就未 IPO 啦。
1: 未，
0: 系啊，
1: 佢应该会迟过 SpaceX， 甚至啊会唔会同？即系 OpenAI 就唔知啦，因为你啲即系剩翻两间叫做巨无霸会即系 IPO 嘅，因为如果 SpaceX 上咗之后啊，
0: 嗯，
1: 一间 Anthropic 啦，一间就 OpenAI 咯。
0: 其实我谂咧，呢啲上市时间嚟讲，我谂无可避免咧，都系尽量拣一啲咧个市场。气氛比较好，声势比较凌厉啲嘅时候上市，估值会比较高啲，咁你梗系唔会等个市跌得好惨嘅时候上市啦。
1: 其实依家都好嘅，但系只不过呢一两日可能会有啲回吐啫。
0: 我而家好好，今年嘅股市当然好啦，所以我估计呢三间公司咧都有可能会真系同一年上市都唔出奇噶。啊，虽然 SpaceX 咧就好似太空股咁样啦，但实际上嚟讲，佢有一个好大部分嚟讲都系 XAI 噶嘛。
1: 系啊，
0: 所以其实三间 AI 股一齐上市都唔出奇噶。咁如果咁样做法嚟讲嘅话咧，的而且确咧，如果系太过短时间，譬如两三年之内三间一齐上市咧，啊咁啊真系可能个资金会有少少紧住啦，你集资额加埋可能
1: 系啦，咁犀利
0: 6000亿美金咁样，
1: 系啊，因为你谂下间间都可能过万亿噶嘛，嗱，依家 SpaceX 已经话1.25万亿啦，咁你 Anthropic 依家嘅估值，即系佢依家做紧 funding round 啦，咁都讲紧9000亿美金啦，
0: 上次 OpenAI 有8000几亿美金啦，咁你八千几 funding round， 喂，嗱佬你 IPO 如果做市场好嘅时候，你唔过万亿点对得住啲上 round subscribe 嘅股东啊？系
1: 啊，
0: 所以全部都系10000亿以上噶啦。
1: 喂，但系 OpenAI 就担唔担心佢有多少少问题咧？因为佢依家又同苹果嘅关系又好似唔系咁好。
0: 其实我觉得苹果同佢嘅关系方面嚟讲，影响就唔系太大嘅，因为嗱，其实苹果个 Apple Intelligence 咧，就晨早已经讲咗系帮衬 Gemini 噶嘛 ，Google 噶嘛，咁究竟 OpenAI 同苹果有几多嘅合作咧？就不嬲又唔系真系觉得有太过深度嘅合作啦。咁同埋最紧要就系话，喂，上一轮都系讲紧几个礼拜前都可以用8250亿嘅总市值筹到资金1100亿，都好多人捧场啦。IPO 唔使担心噶。
1: 唔系，即系我担心就系佢如果即系有啲诉讼，因为依家市场传啊嘛，就话 OpenAI 同苹果嘅关系有啲裂痕，咁啊唔排除可能会即系出现一啲法律嘅诉讼啊各样嘢啦吓，咁当然啦，因为佢未上市咧，其实我哋

0: 知道嘅嘢都有限嘅。
1: 哦，唔紧要，苹果上市啊嘛。
0: 唔系，咁你都要等苹果出噶嘛，有阵时都要等。
1: 咁、哦、所以一样啫，你既然有一个上市嘅话，你个资料都系好透明噶啦。
0: 系啊，即系。
1: 但问题上就系呢啲咁嘅诉讼咧，即系唔知佢搞到几大单啦。
0: 系啊，
1: 两间公司之间嚟讲嘅话咧，其实呢啲诉讼咧经常发生噶啦，个市场都唔系认真十分之担心呢样嘢嘅。
0: 啊，总言之咧，就系变咗，如果假设啊，即系有呢啲咁嘅问题嘅时候咧，咁 OpenAI 就可能会即系迟啲先上市咯。咁但系亦都唔系一件坏事嘅，因为你迟啲嘅时候分散啲资金啊嘛。哇！今年可能隨時有兩間極巨無霸噶啦嘛，已經
1: 係。但個問題上就你今年2026年個市升得咁行嘅時候，你唔上，出年係咪真係個市咁好先？
0: 係啊，又係麻煩咯。咁但係有陣時
1: 點都揀今年上噶啦。誒，好多人時上市嘅時候都仲有啲 pending 嘅legal case 咧，呢個係唔係一定會阻礙到佢上市嘅？
0: 係嘛？都得啊。
1: 得，你主要 disclose 上得咯，我有咁样嘅 legal case，
0: 啱，但系睇下投资者点选择啫。
1: 系啊，你主要 disclose 晒有啲咩嘅，讲到有咁差得咁差，有啲咩可能性啊？我俾人告之后，可能会 total loss 啊咁样。咁我而家咁受欢迎嘅时候，喂，上一轮 funding round 嘅时候都有好多人告紧佢噶啦。其实上一轮 funding round 嘅时候系啱啱出咗话佢 internal 嗰啲 KPI 唔到数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都集资到1100亿，我就觉得佢唔
0: 系
1: 好担心噶。系
0: 嘛？
1: 仲有，仲有问题上，喂，咁多轮 funding round。咁多大股东投资咗咁多钱，譬如包括孙正义咁样 ，IPO 唔到数啊，佢自己再揞都拱够佢啦，
0: 即系凑够俾佢啊，真系要，
1: 系啊，
0: 顶都顶佢上去啊，直头系叫做啊。好，我哋休息一阵啊。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Tử Nạp Tử, hóa nị chi. Trần Xuân Lân, Chu Gia Minh.
1: 10:51，翻嚟道指納指話你知嘅時間。咁啊，美股咧又即係跌大咗少少啦。咁因為道指咧就跌翻超過400點啦，49,649點跌410，跳一跳啦，49,655點跌408點，跌幅0.81%。納指都跌大咗少少噶，26,265點跌369點，跌幅1.44% 嘅。咁啊 ，S&P 500咧就7,427點啦，跌74點，跌幅0.99%。咁啊，歐洲方面咧就都係咁上下啦，大概2%留下嘅。咁啊，巴黎 CAC 咧就跌得最少嘅，7,961點跌121點，跌幅1.5%。倫敦富時10,185點跌187點，跌幅1.8%。法兰克福 DAX 就是23,978点跌478点，跌幅 1.94%。

0: 病嘅。咁啊，罗文啊，咁我哋见到啦，就市况慢慢慢慢即系做落去嘅时候咧，发觉到咧，哇，微软好犀利啦，升3%，即系真系跌得多嘅，调整得多嘅，反而喺即系有人唱好下嘅情况之下咧，就真系一枝独秀啊！
1: 咁微软嘅情况好特殊嘅 ，Pershing Square Bill Ackman 话全而家基本上嚟讲，全世界嘅即系顶班嘅 hedge fund managers 出嚟同你讲话 highly compelling valuations 非常之吸引嘅估值，因此佢提早宣布我哋嘅基金已经入咗股微软啦。你会见到个 SEC filing 啦。喂，上啲 SEC filing 嘅都唔系细嘅投资额噶啦嘛，系咪？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当然个微软嘅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而家升翻3.37%。去翻423.24嚟讲嘅话，都唔系好意外嘅。喺呢个特殊情况令到个逆市上升啫，否则嘅话咧，其实今日嚟讲嘅话咧，个跌幅咧都几广泛下嘅。嗱，当然咧，仲有些少公司股票上升嘅。基本上嘅话，近期唔系太个理想表现嗰啲嘅话咧，尤其是啲比较传统啲啊、非科技嗰啲嘅话咧，有啲避风塘效应啦。嗱，巴郡咧近期嚟讲嘅话，唔算太个理想嘅表现嘅。今日升咗2蚊啦，486蚊升咗0.4% 嘅。仲有丽来啦，近嚟都算升翻啲噶啦。咁但系当然仍年年开高位。有10%距离啦，今日升翻0.5%，升翻4.99，去到1009.96嘅。咁啊，仲有呢个永利啦，即系微升翻0.24%啦。咁啊，仲有 Apple 咧，今日都升翻啲，穿翻300蚊，都几强劲啊。所以有阵时呢啲官司嘅话，都似乎未必影响太大啊。升咗2.33，去到300.05止。咁今日都曾经去到300.98止，系创紧新高噶。呢个 intraday high 嚟噶。咁啊，跟住仲有就系软件股咯 ，Snowflake 升翻4.3% 啦。Salesforce 有唔错嘅升幅啦，仲有呢个 Mastercard 同 Visa 卡都有唔错嘅升幅啦。呢、这个 Salesforce 升3.5%，呢个 Mastercard 方面讲升2.1%，去10.7，去翻500.05咁啊。Qualcomm 嘅都比较特殊啲，升咗2.5%，升咗5.01。咁但系当然咧，其他嘅大型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譬如 Mac 7啦 ，Nvidia 跌咗4% 嘅。近期 Nvidia 比较升幅比较强劲啲，而家就回吐翻9.41。去翻226.34，跟住仲有呢、這个Meta 啦 ，Meta 就近嚟嚟讲比较弱啲嘅，所以今日跌幅就唔多啦，只系轻微下跌0.66%，基本上跑赢咗纳指嘅，跌咗4.05去614.38。Google 咧就都系叫做跑赢少少嘅，只系跌0.9%啫，跌咗3.63，而家系397.44，都算系比较强劲嘅。寻日曾经上到400蚊楼上嘅，跟住仲有其他嘅 Microsoft 啦，然后好似 Mac 7啦，升咗4%啦，而家3.9%啦，升咗425.73啊！苹果头先讲咗啦，都升咗300蚊楼上，3.78仲有 Tesla 咧，今日就要跌少少啦，跌翻3.8%。其实同好多嘅高科技公司咧都系差唔多跌幅，跌咗16.9去到426.66嘅。咁至于你话今日嚟讲嘅话，最大跌幅嘅喺我 list 里边嚟讲嘅话就系、是、Bloom Energy 啦，今日跌翻23.8，但系跌咗7.9%，幅度好似好大，但呢只股票不嬲就超高波动噶啦，
0: 好犀利噶佢个波动。
1: 系啊，所以呢啲都唔系好特殊啦。嗱 ，Samsung 啦，今日 GDR 咧，英国上市嘅 GDR 咧，跌咗7.5%，跌咗374蚊，去翻4,518蚊。咁啊，曾经最高位去到4,964嘅，咁而家回到翻大约8%左右。SMSN-GB 嘅代号，英国上市嘅 GDR， 仲有呢个 ALM Arm Holdings 啦，咁啊，跌咗7.2%，跌咗16.2，翻翻落去211.98，咁啊，去翻200蚊边啦，最高去到成240蚊嘅。咁啊 ，Coinbase 咧，今日跟随住呢个虚拟货币下跌啦。仲有 Intel 啦，近期嘅即系特别出众嘅表现出众嘅 Intel 咧，今日都要再回吐翻6.66%，跌到108.21，仲喺100蚊楼上嘅，但就离开132蚊嘅高位方面嚟讲嘅话，相差咗差唔多20%噶啦。跟住仲有 CoreWave 啦，跌咗5.6%啦 ，Micron 跌5.47% 啦 ，Supermicro 跌5.2% 啦 ，ASML 跌4.9% 啦，呢个 Lite Lumentum 咧跌4.5% 啦，跟住好多都系4.0%，Caterpillar 跌4.2%，GE Vernova 跌4.2%，咁啊，所以都几广泛下嘅无差别下跌，大家一齐调整咯。
0: 啊，但系 Sandisk 几好嘅嘢，慢慢慢慢爬翻上嚟，依家有1%以上嘅升幅添。
1: 系啊，咁所以有啲即系你见到，就算之前系比较升幅强嘅 ，Sandisk 可能有个别嘅公司消息方面嚟讲，都可以有微升嘅情况。咁实际上咧，我觉得如果你话 MU 啊，或者系啲Samsung 嗰啲话跌得多嘅话咧，可以再跌多一两日咁嘅幅度嘅话咧，就应该系值得吸引吸纳噶啦。因为虽然话喺4月份嘅时候300几蚊啫，但嗰个系喺个市跌咗落嚟。 嚟嘅，再加上就係話你見到佢一個 memory 都嚴重係供不應求嘅。喂，實際上你話三星其中一樣嘢。

0: 今日讲话三星因为嗰啲员工继续啲工会继续罢工啊嘛，
1: 系啊，
0: 咁而引发到个晶片股调整啊嘛。咁实际上喂，三星你啲员工罢工嘅第一件事系讲人工啫，讲 bonus 啫。
1: 系啊 ，bonus 嗰度分唔掂数啊。
0: 系啊，咁啊 bonus 嘅话，我觉得就都系争，即系当然10% 嘅利润同15%利润咧有少少分别喺度嘅。咁但系可能结果中间落物啦，12-13%啊，应该唔系好难倾掂数嘅。而且最重要就系话。你工会罢工唔会令到啲 memory price 跌噶？
1: 唔会噶，仲可能会升添。
0: 梗系啦，你罢工
1: 嘛，产量少咗嘛，
0: 产量少咗，价钱咪仲上升得多啲？
1: 系啊，
0: 系咪？未必一件坏事嚟噶。而家工会话啲罢工好、啊，再 shortage 出严重啲，我罢工翻一个月，我更加缺货啦，你价钱升得更加快啦。咁到时个 bonus 就算12%都好和味啦。
1: 系啊，因为佢个价格升咗嘛，又
0: 所以
1: 有机会啦，叫做
0: 严格嚟讲，我咧当然个市升得咁多咧，你啲位置有啲咁 news 借势调整下都系必然噶啦。咁但系睇翻个 news 实际嗰个因素就冇乜直接影响嘅，唔会话因为罢工而令到啲半导体啊啲记忆体晶片咧会跌价噶嘛，实际上反而会升添。
1: 唔系啊，甚至仲有一样嘢就系油价咧系。即系特朗普出咗个消息啦，就话中国大陆同美国买石油啊嘛，
0: 系啊，
1: 一出咗呢个消息之后，油价升噶，
0: 系啊，
1: 吓咁我望一望个理由喺边咧，
0: 真系唔系好明。
1: 系啊，嗱，虽然你可以话即系理论啊，就美国卖油比中国大陆咁样，咁
0: 远得滞，所以运费贵啲，
1: 唔系，即系你唔好理佢咩情况之下，其实理论咧都唔会话补给到。中东嗰个产能减少嘅，
0: 嗯，
1: 因为嗰度真系。即系理论啦，依家都仲系封住噶嘛，但系有消息就话中国好多船过到噶啦，已经
0: 系嘛？
1: 系啊，佢话有好多啊，唔知啊，总言之，即系又冇话证实得到啦，亦都冇话系咪全部都中国嘅船啦、
0: 啊，低调啲啦呢样嘢
1: 吓，呢啲低调啲啦，总言之吓，咁啊，总言之咧就系话有中国嘅船可以通过到霍尔木兹海峡嘅，咁即系总言之一样嘢啦，就系如果你话中东嗰度。真系出唔到石油嘅，咁美国能唔能够补翻呢个缺口呢？其实都好值得怀疑啊！
0: 有啲问水啊，20%，
1: 系啊！
0: 美国虽然而家有千零万桶嘅产量啫，佢自己用唔少噶嘛。
1: 系啊，咁但系总言之一样嘢咧，就系中国买到石油翻嚟嘅时候咧，咁反而个价格会夹咗上去，
0: 会唔会话中国肯买美国石油？即系等于服务组合有排都唔开咧，
1: 咁唔知呢样嘢，可能有啲人咁谂啦吓。
0: 啊、
1: 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在两国元首授权下，政治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妥善管控分歧，解决实际问题，增进彼此了解，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按照两国元首的共识，中美经贸团队举行多轮磋商，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亦稳住了市场预期。政治外交和经贸两大机制将继续发挥作用，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今次中美元首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亦是中国共产党此次不渝的历史使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0: 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竞争事务委员会就围标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报告话，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亦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即系将公司资格借俾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以及影子投标，即是成立表面独立但实质受共同控制的公司投标，营造竞争假象。竞委会发现超过20间工程承建商由同一集团操控，亦有集团由黑社会操控。竞委会说虽然现行法律框架能够打击与楼宇维修相关的反竞争行为，但是无疑存在修改空间。目前就竞争条例检控需要符合刑事标准，若果要达到毫无合理疑点门槛，竞委会在搜证和起诉方面面临极大阻碍，建议将举证标准降低至民事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代表团完成本港定期磋商后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说香港经济持续复苏，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角色，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有助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代表团认为本港财政政策合适，可以支持推进中期财政整合，在充足缓冲空间及稳健监管下，金融领域风险可控，联汇制度仍然是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合适基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本港经济首季强劲扩张，营商环境良好，消费气氛改善，将继续支持本地需求。医务卫生局透露，截至上个月，全港有大约1400位中医使用医健通平台，占注册中医师总人数大约13%。局方期望增加平台功能，吸纳更多中医使用。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远文在立法会医务委员会上回应议员关注如何鼓励更多中医师及早登记医健通。他说现时医健通增加了阅览功能，中医师可以看到西医的影像报告和验血报告，能够协助诊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

0: 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文晴、陈怡缇。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睇下文晴》，有我 Esther 陈怡缇。其实在我们香港咧，好多不同的社区都有不同的活动进行中啦。咁我哋今日咧想嚟了解的是日东有你330。这个的活动，它是东涌社区一个新心灵的互助实验来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活动内容呢？它的主旨又是怎样实行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来了计划的社工阿琪。Hello， 阿琪。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心精神康复会负责紧日东有你330的注册社工，我叫阿琪。
1: 是啦，同埋还有我们的新心灵健康大使阿朱。Hello， 阿朱。
3: Hello， 你好，我是他们的成员阿朱。
1: 是，欢迎两位啊。咁我哋呢先讲下日东村嘅特别先。因为我知道呢个活动呢日东有你330呢就揀咗去日东村去举行㗎嘛。咁日东村我哋大家都知道就係香港一个好大型嘅公共屋村啦。咁佢嘅居民结构可能都系有啲複雜，咩人都有嘅。咁喺你哋嘅眼中呢一个区或者呢一个屋村有咩咁特别，点解会揀喺呢一度要举行一个都算长期㗎啦，为期三年嘅一个活动呢？
2: 是Esther 你好了解日东村本身是一个好大型的屋村。没错，它是一个由25座大厦的一个公共屋村啦。咁它其实个人口呢都真系唔少喎。跟返统计数字呢其实都差唔多40,000人係住緊喺成個屋村入面㗎。咁、然後呢我哋其實新生精神康復會呢一路都有喺東涌區呢一度呢去提供一啲嘅服務㗎。咁、我哋都係做一啲精神健康嘅服務啦，有接受緊社會福利處資助嘅一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喺入面啦。咁、所以喺我哋呢十多年嚟一路喺
1: 十多年嚟
2: 咧，我哋喺依一个区嗰度工作嘅时候咧，都见证住条村嘅变迁。咁、个人口上面咧，的确系有唔同咗嘅，因为最初讲紧2000年头嗰阵时候系一座新嘅屋村，好多年轻家庭去搬入啦。咁但系去到2020之后咧，其实嗰个成个年龄嘅结构咧，都有好大嘅改变。65岁以上的人口呢其实都上升了，即是对比起再五年前2016年的时候相比呢，其实是上升了差不多40%。
1: 哦，即是他的老龄化的那个速度其实都挺快。
2: 是的，因为开始慢慢就是小朋友大过晒啦、一些爸爸妈妈就已经进入了退休的年纪啦。所以呢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再加上呢其实无论是我们自己啦统计数字或是街坊都会见证得到呢，其实条村入面嘅人口嗰多元文化上面咧，都系有好大嘅改变嘅。一啲我哋称之为非华裔嘅街坊咧，其实都多咗成30%，系5年之间。
1: 咁所以咧，根据呢一个人口结构嘅改变啦，你哋喺设计呢一个嘅活动，呢、這个日东有你330嘅时候，有啲？

0: 乜嘢考虑呢？即可能针对呢个人口嘅变化，多咗可能老人家，多咗唔同族裔嘅人士，你哋喺设计嘅时候做咗啲乜嘢嘢？咁成个活动嘅内容，日东有你330其实系点样样进行嘅？系关于啲咩嘅咧？
1: 系啦，咁正值咧就系喺一个我哋叫后疫情嘅时期啦，系2023年嗰阵时候，因为我哋都见证住喺疫情当中，大家个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都变得慢慢疏离咗，甚至乎团体与团体之间咧都好似有啲中断咗。咁我哋都见证得到咧呢一种疏离带嚟嘅系啲乜嘢咧？系对于我哋唔同嘅人士、唔同年纪嘅人嘅精神健康嘅冲击，其实都好大。咁当然坊间上面亦都唔同團體有好多嘅研究都指出，中間大家可能會經歷好多嘅孤獨感啊，或者係嗰一種覺得好冇希望感啊，甚至乎咧有啲就會出現咗好多一啲焦慮嘅情緒或者抑鬱嘅情緒。咁我哋因為一路都係做緊精神健康嘅服務啦，但係如果下下都係去到真係要去到最比較差嘅狀況，係要去到睇精神科專科醫生，我哋先至去叫做去帮忙去支系啦，介入支援嘅话咧，其实咧我哋觉得未必系最理想，我哋都好希望咧系喺一座边缘嘅时候咧，我哋能够有一啲嘅介入方法，令到咧条村或者我哋成个服务范围个区域嘅街坊咧都能够有一个好啲嘅精神健康状态。咁喺呢个前提底下咧，我哋就尝试争取咗呢个社区投资共享基金，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辖下嘅一个基金嚟嘅，嚟去争取有一个为期三年嘅计划啦，利用翻我哋有一个叫做社会资本嘅一个介入模式，就系点样联系翻人同人之间，点样联系翻单位同埋单位之间，甚至乎咧系一啲跨界别嘅，唔系净系社福单位，可能谂埋一啲医疗单位，甚至乎咧其他一啲民间团体啊、社区团体咧嚟去促进翻嗰个互动互助，令到咧我哋当遇到一啲人生嘅挑战或者生活嘅压力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找到的不只是专业的帮助，甚至乎是可能是邻里之间的互助，大家的互相理解，大家的互相支持呢，来提升整个社区的韧力，而利用这一点呢，是甚至乎希望可以跟这个身心灵健康的状态呢能够有一个互补的作用，互相都有一个提升的作用。
0: 听呢就觉得首先个时间点希望呢个防患于未然或者一个保健嘅作用啦，可以提早咁样呢去观察返成个屋村里面或者成个区域里面大家系唔系有一个好嘅心灵健康啦。咁但係要做到呢件事呢，其实一嚟唔容易啦，二嚟其实需要一啲点样嘅内容或者点样嘅服务呢。
1: 係啦，咁我哋呢当然社区上面最重要嘅就係人啦，就係無論係街坊居民啦，定還是係唔同單位嘅人，我哋要先認識到佢哋，甚至聯繫到佢哋，去同佢哋去講我哋有一個咁嘅概念，我哋有一個咁嘅諗法，希望咧去推行嘅。咁然後咧就住喺居民嘅方面啦，我哋嘗試邀請佢哋咧去參與我哋嘅活動，邀請佢哋成為我哋嘅身心靈健康大使。咁當中咧就可能係同佢哋分享得比較多咧，就係乜嘢係身心靈健康先？因為呢一樣嘢咧，雖然好似近呢十零二十年好似多咗人講起都好啦，但係其實咧喺唔少街坊嘅心目中咧，仍然都會好怕去提及精神健康或者身心靈健康呢一回事。咁所以我哋要先話到俾你聽，點解呢樣嘢係關我哋事？即使我哋而家唔係喺一個病嘅状态咧，其实呢样嘢都系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然后我哋就会再介绍俾你有唔同嘅情绪困扰嘅状况，有啲咩需要留意，甚至乎咧就系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就系如果一啲有情绪困扰或者精神障碍嘅朋友，其实佢哋经历紧一啲乜嘢嘅困难嘅苦处，而希望咧大家可以有多一啲嘅同理心，多一啲嘅包容，对于社区上面唔同嘅朋友仔。咁最后当然唔少得就係一啲沟通啊、聆听嘅技巧啦。咁希望佢哋係可以掌握得到呢一啲嘅能力，而係喺服务成个社区上面呢係用得着嘅。
0: 咁从此呢，我哋就可以建构一个可能对于精神健康有多啲了解嘅社区，亦都可以呢去建构返一个互相支援嘅一个社区网络啦。咁我都好想问下阿朱啦，咁你呢就係我哋嘅身心灵健康大使啦，咁啱啱咧阿琪咧就话第一步系要令到大家认识有呢个计划啊嘛，咁你当初点样接触到呢个计划，点样认识到佢咧？
2: 我初初咧就自己都系得闲好隐蔽， 自己留低喺屋企，唔系咁中意接触其他人。
3: 我宅啲系咪？我都好宅噶，握手握手。
2: 咁跟住倾下倾下唔得噶，唔可以咁样啊！啲朋友同埋啲屋企人，你要落去社区下边活动下，咁就有朋友介绍去新森林听下。傾下偈啊，應該對你有益噶咁，咁我又算蛋咯，去下聽下啦咁，咁、哦、就佢都好多嘢講，講到身心靈健康，咁個個人都係咁噶啦，咁自己唔中意出聲，唔中意講嘢，唔中意同人哋相處，係自己性格啫咁，原來唔係，咁聽多幾堂之後咧，咁唔中意同人哋。相处啲嘢咧，咁新森林佢哋倾啊，唔系要学下接触下，咁样听下听下又啱、哦，同佢哋倾下倾下偈咧，又好似倾完翻到屋企都开心啲、哦，咁咁就继续都有佢哋有乜嘢嘅节目啊，有乜嘢嘢倾啊玩啊。都落去咯，
0: 嗯，即系参加完活动之后，确实觉得自己嘅心情开心啲、哦，咁啊，一路都 keep 住有去啦。咁、我哋下次翻嚟咧，再继续了解日东游你三三零。
4: 睇艺文情，晚上11:18。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
7: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7: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9: 胃癌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住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嚟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30，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1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3: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祝
1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

0: 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体艺万盛，陈怡缇。
3: 好，继续翻嚟我哋睇下民情，我系 Esther 陈怡缇。今日咧，我哋请嚟嘅系咧日东日丽3305嘅注册社工阿琪啦，同埋新心灵健康大使阿朱嘅。咁啱啱咧就大概了解咗成个计划嘅初始啦，亦都系一啲嘅方案啦。咁但系其实我一路都有个疑惑嘅就系，点解叫做330咧？咁即系如果你叫360咁，我知道哦，我哋就有360度啊嘛。咁如果你叫365嘅，咁 OK， 咁我哋一年有365日啊嘛。咁330又系咩意思咧
4: ？Esther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咁啊，330其实系我哋新生精神康复会一个好标志性嘅一个品牌嚟嘅。咁我哋有啲前人啦，咁佢哋就将希望推广新心灵健康嘅时候咧，令到大家都容易记住啦，系可以朗朗上口啦。咁、
3: 哦、
4: 当我哋尝试将
3: 新心灵就
4: 系
3: 新心灵，
4: 冇错。当我哋新心灵读得快嘅时候咧，就会好似330咁嘅意思啦。
3: 哦，
4: 系啦，因为我哋一路都觉得咧，其实精神健康咧唔系净系讲心理上面嘅健康啦，我哋觉得身体嘅健康当然需要支撑住我哋成个人基本嘅运作啦。有埋心理上面嘅健康，就系一个可能一个比较正面嘅心情啊，或者一个心态去面对唔同生活压力啦。但系净系得身同埋心咧都唔够嘅，因为都系一个独家村嘅生活咁样。我哋讲灵性嘅健康咧，就唔系讲嗡嗰种，而系讲紧咧人同人之间、人同环境之间嗰个联系。当我哋都能够做到呢一点咧，我哋就可以达到埋灵性上面嘅健康。三样嘢加埋身心灵，三样加埋咧就系一个整全嘅健康状态啦。
3: 都几得意噶，呢个330嘅取名会令我谂起520咁，都系一个谐音
4: 啊，
3: 谐音嘅考试，
4: 大家都会好容易记住。
3: 系咁啊，另外咧，啱啱都有听到阿主讲到啦，咁佢初初参与都系可能系屋企人啦、身边人嘅鼓励啦，咁令到咧佢踏前咗一步去了解呢个社区里面发生嘅事，亦都从而认识多咗一啲身心灵方面嘅知识啦。咁亦都系觉得开心嘅，因为头先咧阿朱咧佢啱啱讲到话，身边人话你唔可以就咁留喺屋企噶，你要出去嘅时候，作为一个 I 人，我就有个疑问啦。喂，我 I 有咩问题先？咁但系原来咧，你出到去认识多啲人，又真系开心，咁又真系好嘅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咧，我就知道咧，如果你呢啲活动咧唔够吸引，或者大家去到之后咧，觉得啊冇咩特别嘅话咧，咁之后就唔会嚟啦。咁所以都好想问下两位，咁可能由策划者嘅身份，阿琪可以分享下，喺去设计唔同嘅呢啲嘅课堂嘅时候，你哋系花咗啲咩心思，又或者系用咗啲咩嘢嘅方式，加入咗啲咩内容，令到大家愿意不停翻嚟啦？呢个其一。咁都想问下阿朱嘅咧，就系你去参加之前之后，你对于身心灵嘅认识究竟有啲乜嘢嘅变化，有啲乜嘢唔同？咁不如阿琪讲先啦，你哋喺策划上做咗啲咩努力？
4: 我哋策划上面咧，最主要真系了解翻我哋一班街坊嘅喜好同埋佢哋嘅需要。其实佢哋咧，绝对唔反对身心灵健康呢样嘢。不过咧，好多时候佢哋第一个切入点咧，一定系最关心自己个身体嘅健康先嘅。咁所以咧，我哋有阵时候喺村入边去认识佢哋，甚至乎去邀请佢参加活动咧，我哋都会尝试从一啲身体健康嘅主题去开始入手先。
3: 身心灵个身
4: 系啦，嗰度
3: 搞掂咗先。
4: 系啦，开始入手先，咁啊吸引咗大家过嚟嘅时候咧，我哋再慢慢讲多少少几样嘢点样关系，譬如我哋好多长者佢都好关心自己嗰啲三高问题啊、血压问题咁样噶嘛，咁但系当我哋都讲到，其实我哋嗰、那个心情啊，我哋个情绪要平稳咧，其实同我哋一啲身体嘅问题系息息相关嘅，即系好简单一个道理，就系当你好激气、好多嘢谂、特别多嘢烦嘅时候，你个血压都会高啲。咁我谂冇人想自己个血压系唔稳定嘅状态噶嘛，系啦。咁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啊，我再了解多少少啦。咁所以我哋有唔同活动，譬如有一啲做运动嘅项目啦，咁样。咁除此之外咧，就系佢哋嘅喜好啦。我哋都真系即系跟佢哋嘅，即系佢哋中意特别有啲乜嘢特别喜欢去做嘅话，我就尝试。例如咧，佢哋咧其实都几中意系手工类型嘅东西嘅。咁、所以我哋其实咧有好一段时间咧就长期都系同佢哋

0: 俾佢哋去發揮啦，去無論做勾職又好啊，去寫大字啊，畫蟬腰畫啊，總之係一啲佢哋都會容易啲入口嘅活動開始，令到佢哋咧都會覺得，落我落嚟呢間中心咧，我原來咧都幾好玩，又好似有啲嘢可以有啲得著，而唔係咧純粹就係、是，我過到嚟好似係一個純粹係因為我有問題，所以我去呢間中心嘅啫，而係啦，就有一個態度上面嘅轉換，令到我哋更加覺得咧，我嚟咧其實係想我自己個精神健康，想我哋嘅身心靈健康更加好嘅啫。
1: 咁啊，即刻問下朱啦。咁你又覺得你參加咗呢啲活動之後咧，對於身心靈健康呢樣嘢嘅認識有啲乜嘢改變
2: 咧？我認識咗好多嘢。最簡單，初初嗰陣時同班街坊一齊喺度聽佢哋傾偈啊，有陣時學下點樣叫上山落山啊，點樣呼吸啊，聽完之後咧，好似好啱用喎、啊，翻到屋企都做呼吸，咁、個個都識呼吸啦。原來唔係普通自己嘅呼吸，有陣時嘅。上山落山咁做法，同埋学识点样同人相处。我记得有一次，嗰日我哋喺度煲糖水，咁啊几个人，
0: 系佢哋中意煲嘅，
2: 系啦，咁样咁啊喺度煲啦。咁啊，你知道我哋七嘴八舌，一个咁，一个咁，一个咁，在我觉得得咯，佢哋煲咪得咯，佢哋中意点煲咪点煲咯，我就喺度。咁啊，其实话我你唔好。坐低啊，一齐去啊，咁我得啦，佢哋得，唔系要一齐大家相处，学识点样相处，去参与。我哋几个人啫，唔系好多。你一齐参与咗之后咧嘅感觉系唔同嘅。咁我话好、啊，咁又埋去试下，同佢哋大家俾啲意见，一个话俾糖先，一个话俾迟啲。咁咪变咗好似我哋七水八舌倾下讲下之后，煲完糖水出嚟，苹果糖水，哇，
1: 好味，
2: 饮落个心系好暖，系好开心，即系觉得系、如果我唔参与，唔出声响度，呢煲糖水都冇我份嘅。原来有参与煲出嚟呢煲苹果糖水。原来饮入个心咁甜咯，
1: 即所以呢个参与感都系非常之紧要嘅。
2: 由嗰次之后咧，就好多活动我都好主动，好尽量抽时间去参加。
1: 所以阿朱今日就喺我哋现场啦，
0: 冇错。
3: 体艺文情。
4: 晚上十一点半，
5: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在两国元首授权下，政治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妥善管控分歧，解决实际问题，增进彼此了解，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按照两国元首的共识，中美经贸团队举行多轮磋商，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亦稳住了市场预期。政治外交和经贸两大机制将继续发挥作用，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今次中美元首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亦是中国共产党。

0: 此次不渝的历史使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竞争事务委员会就围标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报告话，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亦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即系将公司资格借俾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以及影子投标，即是成立表面独立但实质受共同控制的公司投标，营造竞争假象。竞委会发现超过20间工程承建商由同一集团操控，亦有集团由黑社会操控。竞委会说，虽然现行法律框架能够打击与楼宇维修相关的反竞争行为，但是无疑存在修改空间。目前就竞争条例检控需要符合刑事标准，若果要达到毫无合理疑点门槛，竞委会在搜证和起诉方面面临极大阻碍，建议将举证标准降低至民事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代表团完成本港定期磋商后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说，香港经济持续复苏，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角色，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有助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代表团认为本港财政政策合适，可以支持推进中期财政整合，在充足缓冲空间及稳健监管下，金融领域风险可控，联汇制度仍然是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合适基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本港经济首季强劲扩张，营商环境良好，消费气氛改善，将继续支持本地需求。医务卫生局透露，截至上个月，全港有大约1400位中医使用医健通平台，占注册中医师总人数大约13%。局方期望增加平台功能，吸纳更多中医使用。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远文在立法会医务委员会上回应议员关注怎样鼓励更多中医师及早登记医健通。他说，现时医健通增加了阅览功能，中医师可以看到西医的影像报告和验血报告，能够协助诊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
8: 咦，
7: 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
8: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体内慢性陈怡缇。
1: 我哋睇下民情系 Esther 陈以缇，咁我哋了解紧日东有你330啦，呢个喺东涌社区去关注身心灵健康嘅一个活动。咁我哋有请嚟嘅系计划嘅主席社工阿琪，同埋身心灵健康大使阿朱嘅。咁啱啱咧听咗阿琪嘅介绍啦，同埋阿朱嘅一啲亲身嘅体验啦，咁我觉得啊，好似活动都几丰富嘅，又可以煲下糖水啊，有时可以做下手工啊咁啦。咁但系咧最紧要嘅咧就系好想知道呢个身心灵健康大使究竟点样先可以成为大使，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培训过程，有大使又需要做什么呢？
2: 是啦，咁其实成为我哋大使呢是非常之简单的，因为我哋经常都会在村入面呢是透过街站啊，或者透过其他不同的团体呢都可以介绍不同街坊呢，只要想做就没问题的啦。咁我哋都会每一个时段呢我哋都会其实去做一个系列嘅培训啦，大概譬如六次左右啦，就系围绕翻啊乜嘢系情绪健康啊，乜嘢系社区资源啊，点、样去同人沟通聆听啊，同埋一啲可能常见嘅一啲情绪压力嘅困扰症状系点样嘅。咁、有啲基本认识，再加埋都要认识埋本身我哋计划背后一个好重要嘅理念，譬如社会资本嘅理念啦，令到大家咧都会知道哦，原来我唔系一个人生活嘅，原来我系喺一个社区度生活，所以先至会觉得，除了我自己识呢一样嘢之外咧，我都要尝试去联系下周围嘅街坊、周围嘅邻居，希望令到成个区咧都一起有一个身心灵健康嘅提升。咁佢哋上完堂之后咧，其实我哋都会有唔同类型嘅活动去欢迎佢哋去参加嘅。咁我哋冇特别限制话大家一定要服务几多时数，反而就按翻佢哋个生活嘅状况。因为大家都无论家庭主妇又好啊，就算长者都好，其实佢哋都好忙噶。系啊，咁所以我哋就尽量就系、我哋有一个理念咧，就系、我唔系希望有好几个人出好多力嚟去令个社区有啲改变，而系希望咧社区上面每一个人系啦、都能够出少少力，咁我哋集腋成裘，积少成多咧嚟去令到个社区会有转变。咁我哋有唔同嘅项目，例如有啲中意喺街度同人接触嘅，可能帮手去派下一啲嘅单张嘅，咁可以跟我哋一齐出去街站啊，我哋叫流动充电站嘅项目，就系等佢同唔同街坊倾下偈啊，咁街坊同街坊之间咧最好相处啦，系啦，我哋动出嚟有时候都未必好有说服力，但系佢哋动出嚟嘅时候咧，佢讲句嘢都有压力啲嘅。咁另外咧，就譬如有一啲系佢哋有一啲所长，就系、是、譬如有啲系有多年教人做运动啊，做拉筋运动嘅经验啊，我哋提供一啲平台俾佢哋啦，然后等佢同其他一啲日东村嘅街坊去做下运动啊，令到大家都可以有盘一齐去做咁样。咁第三咧就系、是、如果佢哋本身都有一啲个人经历啦，或者一啲我哋叫做复原故事，就系、是、去走过一啲情绪困扰嘅低谷，然之后点样慢慢复原嘅一啲故事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平台叫做故事大讲堂嘅平台啦。等佢哋咧可以透过譬如有时我哋有啲讲座嘅场合啊，或者一啲分享会嘅场合啊，我哋就预备咗少少时间，等佢哋咧可以喺嗰个过程之中咧分享一下自己嘅经历啊，或者点样系透过啲乜嘢方法，透过啲乜嘢资源，甚至乎有啲咩因素令到佢哋咧系可以慢慢走过一个复原嘅路咁样咯。
1: 咁听落嚟咧，首先就系先建构一个嘅互助嘅网络啦。咁然后咧，大家就发挥所长，睇下有啲乜嘢嘢系可以帮到互相之间嘅相处又好，或者有一啲嘅能力可以带俾大家嘅咧，咁啊有一个空间可以发挥啦。咁之后咧就可能有一啲现身说法啦。咁然后就可以用自己嘅经历咧，带俾其他人一啲嘅启发啦，或者一啲嘅感悟啦，咁样样。咁我觉得咧，确实系一个几完备嘅系统，尤其是我知道你哋咧好提倡一个叫做。

0: 足嘅，包括咧就有喺我哋区嘅一个地区安健站啦，亦都有本身同我哋中心比较有多联系嘅医院嘅一个精神科嘅社区护理服务嘅单位啦。咁、因为我哋都系做精神健康为主啊嘛，咁、所以咧咁我哋就会有多啲嘅联系，希望就有身体健康嗰边由地区康健站嗰边能够提供多一啲嘅资讯啊，甚至乎帮手去培训我哋嘅一啲嘅义工大事啊，而喺另外医院精神科社区护理服务嗰边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啲建议啊，我哋点样去设计我哋嘅活动，甚至乎就系点样去提倡一个身心灵健康嘅生活模式俾我哋嘅街坊。咁、其实除此之外都有计计埋埋咧，其实我哋嘅协作伙伴啊，其实应该接近40个嘅协作伙伴嘅喺个区入边。咁而我哋亦都经历咗大概2.5年嘅时间啦，咁、其实都已经叫做培训咗大概160位嘅身心灵健康大使。咁、我哋一系列嘅活动咧，其实个直接参加者咧，亦都超过咗2100人。
1: 咁听落嚟咧，喺呢个数字上咧，非常之令人鼓舞啦。咁另一方面都提到，其实个计划咧去到而家就差唔多2.5年啦。咁整个计划咧就3年时间，所以其实而家可能都去到最后大直路啦，一个尾声嘅阶段。咁如果而家咧望翻转头嘅话，点样去衡量成个计划嘅可能成效咧？咁尤其是系可能阿琪你去睇嘅话，我谂你系由好初始嘅时候已经喺度，甚至帮手策划啦，有冇达到你哋最初谂嘅嗰个初衷或者你哋嘅目标咧？
0: 絕對有達到我哋個初衷同目標㗎。咁先喺行政上，當然我哋一開始定咗一啲目標，我哋做一啲中期嘅檢討嘅時候，我哋都見到嗰啲指標都達到到啦。咁但係實際上面呢，我哋最希望其實係可以令到我哋日東村嘅居民真係參與喺社區当中，是真的可以重新有一个互助的网络在这里。那这一方面呢是很见得到的，因为我们有其中一个项目呢叫做配对探访 的项目呢，其实呢都是由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大使啦，他们孖住可能一组这样，然后呢就去定期每个月呢去都去探大概4至5户的街坊啦。其实我们都很惊喜呢，就是他们都能够持之以恒地去做呢一件事，而当中咧亦都唔系纯粹系行礼如仪咁样去探完 say 个 hi 就走，而系佢哋真系有一个关系建立，系去到咧佢哋就算平时唔系探访嘅时间，譬如可能喺街市度遇到啲街坊嘅时候，佢都维持到一个好好嘅关系啊，会系甚至乎有啲系探下之后，大家一齐出去去玩啊咁样。咁所以呢一方面咧，系好能够见到我哋下嘅功夫咧，系有一个好实际嗰个成效。而透过佢哋嘅互助之下咧，其实我哋都有见到有唔少嘅街坊，譬如本身都系可能一啲净系独居嘅长者啊，佢多咗人同佢倾偈嘅时候咧，嗰个心情都开朗啲，
1: 精神状态好啲。
0: 冇错啦，系啦，因为我哋都鼓励我哋嘅身心灵健康大使啦，佢哋每一次去探访嘅时候咧，都去问下佢哋其实最近呢一个月嗰个心情嘅状态系点啊，系啦，嗰个活力嘅状态系点样啊？咁所以咧，亦都我哋系会见得到咧，佢哋有一啲嘅改善嘅状况啦。就算最近真系有啲事发生咗，令到佢哋啊真系心情唔系咁好都好，我哋即刻系可以承托得住，甚至如果有一啲实际嘅需要，我哋即刻转介俾其他嘅单位去帮手。
1: 确实，我觉得一个互助嘅机制好紧要嘅。咁啱啱咧，阿朱你都听到阿琪嘅介绍啦。咁首先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包括有探访啦，咁唔系强制性，要大家自主去参加，因为都希望大家从中揾到一个乐趣。咁喺咁多唔同嘅活动里面，包括可能探访，唔知阿朱有冇参与？有边一啲嘅活动系你自己最中意，或者你印象最深刻？
2: 最深刻咧，讲故事嗰个过程，令我呢一生咧个心嗰嚿大石可以放得低。自从参加咗讲完呢个故事。一直原来我已经冇需要拿头痛药食啦。咁令到我自己不知不觉唔使去日日搵头痛药食。止痛药系止一阵。学识咗身心灵健康之后呢，好多嘢可以放得低，自己开心啲。旗下呢啲时间嘅生活再可以生嘅 开始。
1: 透过朱的这个分

0: 向啦。虽然我哋就唔需要去探听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故事，不过一个衍生说法可以俾我哋感受到嘅就系心身之间嗰个连结真系喺度嘅。即系如果你有啲心结可以解开嘅话咧，成个人喺生理上都会得到一啲嘅舒缓啦。例如可能会少咗头痛啊，咁样确实系有一啲嘅确实嘅例子喺度啊。
1: 睇艺文情。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0: 我哋睇下民情啦，继续有我 Esther 陈以缇同埋有阿琪有阿朱喺度，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咁其实一开始介绍呢个日东村嘅时候，有讲到佢人口结构嘅状况啦。咁首先就系、是、长者嘅比例提升紧啦，咁仲有就系呢个嘅少数族裔嘅居民都系多嘅。咁关于后者，咁其实系有啲乜嘢特殊嘅 planning， 有啲咩安排咧？
2: 呢一个计划行到咁过咗一年之后咧，我哋都真系确实留意到喺街上边见到好多都系非华语嘅街坊啦。咁、我就胆粗粗咧尝试联系翻区入边做少数族裔服务嘅单位，一齐咧去连结翻呢一班嘅非华语嘅街坊。甚至咧，我哋都即系做咗好几次嘅身心灵健康大师培训，系令到佢哋咧都成为我哋嘅一份子，去用佢哋嘅语言，用佢哋嘅方式喺条村入边咧，对住佢哋嘅社群去推广身心灵健康呢一回事。
0: 咁、那个语言嘅界限点样跨越啊？
2: 虽然咧，其实佢哋有好多人嘅语言都唔一样啊，有啲可能讲乌都语啊，有啲讲尼泊尔语啊，有啲就印度有好几种语言啊咁样。咁但係呢我哋就其一啦，就係有其他单位協助啦，其他单位可能有一啲同事係能够有呢个能力去讲到佢哋嘅语言啦。第二呢，其实当中呢都有一啲嘅非华语嘅街坊呢，其实佢都係香港长大。变咗其实呢佢哋都即係两文几语咁样，佢都能够讲得到，佢当中呢都可以協助到我哋去将有啲嘅信息去传播。咁所以呢好係见得到嗰种一个人愣住另外一个人慢慢联系开去嗰种网络、去令到我哋嘅一啲资讯呢去传播到。咁当然啦，我哋就唔能够好似本身同我哋讲中文讲广东话嘅街坊咁样可以讲得一啲好複雜嘅，我哋我要尝试将一啲信息呢比较精炼
0: 简
2: 化啲，例如我哋未必会讲得好深入，係好着力呢去同佢哋去讲自我关怀 self care 呢一样嘢。因为对于我哋一班嘅非华语街坊，其实好多我哋接触比较多呢都系一啲妈妈嚟嘅。咁、其实佢哋为咗照顾小朋友呢，佢哋扑心扑命嘅，佢哋真係去到係每一餐饭佢哋都要係要即係新鲜制造嗰种，即系晏昼餐饭你不能够话带，寻晚嗰餐隔夜饭，因为我哋华人社会比较容易会见到啦。佢真系要晏昼咧，差唔多中岁就翻屋企就煮饭，煮完饭就要攞盒饭去学校。佢嗰种扑心扑命咧，系好见得到。咁所以我哋更加想就住呢个情况咧，我哋想鼓励佢哋多啲留一啲时间，要俾自己去关顾翻自己个状态。
0: 讲下呢个 me time 嘅重要性系咪？咁你关怀其他人之前都要先确保自己系一个好嘅状态啦，你先有余力去做更多嘅嘢啦。咁与此同时，我觉得有一点系好好嘅，即系头先你哋讲话为咗可以同一啲非华裔或者讲开华语嘅朋友沟通咧，你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虽然你哋话用咗一啲比较精简或者简化嘅语言，未必可以讲到啲好复杂嘅概念，但系你哋喺呢件事上有用心啦，有努力啦，其实已经可能对呢班朋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安慰啦，因为佢哋就 feel like 哦，原来有一啲嘅社群系想 include 我哋嘅，我哋系冇被 alienated， 即系我哋冇被隔绝嘅。咁其实呢个可能已经系一个好大好重要嘅一个 message 喺度啦。咁除此之外，我都好想问一下之后未来想点咧？因为而家2.5年啊嘛，咁啊计划3年啊嘛，咁3年计划完成咗之后，下一步想做啲乜嘢，或者你哋想喺呢个社区留低啲乜嘢长远少少嘅影响力咧？
2: 我哋咧其实成个计划入边咧有一个有一个好大嘅目标咧，就希望将呢一班身心灵健康大使咧，唔系纯粹叫做听个计划去指挥去做嘢，而系佢哋都有一个自务嘅能力。即系嘅意思咧，就系话佢哋可以有自己嘅谂法啦，去提出有一啲乜嘢嘅方案，其实系切合到社区嘅需要。然后咧去慢慢去学下点样去做活动又好，还是点样去互相去商量，点样去完成嗰个目标。咁我哋就基本上由第二年后期开始，第三年差唔多嗰段时间啦，我哋都多咗咧，同佢哋去做呢一件事。咁希望咧慢慢铺排到咧，即使计划即将完结都好咧，佢哋系可以以一个自务嘅组织嘅身份啦。咁当然我哋中心亦都会继续承托住佢啦，而系一齐咧去行呢一个喺日东村生活嘅呢条路，继续咧系希望日东村个气氛啦，个成个环境啦，系更加有益于呢个身心灵健康。
0: 可能呢3年咧做咗咁多唔同嘅努力啦，咁可以令到一班嘅参与者或者一班嘅街坊咧，已经建立咗嘅嘢唔会消失。即系例如佢哋建立咗嘅情谊唔会消失啊，佢哋建立咗对于社区嘅嗰个积极性啊，嗰个参与感系唔会消失啊。咁所以呢个影响力咧就可以更加长久或者可以永续啦。咁都想问一下阿朱，咁既然咧已经多咗好多，例如同人沟通嘅信心啊，识得点样同更多唔同类型嘅人相处啊，又自己踏前咗咁多步啦，咁积极啦。咁跟住落嚟，你会点样样去呼吁我哋而家听紧嘅朋友去关怀身边嘅人，或者你有啲乜嘢嘢喺今次呢个活动里面最大嘅得着，可以同翻我哋嘅听众讲咧？
3: 我参加咗呢个身心灵健康咧，系俾我一生嘅思想咧系改变咗。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我都听闻就嚟完啦呢个计划，我都好担心，第日我哋想联埋一起仲可唔可以嚟倾偈啊？啲街坊佢话可以，咁所以咧，我对于成班街坊认识嘅朋友咧，都系坚持有联络有剩。参加咗呢2年几咧，真系令我好似真系多咗好多好朋友咯。大家都好信任，有个脚痛唔舍得去做物理治疗，每一次去都要$80，系教佢点样喐，冇药冇成俾佢，咁佢觉得冇用，咁我又提咗佢，开始政府有个医疗豁免，你试下去申请，系咁，佢贴嗰啲药膏咧。咁我就提佢唔可以贴得太多太耐，骨或者系舒服啲，啲皮肤系受唔到。佢话系啊，我啲皮肤好痕啊，好少少嘅问题，大家提到探几个咧，倾下闲偈啊。初见到佢嗰阵时，条腰骨好痛，见亲佢都系箍住嗰条腰骨，话唔箍唔得，好痛好痛。问佢你有冇喐啊？坐得多腰骨痛，佢叫你喐啊，条腰骨叫你喐啊。起身行下，唔系净系坐喺度或者瞓喺度。几个月后咧，上去探佢，唔见佢揽住嗰条腰带啦，可以松下啦。咁唔使问佢有冇痛，问下佢有冇行街啊。咁佢话有啊有啊，落去一阵啦，个零钟啦，大家沟通下咧，要一定要喐。咁我就话脚痛，只脚叫你啊，喐下我啊，你唔喐我就痛噶啦。我对自己都是这样做法，我觉得真的这些的作用对于其他朋友街坊呢，我觉得很有用。我觉得这个330计划它是满，这里都会继续欢迎我们下来参与其他活动。 同埋成班街坊可以有聚集，得闲就倾下偈啊，联络下，开心下咯。
0: 嗯，听阿朱嘅分享啦，觉得好得意嘅点系最开始嘅时候，阿朱咧对于参与活动嘅识客人咧系有啲抗拒噶嘛，到到后来咧佢要担心紧张呢一个活动会完结啦，咁可见咧系真系有一个好大嘅跃进喺度啦。咁另外即系亦都透过

0: 佢嘅分享，感受到人同人之间嗰个关系嘅建立，包括信任嘅建立，包括关怀嘅建立咧，系有好大嘅力量嘅。咁今日咧，多谢晒两位嘅分享 ，thank you，
1: 唔使客气，
2: 多谢，拜拜。
3: 睇艺文情。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的积极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找好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今次会晤期间双方再次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关于中东局势，习近平展述了中方一贯立场，强调武力解决不到问题，对话才是正道，谈判不会一蹴而就，但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己的作用。卫生署话，就屯门医院通报一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正同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和跟进。卫生署在本月13号接获医管局情报，话屯门医院早前为一名75岁男病人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根据医管局提供的初步资料，怀疑事件同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处方要求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提交调查报告，为审慎起见，已经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并联络本港所有相关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卫生署至今未有收到其他用户涉及相关医疗器械的情报，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卫生署会继续同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保持紧密联系，并按调查报告作出跟进。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出现肉毒中毒的疑似个案，呼吁市民只应接受由注册医生经临床评估后处方同注射的肉毒杆菌毒素。个案涉及一名32岁女病人，她本月4号到沙田经瑞广场一个办公室接受现场人员在双腿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病人相信负责注射人员并非注册医生。他在本月13号因为头晕、双脚麻痹和视力模糊到仁济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他昨日出现上肢无力，目前情况稳定，正接受肉毒杆菌抗毒素治疗，临床诊断怀疑他的症状是由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导致。海关话，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同埋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昨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罚款3000元。海关人员前日喺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名34岁抵港男旅客，喺佢携带嘅个人行李内检获5019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205800元，应货税值大约165900元，呢名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
5: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依托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0: 但如果你真系中意音乐嘅话，我哋以前去学习，你唔识嘅嘢系要学。学咗之后你要练，做得唔够好是因为你练得未够好。但是现在有些人的标准都没了，他连好和坏他都不懂分嘛。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1: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12: 好啦，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有 Felix 林志乐。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elix 林志乐。
12: Hi， Felix。咁啊，之前咧，其实咧都做过啦，新手 DJ 大明星，所以今日咧就唔系晒太新手啦，系咪？系啦，好似做完嘅经验，觉得系点样咧？
13: 开心，因为之前我上一次我记得都有讲过，我之前即系好早嘅梦想都系想做 DJ 嘅，因为即系其实想做 DJ 嘅原因好大。嘅誘因咧，都係因為年尾嘅頒獎禮啊，即係你好想做咧上台頒獎俾人歌，同埋讀嗰啲 script
12: 啊，做司儀啊，
13: 係啊，即係你好想即係譬如點樣 cue 啲歌手咁，即係因為成日真係啲各大頒獎禮都係由細睇到大，咁所以就有呢個嘅夢想。
12: 你唔係想做攞獎嗰個咩？應該
13: 唔係嗰陣時係唔知點解好想做。好想做司仪咯，攞奖我都想，但攞奖嗰个咧，我谂系真系到中意唱歌，跟住觉得有机会入行做歌手，先至谂呢啲嘢。
12: 但系相隔咗上差唔多一年啊，应该对上一次做呢个新手 DJ 嘅时候，咁有冇呢一年入边有冇做过啲即系主持嘅嘢咧？
13: 我有都有做过，一路做音乐节目啦，音乐节目嘅主持啦。咁但系你话真系 studio 即系开broadcast 咁就冇，
12: 就冇啦。但系就系出边。有冇试过做司仪啊？做主持啊？
13: 都有啊，即系有啲event 嘅，有客席咯，即系唔系长期嗰啲咯，即系试过有一个 live house 嘅 performance， 因为即系我参加咗一个节目啦，咁个节目就要大家去 run 一齐 run 个 live house 嘅，咁就我就负责嗰日嗰晚嘅主持咯，即系 Q 成个 run 单，
12: 系要唱嘅，
13: 系都要唱嘅。
12: OK， 好啦，咁啊有经验啦，咁啊今日应该。好容易 handle 到噶啦，
13: 试下先都好惊，好啊好啊好啊。

0: 今集新手 DJ 林志乐，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锋。
2: Hello， 大家好，今晚呢就到我 Felix 林志乐为大家做呢个客席嘅 DJ 啦。今晚嘅主题犀利啦，就是我喜欢嘅歌啊，成日都觉得我有好多好想分享俾大家嘅歌，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摆落自己个 playlist 度嘅。咁虽然咧可能有啲歌听过，或者有啲歌你哋听过，但系已经好耐冇拎翻出嚟听啦。咁希望可以勾起你哋一啲嘅回忆啦。嗱，第一只咧，相信都好经典噶啦呢只歌。咁点解我会拣呢只歌呢？就因为以前喺爹哋嘅车度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第一只认认真真懂性识听嘅广东歌呢，就是呢一隻，就是嚟自林忆莲姐姐嘅《灰色》。我记得呢一隻歌呢是一定是由第一隻开始播起嘅，所以呢隻《灰色》我已经听过无数次㗎啦，而家就送俾大家啦。

0: 跟住嚟紧呢首咧，相信就系大家朋友认识我嘅第一首作品，亦都系我喺电视上面嘅第一只唱嘅歌。呢只歌咧就系嚟自李克勤，即系我哋奶爸嘅《飞花》。点解一开始比赛嘅时候会拣呢只歌呢？就因为我睇咗呢个容祖儿同李克勤嘅演唱会。当其时咧，系因为容祖儿翻唱觉得好好听，所以咧我就拣咗呢只作品，而奶爸都系知道嘅。咁但系奶爸都好好啦，即系佢唔介意。咁我之后都唱咗佢嘅《情非首尔》嘅。不过今日咧就送俾大家第二只歌《飞花》。
1: 凌晨

0: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侧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0: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一用靓咗，后生咗，
2: 有成果。
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3: 重新睇健康，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新手 DJ 大明星。
8: 又回到来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是 Felix 林志乐。跟着来的这首呢就是叫做 Way Back Home 啊。为什么会揀这首歌呢？就因为我每一次去到高速公路啊，或者去到一些很空旷的地方行的时候，或者有人揸车车我的时候呢，我都会揀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感觉呢就好像在个黄昏日落，然后在美国的一条大路上面整齐的感觉。所以我很喜欢旅行啊，或者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放松地听这首作品。送给大家 Way Back Home。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继续保持通过会晤、通话和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準備，營造適宜氛圍，積累更多成果。在兩國元首授權之下，政治外交渠道保持溝通，妥善管控分歧，解決實際問題，增進彼此了解，促進了雙邊關係發展。按照兩國元首共識，中美經貿團隊舉行多輪的磋商，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亦都稳住了市场预期。政治外交和经贸两大机制将继续发挥作用，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另外，王毅说，在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会面中，两人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方认为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边个都离不开边个，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抗对两国和世界注定是一场灾难，合作就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协共同宣布，就国际足协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今年的世界杯、2030世界杯、2027女足世界杯和2031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传媒体权利和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装置等等。澎湃新闻引述知情人士说，根据协议，美加墨的世界杯版权费是6000万美元，相当于大约4亿6800万港元。快快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一宗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出现肉毒中毒的疑似个案，呼吁市民只应该接受由注册医生经临床评估后处方和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个案涉及一个32岁女病人，她今个月4号到沙田经瑞广场一个办公室接受现场人员在双腿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病人相信负责注射人员并非注册医生。她在今个月13号因为头晕、双脚麻痹和视力模糊，到仁济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她今日再出现上肢无力，目前情况稳定，正接受肉毒杆菌抗毒素治疗，临床诊断怀疑佢嘅症状系由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导致。竞委会就围标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承认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报告话，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亦都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即是将公司资格借俾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以及影子投标。即是成立表面独立但实际是受共同控制的公司投标，营造竞争假象。竞委会发现超过20间工程承建商由同一集团操控，亦有集团由黑社会操纵。竞委会说，虽然现行法律框架能够打击楼宇维修相关的反竞争行为，但无疑存在修改空间。目前就竞争条例检控需要符合刑事标准，如果要达到毫无合理疑点门槛，竞委会在搜证和起诉方面面临极大阻碍，建议将举证标准降低至民事标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湿度85%。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5: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某

0: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新手 DJ 大明星，
2: 主持林志乐。
3: 好 ，Felix， 哇，好犀利喎！而家你啊，完全唔使写 script， 唔使 mark point。
4: 因为呢歌真系中意嘛，真系想 set 推荐俾大家听，希望大家可以加入 playlist 啦。
3: 系，直情可以做 live。即系我哋全部走晒，唔使理你。
4: 即系我连个 panel 自己夹，咁大家未必听得到呢个节目。
3: 咁但系唔系 OK？ 我觉得咧，即系你系可以系咪？即系譬如你头先讲嘢，唔知啦嗱，你有冇谂好晒？同你自己谂之前，头先 present 出嚟嘅，会唔会有少少出入啊？
4: 咁一定会嘅，因为我揀嘅时候呢，咁一定係即係自己鍾意或者有同自己有啲关联我先揀嘅。咁但係通常就係你寫一个歌名，咁你个脑海你当然有个諗法啊，你想点讲啦。咁但係通常都扣感啲嘅。
3: 即係讲出嚟嗰时係。
4: 係啦，即係你
3: 唔好话百分百咁样㗎嘛。
4: 係啦，即係除非你真係寫好晒成份 script 咁，但
3: 除非或者讲一句嘢囉。
4: 係啦，咁话但係你寫好晒呢，你就好似读就有啲读稿咁样囉。咁你点都要加返啲自己字眼。
3: 係，咁有少少出入嘅时候，头先咁你自己可以，你有呢、這个、自动兜返正嗰个机能喺度喎。
4: 係呀，咁就避免即係大家会听咁辛苦，同埋避免衰㗎嘛，即係最驚就係呢啲。
3: 係啦，即係识兜喎呢个好嘢。
4: 兜返，嗯。
3: 好啊，咁继续俾你兜下。
4: 好啊。跟住落嚟呢隻呢就犀利啦，因为呢係哇头先听咗由开始快啦，跟住到慢返嚟啦，跟住到头先由中版嘅歌啦，嗱嚟到一隻就係送俾大家韩团嘅作品，嚟自 Seventeen 嘅 Super。因为我觉得呢佢哋嘅 MV 首先係拍得特别好嘅，其实佢哋呢一隻歌个 MV 我係睇咗无数咁多次，因为无论佢哋嘅运镜啦同埋佢哋嘅排舞嘅编排，我都係觉得即系令人震撼，再加上只歌呢又系超级好听，虽然我应该系跳唔到㗎啦，但係我觉得可以播俾大家听嘅。

0: 你吻上太空啊，嚟自曾舜晞嘅。因为你点解会知道呢隻歌呢，就係、是、首先啦佢好 hit 啦，第二就係有一日喺度睇緊片嘅时候，夜晚嘅时分呢，听到呢隻歌个前奏，突然间呢成个感觉係好舒服，跟住再细心埋啲歌词，成个感觉成个氛围係好正嘅，即係我问你吻上太空，即係希望大家都感受到成个氛围係有几个美好啦。
1: 回应

十字星发光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和幻想声音，随回忆再动。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新手 DJ 大明星，
6: 今集新手 DJ 大明星有我 Felix 林志乐，最后一首啦，咁当然就系要放自己嘅作品啦，咁就系我嘅新歌 The Red Button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凌晨两点几收到你个前任嘅电话呢？究竟听定系唔听？听咗之后究竟个故事系点，冇听又系点呢？究竟个答案系啲咩呢？可能呢只歌会答到你。送俾大家我嘅新歌 The Red Button。

0: 好啦，做晒成个节目啦，咁啊，今次即系第二次做啦。咁、但系其实平时可能你都有做开即系啲音乐节目主持啊。其实会唔会即系觉得电视台嘅主持兼埋样，其实系仲难过做 DJ 咧？
1: 咁我觉得喂，但系 DJ 都就睇边一款，即系如果你话啊要由零去写广播剧，又系另外一个嘅难嘅点。咁、但系电视咧就系、是、最难，就系、是、你要真系你好紧张，因为嗱佢好多人啦、啊。咁电台可能最多都系两至三个人啫，同埋有即系好多唔同嘅 cam 踢住你，跟住你要顾你个样，又要化好晒 set 晒
0: 表情管理我
1: 妆咁样样。咁但系电台就会呢样嘢好少少，但系我反而觉得电台系你要自己。创作上你要谂好多嘢，同埋要谂点样，因为你净系靠把声，点样去令到观众听得丰富，呢个系最难。
0: 就唔同电视咯，电视可能有时就唔使太过讲 keep 住讲嘢咁样嘅，
1: 因为你可以 key 画面，
0: 系啦，有少少动作啊，咁即系已经 OK 咯。即系电台就要，因为有 dead air 啊嘛，如果你唔话啊嗰样嘢啊咧，呢样几靓咁样，你唔得噶嘛，咁样讲，咁啊，所以即系要好密咯。我哋讲嘢就系
1: 冇错啦，
0: 你都做得到，好。今日唔该晒 Felix，Thank
1: you， 下次再见。
0: 好。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在两国元首授权之下，政治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妥善管控分歧，解决实际问题，增进彼此了解，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按照两国元首的共识，中美经贸团队举行多轮磋商，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也都稳住了市场预期。政治外交和经贸两大机制将会继续发挥作用，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日本气象厅话，日本北部发生一次初步测定 6.3 级的地震，气象厅未有发出海啸警报。气象厅话，当地时间夜晚大约8:22，宫城县北部、中部观测到地震，震源位于宫城县近海，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推测地震是 6.3 级，据报东京地区亦都有震感。中国地震台网就测定，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大暴雨，珠海、中山、广州、南沙等地发出暴雨红色预警，珠海市所有学校停课。受暴雨影响，广湛高铁、江湛铁路部分列车夜晚8:00停驶。广东省气象台预告，今晚到下个星期一，珠三角和粤西、粤东地区有大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下午5:00，全省各江河都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未接获人命伤亡报告。全省各部门密切配合，合力执行防御工作。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日前话，今轮降雨覆盖范围广，单点雨势猛，可能是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完成本港定期磋商之后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说香港经济持续复苏，肯定

0: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超级联系人角色，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有助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代表团认为本港财政政策合适，可以支持推进中期财政整合，在充足缓冲空间和稳健监管之下，金融领域风险可控，联汇制度仍然是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合适基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本港经济首季强劲增长，营商环境良好，消费气氛改善，将会继续支持本地需求，会密切监察中东局势发展，动态评估经济形势，灵活应变。消防署话，今年头四个月就楼宇消防装置和设备未进行年检，发出超过2000张的传票，较去年同期430几张增加近 3.7 倍。截至上个月30号，消防署巡查了14区，接近3300栋建筑物，并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栋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和167个个别业主。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说，今年多次主动巡查，并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数字上升，认为行动成效高，所有个案已经交由法院审理，总罚款额超过33万港元。这节新闻报告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湿度84%。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

0: 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呢一连四集就请了一个家庭上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东西，这个家庭就再打招呼了。
5: Hello， 我是欣希。
4: Hey， 欣希。
6: Hello， 我是欣希妈咪 Emily。
4: 是 Emily。
7: Hello， 我是欣希的爸爸 Kelvin。
4: Hey， Kelvin， Emily， 都是欣希的爸爸妈妈，也是照顾者啦。其实这几集呢讲了很多故事给我们听。其实欣希本身是一个很活泼很活跃的女仔啦，其实玩很多运动的，但是由二三年突然间在四五月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状况啦，医生评估过就可能是 Fisher syndrome 啦，就是其实吉巴氏症其中一个谱系里面当中的一种状况啦。去到十月的时候呢，她又比较严重一点，颈以下不喐得啦，亦都有出现晕啦、呕啦，甚至是有眼有重影啦，譬如左眼又不能够碌去左边啊等等啦。现在经过一连串啦嘅一啲嘅密集式嘅训练啦，咁就令到你咧，上一集你有提过嘅，其实你而家好咗嘅，咁系啊唔使再用高背轮椅啦，咁不过手指嘅力咧都唔话算系十分之好，咁但系咧你话手臂啊，咁都已经喐咗，叫做回复咗大概八成啦，咁脚咧你话啊喺一个助行架行，可能都五分钟扶住都可以行到五分钟咁样，咁见你都系一路都有进步啦，咁都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嗱，其实因为我见你都系好活泼嘅，即系我哋同你出去活动嘅时候咧，见到你坐住轮椅就就因为我哋都未必唔需要嗌你噶啦，你就会自己好自动自觉去咗啲位置，就周围去睇嘢。其实你系咪好中意周围玩噶？
5: 去
4: 咗周围玩，咁上一集你都同我哋提过啦，啊你又主动举手喎，话去申请要过去新加坡交流喎，咁啊虽然喺交流时候遇咗好多好乌龙嘢啦，咁啊亦都有啲嘢令到你觉得好难顶，好难挨，甚至系惊恐都会发作，咁但系你又过渡到喎，其实你又勇敢，你可以提出去呢个交流团。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喺你个状况就系你一路都系唔系咁适应新嘅环境同埋新嘅方式嘅，你系有好记有固定一套，譬如行嗰条路日日都要行 A 路噶啦，就唔可以行 B 路啦。咁啊，好多呢啲好固定既有嘅方法啊，但系你又帮自己去突破自己咯。咁啊，去呢个交流团啦，咁啊唔同爸爸埋一齐啦，咁啊自己去过啦，咁啊终于你又过到啦。咁即系其实而家你好似打机咁，你又过咗一关咯，已经。咁我想问翻你啦，因为咧嗱，你系唔中意适应新环境嘅人嚟噶嘛？咁但系咧转学校会唔会都系另一个你唔适应嘅嘢咧？例如，因为当年你系 Band One 学校咧，系一个校风比较追。你追嗰个成绩比较重点啲嘅，可能学业上比较追得紧要啲啦。咁但系而家去到肢体伤残学校嘅时候，可能佢未必太过去呢方面系有太大嘅追求嘅。咁可能比较着重，可能系大家互动会多少少啦。咁你个唔适应系咪都有照旧发生呢？
5: 都有。
4: 例如除咗嗱，你上次有提及过就系去洗手间嘅问题啦，因为你以往惯咗爸爸妈妈同你去洗手间啦，咁但系而家就可能系其他嘅工作人员咁样样啦。除咗呢样嘢之外，仲有冇其他嘢唔适应嘅？包括喺学业上、读书方面咧？
5: 因为我以前嗰间系英文中学，除咗中国历史同埋中文之外，其他都系用英文教。但系因为肢体伤残学校系冇英文，英文学校嘅，所以就我要重新適應怎樣用中文讀，即是明明中一學的詞是用英文讀的，之後

0: 中我一升就升到中三醫院就要重新好似洗牌學過曬咯、嗯。
1: 哦，即係你唔慣就由英文變中文教學咁樣。
0: 係啊。
1: 嗯，咁但係我想問下你小學，你小學都係咪慣咗去講英文嘅？
0: 我小學係中文嘅、嗯，但係我本身中文都唔係幾好。
1: 中文唔係幾好。咁唔係啊，嗱，你小學都係讀中文噶嘛？咁你到中學嗰時，英文又有冇唔慣變成英文教學呢？
0: 冇乜，
1: 有冇啊？因为你喜欢英文多啲，
0: 系同埋啲专业用词系喺中学嗰阵先学。
1: 系。咁其实你比较唔适应就系由英文变中文啦。咁仲有啲乜嘢唔适应？譬如学业上嘅嘢。
0: 因为我原本嗰间学校系除咗 DSE 之外，仲可以考IL，即系英国嘅国际试咁样。佢中四嗰年就会开始分班嘅，咁、
1: 嗯、
0: 我就读，因为我读到中三就冇再读啦。咁、
1: 嗯、
0: 其实我原本个目标就系、是都系读 IAL 嘅课程嘅，咁、嗯、我就嗰阵就将自己嘅 study 都系偏向响英文啊、数理方面，咁但系如果依家转咗去 DSE 嗰边咧，咁、嗯DSE 佢个中文嘅比重就会放翻高啲咯，就有啲难适应咯，同埋个学制，佢嗰个教学嘅方式都唔同。
1: 嗯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但你是不是已经自己揣摩到一种新的方式去帮自己学习？
13: 都是跌跌碰碰这样咯。
12: 但现在就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又适应新的方法 去处理了。那enjoy 这个新的方式啊？
13: 我当然认为英文教学都是好一点。但是因为我那个我都很感谢我中文老师的，他令到中文变得有趣
12: 咯。哦，这个都很重要。除了在学业上之外，在这个新学校我见你都好像妈妈说，其实觉得你去新学校其实你更开朗了的。为什么会开朗了？是不是里面很多很新奇刺激好玩有趣的东西？
13: 因为是属于小班教学啦，一班得八个人，大家同学之间的关系就会紧密了，同埋同老师的关系都会紧密了咯。
12: 即是又识下啲老 best 咁样咯。
13: 系
12: 啊，边啲老 best 我哋识唔识噶？
13: 朱仔咯，子健咯，
12: 子健同埋朱日朗啊嘛。如果嗱，各位听众咧，可能都有啲印象，我哋曾经都有访问过阿陈子健啦，道兴氏肌肉营养不良症陈子健啦，咁同埋阿朱日朗老朗，咁我哋有时嗌佢做朱老板嘅，咁佢就系黏多糖症嘅朋友仔咯。咁呢两个系你个老 best 嚟到呢个学校之后，
13: 吓都帮助到。帮助我适应，起码都会介绍下呢度系点运作咁样咯。
12: 所以其实就好 enjoy 而家呢个校园生活咁样样。咁我想问一下咧，除咗个校园生活之外咧，你系咪自己都会申请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去玩咁样噶？
13: 都有嘅。我之前就报咗一个梦想飞行嘅课程啦。咁佢就系、是。在一间教会度举办嘅，咁就佢系请咗啲专业人士去教我哋点样开模拟飞行器，都几真实嘅，
12: 系，
13: 同埋除咗教你点样揸飞机之外，仲教你点样team building 之类嘅。社交的能力啦，因为我本身的社交能力都不是挺好。
12: 但我又不是，我觉得你其实是跟你相处跟你聊天是觉得舒服的。你觉得自己跟人家社交不好？
13: 不是，因为我不是挺喜欢识陌生人的。我很多的 人物都是靠妈妈帮我认识，即我是要妈妈认识咗人之后再同我去建立关系咯。
12: 但系唔系啊？你学校都系自己识朋友，妈妈冇帮你噶。
13: 子健系妈妈帮我识嘅，
12: 系咪啊？妈妈系咪要都要做呢一个前期功夫先嘅？
14: 其实可能佢当初系得一个小朋友啦，咁。幼稚园嗰阵时咧就会系用呢个方法嘅。咁唔知点解佢踏入咗。即系中学嘅时候，我话唔系噶啦，应该系你要自己识朋友噶啦，嗰啲咁样。咁对于子健妈咪系点解当初会识，系因为一个即系嗰阵时我心情好低落嘅时候，佢又未出

0: 员啦，参加咗青草音符一啲活动，所以识到子健妈咪嘅，系啊，同埋喺 D2 又咁啱有一次活动咧，喺 D2 即系我哋住喺嗰阵时仲住喺荔枝角，就撞到子健，因为我知道我哋将来即系会读亚历山郡主学校啦，咁啱啱第一日嗰日就系识到子健，系啊。是啊，就是啦，是啦，所以他就说是因为妈咪介绍给我认识，是因为这么巧撞到，是啊，
1: 是啊，其实都不是只是完全妈咪的，其实都是你自己去认识的，但是不是啊，现在的结果挺好啊，其实都，即其实证明是你都可以去有能力去自己认识新朋友回来了，是的，现在你就学，譬如刚才说，你就会那个飞行驾驶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你仲中意玩啲乜嘢嘢
2: 啊？我之前去咗玩呢个ATV 啦，即系越野四驱车，我就觉得好好玩嘅，就俾我好大嘅动力去想好翻去因为佢要行动能力如果高啲嘅话，我就可以玩越野摩托车嘅。
1: 哇，好大挑战喎！
2: 系啊，
1: 但系嗱，我想问翻啦，因为咧越野四驱车。但是你是讲你是得到这个综合症之后才去玩的、哦。啊、但是那个其实是不是坐着私家车的、哦。那你怎样去玩到呢
2: 我讲我手臂能力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那我就可以用全部 全身的力量都是靠着手撑、哦、即是维持平衡、啊、腰的力都是靠着手撑、哦。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

0: 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實你為了玩呢個四驅車，你就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都要捉實佢啦。因為其實你係下半身一路腰以下都唔係咁發到力噶嘛。咁、哇！咁你手兩隻手，你玩得幾耐啊？
1: 我最长下玩咗15分钟之后，就甚至20分钟之后先休息啦。
0: 系，但系呢手应该系好冤痛噶喎。
1: 系啊，
2: 第二日翻嚟就好痛啦。
0: 系咯，你系休息咗几多日啊？最重要
1: 两三日到咯。
0: 因为都其实系啊，因为你成身个力只系靠两只手去支撑住，咁你条腰系都系即系你靠自己咁样撑住先可以坐得直咁样样。
1: 系啊，
0: 但系惊唔惊啊？
1: 冇乜嘢好惊，
0: 冇乜嘢好惊，但系妈妈会唔会惊啊？
2: 阿 Sir， 我当初俾条片阿 Sir 睇啦，佢个班主任睇啦，佢话：哇，妈妈你都好大胆、啊，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系佢嘅动力，帮佢康复嘅，咁都朝住呢个方向去尝试咯。系、啊，
0: 即系嗱，为咗如果可以玩呢个四驱车活动咧，甚至日后摩托车嘅活动咧，跟住咧你就会去积极去做训练啦。
1: 系。

0: 近尾有冇谂住几时又再去玩过
1: 啊？睇下妈妈安排呢个就，
0: 但都谂住系会再去玩嘅。咁除咗玩呢啲之外，其实你仲有啲咩平时有做开嘅运动相关啊？
1: 因为我原本可以玩篮球啊、足球咁样，我就都有玩过游水，但游水呢一个唔系我主项啦。我觉得当初就觉得有冲撞性、碰撞性先好玩咯、
0: 哦。
1: 但系依家就依家就去咗玩游水咯、因为游水系可以全身都喐动到，但系你唔一定要行到先可以玩到啊嘛。即系喺水入边就觉得，人人都系一齐咁游嘅。
0: 但系你游水系咪靠前段身，譬如靠手去喐，系后脚反而系冇乜点样喐到噶？
1: 系啊，
0: 系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训练或者锻炼嚟噶？
2: 都系噶，因为咧，我见佢游水咧，依家即系初头咧就当然系。做水疗嗰阵时慢慢试啦，咁、但系依家咧游得快过我，我追唔到佢。咁
0: 好
2: 犀利
0: 喎！你第日练到依个好大只噶咯，可以。
2: 咁又咁好彩啦，咁又有啲教练又即系唔识嘅，咁就见到喺九龙公园见到佢，佢都坐住轮椅都嚟游啊，咁就介绍咗佢即系俾我哋认识。有伤残协会嗰啲游泳班俾佢、系啊，六月六号就去试水试咯。
0: 哦，即系咪之后可以参加比赛嗰啲咁样？
1: 佢系中国残疾人士运动协会嘅其中一个训练班。到时就睇下试咗水做训练啊，起码叫一个有恒常训练之后睇下嗰个训练嘅结果点，就睇下。评估可唔可以去到参赛或者点样咯？
0: 系。咁我爸爸平时系咪都会有同欣欣佢哋一齐去做运动或者游水啊咁样样噶？
3: 系啊，即系好丑咁讲嘅，我自己本身唔识游水嘅，但系俾阿女夹我去大池。
0: 而家系咪令到你都识埋啦？
3: 我喺岸上面追住佢，
0: 但起码都逼到你一起做运动先。系咁嗱，我想问咧，因为而家都听你咁讲，其实一路都见住你，就算坐住轮椅都好啦，其实你都好发，即系希望去发展唔同嘅方向啦，包括运动嘅方面啦。咁仲有啲乜嘢梦想噶？即系除咗你好好动，好中意玩呢啲唔同嘅运动之外，有冇啲咩梦想？
1: 因为我原本嘅梦想都系。一直我由小学已经计划好嘅，就是做机械工程嘅，即系读机械工程嗰方面嘅学士学位咁样。咁我依家因为我身体嘅障碍，可能我就令我认识到即系除咗机械工程，除咗可以喺建筑方面去帮助到无障碍之外，我就可以想到，咦，我可唔可以设计一啲产品，例如我依家坐紧嘅电动轮椅，有咩可以改善嘅方式，可以帮助到更加多嘅有需要嘅人士，令到佢哋可以即系减少生活中嘅不便咯。
0: 呢个系咪就系你坐住轮椅之后嗱？你其实一路自细都想做一个机械工程啦，咁但系咪坐住轮椅之后先至多过呢个方向，就做埋可以令到轮椅使用者。可以方便啲嘅生活，系你坐咗轮椅之后先至谂到。
1: 系、因为我以前，因为爸爸就做嗰边嘅，都系从事工程行业嘅。我以前就谂住，做起楼啊，例如起楼所牵涉到嘅机械工程嗰边咯。但系依家就开始谂，如果系小型嘅公司里边就可以，发挥性可以大啲，就可以自己可以。睇下有咩产设计或者改良，有咩产品可以俾到更多嘅轮椅使用者可以使用咯。
0: 咁呢个好好、可以令到好多人受惠到。我想问翻多少少就关于个治疗方面啦。头先你提及过就都希望可以减少大家唔同嘅不便啦。咁至于喺而家譬如欣希个方面个身体上，虽然见到佢有进步嘅，咁但系治疗方向有冇啲乜嘢明确啲？点样做法呢？
2: 今个复活节假嗰阵时咧，我哋都尝试过联络过国内有一个同样玩 GBS 嘅朋友啦，咁网友嚟嘅，咁就佢介绍咗我哋去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嗰度睇咗一位教授，咁就依家就帮佢做咗，当日咧就帮佢做咗个肌电图，佢就话 都正常嘅，
0: 嗯，
2: 但系都未知。

只能够佢同埋好快醒啊，咁就只能够照到一 part。咁今次可能要落更加多嘅麻醉药，或者系未知个方向系逐啲逐啲咁去逐 part 逐 part 咁去试啊，定系点样？因为呢个都都谂紧佢暑假到嗰阵时都会去再谂清楚去做呢个检查，系啦。两三个礼拜到再上去问下医生的意见啦，嗰啲咁样。另外即系香港儿童医院嗰边就都希望佢，因为有一个跨部门嘅合作，咁就有风湿科医生啦，同埋儿童医院嘅陈医生啦，同埋系大口环儿童医院里边嘅曹医生啦。咁希望佢因为都三年啦，毕竟佢呢、這个。情况都希望佢做一个留院密集式嘅治疗，系啊，咁睇下个可能都系暑假嗰段时间咯，个安排，系啊，睇下会唔会有好嘅进展。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4: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3: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4: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其实是不是在香港都尝试过又找很多啲相关组织啊资讯，其实都是不是都几难找得到、
6: 其实都难的。因为他第一次那时候就是 Mini Fisher， 第二次那时候就好像个复发率又唔系咁高，同埋佢依家嗰个情况又唔知佢即系 check 唔到咩原因，咁就系变咗为功，即系依家暂时都系叫功能性障碍，咁变咗入一啲会咧都比较困难咯，因为都冇正確嘅學名，好多時
5: 即係界定唔到你係咪？譬如話最初嘅時候，醫生就話應該係Miller Fisher 啦，咁亦都係可能係吉巴氏症啦，咁跟住可能就係話但係佢哋研究過就係如果係 Miller Fisher 嘅話咧，復發又唔會咁大機會嘅，即係
6: 係得20%會復發，
5: 咁又覺得有可能唔係咁樣樣，咁於是而家醫生就界定咗佢係叫做功能性障礙咁樣，變咗你哋去找一些组织就难去入到会，你功能性障碍咗，你唔系呢个吉巴氏症啊，你又唔系Miller Fisher 啊，咁样样，即系变咗你就好似两边不是人咁，去唔到一个合适嘅一个组织攞咨询咁。
6: 都系嘅，因为明白到每一个组织都会有自己嘅限制咯，咁都系啊，例如佢坐轮椅嗰阵时，我都试过去问肌肉萎缩症协会啦，或者系其他，我以为系即系大家都系坐轮椅咁样，即系原来唔系嘅，后屘原来系分咗好多唔同嘅类型，要有病嗰、那个叫学名先至可以入到会，
5: 系、啊、明白。咁但系而家最希望就系可以得到多啲嘅资讯，令到你哋多翻啲嘅名目咁样样。
6: 系，
5: 咁我最后会问下大家啦，咁有冇啲乜嘢想讲嘅嘢啊，或者希望有冇啲咩心声可以讲下，或者自从呢个病之后有啲咩启发啊咁样噶？包括欣希啊，爸爸妈妈有冇即系得咗呢个综合症之后，其实可能嘅人生观有啲嘢唔同咗啊咁样噶？欣希而家个样好茫然啊，
6: 都会觉得即系其实以前。对于我来讲啦，即是成绩啊，或者是他将来条路怎样走呢，都已经是即我们不是说因为赢在起跑线，但都会是帮他有少少是即是希望他我成日都跟他讲，小个的时候都会跟他讲你条路就会好行一点啊，或者是怎样啊，即是起码叫做会舒服啲咯，你依家努力咗嘅时候，但系当佢一病嘅时候，我真系咩都控制唔到，即系嗰种都会谂翻起以前小学即系鼓励佢虽然佢有 ADHD 啦，咁当然亦都陪佢有好多唔同嘅训练啦，但系佢都好叻女咁去考到 Band One 嘅中学嘅时候，都会觉得啊，都。以为可以放手啦，嗰啲咁样咯，系啊。
5: 咁但系而家去到呢个状况，就觉得其实健康先系最重要，都冇嘢紧要得过健康咁。
6: 系啊，
5: 咁欣希你觉得咧？
7: 我学识咗一样嘢就系，你唔可以计划晒每一样嘢咯。你要点样应对？当有啲嘢唔系响你个计划之内，你要点样去应对？以前我就因为好少。机会是不在我计划之外，我就一 唔肯我计划之后，我就会好惊啊，好唔知点算好咁样。但系依家都发现，咦，唔喺我计划之内，不过咪就照咁行。可能都有啲新嘅发现咁样。
5: 系，发现到啲新嘅嘢啦。咁爸爸咧？
8: 即系佢个状况令到我哋明白，哦，原来以前学习上嘅追求，其实原来系好虚幻嘅。即系原来，即系尤其是即系有即系曾经以为佢呼吸肌肉都衰竭嘅时候，咁可能会即系失去对方。咁原来即系大家嘅相处嘅时间已经系最珍贵咯。
5: 系，咁欣希有冇说话想同爸爸妈妈讲下？有冇说话想同爸爸妈妈讲噶？你病咗之后，其实都好多嘢都唔同晒啦，成个生活都唔同晒啦，或者好多嘢都唔同咗啦。有冇啲嘢想同爸爸妈妈讲下？佢而家拗头啊，喺度。咁啊，妈妈咧有冇嘢想同阿欣希讲下？
6: 其实我都会觉得我哋都一起陪你行咯，无论点条路都系。
5: 系一起陪住行，系咯。咁你咧？
7: 都好多谢爸爸妈妈陪住我咯。
6: 好似今日虽然都系有风雨同埋有阻滞，因为两程车都搭唔到啦，因为即系。天雨的关系，或者是他昨天都有不舒服的，昨晚真的很突然有些不舒服，但是都感恩他今天能够来到咯，虽然是不能够在我们的预计当中，但是真的都好感恩，都是一起完成了件事。
5: 是好，希望你们继续是健康啦，可以好好地生活下去啦。好多谢你们上来，希望下次有机会你再上来跟我们聊天，拜拜。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王毅向传媒介绍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同共识时话，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亦都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今次会晤中，两人同意继续通过会面、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王毅又形容习特二人今次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九个钟，就治国理政、中美关系、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显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回国，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说，协议亦都令到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到450个引擎。白宫未有透露具体机型，亦都未透露其他细节，亦都不清楚200架飞机中有几多是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是波音近十年来在中国达成的第一笔重大交易。有咨询公司估计，如果200架飞机有80%是 MAX 机型，订单价值大约是170亿到190亿美元。如果订单中有40%是广体客机，订单总值可能增加到250亿美元。翻回本港，竞委会就围标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报告话，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下的围标，亦都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即是将公司资格借给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以及影子投标，即是成立表面独立但实际受到共同控制的公司投标，营造竞争假象。竞委会发现超过20间公司承建商由同一集团操控，亦都有集团由黑社会操控。竞委会话，虽然现行法律框架能够打击同楼宇维修相关的反竞争行为，但无疑存在修改空间。目前就竞争条例检控需要符合刑事标准，如果要达到毫无合

0: 理疑点嘅门槛，竞委会喺搜证同起诉方面面临极大阻碍，建议将举证标准降低至民事嘅标准。政府公布受对外贸易表现持续强劲同本地需求增强所带动，本港经济在第一季强劲增扩张，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在第一季按年增加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增幅符合市场预期。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上升 2.9%，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 23.7%， 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一季的增速加快，按年实质增长 4.9%， 整体投资开支按年实质上升 17.7%。 展望未来，香港的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全球对先进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会支持货物出口表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
7: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6: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昼2:00，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取消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说，他对伊朗的耐性已经所余无几，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都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同意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对方必须做出真正的承诺。另外，特朗普又说，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有关协议亦都将令到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50个引擎。暂时不清楚200架飞机中有几多是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会是波音近10年来在中国达成的第一笔重大交易。有諮詢公司估計，如果200架飛機有80%是屬於 MAX 機型，訂單價值大約是170亿到190亿美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话，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的成果。王毅向传媒介绍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同共识时话，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面、5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亦都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今次会晤中，两人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和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王毅又形容习特二人今次是历史性会晤，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9个钟，就治国理政、中美关系、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显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受美国公债收益率同美元走强影响，加上中东局势加剧通胀忧虑，强化市场对加息的预期，金价跌至超过一星期的低位。六月期金收市跌 2.7%， 每安士报4560.2美元，现货金跌 2.3%， 最新报每安士4555.63美元。市场忧虑中东战争引发通胀，加上英国首相斯基贤领导地位受挑战，欧洲三大股市收市下跌超过 1%， 当中德国股市更加跌超过 2%。 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195点，跌177点，跌幅 1.71%。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3950点，跌505点，跌幅 2.09%。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52点，跌129点，跌幅 1.6%。翻返本港，大埔宏福苑前法团成员江长发同太太涉嫌诈骗政府100%担保贷款计划，超过90万的贷款，经通宵扣查之后凌晨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他说之后不会再回应任何事件，之后就搭的士离开。据了解，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

0: 100%担保特惠贷款。重案组调查之后，星期四在元朗拘捕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江长发早前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亦都同宏福苑业主收集廉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4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7: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6: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

0: 塘那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1: 工場油塘那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0: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1: 嗰種煙韌。
0: 係啦，
2: 星期日下晝一點半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4: 无限定
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5: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6: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真相大白，
8: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7: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8: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7: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

凌晨四点，而家由李善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取消对购买伊朗石油嘅中国企业嘅制裁，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喺空军一号向传媒话，佢对伊朗嘅耐性已经所余无几，喺同习近平嘅会谈中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都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同意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对方必须做出真正嘅承诺。另外，特朗普又说，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有关协议亦都将会令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到450个引擎。暂时不清楚200架飞机当中有多少是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会是波音近10年来在中国达成的首笔重大交易。有諮詢公司估計，如果200架飛機有80%是 MAX 機型，訂單價值大約是170到190億美元。德国总理默茨话，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德国传媒报道，默茨早前因为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激怒了特朗普，今次似乎有意修补双方的关系。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双方一致认为伊朗必须回到谈判桌前，伊朗亦都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亦都绝对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双方亦都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又说德美两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默茨上个月下旬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战略，正受伊朗领导层的羞辱。特朗普之后威胁削减驻德美军，扬言人数将会大大超过5000人。法国海军航空母舰戴高乐号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国防部代表说，法国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而且符合国际法。法国传媒报道，戴高乐号今个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东非国家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了几日。英法领袖上个月召开国际会议，两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时候牵头进行多国防御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说，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和伊朗展开协商，并且和地区国家和美国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走强影响，加上中东局势加剧通胀忧虑，强化市场对加息的预期，金价跌至超过一星期的低位。六月期金收市跌 2.7%， 每安士报4560.2美元，现货金跌 2.3%， 最新报每安士4555.63美元。大埔宏福苑前法团成员江长发同太太

0: 涉嫌诈骗政府百分百担保贷款计划，超过几十万贷款，经通宵扣查之后，凌晨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他说之后不会再回应任何事件，然后搭的士离开。据了解，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重案组调查之后，星期四在元朗拘捕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江长发早前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亦都同宏福苑业主收集廉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0: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作泡沫，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而家由李涉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王毅向传媒介绍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同共识时话，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改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战略保障，亦都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今次会晤，两人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王毅又形容习特二人今次是历史性会晤，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九个钟，就治国理念、中美关系、国际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显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取消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说，他对伊朗的耐性已经所余无几，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都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同意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对方必须做出真正的承诺。另外，特朗普又说，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有关协议亦都将会令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到450个引擎。暂时不清楚200架飞机中有多少是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会是波音近10年来在中国达成的首笔重大交易。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忧虑，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25点，跌410点，跌幅1.54%。路透报道，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和卫星制造公司 SpaceX 计划最早下个月11日确定 IPO 发行价，并已经选定美国纳斯达克作为上市地点。路透引述三个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加快了 IPO 进程，目前计划最早下星期三公布招股说明书，下个月4日启动路演，最早下个月12日正式上市。消息人士说，这个时间表意味 SpaceX 的上市进程比预期的6月下旬更快。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核 SpaceX 的 IPO 文件速度亦都比预期快，亦都是 SpaceX 决定提前上市时间表的部分原因。路透早前报道 SpaceX 倾向在纳斯达克上市，因为公司希望尽早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翻返本港，警方油尖警区和西九龙总区交通部星期五打击违例泊车，发出超过77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拖走9架对交通造成严重阻塞的车辆，并拘捕一个39岁的本地男人，涉嫌冇第三保而使用车辆、驾驶时冇执照等等。警方说，今年头4个月油尖警区发出超过57,00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同涉录近560张

0: 通司机违例事项。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湿度87%。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6: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

0: 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5: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6: 寿字，
5: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2: 神，风味旅程，
3: 范振峰、程海欣。
2: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7: 㗎。迟早嘅事㗎。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去照顾佢。佢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媽。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8: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 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 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一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 B， 而鱼仔 B 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8: 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取消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话，他对伊朗的耐性已经所余无几，在同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都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又同意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对方必须做出真正的承诺。另外，特朗普又说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有关协议亦都将令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到450个引擎。暂时不清楚200架飞机中有几多是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是波音近10年来在中国达成的首笔重大交易。有諮詢公司估計，如果200架飛機有80%是 MAX 機型，訂單價值大約是170到190億美元。德國總理默茨說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進行了愉快的交談。德國傳媒報導，默茨早前因為批評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激怒了特朗普，今次似乎有意修補雙方關係。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现在必须回到谈判桌前，伊朗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亦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双方亦都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又说德美两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法国海军部署航空母舰大孤洛号已经抵达了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国防部代表说，法国的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行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而且符合国际法。法国传媒报道，大孤洛号今个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东非国家吉布提的后援支援点停留了几日。英法领袖上个月中召开国际会议，两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时候牵头进行多国防御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说，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同伊朗展开协商，并且同地区国家和美国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忧虑，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25点，跌410点，跌幅1.54%。三大半导体股急跌，辉达和 AMD 分别下跌4.4%和5.7%，英特尔就下跌6.2%。美伊可能爆发新冲突，油价升超过3%。纽约六月期油收报每桶105.42美元，升4.25美元，升幅4.2%。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收报每桶109.26美元，升3.54美元，升幅3.35%。翻返本港，大埔宏福苑前法团成员江长发同太太涉嫌诈骗政府100%担保贷款计划，超过90万的贷款，经通宵扣查之后，凌晨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他说之后不再回应任何事件，之后就搭的士离开。据了解，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重案组调查之后，星期四在元朗拉了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江长发早前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亦都同宏福苑业主收集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

0: 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湿度87%。
1: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3: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4: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3: 啦。
4: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4: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3: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4: 36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嚟到5月16号，今次嘅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许靖韵，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连续好几日咧都系落雨啦，落下又停下咁样啦。唔知对你嚟讲会唔会有啲活动系影响咗啦，又或者系唔想出街咁样啦？落雨会唔会影响你嘅心情呢？对于做电台嘅我哋嚟讲咧，无论系咩天气咧，都系喺呢个直播室同大家做节目嘅。上个礼拜咧，同大家预告咗啦，5月25号星期一下昼4点至6点咧，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继续欢迎大家透过你方便嘅方式啦，即系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我爱你，又或者系透过听说我爱你 Facebook IG 做网上点唱。假期节目咧，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嘅。喺时候开始读点唱啦。今朝首先有姚太太。点俾佢最爱嘅姚先生同佢讲，亲爱嘅520快乐，今年系我哋相爱嘅第五年，我对你嘅爱炽热如初，有增无减。未遇到你之前，我对爱情系冇概念，亦都冇谂过咁远同埋以后嘅嘢。但遇到你之后，我第一次想同一个人一直一齐，谂要点样去维系呢段关系啦，为大家努力变得更好。5年过去啦，时间已经证明咗我对你呢份唔系新鲜感。挂住你咧，已经成为咗我嘅习惯。爱你就好似我嘅信仰咁。有次我记忆特别深刻啊，疫情嘅时候，我哋咧7日冇见。凌晨嘅时分咧，我哋跑住去揾对方，终于可以揽埋一齐。嗰刻我哋都喺度喊。同你分开嘅日子，我唔习惯，亦都唔想习惯。多谢你出现喺我生命，而且有缘相遇、相识、相爱咁多年。I love you， 今日送俾你蔚蓝嘅残酷游戏。
1: 谁

邓小巧爱向型忧郁人格。继续落嚟有信仔想同志峰子俊嘉林真纯肠仔兔仔同埋大乔讲啦，无论世界点变，我都依然咁重视大家嘅呢份兄弟情，多谢你哋包容我嘅敏感同埋焦虑，希望我哋嘅友谊唔止系呢一首歌嘅时间啦。今日送俾你哋 J.C. 陈咏彤嘅《焦虑仍依恋》。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忧虑，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0: 26,225点，跌410点，跌幅1.54%。三大半导体股急跌，辉达同 AMD 分别下跌4.4%同5.7%，英特尔就下跌6.2%。受美国国债收益率同美元走强影响，加上中东局势加剧通胀忧虑，强化市场对加息嘅预期，金价跌至超过一个星期的低位。六月期金收市跌2.7%，每安市报4560.2美元，现货金跌2.3%，最新报每安市4555.63美元。美伊可能爆发新冲突，油价升超过3%。纽约六月期油收报每桶105.42美元，升4.25美元，升幅4.2%。布兰特七月期油收报每桶109.26美元，升3.54美元，升幅3.35%。路透报道，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和卫星制造公司 SpaceX 计划最早下个月11号确定 IPO 发行价，并已经拣定美国纳斯达克作为上市地点。路透引述三个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加快了 IPO 进程，目前计划最早下星期三公布招股说明书，下星期四启动路演，最早下个月12号正式上市。消息人士说，这个时间表意味 SpaceX 的上市进程比预期的6月下旬更快，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核 SpaceX 的 IPO 文件速度亦都比预期快，亦都是 SpaceX 决定提前上市时间表的部分原因。路透早前报道， SpaceX 倾向在纳斯达克上市，因为公司希望尽早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批评美国同巴林就霍尔木兹海峡提出的决议草案内容同时机都不恰当，有关决议草案要求伊朗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和布设水雷行动，但多国代表都认为决议很大可能被中国和俄罗斯否决。傅聪说，现时需要做的是敦促美国和伊朗进行严肃和真诚的谈判去解决问题，因此中方认为现阶段通过决议无济于事。他又说，中国现时是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如果由主席国决定，决议不会获得提交表决，而若果决议由起草方提出要求，中国有责任安排表决，但至今为止仲未收到相关的请求。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80人，另外有246宗疑似个案。疫情在东部伊图里省爆发，首宗疑似个案患者是一个护士，上个月在伊图里省一间医疗机构接受诊治之后身亡。患者曾经出现发烧、出血、呕吐、严重乏力等症状。另外，邻国乌干达亦都出现埃博拉病毒疫情，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人病逝，当局确认是输入个案。乌干达卫生部说，死者是一个59岁的男人，星期一因为呼吸困难、间歇性发烧、上腹疼痛等症状在首都堪帕拉一间医院留医，星期四因为出血症状死亡，尸体被运返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之后收到对方通报，并将死者的样本检测，确认是布迪本招型埃博拉病毒，乌干达就仲未发现本土病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湿度87%。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方浩文 Bury you all I ever know。 继续下来有浩南，他说好久没点唱给朋友了，希望大家都一切安好，早日回家，也都补祝各位妈咪母亲节快乐。点唱名单有高露洁、黎永贤、紫薇、肥菜、仲文、斌仔、 LB、 石文、鱼蛋仔、彭九、官浩、大鼻、风筝、阿伟、大猪、明叔、明总、天蓝、淘淘、蜘蛛、情宝、小布、胶樽、晴姐姐、小阴阴、莹莹、阿晴、秋霞姐、小明，总之所有识好男嘅都送俾你哋，希望大家早日放学。今日点嘅有汤令山、蓝老嘅《跟悲伤结了账》。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子晴就想同牙签讲，我亲爱嘅晴晴猪，呢个系我哋专属嘅情人节啦，老公520快乐。嗱，就算你点唱俾我唔中，都唔使扁嘴猪噶，因为你已经用尽全部嘅运气遇上咗我啊嘛。所以咧，抽奖运都系交翻俾你肥肥啦。不过讲样嘢你知，能够同你喺埋一齐，面对所有顺境逆境，亦都系我人生中最大嘅幸运。平时好唔客气嘅我咧，今日好想多谢你，多谢你选择爱我，多谢你一直接受我嘅脾气，不断用你嘅方式去舒缓我嘅敏感多疑，多谢你想推开我嘅时候，认同我嘅坚定，相信我，成为你嘅偏爱同例外。虽然你话我依家成日都好肉麻，搞到你好怕丑，但我都好想喺全世界面前讲我爱你啊，陈乐晴。来日要是老掉了，都保证如现在爱你，承诺无论时光流逝，我对你嘅心不变。今日送俾你侧田嘅沙冷气。

有两个点唱都是点以下流离嘅呢首歌嘅。首先有琪琪想点俾林仔，同佢讲呢个礼拜系咁闹小情绪，但你都好耐心氹翻我。今日点呢首歌俾你咧，里边嘅歌词讲你嘅紧张在意，让我觉得安心。多谢你明白我嘅胡思乱想，仲有祝你生日快乐，我嘅男孩。你每个生日我都会在旁陪伴嘅。另外淑勤咧就想同风仔讲，我哋要一直幸福落去。所有难关都唔会难到我哋嘅。我好自私，我要你永远都记得我，我要你最爱嗰个系我。你乖乖地翻嚟咧，姐姐带你周围去啦。今日点嘅有陈芳语嘅《爱你》。

0: 后，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王毅向传媒介绍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同共识的时候，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面、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亦都令中美关系历经跌宕之后呈现总体稳定。

0: 今次会晤中，两人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同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德国总理默茨话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德国传媒报道，默茨早前批评美国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激怒了特朗普，今次似乎有意修补双方关系。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现时必须回到谈判桌前，伊朗亦都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亦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双方亦都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又说德美两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默茨上个月下旬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战略，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的羞辱。特朗普之后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扬言人数会大大减少超过5000人。法国海军航空母舰大沽落号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国防部代表说，法国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提供可能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而且符合国际法。法国传媒报道，大沽落号今个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东非国家吉布提后勤支援站停留了几日。英法领袖上个月中召开国际会议，两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时候牵头进行多国防御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说，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同伊朗展开协商，并同地区国家同美国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国东北部缅因州一家木材厂发生爆炸和大火，至少11人受伤，包括消防员。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早上，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木厂经理说，火警最初由一个包装木屑的区域发生，随后蔓延到附近一个杂陈塔，并引发爆炸。有警员向围观的市民说，现场出现严重燃料泄漏，呼吁他们离开事发区域，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忧虑，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 49,526 点，跌537点，跌幅 1.07%。 标普500指数收报 7,408 点，跌92点，跌幅 1.2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25点，跌410点，跌幅 1.54%。 三大半导体股急跌，辉达和 AMD 分别下跌 4.4% 和 5.7%， 英特尔下跌 6.2%。 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湿度 87%。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Music on board。
5: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再一次提提大家啦，嚟紧5月25日星期一公众假期咧，下昼4点至6点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嘅。除咗我哋平时6日朝头早又或者星期三晚上嘅节目点唱之外咧，亦都可以喺呢日嘅假期节目点唱嘅。继续欢迎大家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又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我爱你。假期节目抽中嘅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继续落嚟有谢津津想点俾最 sweet 嘅小伙伴嘅。首先要多谢西一 BB 庄奥，毕竟你真系陪伴咗我好多嘅高山低谷。另外要感恩有一班认真做傻事嘅队友，包括成日喊嘅黄鱼鱼、专更先查 cream 嘅嘉怡仔。最亲嘅宝恩、小诗 blue 仔、小音音、大隻仔鸡丁、神神、乐儿宝善、小龟、好奇宝宝、西西、青青，好想同大家讲咧，新环境真系好 free， 同时亦都好挂住大家，希望大家都要拎张靓嘅成绩表，早日回家。Love you all and miss you all， 送俾大家 Ian 陈卓妍嘅《仍在》。

0: 另外安琪呢就想同子晴 BB 讲，终于等到我嘅点唱啦，呢段时间辛苦你啦，有四个月我哋就可以见面，真係好期待，永远爱你，今日送俾你阿 Jam 嘅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想听你

许志安、顺天庸。继续落嚟有野猪 B 嘅信，佢想同黑松露讲，好挂住你啊！最近天气反常，冇我喺你嘅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我有好好照顾自己噶，但我知你都系会担心我。你等住收我嘅信啦，唔好再做喊猪啦，我会好心痛噶。超级无敌挂住你，天高地厚咁爱你啊！今日送俾你 Trigger 韩剧爱情。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黎巴嫩话同美国同以色列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三方会谈取得对黎巴嫩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各方同意今个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在下个月2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以黎双边沟通和军事协调，并将会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另一方面，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12人死亡，包括3个医护人员，另外有

0: 至少37人受伤，包括医护人员和妇孺。黎巴嫩真主党说，当日在南部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和坦克。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忧虑，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25点，跌410点，跌幅1.54%。三大半导体股急跌，辉达和 AMD 分别下跌4.4%和5.7%，英特尔就下跌6.2%。路透报道，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和卫星制造公司 SpaceX 计划最早下个月11日确定 IPO 发行价，并已经选定美国纳斯达克作为上市地点。路透引述三个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加快了 IPO 进程，目前计划最早下星期三公布招股说明书，下个月4日启动路演，最快下个月12日正式上市。消息人是说，这个时间表意味 SpaceX 的上市进程比预期的6月下旬更快。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核 SpaceX 的 IPO 文件速度比预期快，亦都是 SpaceX 决定提前上市时间表的部分原因。路透早前报道， SpaceX 倾向在纳斯达克上市，因为公司希望尽早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80人，另外有246宗疑似个案。疫情在东部伊图里省爆发，首宗疑似个案患者是一个护士，上个月在伊图里省一间医疗机构接受诊治之后身亡。患者曾经出现发热、出血、呕吐、严重乏力等症状。另外，邻国乌干达亦都出现埃博拉病毒疫情，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人病逝，当局确认是输入个案。乌干达卫生部话，死者是一个59岁的男人，星期一因为呼吸困难、间歇性发热和上腹疼痛等症状，在首都堪帕拉一间医院留医，星期四因为出血症状死亡，遗体并运到去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之后收到对方通报，并将死者的样本检测确认是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乌干达还未发现本土的个案。快快本港，大埔宏福苑前法团成员江长发同太太涉嫌诈骗政府100%担保贷款计划超过900,000贷款，通宵求查之后凌晨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他说不会再回应任何事件，之后搭的士离开。据了解，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重案组调查之后，星期四在元朗拉了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江长发早前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亦都同宏福苑业主收集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源头。

0: 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黄渤《灵魂》上演。继续落嚟有 JoJo 想同 Yannis 同埋 Yuri 讲咧，虽然我唔喺你哋嘅身边，但我会用尽方法等你哋，唔好忘记我。例如努力点下歌咁，友谊嘅小船咧话翻就翻噶啦，但我哋开嘅系宇宙飞船，有你哋喺度咧，胜过千万个泛泛之交。现实中会遇到好多人，但我可以肯定嘅系。

听过有 Perse 嘅穿梭。节目完之前仲有子豪嘅信啊，佢话想点俾佢老婆刘海琪嘅，同佢讲老婆大人终于抽中啦，唔知你有冇听紧呢？520快乐，好想喺呢一刻所有听众见证之下同你讲，我爱你，好感激遇见你，有你走入我嘅世界，对我不离不弃，爱你爱你爱你，重要嘅事要讲三次啊！你系我今生重要嘅唯一，仲想同一班靓仔靓女小伙伴打气嘅。有型男老冠靓哥九子叔菠萝包金仔肥婷国威大头仔肥猫细文叔肥仔豪小肥乔哥明叔柏豪杰仔和仔轩仔家俊 Marco 哥肥文巨肥青蛙仔靓女们提子包女甜甜细祖儿阿 sa 公仔人数众多，总之识子豪嘅都送俾你哋啦，祝大家早日毕业。最后差点忘记咗帮好兄弟点俾佢嘅巨 B 大妹恩太嘅520快乐。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洪家豪嘅黑玻璃，我哋听朝继续有听说我爱你。

0: 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老豆同仔
3: 一起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4: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抢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5: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1: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黎巴嫩话同美国同埋以色列喺华盛顿举行嘅两日三方会谈，取得对黎巴嫩有利嘅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各方同意今个月29号喺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在下个月2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的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以黎双边沟通和军事协调，并将会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另一方面，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最少12人死亡，包括3个医护人员，另外有至少37人受伤，包括医护人员和妇孺。黎巴嫩真主党说，当日在南部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和坦克。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忧虑，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25点，跌410点。